0: 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能认识凯莉你这个朋友，我们也很开心啊。
2: 以后一定要多找机会聚一聚。
0: 嗯，我们可说好了。
1: 啊，凯莉，你怎么了？
0: 你是什么人？
3: 我一直在这里等你呢，凯莉博士，可算是等到了。
0: 你是谁？
3: 忘了跟您自我介绍一番了。鄙人乃是巴鲁托星人。
0: 巴鲁托星人，我听说过你。
3: 我等小名竟能入得了泰克诺天才博士的耳，这是多么至高无上的荣幸啊！
0: 不好意思，实在是因为你的名声太臭了，想不知道都难。
3: 这话听得我更加是飘飘欲仙了。对巴鲁托星人来说，恶名可是最好的荣誉。
0: 别废话了，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
3: 倒也没什么，只是有件大事想找你商量。
0: 你以为我会在这听你废话吗？
3: 果然，我早就料到你会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过没关系，我自有办法让你乖乖配合我。
0: 美琪，上级，
1: 你休想带走凯莉。
3: 识相的话就快点给我闪开。
4: 好帅呀，凯莉，你真是太棒了。
3: 看来你有点功夫在身上嘛。
0: 可恶，同样的招数你还相识两遍吗？让你尝尝我的正义之拳。
3: 等一下，在你动手之前，是不是应该先看看这个？你的朋友在我手上呢，悠着点。
0: 你可真够卑鄙的。
3: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我们巴鲁托星人最引以为傲的优点。瞧，这不是奏效了吗？
5: 凯莉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吗？
6: 嗯，她说要去逛街，就出去了。
5: 去远地方了吗？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6: 对了，凯莉帽子上的隐藏式摄像机刚才传了一段数据过来。
5: 巴鲁托星人。
6: 陈飞，现在马上出动去找到凯莉，
5: 这就去。
0: 说吧，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3: 首先，希望你能帮我看看这个。
0: 这不是刚才
3: 金牛兽可是我倾注心血的巅峰之作，只不过可惜的是目前还是个半成品。
0: 半成品？
3: 我遇到了一个技术难题，原本是想试试把无尽金属和恒星能源结合起来，结果不知道是不是这两种能源太过强大了，根本控制不住，总是达不到理想效果。
0: 你这想法真够超前的，但也挺疯狂，所以你是想让我帮你调整这个装置？
3: 果然聪明人总是一点就通，那你能帮我搞定这个问题吗？你的朋友可还在我手上哦。
0: 我答应你，凯莉，别担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们出去的。我凯莉绝不是会弃朋友于不顾的人。
5: 飞檐跑车
7: 是要去找凯莉吧？我也来帮忙。
5: 你说你能帮忙，是不是你知道些什么的意思啊？
7: 没错，告诉你吧，我可是有找到凯莉的特殊能力。
5: 不，你还有这种本事？
7: 那当然，星原赛车和搭档之间默契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就能感应到对方的位置。
5: 太牛了，星原赛车还有这种神奇的设计呢。
7: 要真有这种能力的话，我们可就轻松多了。
5: 什么？搞半天是假的呀？
8: 老爷子，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啊。
7: 但我确实知道一些线索，跟我来。
5: 跟着他真的靠谱吗？
9: 你有没有觉得绳子好像松了点儿？
3: 劝你们两个最好别耍小聪明。
0: 我这边弄好了，
1: 凯莉。
3: 怎么样，装置是可以用了吗？
0: 现在开始，你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无尽金属和恒星能源这两种能量，

0: 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切，不过是一个山洞罢了。
2: 陈飞，那个位置应该没错。
1: 你确定吗？还真找对地方了呀。
2: 刚才感应到了恒星能源和无尽金属，应该就是巴鲁托星人制造的怪兽，没有错。
1: 真是太厉害了，飞檐跑车，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都是一些直觉和经验罢了。我从前就喜欢留意一些可能潜藏着坏人的地方，时不时的还会去巡查一番。
2: 让你去调查的巴鲁托星人基地，也是飞檐跑车在一次巡查中无意间发现的。哦，
1: 那地方也是你发现的吗？
3: 老爷子，真是令人佩服啊！
0: 年轻时学的那点技术，没想到还能派上用场。
1: 输出提高至108、109、101，居然稳定下来了。泰科诺最优秀的天才头衔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啊，你的能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4: 我答应你的事办到了，现在可以放了我的朋友吗？
5: 你的确帮了我的大忙，不过嘛，我恐怕不能让你的朋友活着离开这里。
4: 你怎么能出尔反尔？
5: 因为我想看到他们脸上怨恨的表情，怨恨怎么会和你成了朋友？
6: 什么？你太无耻了！
4: 飞檐跑车，
5: 竟敢妨碍我！
0: 大家都快上车！
5: 不过没关系，反正我最重要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0: 莱利，少奇和美琪拜托你了，交给我吧。
1: 今天就让你尝尝变成牛排的滋味。前辈，跟我合体吧，
2: 光速凯撞，烈焰冲锋形态，很好。完美的作品当然要由我亲自操控才过瘾。你就站在那里，好好领教我这终极金牛兽的毁灭力量吧。
0: 天才发明，果真是无人能敌。对手太强了。
3: 陈飞，和飞檐跑车合体吧！
0: 你是想到了对付他的办法了吗？
3: 你先按。

0: 为换一身更坚固的铠甲就能改变结果吗？别天真了，
1: 这样下去恐怕撑不了多久。凯莉，我们的作战计划到底是什么？

0: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他趁我不注意在引擎上动了手脚？不对，他应该没有足够的时间才对。
1: 没错，但是你一定没想到，就算在你眼皮底下，我也能找出金牛兽的弱点。
0: 你说什么？
1: 虽然只是短暂的一刹那，但是也足够我扳回一城。
0: 我怎么听不明白？
1: 以两种强大能量作为驱动的引擎，在连续运转时，为了防止过热，会有一瞬间的停歇。

0: 是我们的机会。
1: 你竟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现隐形的弱点并完美的利用它，这怎么可能？在我严密的监视下，你居然能如此精准地捕捉到那个瞬间，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0: 对你来说不可能，但是对于我天才凯蒂来说，简直就像小孩子玩泥沙一样，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2: 陈飞，该结束战斗了。
1: 好，那就战斗吧。震爆重锤！热腾腾的银河点心做好了，请享用吧。哇，
0: 看着就好吃。
1: 还真让我有点意外，凯莉，你居然跟少杰和美琪都是认识的呀。
3: 什么认识不认识的，说得这么疏远，真让人伤心。我们可是朋友。
1: 原来如此，
0: 下回我们去吃肉吧，我请客。
1: 那可要小心点，别又被抓走喽。
0: 别胡说，上次那是意外，肯定不会再发生了。
4: 哇，好帅啊！
5: 太帅了！
6: 哇，厉害！接下来有请公主入场。
1: 我的公主，你真是太美了。
0: 极速方程车，极速方程车！
1: 我的公主，你真的太美丽了。
0: 我们在说重要的事儿呢，专心一点。
1: 我知道，我在听呢。
0: 那你再复述一下我刚才说了什么？
1: 那个，其实我刚才没听懂，你再跟我说一遍呗。
0: 我刚才说了这么多，你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是吧？好吧，鉴于这次任务的重要性，我再说一遍。明天在市中心有个大活动，要展示一辆最新科技的智能跑车。受主办人傅先生的委托，这次的安保工作由我们宇宙守卫队负责。这次是个绝佳的机会，大家要好好把握，向广大民众展示我们星源赛车的实力。
1: 还得去干活，我还想自己去好好欣赏一下那辆跑车呢，这不是亏大了。
0: 那场的工作就交给极速方程车。
1: 我？
0: 你在这个活动的任务是保护旁边跑车的安全，明白了吗？
1: 极速方程车，你就好了。
0: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对现场发生的所有情况负责，一点都不能马虎。
1: 这么说我成为保镖了？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0: 说到这次需要保护的跑车是
1: 这辆车，不是我梦到的那个公主吗？
0: 公主？
7: 期待今天的
8: 期待，
9: 这个好棒啊！
10: 今天吃的也不错呀，
8: 好盛啊！
10: 还有我喜欢的气氛呢。
1: 对，哇塞！
11: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随便吃的吗？太好喽！
0: 陈飞，你注意点形象。
12: 陈飞，我们是有任务在身的。
1: 真扫兴。
13: 来的正好，御用守护队的朋友们。
12: 是宇宙守卫队。
1: 怎么连我们这么响亮的名号都能叫错？
13: 一时口误了。说回正事儿，希望各位能对今天的任务足够重视起来。我这辆玛莎跑车可是下了血本的，它的安全就全靠各位了，拜托各位多多关照，确保它万无一失。
1: 原来我没有看错，真的是他。
14: 今天是不是你来保护我？
1: 对。
0: 有没有觉得今天的极速方程车有点反常？
15: 你说的没错，数据显示它的车身温度正在迅速上升。
0: 温度怎么会上升呢？
15: 具体原因目前确实不太清楚，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好像跟它的情绪状态有关。
16: 它是害羞了。
0: 害羞？这话怎么说呢？
16: 只有同样作为星源赛车的我才能看得出，他绝对是被玛莎迷住了。
13: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欢迎各位远道而来，来参加我的豪华私人跑车。

0: 诊。
1: 别废话连篇了，我们要看玛莎。
2: 小丽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
3: 今天就不和你计较了。
2: 好了，正式为大家介绍，这就是搭载最尖端科技的人工智能跑车玛莎。驾驶的功能，驾驶员可以做到彻底释放双手，只需要在脑海中想象一下目的地，玛莎就能立刻读取到，然后自动驾驶到那儿去。它不仅仅是一辆跑车，更是一部融合了尖端科技的智能机器，堪称目前最新最顶级的跑车技术代表。
4: 真是没想到，地球上的科技水平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5: 活动结束后，我得好好跟傅先生讨教一番。
6: 视线全被挡住了，我也想近距离看看那辆跑车嘛。
5: 能这样远远看到就已经不错了。星源赛车他们可都还在门口当警卫呢。
7: 真是的，我都一把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做这种看门的活啊？
8: 同是天涯沦落人，真羡慕极速方程车可以在内场待着。
9: 辛苦了，我们来接班了。
10: 守门站岗的活虽然累，但好在还能换班，这也算不错了。
8: 哎，凑合吧。
7: 换班之后我们俩要去哪儿呢？
9: 玛莎好像去另一个会场了，我们也得跟着去。
10: 对，我们得跟着玛莎走。
8: 还要去其他地方吗？不是到这就结束了吗？
9: 我看傅先生的样子好像是要在新源市很多地方都展示一下玛莎。
11: 新型的人工智能跑车玛莎，
12: 为他欢呼吧。
13: 哇，这车的颜色好喜欢，
14: 一定要付上钱吧。
15: 这太漂亮了，
4: 这花叫做山茶花，它代表着端庄和高雅，就像你一样。
9: 谢谢你，可是不管走到哪儿都被一群人围着，我都休息不了。如果能找个地方让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4: 这样不如我来护送你吧。
9: 真的吗？
7: 奇怪了，咱们到处去找找他吧。
8: 不好吧？
4: 等一下，玛莎，我们是不是跑得太远了？活动应该已经开始了呀。
9: 没事的，我现在不想管那么多。你今天不是我的保镖吗？带我看看新源市吧。

0: 的花语吗？
1: 不知道，是什么？
0: 是放松、惬意和喜悦。哦，
1: 我也是一样的心情。
2: 原来跑这儿看风景来了，
3: 放松一下也不错呀。
4: 马上要上场了，我们的主角呢？
5: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1: 我找遍了，可是到处都没看到玛莎的身影。
6: 极速风筝车也不见了，他们两个去哪里了？
1: 怎么了？
6: 有情况，附近有恒星能源反应。注意，星原市出现巨大生物！星原市出现巨大生物！
1: 偏偏选这个时候来，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极速方程车和玛莎他们两个，必须速战速决！龙战士，星原变身！现在没时间跟你耗，我还得赶着去找人呢。烈焰冲锋车。

0: 好困啊！
1: 想要追上那家伙的脚步，必须变身为疾风术隐形态。
0: 说的对，可是我需要紫苏方程车的配合。他和玛莎到底跑哪儿去了？
2: 对了，他叫玛莎。
0: 哦，你居然知道玛莎？
2: 你是我最重要的部下，你和我一起统治这个星球。

0: 那家伙体内的确有恒星能源石的反应，因为外形巨大且酷似水母，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幻影水母。
1: 幻影水母和玛莎竟然是一伙的？
2: 不是玛莎，而是我的得力干将幻影玛莎。她是我精心安排在你的身边的棋子。为了我的宏伟计划，我必须掌握星原赛车的一切信息。我特意让幻影玛莎接近你们，它的外形和星原赛车很相近，让它假扮成人工智能跑车的话，想必能更容易获取你们的信任。如今看来，我的计划天衣无缝，完美至极。
3: 天衣无缝，你真是大言不惭。就算它主动接近我们，也别以为这样就能轻易赢得我们的信任。我说的没错吧？急速方程车。
4: 不
1: 对，你都跟他说了什么？
3: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跟我们说实话吧。
2: 想知道吗？放心，你们会亲眼见证的。那家伙和幻影玛莎闲聊的时候，可是把什么都说出来了。不过也多亏了他，我才能继续强化我的身体。
5: 急速方程车，难道你把星原氏的事情都告诉他了？
3: 没有，我只是这样悠哉悠哉的闲逛，还真是不习惯呢。
6: 你平时忙得连闲逛的时间也没有吗？
3: 是啊，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6: 这样啊。
3: 玛莎，你要去哪里啊？你到底要去哪里？
6: 不知道，我还没想好呢。
3: 就这样漫无目的的跑，真的没关系吗？
6: 对呀，有时候其实不需要思考那么多，光是在路上跑起来就很开心了，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就好了。
3: 跟着感觉走？
6: 没错，不过你能不能追上我，那可就不一定喽。你跑得好快呀！
3: 嘿，在速度方面，我极速方程车还没遇到过对手呢。
6: 是吗？那我偏要赢你。

0: 真痛快，好久没有这样奔跑过了，
1: 是不是感觉特别舒畅？
0: 嗯，原本应该是我保护你才对，没想到反而是你带着我跑，真有趣。
2: 星原市的和平由我们守护，如果在街上看到可疑的人或者是危险的怪兽，请立刻联系宇宙守卫队、烈焰冲锋车、雷霆摩托、飞檐跑车、丛林越野车、极速方程车、星原赛车，会一起出动保卫星原市的安危。
1: 你是宇宙守卫队的？
0: 哦，呵呵，没错。
1: 我听说你们可都是赛车中的精英啊。
0: 嗯，那是当然。
1: 那你们平时都做什么呀？是不是经常和危险的怪兽战斗？
0: 战斗只是我们职责的一部分。实际上在星原市里到处都埋藏着一种非常危险的能量。
1: 非常危险的能量？
0: 嗯，叫做无尽金属。有时外星人和怪兽会为了这种能量闯入蓝星的。无尽金属会在很多地方出现，比如这地下可能就有，甚至有时候会从这些建筑下面突然冒出来。
1: 看来这种无尽金属埋藏在星原市的各个角落里呀。
0: 嗯，昨天我们在星原市的地下就发现了大量的无尽金属。那个地方其实不是什么施工现场，而是我们为了处理这些危险能量而伪装的。这样一来可以很好的保护现场，防止别人进入了。当然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应对方法，因为现在我们人手不够，只能先把它封锁起来了。啊，对了，这些都是机密啊，一旦被敌人知道，后果不堪设想。玛莎，我说的这些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1: 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说的。
0: 那个，我刚才好像不小心把昨天发现无尽金属的地方给说出来了。
2: 你怎么能把这个也说出去？
0: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倒是没想那么多，我就……
3: 无尽金属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力量，有了这个，现在我终于可以征服这个星球了。无尽金属的力量已经涌入我的身体，我感觉充满了力量。
2: 幻影水母的身体已经被大量的无尽金属侵蚀，如果他失去意识变得失控，星原市将面临更大的危险。
4: 我不会放着他胡来的。可恶，极速方程车，只有你才能追上他了，合体吧。
0: 好的，
4: 光速开装，疾风瞬影形态。

0: 去拿下他。
1: 如果你想变成一堆废铁的话，就尽管来吧。
2: 情况很糟糕，那家伙利用无尽金属的力量吸收了极速方程车的能力。
0: 也就是说，
3: 星原赛车的任何攻击都对他起不了任何作用了。
1: 来吧，欢迎玛莎，你也吸收无尽金属试试吧，和我一起重生为最强的宇宙生物，统治整个星球。
2: 怎么会这样？就没有办法可以对付他们吗？
4: 不要吧。
1: 你说什么？
4: 我说我不要。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是按照计划来的，但是事情变了。
5: 是友情。
3: 友情。
5: 经过一整天的相处之后，他们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 你竟敢违抗我的命令。
4: 我做不到，对不起，我不能伤害极速方程车。
0: 玛莎，
1: 你是我的手下，如果你现在不愿意追随我，那你对我来说也就没有任何

0: 臭娘们，你哭啥呀？我没死，你哭啥？哎，
1: 这哪儿这是？啊，鬼子，鬼子！
2: 哎，你冷静点，大强。哎，你再躺那儿，再躺那儿，再躺那儿。啊，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感觉清醒点了吗？
1: 明白点了吗？我刚才做了个梦，
3: 梦见啥了？
1: 梦见我爹了。
3: 梦见你爹干啥？
1: 梦见我爹背着我在地里跑，满地的高粱、玉米、麦子，可好看了。
3: 傻小子啊，那是要丰收了，你知道吗？啊！
1: 还有，我梦见我娘了。
3: 你要在干啥呢？
1: 娘，我娘说，她想我了，她给我做饭，她给我做饭吃，她想我了。
3: 傻小子，啊，你是饿了，
1: 是吧？
3: 你没事儿，啊，听得见吗？没事儿啊，
1: 没事儿。
3: 杨玉芳。搭把手，我背着他走，能起来吧？来，我背着你走。
1: 不用，我刚才做梦说我自个儿跑呢，没事没事。
3: 啥？你现在跑不了，
1: 真没事。
3: 你起来就是一滩泥，你别起，别起，你干啥呢？
1: 你看，没事吧？哎，杨书记，刚才你是不知道，那高爆炸药炸卡车的时候，
3: 不少说两句，省省劲儿。省。哎，大强。
4: 刘大强。
3: 哎，大强。
4: 刘大强。
3: 大强。
4: 杨书记。到底是怎么了，
3: 玉芳？啊，这样，你给我搭把手，我背着他走。
4: 行。

神様、俺の私兵たちに守ってください。みんな行動開始。はい。

0: 刘钱江在吗？刘钱江，哎，五爷，哎，五爷，您来了。
1: 这鬼子四处搜，搜啥呢？
0: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别拐弯抹角。你们家大虎这两天挺风光啊，这带着鬼子四处搜，他指哪儿鬼子奔哪儿去。
2: 真是养了个好儿子，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3: 金豹，你大哥刚消停了几天，你又想冒出来？我问你，你们院子的肥田坟哪去了？
1: 卖了，
3: 卖了，卖给谁了？你看我干啥呀？
2: 一天天的，就是惹五爷不高兴。五爷，你老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哼，你是把我的脉搏弄门清了。你知道草里边怎么打长虫吗？
3: 大哥，用杆子划了，它蛇自己就跑。哎，明白，那打草惊蛇嘛。
2: 知道就好，蛇不惊，那不白打了。啊，哎，五爷您回啊，五爷慢走。
3: 五爷，欢迎您老经常来我们铁匠铺转一转。
1: 这老东西刚才说啥呢？
3: 什么老东西？你是你叫的，你赶紧回去吧，我这没事。
1: 你把它肥藏好，
3: 你甭管了，管好你那张嘴吧。
1: 好。

0: 嫂子，哎，大强兄弟，后边没跟着吧？
1: 没有，只要不出错，鬼子不拦着。
0: 嫂子，嫂子，
1: 大强兄弟，你们俩找我啥事儿啊？
2: 嫂子，现在有个急事儿，需要你来帮个忙。
0: 你说，
2: 可能你也听说了，鬼子的卡车被炸了，京汉铁路的铁轨也被炸了。
0: 是啊，要不是今天白天，这小日本鬼子能在村子里头四处祸害呢？
1: 你说这事儿，莫非是我们干的？玉凤，还有你，大强既然这么说，证明他信任你，所以我也就不瞒你了。天哪！阿汉、阿公公都知道你们俩是干啥的，可是没有想到，竟干出这么大的事业来。哎呦！
0: 玉凤也参与了，哎呦，真让嫂子佩服。
3: 嫂子，我就知道，你跟我们呀是一条心的。不瞒你说，这回叫你来，是因为大强他们有事要找你。
1: 你说，只要能用得上我。
3: 嫂子，那个炸药是我那几个同学在山洞里造出来的，可是最近呢，鬼子搜索太严了。
0: 他们不知道这个情况，得有人给他们送个信儿。
3: 鬼子开了餐饮，我们三个呀，谁都出不去。可他们在哪个山洞，我也不知道啊。小虎知道。
0: 小虎？
3: 啊。这，小虎怎么会知道呀？那个山洞就是小虎帮忙给找的。我们本来想让他直接过去的。
1: 可是这夜太黑了，得有个大人跟着，我们刚才想直接去找五爷，又怕他会碍着不让我们去。你们别说了，你们把小虎也拉下水了。哎，这怎么叫拉下水呢？嫂子，你先别着急啊，我能不急吗？他还是个孩子，你们大鬼子，我赞成，可是你们不能打我们小虎的主意啊。这个家，我公公天天头上顶着雷。
2: 小虎他爹又不成器，小虎再跟着你们，啊，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你们说我这日子还过不过呀？
1: 嫂子，
2: 我不会去，也不会让小虎去，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吗？哎，嫂子，你干啥呀？这是嫂子，哎，这什么觉悟啊？这是，不行，我得找他谈去。
1: 来，行了。
4: 杏花嫂子她不容易，小虎又是她的心头肉，咱们还是想别的办法。能有啥办法呀？再不把消息传出去，他们就该有危险了。娘，你回来了！娘，你干啥？哎，干嘛呀你？娘，你干嘛一回来打我？你说。
5: 你是不是带着刘大强他们去找山洞去了？
4: 是啊，你还是啊，我让你担当吗？我不是，不是，你娘，我闹！不是，娘，我跟着大强叔他们去打鬼子，怎么叫胡闹了？连大强叔都夸我能干呢。那你就跟着大强叔叔过，别跟着我这个娘。你。哎
5: 娘，你就算打死我，我也不会屈服的。那我就打死你！你别哭了，
4: 小虎，你才多大呀，就不听娘的话？ 就不体谅体谅娘在这个家有多难。
5: 你说。

0: 你说，你要是有个闪失，那不把娘的命给要了吗？
1: 娘，你想，大强叔也是在做好事儿啊。如果咱们没人打那些日本鬼子，那小日本还不住在咱这一辈子，咱们还天天都受他欺负呀。娘，你就让我跟大强叔在一块儿呗。 等我长大点了，能扛枪了，我就跟他们一块上战场去。

0: 你们俩去哪儿啊？爹，爷，你咋在这儿呢？
1: 爹，我想带着小虎到村口给我爷爷奶奶烧个纸去。你们真把我当伪村长了？这不过年不过节的，又不是他们的忌日，烧什么纸？爹，爷。
0: 我娘带我去，其实是要去山洞报信儿。
1: 爹，
0: 外边这么多日本人，伪军他们看着，你们俩怎么去啊？啊！
1: 别训我娘了，都是我不好。
0: 谁说我孙子不好？天底下就我孙子是最好的孩子。走。 爷这个伪村长啊，还能管点用，啊！我跟你们一起去。
1: 爹，您还是别去了，这万一……
0: 我是个伪村长，关键的时候顶点用，啊！我不带你们去，你们出得去吗？啊！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万一，那我们爷仨就认了。把烧纸拿好，走。
2: 别晃悠了，来，孩儿，杏花
1: 嫂子刚从我家回去，消息已经送到了。老烧饼让他跟我们说，会立马撤走，然后封山洞那些炸药也都撤走。
2: 那人呢？
1: 哦，老烧饼他们呢，先撤到后山沙道村，安排在堡垒护家里。吴克和胡一平还是先回小煤窑。
2: 好，好，这样的话，咱就没有后顾之忧，就可以放开手脚，跟铃木这老小子好好的干一场。
1: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现在日本人肯定盯的是咱们的炸药，大川的父亲肯定有危险，咱们要想办法先把人救出来。
2: 你打算怎么救啊？该不会想直接进据点，单枪匹马把我父亲救出来吧？我又不傻，我倒想那么干，我这有那能耐算。再说了，现在日本人看得这么严，上门就等于送死，还害了你父亲。
3: 那我就放心了，之前我一直不敢提救我父亲的事儿，就是怕你冲动。
2: 甭管了，我得想想办法。
0: 看看您，刘大强，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来感谢一下您。
4: 谢我？
0: 为啥？我昨天晚上没有您的话，那山上可能又多了几个冤魂。哎，刘大强，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啊，我王五没有功劳，不敢谈。
2: 昨天晚上我们一家人谁都没有出去。啊，对对对对对，哪儿都没去，就跟家做梦来着。
5: 这个吴爷是好人，当然做了一宿好梦。
2: 说吧，干什么来了？
5: 那我就不绕弯子了。
2: 吴爷，您觉得据点里头谁能被我们利用？

0: 我想在据点里救人。
1: 谁啊？
2: 你见过，就那童教授。
1: 你为什么要救他？他是你的人。

0: 你觉得谁合适啊，吴爷？您说这孙队长怎么样？我觉得还有点良心。
1: 刘大强，你给我听好，我办我的事儿，但不能牵累到全村人。
2: 吴爷，您老就把这心踏踏实实放肚子里，行吗？
3: 好吧，等我回信吧。
2: 行了，我回来。
4: 哎，把你的东西拿着。
2: 铃木太君。
1: 这是佟江给您的报告。来，
2: 交给。
1: 何？自宅療養。报纸，不行。
2: 太君。 我刚才去见过佟江了，他那腿伤本来就重，侯腾太君这几天又对他用了刑，他现在整个人就剩下一口气了。即便不让他回北平，那是不知也能给他换到个大点的地方治疗一下。
0: 宋大舅，佟江教授は不倫といての。
2: 知識探索の責任者だ。任務完了しないと、不倫と外れてはいけませんよ。佟江是奉陵渡这带的勘探负责人啊，想回去不行。这样的话，这佟江怕是真要死在这奉陵渡了。可他要死了，这矿。 可就没人能继续勘探了。

0: 怎么样，想到什么新办法没有？
1: 明天啊，我挨着李远心脏病突然发作，请他们派车送县城抢救。进县城必须走慢车道，我到时候让他们去那儿接你们。
0: 好。哎，孙队长，请转告他们，我们两口子不成功，变成人。
1: 哎，你拿这干什么？你的血糖它本来就低，要再吃这个，你不要命了？
2: 在北平的时候啊，抗日救国会的同志们就让我用这个办法骗了日本人，就差一点就成功了。哦，好，那咱们这回啊，再试一次。
3: 妻の心臓病が発作した。助けなきゃ。
4: もうあそこにつけていたよ。
3: ダメだ。今すぐ車出して病院に行け。早く。

バカ、てめえ、すまされ、準備だ。

0: 份，咱俩分个工，你侯腾，我司机。
1: 好。
0: 被一枪命中，
1: 你留户口。
0: 我数到三，咱们一起打吧。
2: 大哥，别慌，拜托了，瞄准点，可别伤到我父母了。
1: 放心吧，我在姑奶奶手里跑不了。
0: 玉。

0: 救援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6: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8: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6: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

0: 现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列囊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3: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2: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4: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0: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5: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

0: 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2: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1: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裂囊商标。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2: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2: 谷裂囊
1: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

0: 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他下去了，
1: 还没说。
0: 王林路，爸，我得下去。
1: 别动！
0: 你别下去。
1: 别生气。
0: 可是我爸。
1: 别说。

1: 罗大强，原来是你！行了啊，你还说几句中国话？是你爷爷我，今天就是你死的日子。
2: 把钱放下。嗯。
1: 拿个老人当人质，那真不要脸啊！侯唐，
2: 大铁匠，感谢你照顾小铁家。
1: 开枪吧！爸，我告诉你，周围全是我们的人，而且还有一个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神枪手，你以为你能跑得了吗？
3: 你把钱放下！你，何大师，把钱放下，不然咱剥你的头！
1: 何唐，你以为这是在哪据点吗？我什么都得听你的。大铁匠，我老头子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没有出卖国家的资源，没有背叛自己的信仰和祖国，你可以送我上路了。放下，放下枪！
2: 大铁匠，我要求你。
4: 开枪！爸！
5: 大叔，大叔，大叔，爸，没事吧？啊，
2: 没事，没事。
4: 儿子，
5: 妈，妈，慢点。
4: 儿子，
5: 叔阿姨，赶紧离开这儿。
4: 好，那我们快走吧，
5: 哎，兄弟们，坐车了。

0: 小猫，小猫，小猫。
1: 就这俩蝎子啊。
0: 哦，
1: 这是咱们仙大队梁书记啊，一会儿你们跟他走，然后跟你们老四会合啊。
2: 逃跑时候摔的
0: 没事吧？
3: 没事。
0: 行吧，跟我走吧。那我们走了。
1: 哎，
0: 走走，
1: 进去进去，路上休息。

0: 哎，大虎哥来了，来吧，干活。不是王大虎，你在这翻着啥呢？啊，看啥呢？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1: 啥玩意儿没事儿啊？你狗肚子里边装不了二两香油的，你肯定有事儿。那说吧，你不说你不憋得慌啊？
2: 哎，这是你问我的啊，那我就告诉你。嗯。
3: 哎，小野，啊，知道吧？啊，现在成据点二把手。
1: 啊？小野成二把手了？哎呀，那你得高兴啊！你平时跟他关系那么好，那我们以后都得怕你啊。
3: 好吧，谈不上，就是比跟别的日本人关系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儿。嗯，那你怕不怕我？
1: 很怕，怕怕怕！哎，我们以后都怕他啊！回头跟乡亲们说一声，见着你的时候都点头哈腰的，都怕你，行了吧？没事了吧？哎，回去吧。哎哎，不是，回来。那个小野当二把手了，那原来二把手不是侯腾吗？侯腾干啥去了？
3: 前天在路上被八路给偷袭了，一枪就打中了脑袋，
1: 死了？
4: 没死，他命大，子弹从脑袋里穿过去了。
1: 没死？
4: 啊？
3: 但估计跟死了也差不多，醒了也是个傻子。
4: 喂，不是，你怎么那么怕他死呢？
1: 谁不盼他死啊？你就问问，就这个乡亲们谁不盼他死？啊，就你不盼他死，那你日本爹，人家疼你。
3: 你为啥骂我？
1: 我啥时候骂你了？
3: 你刚才就骂我。
1: 我啥时候骂你？我说的不对吗？啊，我们倒是想，哎，找这么一个日本人爹，天天疼我们，人家待见我们吗？人家待见你。
3: 但要我说啊，就开枪打侯腾的这个八路。这枪法呀，还是欠练。你要不就一枪打死他，要不就打不着。现在半死不活的，算怎么回事？哎，就我怀疑啊，这个八路，
1: 这什么玩意儿？是怀疑谁呀？怀疑我呢？不是我干的啊！你别瞎怀疑。我听说了，人八路军可厉害了，就是专门收拾那些那胡说八道的，那个嘴上没有把门的，抓着就是侯腾那下场。
3: 你别拿话吓唬我，你什么底儿我门清。今天我来就是告诉你们俩，老实点，真得老实点啊，别再给我添麻烦，特别是你，老实点。
1: 完事了吗？回去吧。
3: 老实点
1: 啊。老了的要是没弄死，
5: 说这侯腾会不会已经知道是咱们偷袭的他？
1: 什么玩意儿知道？他都认出我来了。
5: 你那天你怎么不说啊？这可怎么办？
6: 国土修缮の結果具合はどうでしょうか？命別の状態ないでしょうか？
7: 命に別状はないか。臨床に大半の機能を失っている。最終結果は本部病院の判事を待つしか。
6: そうですか。じゃあちょっと合わせてください。
7: はい。小撒，秋撒哥没你去打。

0: 手术室里有刺客，麻的，下不了那口袋，得用尼古丁奶，都无法弄，把手伸开哦，给刺开他脑壳。看来是意义可思了，刺客的，还要和我汉纳塞罗尼，我得开什么？坐这儿，坐这儿。就咱俩啊，临时开个会。这两天呢，我负责武装队员，你呢负责悄悄的把山洞起开。
1: 生产不能停，但白天你别生产了，白天洞里也别留人。晚上生产的时候呢，一定要提高警惕，跟老邵给他们说啊，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2: 好，对了，做好的炸药必须要尽快运出去，否则迟早会被别人发现的。
0: 嗯，这事我负责。这两天你别在这住了，你也去山洞吧。
1: 那。
0: 这儿怎么办？我这一走，那不是给别人留下把柄了吗？留啥把柄啊？你没听王大虎说呀？那万一侯腾醒了，你以为这体量不能保住？你是谁呀？你是军区的宝贝，我能拿你跟那个普通队员相提并论吗？那不行，你万一要出了事儿，我怎么跟梁书记交代呀？
1: 你以后别说这种话了，生命对于大家来说其实都是一样的。
0: 怎么能一样呢？ 咱就说庄稼啊，同样是庄稼，我充其量就是个高粱，那是喂牲口的。你呢？你是麦子，你能磨面当细粮的，那能一样吗？行了，不说这事儿，咱们就是做最坏的打算吧。跟所有的队员说一声，做好战斗准备，这一仗终归要打，要打他娘的就痛痛快快的打一场。
1: 你还是再想想吧，以咱们现在的实力。
3: 能行吗？有啥不行的？你就说啊，咱现在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要炸弹有炸弹，有啥不行的？この子、行動を話せないけど、きっと基本を恐れた人はわかると思う。中佐。
4: 孫大将は怪しいと思う。我らの人はいっぱい死んだ。あいつの人は全員無事だ。尋問する方がいい。いいえ。尋問の必要はない。よく聞け。まず、ゴード少佐に秘密の場所に伝送治療して。 孫大将に話せて、五島少佐は感覚を戻って、誰が襲撃されたの人を。

0: いたしました。
1: チュさん、なぜそうする？
0: おの、兵法だ。今日、傷を結びつけ、わかるか？
1: よくわかりませんので、教えてください。
0: 蛇を穴の中引いて、今回は何回何回も俺たちに襲撃されて、トンちゃんは俺たち目の前におっぱい取れられて、これは何の意味？わかりますか？
1: 近くの八郎が凶暴だ。おい、寸大長。
2: 太君，你找我。
1: 你在看什么？
2: 今天是那两个铁匠来定拉掌的日子，我看他们什么时候能过来。
1: 侯藤君醒了，你知道吗？
2: 侯藤太君，他醒了，真的？
3: 怎么这么真的真的呢？怎么的？侯太君显得不高兴，你不要让他醒呗？啊？
2: 高兴？我是太高兴了，有点激动。侯藤太君，他能说话了？
1: 他现在还不能说话。但是谁袭击了他，劫走了童坚夫妇，他是知道的。
2: 谁啊？
3: 谁劫走的童坚？
1: 你不知道吗？
2: 不知道啊，我怎么会知道呢？
1: 你带的人毫发无常，我们的人全军覆没，你怎么解释？
4: 听话点，听话点。
5: 孙太君，
4: 那个，
5: 这位太君，太君，老范一块，我们丁马掌，咋了？这孙队长又惹小野太君生气了？
6: 我倒不太懂。
1: お前らと関係ねえ。仕事しろ。
5: 行，哎，
3: 丁马掌，哎，
5: 那个老范爷，你得跟小野太君翻译一下，这每次丁马掌都是他点数，那这次他要不点数的话，我们等于白丁啊。
6: 毎回爆弾を打つときは彼が数えてる。
3: 哎，赶紧去吧！
5: 哎哎。

0: 死我了。
1: 咋的了？
0: 浩特醒了。
2: 啥？真醒了？
1: 谁说的？
0: 小野说的。他说浩特已经说出了是谁偷袭了他。
1: 他要是能说话的话，你以为咱还能活着在那儿点马掌？他炸你呢。
3: 行了，孙队长，不用点了，我保证你每匹马上都有，还不行吗？
4: 成，那行吧。
1: 只要你不说，咱们就没事了。

0: 再不来的话，你是不是能够把炸药扔到铃木吃饭的桌子上去啊？啊啊！你能耐大着啊？
1: 不是不让你惹日本鬼子吗？你为什么还要惹？现在把他们都惹出来，你怎么办？
2: 我这不现在想办法把他们打回去吗？
1: 就你那点人，你怎么打？
2: 我这么想的，我是带着我们那个小队啊，在外围打游击。哎，我专门打他们后边，只打鬼子，不打伪军。我就逼着他们那个撤回去。
3: 杨书记，你看他啊，他经常这样，狐狸弄不着，还惹一身骚呢。
2: 你少插嘴，
1: 说你呢。你什么态度啊？
4: 就你这种小打小闹的，你觉得能把鬼子赶回去？
2: 不是小打小闹怎么了？啊，小打小闹是打鬼子呀。那党中央毛主席要教导我们要善打游击战，是吧？那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什么麻雀战呢？地雷战呢？地道战呢？
1: 我少说两句吧，我只想踢你一脚。整天脑子里就除了打打打没别的了。你现在首要的任务是看好炸药，如果炸药出什么问题的话，你得受处分的，你知道吗？
0: 坐吧。
5: 我们得商量一下，看看最后一批地雷能不能想办法运出去。
6: 我说两句啊，这两天鬼子白天搜山，晚上封山，这样下去的话，咱们这山洞迟早会被发现，这些地雷和炸药也会落到他们手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务必要把他给转移了。东城人员，出列。
7: 是。
6: 你们两个跟我，咱们引开鬼子，剩下的队员由玉凤带队。今天务必要把这些地雷和炸药运出山去。
8: 是。
6: 玉凤，你肩上的任务非常重。你要保证运输队的安全。
8: 放心吧，我在，运输队在，我不在，运输队也在。
9: 有点还就作用，我做了的，还够行哦。

0: 你什么玩意儿？你吓死我了！
1: 昨天夜里你去哪儿了？
2: 我哪儿没去啊？
1: 真没有？
2: 骗你干啥呀？
1: 哎，那脸谁给你揍的？
0: 别跟我说这些。
1: 昨天夜里，皇军据点门口有人放枪，
0: 是不是你干的？
1: 你说啥呢？我没听明白啊。
0: 这天底下就没有不透风的墙，你成天捣乱，当边都是瞎子吗？
1: 不是。大虎哥，你这一大清早的，到底出啥事儿了呀？
0: 还有你，啊，你跟你师傅学点好吧，行不行？刘大强，我是不是以前帮过你？
3: 还有你，我是不是帮过？
0: 你那两个同学，怎么办的小煤窑的？是不是我？
3: 怎么事儿办完了，恩将仇报是吧？
0: 这一大早上，小野给我叫到据点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揍。
4: 你大早上你嗷嗷啥呀你啊？你挨揍也活该！我跟你说多少遍，王大虎啊，你让你离那个鬼子远点远点，你信吗？你这回信了吧？
1: 不过这事儿话说回来啊，也不能全怪人家小野。
0: 你说万一侯腾要是醒过来，小野以后在铃木面前还有说话的份吗？你都不知道今天早上他什么样，给我打的。他说以后不提供情报，每天都这么打我。
4: 不是王大虎，你怎么那么贱呢你啊？
3: 你看看你们家老爷子，那多威风个人啊！
4: 这怎么生你这么个玩意儿呢？
0: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话！我跟你说啊，刘大强，你们以后都老实点，别再给我惹事儿了。要不日本人再这么打我，我跟你说，就我这个性格，我什么事儿我都干得出来，信不信？听见没有？我走了。
4: 啊，走吧，走走。
5: 大强，你说这王大虎其实也挺可怜的，就整天这么被人揍，谁能受得了啊？
4: 他挨揍活该。
5: 说你这人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4: 我同情他？我同情他干啥呀？他一天天跟日本人屁厚道，就等吃咱们肉呢。我同情他？我告诉你啊，你小心点，就这种人就跟疯狗似的，不定咬着你。
3: 干活干活干活。

0: 站住！你脸咋了？没事儿。严重不？我说没事儿，撞了。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小鬼子打的？哎，你别问了，行不行啊？这些个不是人，不把人当人。照我说。
1: 你别问了，你该干嘛干嘛去。老婆，来，徐小太监让你去的。
2: 咋的哥？又叫我去啊？
1: 废什么话，赶紧的吧。哎，快点！
2: 小太监，我去过铁匠铺了，啊，我问过了，他们做的碗谁都没有出去过。
3: 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我没戏都哥
0: 我看在郎方爷和你爹的份上，先饶你不是。我再给你3天时间，如果再找不出我要的人，就把你塞进去喂狗。
1: 行，别尿我弟弟了，哭什么呀？
2: 不是哥，他今天是咋了？
1: 这小野今天也戳火你，
4: 也该你倒霉。他昨天晚上被罚了不戏了，
1: 我明白给他们镇镇穴。你说早上吧，给他们做饭的厨子还跑了。反正啊，我觉得应该讨好的，要不然你的小命就稳
2: 了。不可我还咋讨好的？我对他比对我爹还上心呢。

0: 你帮我找个厨子呗。
1: 我上哪儿找厨子哥？你太闹腾。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

0: 现，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

0: 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

0: 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

0: 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苏梅啊，没想到是我吧，放过夏恩，
7: 交出黑匣子。
6: 你带着夏恩到西郊的废弃仓库，今天晚上9点
8: 放了夏恩。黄素梅，黑匣子就是你的。
9: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

0: 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我上哪儿找厨子哥？你太拿我当人看了。
8: 哎，你像厨子，哎，他会做饭吗？
7: 会做饭，但他做的都是家常的那些东西。
8: 那就行。
7: 不行，他做的我平时都不爱吃，日本人不可能爱吃。
8: 日本人怎么了？日本人，日本人不是人吗？他也不是驴配出来。我告诉你啊，反正话就说到这儿，别到会儿出事了，别怪哥没提醒你啊。你好好想想。

0: 真行啊！这时候你再敢冒我这儿吗？日本人要撤了，啥？日本要撤了？
1: 我亲自接到的命令，都已经开始收拾东西了。
0: 那铃木和小野呢？
1: 大部分鬼子会先撤，只剩下伪军和几个看家的。铃木和小野会等最后命令下达后再撤。我可以跑来告诉你这个。 一是提醒你别在这最后关头再搞出什么动静，惹来麻烦；这第二呢，等据点一撤，就算侯腾醒过来，那日本人的队伍也已经向南开拔了。我帮你的那点事儿，也就算是翻篇了。以后要再有这种作死的事儿，你可千万别来找我了。你光棍。

0: 根，我可是还有老婆孩子呢。你怎么不跟他们往南走？我有病啊！我还跟着小鬼子背井离乡四处乱窜，他又不是我祖宗。我打算趁乱能溜就溜。我是看出来了，你呀，就是个墙头草。行了，兄弟，你就。 别磕陈老哥了，
1: 我说错了吗？啊，到国民党来了，你跟国民党；他日本人来了，你跟日本人。
0: 行，咱不说这个。哎，咱可得先说好了，这共产党将来要真做了天下，你可得替我作证，我对抗日那可是有功的。
1: 呸！你就是根墙头草，去死吧！
0: 行了，你不废话了，我用无线走了。
2: 三叔，走了。
0: 哎，走了。
2: 哎。

0: 你都听见了？嗯，都听见了。你想咋办？老天助我呀！干掉铃木和小野的时候到了。
1: 你说啥？听你这话的意思，你还想进去点啊？
2: 废话，他们日本人都撤了，这时候不杀你俩孙子，啥时候杀呀？再说了，我听说啊。
1: 他们弹药库里边的东西可多了，咱们现在不去拿去，他们全运走了。
2: 刘大强，我这两天说的话，你是不是都当耳旁风了？这，
1: 你要是再这么冒失，咱们的山洞还有屈小队迟早有一天就毁在你手里。你跟谁俩呢你？啊，你没大没小了是吧？你是不是觉得你那上校在军区里边有点名气了，你蹬鼻子上脸了你？
3: 还敢叫我刘大强？那校尉面试啊？你不能，你肯定不能。人家都知道你是我的人，怎么可能呢？就让你去做个饭？
4: 你少来这套啊！谁是你的女人？
3: 那你不去怎么办？那我就得被打死。那校尉肯定打死我，小野不打死我，人八路以为我是小野的人也得打死我。你少说这些。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咋活？ 菊花，咱俩好好商量商量啊！你看这小手这么嫩，你最心疼我了，我最喜欢你了，好不好？菊花，啊，答应我吧，行不行？
4: 我不。
3: 哎呀，菊花，咱俩最好了，你听点话不行不行啊？要不就得被打死了，小野肯定打死我，菊花。
4: 瞎说啥呀？啥死要活的？
3: 菊花呀，说了我爹你最疼我了，你听点话吧。我去，啊，我去还不成吗？我就说你对我最好。
2: 多擦点，多擦点。这是据点的大门，嗯，咱们就从大门进去。
1: 因为看守大门的呢是孙队长的伪军，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到时候他把大门口给我开开。这日本人真要撤呀？
5: 那还有假呀？这时候不下手，还啥时候下手啊？等他们跑啊！嗯。
2: 哎，
5: 你俩说啥呢？怎么我一进来就不说了？
4: 哦，我们在说。
5: 那个川儿。
4: 你说你一个知识分子，在这儿我们俩哈，你不方便，你出去回避一下。去，刘大强，如果你俩说的是悄悄话，我现在就回避。但是如果你还在打据点的鬼主意，我劝你，还是早点放弃的好。就风铃渡这样的据点，别说是咱们区小队，就是县大队想进去都得掂量掂量。
5: 我是怕你俩去送死。哎，我怎么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像梁书记呢？啊，你就不能盼我点好？怎么就我们俩就送死啊？那万一死的是那个铃木和小野呢？
4: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整个风铃渡的人都感谢你，就怕你打折不成。

0: 反被蛇给咬了，哎，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万一要是鬼子放出了诱饵，使得诡计呢？这么秘密的事儿，他们会告诉孙队长？哎，
1: 大超说的有道理啊，咱们是不是应该多个心眼儿？
2: 你还啥多什么心眼儿？我怎么发现你现在玉凤，你怎么像抢头草呢？你啊，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1: 你不相信我是吧？哎，你要不这样，你现在去找梁书记，你把我这队长换了，你来当吗？
0: 说什么呢？大川是那种人吗？
1: 怎么不是？我看像了。知识分子，一肚子坏水。哎，你就那么希望在日本人把那个弹药库的东西拿到战场上去，就打咱们中国人？
0: 刘大强，这个时候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1: 行，不怕死你就去吧。哎，你跟谁俩呢你？你看这个熊样，
3: 我跟大川说的没错，你现在就是翘尾巴的一句话说不得。
1: 我哪儿翘了？我哪儿翘了？
3: 哎，怎么着？
1: 我
3: 还想连我一块说说？
1: 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是好男不跟女斗，啊，这据点呢，你们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你们就在家待着。 等回头我立了功，哎，你们就眼馋去吧。
3: 懒得理你。

0: 哥，哥，哥，
1: 哎，你干嘛来了？
0: 啊，菊花是不是在小雨太君屋呢？我看她走了。
1: 你是不是傻呀？小雨太君在屋里喝酒了呀？来，就是菊花伺候你靠人啊。
0: 哥，你这不早就知道吗？
1: 城里人管靠人哈，叫情人。他能给你做情人，也能给别人做情人，知道吗？
0: 啥意思，哥？
1: 啥意思？我操！你这点事都不走，你怎么跟日本人混呢？你讨厌！
2: 放下我！等我！
0: 哎，哥，他叫我呢，好像。
2: 哎，
1: 哥，哎，
2: 放
1: 下我！你怎么都死啊你呀？啊，在那喝酒呢？
0: 不是哥，你这样不行啊！你城里面行，咱这儿不行啊，哥。不是你至少说是帮厨，你现在咋这样了，哥呀？我不行，我得看。
1: 哎，你去，小雨他就拿枪，哎，咣，给你干死！你去。
0: 不，哥，那你不好说的，
1: 我也不敢，我哪敢呢？
0: 不是哥，咱不能这样，你这不行啊，哥，你帮我说说呢。
1: 不聊，我他妈疼啊！

求求你了，你不能这样，我求求你。

你怎么那么傻？那种地方，你咋能去？

0: 干啥呀？就照你说的，打据点，打小日本。真的啊？
1: 打！怎么样？有什么情况没有？
2: 没有。注意了啊！从现在开始，咱们可就是皇军了。
1: 那据点就剩我们了，是吧？
3: 为什么呀？哎，你们俩这么慢，赶紧去换衣服。
4: 开始收。
5: 太君，还有几个没画完呢。
4: 集合完毕，马上就范。
6: 是是。
4: 那三个骨干开会啊，我决定今天晚上偷袭鬼子据点。
1: 不行，必须要请示梁书记。如果他不同意的话，咱们不能贸然行动。
4: 没时间，我决定了，今天晚上就行动。
5: 我同意你的说法，问问梁书记的意见。哎，谁跟我说的啊？看叶菊花被日本人糟成那样，又要把日本人给撕了，又杀了他。
1: 我没说不打，我只是觉得咱们现在应该讲究点方法吧。
5: 讲究个屁方法！你一天兵没当过，你讲究什么方法啊？我告诉你啊，在部队里头，队长就是第一负责人，我就是方法。
1: 你这人讲……
4: 不是打了，
1: 别吵了，别吵了。我看这样吧。 咱啊，把区小队的队员都叫过来，大家开个会，听听大家伙的意见。
6: 我同意。
5: 你同意个屁！

0: 你们俩开个屁会啊！哎，你们两个一唱一和的，不是，是我是队长还是你们是队长啊？还是都听你们的？
1: 这个驴脾气我真受不了。
0: 你这简直就是封建官僚思想，官大一级就压人啊！
2: 怎么了？我就压你了，你不服去告梁叔叔去。
3: 队长，
0: 知道。
1: 队长，
0: 孙队长传来消息。 你看人家计划写的多详细啊！你念念，打字儿
4: 都不识一个，还想指挥人？
0: 说啥了？孙队长说，鬼子都撤了，现在只剩下几个鬼子，还有宵夜陵墓，剩下的都是伪军。你看，现在不打啥时候打呀？同志，跟那个去小队、苏小队人说啊，咱们出来集合，晚上行动。
5: 是，我跟你说，李玉凤啊，你呢，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呢，你就在家待着。谁说不去了？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从一数到十，谁要到不了村口，谁是小舅子。
0: 谁有小舅子？我就俩大舅哥。你呢，去不去？
4: 甭管。

0: 孙队长，你这是要去哪里？
1: 我去遛遛马，好准备参加战斗。
2: 毛主席，
3: 啊，
2: 什么？啊，宁部太君有令，任何人不能离开据点，防止走漏消息。啊，围抗者，上！

0: 队长，这门咋还着？
1: 可能是孙队长他们开的吧。这样，老赵呀，
2: 咱们带人进去看看。
3: 老川，你跟玉凤在这儿等着啊。

0: 来了这么多，不都已经走了吗？大成他们又回来了。哎，狗尾，撤撤！狗尾，你们带着大川他们先走，我跟少爷断后，快走！
1: 是。
2: 那你们小心点儿，
1: 你们俩跟我走。
3: 是。

0: 就剩你们几个了。
1: 怎么下？
0: 同志们，咱们现在被包围了，现在必须得拼出去，能拼出去咱们就能活，拼不出去咱们就得死。凤儿，你跟着我，咱们去撕开一个口子，撕开口子之后能跑一个算一个，听见没有？

0: 小瞧了林木那老小子，现在咋办？哎，要不从我们家地道回去吧。
1: 行，现在走，走。
2: 站住！
3: 刘队长，你别冲动！
1: 敢串通日本人坑我是吧？
3: 听我说呀，你
1: 刘队长，你先
2: 出声，不就等于告诉别人我们在哪吗？
1: 说怎么回事？
3: 今儿这事儿他可真不赖我，后藤醒了，说不了话，可他能写字儿了。你们铁匠铺早就暴露了，铃木之所以不去抓你，就是算准了你会来打据点，这才设下埋伏，等你往套里钻。
1: 那你怎么想的？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3: 不是，我是想给你送信儿来着，可日本人把我盯得死死的，我根本就没机会出去啊！还好我够机灵。
1: 刚才冒着风险提前开了一枪给你们提醒，不然的话你们都得被困在据点里，没一个人能活着出来。
2: 你事到害死我多少兄弟？
1: 不怪我，
2: 水堆账说的对，要不然咱们会公测。
3: 是啊，我刚才也是趁乱才跑出来的，你们可千万别回村，回了村那只能被抓。
2: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去山洞，躲过今晚再说。 走！哎呀！

0: 伏在しろ。洞窟を爆発しろ。八条軍の肉まんは。
1: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4: 不该还不洗，
8: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1: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
2: 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5: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6: 我们也
1: 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
1: 对，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

0: 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

0: 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3: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
2: 不行
3: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呀。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3折。
4: 对，
2: 三折。
6: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3: 事，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0: 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
3: 先到先到了，
0: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0: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生日，
9: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8: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

0: 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也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利欧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

0: 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检讨你自己的行为？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不要贸然攻打据点？你听过吗？你还拿着所有区小队队员的生命当做赌注？今天要不是那个孙队长，咱们俩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这下好了，冬至、闰月，还有那几个区小队的队员。就这么死了，你满意了？
7: 什么？刘队长，冬至和闰月他们死了？
6: 现在咱们出也出不去，回村又回不了，我们就等着束手就擒吧。现在突围，这山洞不就暴露了？
8: 你是你就是山洞，山洞，只有山洞是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些人的性命。
6: 你现在知道关心大家的生命了，早干嘛去了？这个山洞是我们一点一滴辛辛苦苦盖起来的，你不在乎，我们在乎。
9: 对，这里边都有我们的心血，要走你们走，我们反正不走。
10: 我们不走，我们要与这山洞跟这些设备共存亡。
8: 要干什么呀？啊？
10: 要造反是吧？
8: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6: 刘大强，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会再听你的命令了，因为你不配。
8: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6: 再说10遍也是这句话，你不配当这个区小队的队长。
8: 你信不信我崩了你？
11: 刘大强，你要干什么？
6: 强，
12: 强，你们能不能小瞧气啊？敌人还没来呢，自己先乱了阵营了。
8: 日本人折腾一晚上了，肯定是人困马乏。我决定突围，我带2个人先侦查一下，等我回来以后咱们就行动。
11: 你去吧，我打枪准。
8: 好了，留在这儿。

0: 我们的安全，我不用谁保护我，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会离开这个山洞，绝不离开。
1: 我也不离开。我们都不走，吵吵什么？
2: 李玉凤，
1: 你还有一个任务，我走之后，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全部砸了，一样都别留。
2: 砸？
1: 谁要敢违抗军令？
2: 立刻枪决！少秉叔，还是你来动手吧。
3: 少秉叔，
0: 老少兵，你绝对不能砸。
2: 不砸，你留给日本人是吗？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把衣服脱了，快！告诉你们啊，日本人很快就失败了，你们还是想想你们的后路吧，不要跟我们八路军作对，听没听见？
1: 听见了，听见了。
0: 听好了，我不为难你们，我们走以后，你们冲天盖墙，而且给你们个立功赎罪的机会。看见前面那个山洞了吧？那是我们造炸药的山洞，你们可以回去报告。
2: 我们不敢，报告爷爷，我们打死我们也不敢。
0: 我让你报告，你就报告，听见没有？
3: 听见了，是是。
0: 撤。
4: 刘局长，干嘛让你报告给鬼子？说不定那个洞咱们还能留下来呢。
0: 内部你以为能留下？既然留不下，就让他们报告，咱们还可以争取一点时间。弄完了吧，
4: 好了好。
0: 不是，你带着他们几个去堡垒户老乡家躲一躲。
4: 那你呢？
0: 我们三个掩护。
4: 好，走吧。

0: 爹，出大事了！爹，
1: 怎么了？铁匠铺现在门锁着，您听外面这枪声，您不能再护着他们了，护着他们，咱全村都得死啊！爹，
2: 您可真得拿个主意了。
1: 我知道了，你们先回去歇着吧。
3: 那爹，那您得有准主意啊。

0: 秋さん、この洞窟爆発するか。
1: 保留しても意味あるのか。
0: はい。爆発しろ。

0: 娘。
1: 哎，金爸，金爸，
2: 哎，娘，你咋在这儿呢？这多冷啊！再把你给冻着。
3: 你进屋多好啊！
1: 哎，你们找着玉凤了吗？
4: 娘，这上哪儿找去？现在这丫头一天到晚往外瞎跑。
5: 照我说，死外边得了。
1: 胡说！你这是臭嘴！你，哎，老二，你跟娘说实话，你们怎么没找着玉凤啊？
0: 娘。日本人看得太严了，根本出不去村子。
1: 玉凤啊，玉凤，这兵荒马乱的，小慧这到处打枪，你怎么就不知道让娘省省心呢？
0: 娘，您进屋躺着，我再去找找娘。
1: 老二啊，你们哥俩一定要把你妹妹找回来。
0: 哎，啊，哎，
1: 凤，太不让娘省心了，这丫头啊。
6: 哟，兄弟啊，哎，又上岗了。
7: 老梁，进村啊。
6: 啊，
7: 今天别进了。
6: 咋回事？
7: 哎，昨天晚上。干起来了！
6: 干起来了
7: 啊！哎，铁匠铺的两个铁匠带着一帮八路跟日本人干起来了。
6: 你说铁匠铺那俩人跟日本人干起来，你说瞎扯吗？你这
7: 谁说不是呢？打铁的不好好打铁，非要去摸老虎的鼻子，死了十几个八路呢。
6: 哟，这个咋办呢？来来来。要是不送他去，麻烦就大了。你说怎么办呢？
7: 实在想进村啊，我们也不拦你。啊，但是出了事儿可别怪兄弟们啊。
6: 那行了，那我歇歇了。
8: 行行行，
6: 我进去啊。走了，兄弟。老梁啊，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敢进村啊？
9: 五爷。出了大事了，你说我能不来吗？
10: 那两个铁匠，还有没回来的十几个后生，他们真去了日本据点？
9: 是他们。哎
8: 呀，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9: 现在情况怎么样不太清楚，但是现在管不了他们了。眼下这事儿，看看该怎么办吧。
8: 能怎么办？那只能等着日本人来了，是刀是枪子儿，那只能受着。
9: 五爷啊，越是这时候，您应该打起精神来。我有个办法，你看行不行？你现在马上去一趟鬼子的据点。
8: 干啥？
9: 去举报铁匠铺的人，就说他们是八路。
8: 不，这事我干不了。
9: 五爷，您得这么想，刘大强他们已经暴露了，您就是不去。

0: 他们也回不去了。
1: 可是我这一举报，那跟着出去的这几个后生，他们家人全得死啊。
0: 如果他们不死的话，那全村的人就得死。所以我想来想去，这个雷还是您来定啊。
2: 老梁，这是让人骂祖宗的事儿啊。

0: 五爷，委屈您了。哎，老爷，趁凉，赶紧走吧。行，那我就回了。
1: 太君，太君，太君，
2: 怎么了？
0: 太君，
1: 五爷，太君，
3: 你干嘛，五爷？啊，
1: 我想找铃木太君。
3: 瞧看，鈴木さんに用があるって。こんな時に鈴木中佐に何の用だ？
1: 你找铃木太君干嘛呀？
3: 我想举报啊。
1: 告发したいで。
3: 告发？誰を？
1: 鈴木さん。
3: 八路。八路。
4: 啊，那啥，走路，
1: 走走走走，在前面拦路，快，快快快！
4: 王爷，君は君の村八郎君いるのことを似乎心分け。
1: 五爷，你是来举报你们村里出了八路？
4: 哎，是啊，这个。
5: 铁匠铺的两个铁匠，还有几个后生，那都是。彼らは今どこに？他们在哪儿？这我不知道啊。他们可能是怕皇军，哎，都跑了。彼らたちは、你该得知ってしまって。
4: 君から今報告することの情報、我所不能。五爷，你这不胡扯呢吗？孩子来奶了，这也太晚了。他们什么时候跑，我说了不算呐。枫林渡村的村民对皇军呢是忠诚的，我们只想活命。哈哈哈哈哈哈！王五。
5: 君は立候補だな。いや、君はね、来たこそ、俺は君の村全員はね、殺すつもりじゃない。だから今現在、君だけ大切。
1: 不一样，你真聪明。
4: 太君说了，不冲你全村算，就冲你一个人算。
6: 行了，
4: 要杀要剐，我一个人担着。这个，这太君你说话算数啊。
6: よし、
4: 誰か。
6: はい。
4: それで行け。
1: 走吧。

0: 吃饭吧，人是铁，骨是钢，怎么能不吃呢？
1: 还死了那么多兄弟，谁还吃得下去饭？哎呀，谁能想到呢？这猴童就姓了，我算都瞄了，咱可以再见吗？吃饭吧，都吃饭吧。

0: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刘大强让咱们打据点，我们现在都在村里，一个都跑不了。
1: 你说上哪儿找去？啊？他跑哪儿去？谁知道？现在这鬼子闹腾的厉害，这兔子都不安生。他要往哪儿一猫，哈哈，你上哪儿找去？
2: 哥，就这凤丫头回来，你必须得好好收拾收拾她，要不然她得把天捅下来。
1: 哎，你又干啥去？
2: 我去上厕所。

1: 日伟冲咱来了，而他们来干什么？估计那老凤丫头的刘大庆跟凤丫头肯定是出事了，咱咋办？这俺还能怎么办呢？
2: 跟他拼了吧，宰他一个是一个！
1: 哎哎哎，老二，你不能拼，你拼的话娘怎么办？哎呀，想不了那么多了，大不了全家淹死，到那边我们还是一家人。
0: 老二，
1: 不行，老二。
3: 老二，哎，老二，
4: 行乙，
3: 哎，
4: 行乙，
3: 啊，
4: 来，
3: 大哥，
4: 哎，
3: 行，
4: 行，行。

0: 咱们开个会啊！现在徐小队就这些人，就我们这几根葱、几头蒜，也干不了啥。接下来徐小队该怎么办？大家伙都发表一下意见。胡哥、胡一平，
1: 我没啥意见。
2: 我能说出个什么来啊？
0: 大春，你们几个，
3: 行，你们都不说的话，那我说两句。
4: 发展系的队员固然重要，但是一个队最重要的还是队长这个职务。梁书记说的对。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我刘大强呢，担任区小队队长期间，没少给区小队抹黑。由于我个人原因，也让区小队损失了不少，尤其是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兵工厂也毁于一旦。所以我认为我不称职，我决定卸任区小队队长一职。同意吗？
5: 不同意。
6: 我也同意。我不同意。
7: 我不同意。
4: 现在是两个同意，两个不同意。吴哥，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7: 我弃权。
4: 你们两个是新进的区小队队员，没有资格参加选举。我同意。现在3-2，我正式卸任区小队的队长。
7: 你说卸任就卸任，那咱们区小队怎么办？谁来当这个队长？
4: 所以，要在我们队员当中再选出来一名，成为新的区小队队长。我先发表一下我个人意见。我认为李玉凤同志可以担任，原因有3点：第一，他勇敢，作战顽强；第二，他跟海棠队长一样，同为女性，心思缜密，想问题比较周到；第三，咱们区小队所有人都知道，
8: 玉凤的想法数一数二。
4: 基于以上3点，我认为李玉凤同志完全胜任区小队队长一职，就这么定了。散会。

0: 宣布开会。
1: 哦，对，那个我们开会啊，这是我当队长以来第一次开会。
0: 纪律。
1: 哦，纪律。对，这个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纪律。纪律一共是三条。
0: 对。
1: 第一条。

0: 要不你还是你来说吧。
1: 不行，你是队长，这个得你自己说。
0: 对，我是队长，我是队长。哦，我想起来了，这个第一条，我们现在人太少了，必须得发展队员。
1: 对。
0: 该第二条了。第二条，我这第二条。
1: 加强训练。
2: 哦，加强训练，特别是新来的队员，一定要加强训练。还有最后一条，这条我记得最清楚。我们必须要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
1: 说得非常好，大家鼓励鼓励啊！好了好了，
0: 那个，我没什么要说的。哦，那个还有一个。这个刘大强，我已经是队长了，我可以要求你做我的入党推荐人吧。
3: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
4: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

0: 旗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2: 我的两个膝盖呀，一年到头啊，没有一点热乎气儿，特别呀，是天慢慢变凉的时候，疼的呀，我道都走不成。我家呢，又是那种没有电梯的老房子，根本出不了门。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吃了大概四五天就有效果了。我这膝盖呀，又热乎劲儿了，而且上下楼也不吃力了。膝盖呀，也没有那种脆响的声音呢。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软骨得到全面的滋养。9.9元让您能走能跑能活动，9.9元让您以后的关节都不疼。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

0: 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兜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1: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兜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它消炎清毒，消肿痛，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2: 吃了亚德绒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

雅德荣胺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胺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在。

0: 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容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一粒抵五粒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亚德容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0: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德容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一粒抵五粒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一粒抵五粒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亚德容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它消炎清毒，消肿痛，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2: 吃了亚德容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

0: 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2: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一方，
1: 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5月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
1: 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
0: 记者了解到，京沪、京广等高铁线路聚焦儿童旅客出行需求，从5月18号开始，儿童套餐由之前的暑期供应延伸到常态化供应。此次在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常态化推出的儿童专属套餐，包含海苔拌饭、低盐烤鸡翅根、笑脸薯饼等，搭配新鲜蔬菜等，适配4至12岁儿童生长发育需求。
1: 为让餐品真正贴合孩子口味，研发团队前期通过线上问卷、扫码点餐、留言等多渠道征集意见，重点解决儿童挑食、家长担心营养不良等问题。除了优化菜品口味，高铁配餐基地还从生产源头入手，儿童餐选用低盐低油、无多余添加剂的健康食材，适配儿童肠胃特点。
0: 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即将开始，请家长务必在填报前认真研读今年中考招生政策，科学、合理、有效的填报志愿。中考志愿实行网上填报，分为考前填报和考后分批次征集两个部分。考生登录志愿填报系统，输入报名的序号以及密码，进入页面后仔细核对个人报名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志愿填报按钮进行填报。
1: 考前填报志愿时间为5月25号到5月29号，每天9点到20点。填报志愿期间仅保存但未提交的考生，可在填报有效时间内进行修改。确认志愿信息无误的考生需提交志愿信息，提交后考生不可再修改志愿。最后，衷心祝愿广大考生顺利升入理想学校。
0: 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刚刚落幕，意犹未尽的跑友们别着急，下一站呢，去净月潭续上这份热情。2026净月潭四季欢乐跑夏季欣然赛正式定档六。

0: 6月27号7:08，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邀您共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从女神广场出发，每一步都踏着松涛的节拍。环涛路上，清风拂去燥热，树影斑驳了时光。17.5公里的环潭挑战是耐力与美景的极限拉扯。3.5公里的迷你跑是全家总动员的亲子狂欢。在这里，奔跑是穿梭在绿野仙踪里的沉浸式漫游。
0: 长春海关持续优化国际公路运输通关监管流程，强化科技赋能应用，助力 TIR 跨境公路运输提质扩量。
1: 2026年4月，长春兴隆宗宝区 TIR 单月承运量全国第一。
2: 5月18号，9辆悬挂 TIR 标志的大型卡车在长春兴隆宗宝区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等待卸货。TIR 即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应用此公约的跨境公路运输称为 TIR 运输。TIR 系统是建立在联合国公约基础上的国际跨境货物运输领域的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统。2026年4月单月，长春兴隆宗宝区 TIR 进出境车次达到150车次，大幅刷新了此前全国关区 TIR 业务单月87车次的记录。
3: 从俄罗斯比尔哥罗德起运，大概89天就到长春，跟海运相比，节省15到20天左右时间。叠加 TIR 自身全程不换车、不倒桩、不卸货，物流时间短、运输灵活的优势，通关成本大幅下降。
2: 据了解，长春海关与口岸海关建立了业务现场联系配合机制，设立 TIR 业务专岗，实现专人负责全程跟进，构建事前智能审批、事中一键送检、事后秒签证明的全流程智慧监管体系，压缩冷链货物检验时长5至7天。目前，这条 TIR 国际物流通道已形成覆盖冷链、轻工业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多品类的双向稳定运输市场。今年1至4月，长春兴隆松宝区累计完成 TIR 进出境业务344车次，实现货值3.37亿元，运输规模占全国总量的22%。
4: 长春海关主动对接吉林省对外开放发展需求，依托 TIR 运输通道优势，持续畅通国际物流供应链，以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双向发力，为我省打造东北亚国际物流枢纽、服务国家向北开放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0: 抚松县始终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永不竣工的工程，紧盯项目落地堵点难点，全面压缩审批时限，简化办事流程，让项目从谋划到落地全程有人管，进度看得见，问题及时解。
5: 我身后的这块图板就是抚松县2026年重点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表，这上面清楚地标注了今年74个重点项目的投资概况、开工时间、需要办理的手续和目前办理的情况，时刻提醒所有相关职能部门每个项目的进展情况。
6: 位于长白山西站南侧的全季酒店项目，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设置约100间客房。在推进过程中，当地政府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高效协同，从完成项目立项备案至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不到100天。
7: 对招商引资项目呢，倒配时间节点，让项目方和报保单位呢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理前期手续，
8: 我们应该该做什么事情啊，一目了然。从7月份开工到今年的3月份营业，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6: 长白山野山参交易市场即万良同仁堂大药房项目是抚松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在项目资质申报过程中，从材料筹备、现场验收至最终发证，仅用1天时间便完成全部流程。
9: 相关部门都高度的配合，多次来现场调研，然后开绿色通道，项目呢周期性呢都缩短了，这项目呢能顺利的开工。
6: 项目建设的高效源于抚松县高效精准的推进机制，当地发改部门采取项目推进会、调度会和协调会三会制度，推进解决项目建设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截至目前，抚松县已开复工项目25个，其中5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13个。
7: 产业、基建、民生、生态等领域呢协同推进，齐头并进，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呢双向发力，同频共振，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1: 吉林省拥有1400多公里边境线，216个边境村。我省聚焦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以环境美带动生活美、发展美，不断提升边民幸福感、获得感。
10: 沿着国331一路向东，穿行于长白山路、图门江畔、鸭绿江边的边境村落，道路干净整洁，停。

0: 院错落有致，围栏整齐规范，特色民居点缀在山水之间，一幅生态宜居、和谐安定的景象。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党支部书记封颖告诉我们，吉安市通过逐村逐户全面排查，建立一房一档精准台账，分类推进修缮加固、拆除重建、盘活利用、环境整治四项工作，坚持安全第一、因地制宜、风貌协调的原则，将破旧建筑整治与人居环境提升有机结合，让边境乡村旧貌换新颜。
1: 通过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主动参与，从危房拆除、墙体修缮到沟渠清理，每一处变化都看得见摸得着，
2: 现在干净整洁，亮堂美观，我们住着也舒心，看着也舒心。
0: 村容村貌是乡村的脸面，更是边境村的生态底色。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以村容村貌提质为突破口，聚焦沿江沿线房前屋后、道路庭院，系统推进村容村貌整体提升，村庄实现处处见绿、户户整洁的蝶变。
3: 我们建立了党员包段、农户包院机制，现在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自觉清理庭院、维护环境，全村形成了这种人人参与、家家尽责的好氛围。
0: 去年十月以来，省农业农村厅、省边境村工作专班牵头统筹推进全省边境村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行动，坚持分类施策、全域推进、靶向治理，聚焦垃圾清理清运、乱堆乱放整治、破旧房屋修缮、村庄风貌提升四项重点任务，全面打响边境环境整治攻坚战。截至目前，全省216个边境村实现整治全覆盖，累计投入整治力量超1.8万人次，出动机械车辆7500余台次，集中清理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建筑垃圾3.4万余吨，实现全域基本消除脏乱差现象，村庄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根本性改观。
4: 因地制宜呢，发展边境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推动边境村啊由环境美向发展美转型，努力把边境村建设成为啊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亮丽风景线。
5: 博物馆是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文化桥梁。连日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紧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主题，延伸文化服务，丰富体验形式，
6: 让博物馆走进群众生活，浸润城市日常，持续彰显吉林深厚文化底蕴。
7: 吉林省博物院两大特色展览精彩呈现，富贵野艺院藏牡丹题材绘画展汇集齐白石、吴昌硕等名家画作，尽显国画风雅。雪满江山一塞翁、成多路一墨展持续展出70余幅书法佳作，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笔墨魅力。
8: 看到这里的画的确很好看，还是希望有很多的人能进博物馆来看。
7: 吉林省典籍博物馆推出古韵传承、古籍修复技艺体验活动，设置线装书制作、模拟古籍修复、拓片制作、雕版印刷等互动环节，让市民在观作感中感受古籍文献的浓厚底蕴。白城市博物馆举办非遗艺术作品展，展品涵盖剪纸、泥塑、手作工艺等9种传统非遗门类，展现非遗技艺独特魅力。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免费开放，深度讲解地质生态知识，全方位展现长白山独特自然风貌与物种资源。
9: 2025年，我们对博物馆进行了升级改造，增加了一些多媒体的设备，欢迎国内外的游客到我们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参观。
7: 白山市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开启夜间开放模式，以博物馆奇妙夜为主题，打造兼具文化性、互动性与趣味性的夜间文化盛宴。图门、抚松、磐石等地同步开展文博进广场、进校园、进社区流动服务，普及文物保护知识，传承红色基因与民俗文脉。
5: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
6: 全省各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边境民俗特色产业，集中开展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推出多项惠民举措。
7: 吉林市举办畅游大东山水、乐享品质江城主题活动，现场发布美食、携宠两大特色游玩线路，集中展示文创、农特、非遗等特色产品。蛟河市同步发布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与文旅惠民政策，拉法山、庆岭瀑布、幽芳谷、白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四大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10: 在家门口能享受这么多文旅的福利，既能游玩又能购物，体验呢非常的好。
11: 我们将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品质，升级产品供给，持续打响江城文旅品。

0: 通化市在龙兴里文旅街区开展线路品鉴、文艺展演、美酒体验等活动，20余家景区集中推出门票减免、打折特惠活动，拉动文旅内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持续优化文旅服务，升级游玩体验，珲春、敦化全新开通旅游专线，串联全域核心景区、乡村景点。
1: 旅游专线特别的方便，能一站式把这个所有的景点都玩一遍。
0: 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正式开门迎客，提档升级后的朝鲜族民俗民居观光园、民俗用品展示中心、民族文化艺术馆同步亮相。龙井市开展了民俗文艺展演、文旅资源宣讲等活动，跨境文旅交流持续升温。日前，中俄国际摩托车跨境自驾游活动走进长白山，骑手们沉浸式游览天池、长白瀑布等特色景观，感受吉林独特风光。
2: 暖风轻拂，繁华绽放，绘就一幅多姿多彩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3: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我可以要求你做我的入党推荐人吧。
1: 对不起，李队长，我不能够当你这个入党介绍人。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
2: 我不够格吗？
1: 你够格，但是我觉得我不够格。
3: 不是，大家，于峰要求金波是好事情，他是真心的。
0: 如果海棠姐在就好了。她以前答应我，一定会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行了，咱们不说那些没用的，说点掏心窝子的。老实说呀，你们来之前，我就是山里的一个野丫头，每天打山鸡，打野兔，满山头追着兔子疯跑，无法无天的，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儿能难倒我。就算小日本来了，我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大不了就是一死嘛。可是后来发现，光凭我一个人的能力，根本什么都做不了。直到你们来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是有组织的，是有像共产党一样的组织的。我们不应该仅仅依靠一个人的力量去打小鬼子，应该团结起来，所有的穷苦百姓都团结起来，去对抗敌人，把小鬼子打回家。这些，我第一次就是听海棠姐说的，她告诉我，她说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我们不拿起枪反抗，就一辈子做亡国奴。

我知道，我当这个去小队队长不够格，但是我正在努力，努力去做。我也要谢谢你们，这么看得起我，让我觉得我活着还是有意义的，我还能做点什么。这辈子就算现在死了，也值。

0: 该哇。花吉尔公司四面的三列库达。正面的戦いは全然しない。一回にやったらすぐ別の場所に変わり。これは絶対空小隊だ。今回、奴らは報復のことと思う。斧。はい。クワラナス厳しく追求してくれ。
1: はい。
0: よく切れ。三日間君にあげる。もし三日間以内、リュウターちゃんに捕まらないと、君は日本に帰って、司令部に謝罪にしに行け。
1: はい。
2: おお。
3: え？はい。二哥，哎，小太君。
4: 你是谁啊？
5: 你是王小虎的。
3: 小虎，
5: 嗯，
3: 小虎，屋呢？
5: 找
3: 到了。这小虎，小虎来，来，快点！
6: 哎呀，
3: 来，太君找你。
4: 王小虎，小弟，
6: 哎，
3: 班长，
6: 哎，你们不能带他走。
3: 哥，是个孩子，得抓他干什么呀？啊？
4: 鈴木中佐の命令だ。酒店的我都想吃开的。
5: 铃木太君说让你儿子陪你爹去。
3: 陪我爹
5: 啊？
3: 不是，怎么我爹被你扣下了？不是爹呀，我就不让我爹。哥，这孩子。
4: 哥，
3: 哎，太君，哥，哥，我求你，我给你跪下，我给你跪下。
5: 那是我拿他跪下的，我管不了。
6: 救救小虎！你快救救小虎吧！快救救小虎！
1: 小虎，
6: 爹，
3: 你怎么在这儿？他们连你都抓来了。
6: 爹，我不知道。
1: 这帮畜生，连个孩子都不放过啊！
6: 爹，我怕。
1: 小虎，不怕，跟爷爷在一起，不怕，啊，不哭，啊。小虎，不哭，小虎，别哭。
6: 爹，怎么打你了？
1: 没事儿，爷爷只当蚊子叮了一下，啊，没事儿，不哭。
6: 爹，
1: 哎，小虎。

0: 王大虎，可没有啊！我父亲的母子狗，阿姨带。大虎，你是想把你爹和你儿领回去吗？
1: 啊，
0: 太君，我爹年纪大了，孩子还小，我怕他在你这儿……
1: 心白心爱的，我的我呢，强都面都米鲁卡拉。怕什么玩意儿啊？
2: 太君会照顾他爷俩的啊！
3: 哥，你跟太君说一下，还是回家吧。王大虎，
0: 王大虎，
3: 玉凤吧，哈奇罗德瓦达伊克，哎，鬼爷，
2: 他是不是八路啊？好像见过。君，我呢？
0: 前两天得知道，无色大楼，一旦打雷，
1: 你他妈一天老骗太君的，你老骗太君的呀！
0: 我没骗哥，没骗我。なるほど。君は、お父さんと娘を会いたくないな。そうだろう。ロザ、俺的命令伝え、王小虎、馬小屋は連れて行け。
1: 嘿，大虎，我告诉你啊，你他妈赶紧说实话，说实话，要不给你儿扔到马圈里了都！
2: 你别啊哥，别不能，这绝对不行哥！太君，我认识他，他是李金豹的妹妹，干军校队的。

1: 我给您捡，我给您捡。不用，
2: 哎呀，我给您捡吧。
1: 你走。
2: 夏妈，我知道您恨我爹，啊，可是我爹要是不去举报的话，咱全村都得遭殃。这回可倒好了，老爷子和我儿子全被日本人扣下了。
1: 什么？他们爷俩也被抓了？啊，看。
2: 恶有恶报。
0: 行，只要您能痛快啊，您怎么骂我都成。
2: 可是
0: 老太太，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呗。哎，
2: 您看，这两天金豹和银豹这俩兄弟不在您身边，是吧？您先上我家待两天，等这哥俩回来，我再送您回来，行吗？
1: 用不着，我个瞎老婆子，早就不想活了。
2: 用不着你管。
0: 说这什么话？什么叫不想活了？你看老太太，你，哎呀！老太太，来，我扶你，扶你，扶你，这棍儿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老太太，您不冲别人，您不想您闺女啊？
2: 咱听点话啊，先上我家待两天，然后我就给您送回来了，好不好？啊，
0: 走吧走吧走吧，听话，老太太啊，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哎，
2: 好嘞，
0: 走了，走了，老太太。哎，哎，慢点您，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慢点儿，
1: 慢点儿，开心，开心，开心。家，慢点，还有个门槛啊，老太太，慢点。哎，再下一个台阶。
2: 好嘞，
1: 杏花，杏花，
3: 哎，
1: 快快快快出来，快来。
3: 哎，
1: 老太太，哎，老太太，
4: 我把老太太接过来住几天，你好好照顾啊。
3: 你早这样，哪还有这些事儿啊？
4: 哎，另外，老太太这身衣服也得给换一下，身上都是土啊。
3: 走，下马。慢点啊！

0: 哥，
1: 这环境弄得挺像啊，啊，
2: 这鬼主意出的不错。哎哎，别忙，来来来，你过来。
0: 兄弟，那就委屈你一下，你把这衣服穿上吧。
3: 我让我当死人了，我不干。
1: 你怎么傻了吧唧的？给你升官发财机会，赶紧穿上。
3: 我胆小，胆小，怕鬼。
0: 其实兄弟也没事儿，这本人人家没死，这是给你立功的机会，是不哥？啊，
3: 你也可以立功啊？你怎么不干？
1: 墨迹是不是？是不墨迹啊？皇帝爷生气，你就嗝屁！赶紧的，穿上。
4: 吃饭了，吃饭了。
5: 来，我给大家。
6: 来，把你在这儿坐。
7: 姑娘，你出来一下。
6: 你去吧，我来盛。
5: 好嘞，你先吃啊。
6: 好嘞，好嘞，好嘞。
5: 大叔，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8: 我对你说了，你可不要着急。
5: 啊，没事儿，您说。
8: 我有一个亲戚，跟你是一个村的。他跟我说，你娘出事儿了。
5: 我娘出事儿了？我娘出什么事儿了？
8: 你两个哥哥被抓了，你娘她一急，人就没了。
5: 我娘没了？不可能，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8: 大概就是昨天晚上吧。他还说了，你家的灵棚啊都已经打好了。
5: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9: 哎，姑娘，姑娘。
4: 哎，玉凤，你干嘛去啊？
5: 没事，你们先吃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4: 哎，这
9: 饭还没吃，
4: 怎么还拿着枪啊？哎，你刚才跟他说啥了？
8: 听我亲戚说，他娘死了。
4: 啊，坏人！
10: 哎，玉凤这娃跑得比兔子还快。这一杂念的功夫，这抹人影了。
4: 我估计他八成就是回村里了，那太危险了。咱们还是去找找他吧。
9: 对，咱们去找找李队长。
10: 子哲，你们都留下，我一个人去。
4: 哎，小明叔，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我跟你去。我和辉平，你们在这留守。
10: 行了行了，听话，留着，我一个人去。
4: 哎，小明叔，
9: 哟，
10: 梁书记。
11: 哎，梁书记，
4: 梁书记，梁书记，你可来了。
12: 都在呢。
4: 啊，
12: 行了，进来吧。
10: 哎呦，大强。
13: 是刘大强把我找来的。
1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大嫂是挺担心。来，梁书记，坐坐，
4: 来坐。
12: 行了，
4: 坐
12: 着，都坐下吧。
4: 啊。
12: 都到齐了，那咱就开个会。玉凤呢？
10: 玉凤可能是回凤林都村去了。
14: 跑回村干啥去？
4: 房东说他娘过世了。
14: 啥？谁让他去的？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啊？

0: 他抓着枪就跑了，我们还出去找他来着，连人影都没看见。
1: 大强，
2: 哎，我们来去一趟。
1: 好，
0: 走，咱们一块儿去。
1: 那我待着，
0: 谁都不准动，在这给我们给我好好待着。

0: 你这是干啥呢？人家家里又没死人，你在这儿折腾这个干啥呀？谁让你来的？啊，赶紧回家去！
1: 大虎，
0: 向南还在咱家，你却放出风说他死了，你这心里头又在琢磨啥鬼主意啊？
1: 哎！
0: 你藏回去，你给我出来！张菊花，听着啊，我跟你说，今天的事一个字儿都不能说，听见没有？赶紧回家去，走啊！我明白了，你这是要给玉凤下套。我说你怎么那么好心啊，颠颠的把香把接到咱们家，我告诉他去。
1: 哎哎，你告诉谁？你给我回来！你疯了吧你！
0: 王大虎，你太卑鄙了！三爹和小胡是怎么进的日本人的据点？你可忘了啊？
1: 我忘了是吧？啊，我为什么这么做啊？你嚷嚷什么？你嚷嚷！我跟你说，小野现在带人就在外面等着呢。你再这么嚷嚷，连你也抓进去了，知道吗？
0: 抓，让他们来抓呀！我正好跟爹。我儿子关在一起，要死一起死，也不能这么跟你活着。
1: 放肆吧你！
0: 王大虎，你不是人！
2: 我不是人，我连畜生都不如。所有的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是吗？啊？
1: 哎，张杏花，我为了什么呀？我为了什么？爹和儿子全在日本人那儿呢，你有没有想过老爷子和儿子每天是过什么样的日子？你想过没有？你见过日本人那狼狗没有？那一口命就没了。我告诉你，张杏花，我不允许任何人对咱爹和儿子下毒手，不允许他们受任何一点罪，知道吗？
3: 你别废话了，你赶紧走吧，你回家吧，去吧，赶紧。那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就在这儿，你就在这儿，啊，那个，你给我守灵，啊，完了，等玉凤来的，这一切就都结束了啊。
0: 我大虎，我求求你了，你别让我做这种事，我做不来。大虎，
1: 你是没有什么做来做不来的，不做也得做。

0: 来了。
1: 教官，是他，给他走。
2: 二队，気づかされるなよ。包囲網に入ってからにしろ。

0: 他回来了，
1: 嫂子，我来看看我娘。
0: 你快走！娘，
2: 娘，
0: 娘，你不被揍！

0: 义父，我
1: 走开！

0: 出事了，但是现在不能过去，这一定是一个圈套。
1: 我不管是圈套还是陷阱，
0: 我得去看看去。
1: 不，
0: 别往枪，哎，你去了就这么他妈的圈套了，这是个陷阱，你知道吗？我不是在里头呢，那现在也不能去，
1: 我不管，我去救他，不能去。你听，
0: 听老妹妹，你老我干啥？
1: 刘少奇，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刘少奇，听我的命令。 现在坚决不能过去，现在赶紧撤，明白了没有？撤，我不上，听命令。那分儿，那分儿得撤。

0: 师傅，君の能力を俺が異常に感知している。あんたもし俺たちに協力すれば、君のお兄さん二人は釈放する男に身を送りしますよ。只要你说出来，铁匠不拿脚，跑哪儿了？太君就放你们哥仨回去。
1: 同じアンプ、鉄アンプ。口がうまいだな。リーフ、教えてちょうだい。東京署たち、どうやってあんたちは救出されましたか。リューター茶の名前が。
2: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赶紧说，你们同伙都有谁呀？叫啥名？他们上哪儿去了？
1: 你说什么呢？我一句都听不明白。听不明白？<笑>よし。
2: 我的一诺啊，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三十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三十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三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2: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 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5: 是。
2: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 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攥得可紧了？

0: 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嗯，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攥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2: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2: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1: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3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

0: 科普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

0: 我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

0: 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

0: 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嗯，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他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俺の犬はしっかり分からせてあげるから。
1: 嗯，好好好，你不听不明白了吗？一会儿泰君的狗啊，就让你明白的啊。
2: 爷，日本人会不会把咱们关在这一辈子呀？
3: 不会，他这个房子不结实，一百年后他自己都塌了。
4: 小虎啊，这村里人是不是都说爷爷是汉奸，是坏蛋呢？
2: 嗯，
4: 你信吗？
2: 信。
4: 小虎啊，你还小，有些事情你不懂。
1: 不要，好事啊！你呀，赶紧带你孙子回家吧。
4: 小虎，咱们可以回家了。
5: 你把我孙子放了。
1: 哎。不要，这回你出去了，老李家的哥仨倒是进来了。
5: 你家的哥仨？
1: 对呀、啊。金豹，金豹，玉凤，
5: 玉凤，
1: 嗯，在这关着呢。他们哥仨都是凑齐了。哎，干嘛呀，五爷？
5: 来人！
1: 五爷。咱可别多管闲事啊，赶紧带你孙子逃命吧，走吧，走
6: 走吧，
1: 还多事儿呢，
6: 走

0: 相公，相公，儿子，爹以为再也看不见你了，没打你吧？啊，没打你就好。
1: 瞧你这点出息！
0: 谢哥，谢哥，走。
2: 哎呦，我老爷子，我挺硬啊！记住啊，一旦找我惹麻烦，早点接。

0: 爹，淑华，把你手里的活放下。我问你，这街上人说的都是真的吗？
1: 说话呀！
2: 爹，不光是我，还有大虎，大虎设的假灵堂。
1: 爹，
2: 这都是大虎逼的，要不这样就救不了您和小虎啊！
1: 你们这是在救我吗？
2: 爹，
1: 去，把大虎叫来。
2: 爹，
1: 去啊！

0: 爹，你叫我啊。
1: 救你和小孙子吗？
2: 为啥救你我？我
1: 他妈！再说了，你为了当日本人的。

戳那个地方干什么呀？你不是有能耐吗？有能耐出去使去。怎么着？跟我示威呢？ 不让你去，你是不是心里不服啊？是不是？没有。刘大强，你就是一个最混的混蛋。别人的意见你什么时候听取过？总是100个不服，1000个不忿的。 一桩桩血的教训，你什么时候吸取过？如果不是你摸到鬼子的据点，

0: 去偷枪偷大米，刘家湾能被屠吗？你母亲能死吗？如果不是这次你出去耍单，玉凤就不会一个人进村，更不会被抓。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每一件事我都给你记着呢，我要把你当作一个反面教材，等着县大队开会的时候，我要让大家深入地展开学习，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明白了就走吧。
1: 我从老乡那儿要了个鸡蛋，他们说这能消淤青，你试试。
0: 不用。
1: 要都要来了，试试吧，要不我给你弄。
0: 不用。

0: 这次玉凤的事儿真的着急了，嗯，真的着急，以后办事别那么鲁莽。能让一个姑娘托付的男人，绝不是一个愣头青、毛头小子，应该是有思想、遇事能够撑得住的男人，明白了吗？
1: 嗯。
0: 这次等玉凤回来以后，你们赶紧把婚事办了吧。
2: 啊？
0: 都老大不小的了，你不着急，人家瞎妈还着急呢。到时候我给你们做个证婚人。
2: 其实我也挺着急，但是玉凤能回来吗？咋回来呀？
0: 玉凤的事，县大队不会不管的。他是为革命被捕的，像这么好的姑娘，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她救出来的。
2: 哎，我知道了，那我走了。
0: 行了，你回吧。
2: 啊，弄完了之后这鸡蛋不能吃了。走了，
0: 我给你留着。

0: 爹，喝药了啊！来，爹，爹呀，您就听儿子点话吧，行吗？这药也是咱自己花钱买的。行了，您老别生气了啊！我喂您，哎，爹，来，听话。 您是要干什么呀，
1: 大祸！你咋又惹爹生气了？一天就不能好好的跟爹说说话？

0: 爹，这药还是要喝的，我再给你熬下去。
1: Mm-hmm.

0: 没有和铁匠铺，你们是回不去了。所以说，大家这段时间只能在这个地方做好隐蔽，谁都不能轻举妄动。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我会通知大家的。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梁书记。
2: 王五爷出卖了我们整个区小队，还害得玉凤的两个哥哥被抓。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置这个老汉奸呀？是啊，
3: 梁书记，王五爷这次太让我们失望了。
4: 对，像这种阳奉阴违的狗汉奸，必须得铲除。
0: 还有那个王大虎，上梁不正下梁歪，一家子出了这么两个汉奸，一个都不能留。
5: 同志们，王五爷举报的事儿。
1: 是我的主意。啊！你们误会他了。我就说嘛，王五爷跟儿子完全是两种人。王五爷肯定不会做出来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儿的。
2: 拉倒吧你，数你闹得欢。刚才第一个跳出来说要锄奸的人就是你。
1: 就是。我哪有？
0: 行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6: 王五爷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一个老人。梁书记，新蒸的红薯，尝尝啊！谢谢了，
7: 不客气。
6: 行，大家伙吃着吃吧。梁书记，你也吃，
8: 你们先来。
6: 哎，放那儿，大爷，
8: 凤，玉凤。
6: 放你们！
8: 放！
6: 大哥，玉凤，
8: 分散了。
6: 站住点！
8: 行了，真没歌唱，凑齐了。老实待着啊！
6: 放了我妹妹吧！
8: 放了我妹妹吧！
6: 放了我妹妹！
8: 放一关，放了他吧！
6: 求求你了，放了我妹妹吧！
8: 放了我妹妹！
6: 凤，
8: 大哥，
6: 凤，
9: 我还以为
6: 凤。
8: 凤，你们不都跑了吗？你怎么又让他们给抓回来了呢？我本来
9: 确实是跑了，结果有人跟我说他娘没了，
8: 啊，
9: 我就回头，
8: 啊，
9: 结果没想到就是我妹。
8: 凤，那咱娘咋样呢？凤，
9: 放心吧。 我回头看过，铃铛是假的，只有杏花嫂子一个人在那儿。我看八成是王大虎，是王大虎串通这些日本人，给我吓得埋伏。你们想呀，你们想，咱家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咱村人。
6: 还能看着他，不管呀！该死的小鬼子！你说，你还能笑出来？哥，你别说凤了。你说说，这凤到今年，她不都怨你？
8: 怨我啥呀？
6: 凤，你疼不？
8: 凤，你别动了。
9: 天到你们。
6: 就不疼了，你说你这个死样子，大哥把天都说破了，你就是不听，就非得要参加那个破区小队，这下好了吧？咱们全家都被你一个人连累了，咱们兄妹三个这回，这不都得死老了呀？哥，
8: 咱仨能死一块儿，也算老天爷开眼了。
9: 都这时候了，你这嘴他咋还这么硬呢？哥，我觉得凤说的没错，当区小队我觉得对，反正都是个死，还不如跟他小鬼子拼了呢。
8: 去去去去！
9: 大哥，二哥说的没错，他还没明白这个道理，当缩头乌龟一点用都没有。你看见了？
6: 光耍嘴有什么用啊？你不都参加那区小队了吗？你们区小队呢？啊，还有那刘大强呢？ 刘大强，刘大强现在

0: 可能还不知道我在这儿。就算他知道了，我也希望他千万别来救我。
1: 老四，
2: 嘘，啊，咋了？
3: 老张，你也醒了？是这么回事，刘大强这个兔崽子又给我跑了，我现在必须要马上去找他。
1: 哎呀，我以为撒尿去了。
3: 撒完了尿早就撂了个屁的。
2: 我出去，我跟你们一起去。
3: 不行，你不能去，你必须要带好他们几个人。现在日本人正在抓你们，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听见了没有？
2: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3: 这是命令。我老少明确，老少明，走吧，
1: 去，走吧，
3: 一定注意安全，听见了吗？
2: 是啊，
3: 走吧，走。
4: 哎呀，爹，您不躺着怎么起来了？
5: 哎呀，我想下地溜达溜达，要不然非得死在炕上不行。
4: 哎呀，爹，你还是慢点啊。你这身体刚好点儿，你还是躺着吧。
5: 来，我坐一会儿。

0: 爹，想妈现在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挺可怜的。我想给她送点吃的，再带上两块豆腐。嗯，好。
1: 小虎，别出去玩，守着爷爷，听话啊。嗯，知道了。爷。嗯，
2: 我没事，啊。
3: 爹，药给您抓回来了，大夫说了啊，必须按顿吃，要不这个病就好不了了。小虎，你娘呢？
4: 我娘找那个夏奶奶去了。你爷爷在这儿病着呢，他跑那儿干什么呢？那你自己去问他呀。
3: 爹，跟您老商量个事儿啊。咱这不是兴这个吗？老人在的时候要提前先给老人看一眼。我呢，给您看了一副寿材，独丁独卯，四指后柏木的。咱们村都是独一份。您老要是没啥意见的话，那我就把它买了。
4: 哎，不是，爹，我说我爷还没死呢，你准备啥棺材呀？
3: 不是你小孩懂什么？
2: 出去！那我出去，你照顾我爷呀。你没看见你爷爷根本就不愿意理我吗？再说了，日本人那儿一堆事儿呢，我怎么照顾你爷爷？你去吧，这个家你可以不回，啊，你就跟着日本人当儿子去吧。
3: 您老这话说的，行行行行行，啊，只要您老能顺心，我就给日本人当儿子去了，行吧？我走了，走了，爹。
4: 混账东西！别行了。
2: 梁书记回来了，打车了吗？梁书记，找到刘大强了吗？哎呀，走了一天，连个人影都没见。这样吧，大川，你们在这给我等着，我去一趟县里，我让县大队的人帮着一起找，好吧？记住了，刘大强和玉凤都不在，你们俩要多操点心，听见了吗？
5: 是。
2: 行吧，那我走了。嗯。

0: 媳妇儿，你冲口都有什么人呢、啊、我跑哪儿去了啊？
1: 好、啊、不说是吧？不说人家把你哥啥都弄死
0: 啊。
2: 有本事有本事你就弄死我，你要是今天不弄，明天明天我们照样接着给你干
3: 干干干干。小干，こいつ何も言わない。言わん。やってやるって。
0: 不说是吧？不说明天就死了死了。

成黑，我曾活一口星星黑。

0: 皇军说了，吕凤是八路，一会儿要在这儿处死他，大伙儿一会儿谁都不准走，
1: 都得在这儿看，谁要是敢走的话一律枪毙。

乡亲们，这个女人是你们村里的李玉凤，她勾结铁匠铺的八路刘大强，组织抗日游击小队，啊，破坏模范治安区，是个顽固分子。今天给她处以极刑，大家伙听好了啊，谁以后要勾结八路，就给她同样下场。

0: 一凡，我也是被逼的，你别恨我。
1: 我只想求求你，求求你照顾好我娘。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骨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骨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

0: 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

0: 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十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 没吃过它。

0: 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

0: 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

0: 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队长，
3: 怎么回事？
2: 服从好了。
3: 什么？
4: 外面人听好了，我是夏安，我现在出去了，等待开枪。要是我死了，黄苏梅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5: 吉米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那不是刘大强吗？
1: 静思，
0: 我去找他去。不，等一下，
1: 看看他要干啥。
0: 这是干嘛去啊？哎，就是啊，
1: 干啥去？哎呀，坏了坏了，大壮，
0: 怎么了？
1: 我听他说过，从李家坟场钻玉凤家地道，就能到村里。
0: 坏了，他肯定是去那儿了，咱们走吧，
2: 走走。

0: 我知道你要去冒险，
1: 大强，这次是文人给他设计套。
2: 我现在不管什么套，我必须得算。
1: 今天就是死，我要把玉凤带回去。

君は出ないと俺が信じない。 やれ。

0: 老五兄弟啊，你帮我看看，这盖头上是不是绣的一对鸳鸯啊？
1: 是鸳鸯。
0: 那我就没记错，这都好多年了，这回该派上用场了。老五兄弟啊，我求你个事儿啊。 玉凤啊，今年都19了，她也守不了我几天了。这回啊，等她一回来，你就穿红靴当大媒人，帮嫂子把玉凤和这个大铁匠的婚事给办了，啊！我呀，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好，
1: 等凤儿回来。 我该做这个大媒，把玉凤的婚事啊办得风风光光。
0: 太好了！哎呀，我都盼了多长时间这事儿了。

0: 就小鬼子那几颗子弹就把你给打怂了，你能不能有点骨气？你要知道，你是李金豹，你是当年上前撵过熊瞎子、斗过群狼的李金豹，你咋变这样了呢？你曾经走过京，穿过渭，在东北那几年，你把当代的流氓打得满地找牙。那时候你多猛啊，你多厉害，你是弟弟眼里的大英雄。你现在咋变这样了呢？当年的李金宝哪儿去了？哥，凤丫头不在了，凤丫头死了，凤丫头让该死的小鬼子给害死了，我再也见不到凤丫头了。
1: 对，骂得好，起来。
2: 我活了27年，算是白活了。

0: 到今天，我才明白这个道理。脑袋夹在裤裆里，那是乌龟，那是王八，不是人的活法。咱们越是人，越没法活。咱们得拼，只有拼了才能活下去。可是，老娘。 为了养活咱们三个，讨百家饭，他不容易啊！老二，老二，你得留下来，给咱娘养老送终，一个儿子顶俩儿子用，知道吗，老二？明白吗？
1: 哥，你是咱家老大。
2: 咱家不能没有你，赵五娘的事儿，你来，玉凤的事儿，我去吧。
0: 老二，我是大哥，你招呼娘，还是大哥去啊？以前听你的，这事儿我不能听你，我去。你废什么话？我是你大哥不？说话不好使啊！我去。啊。

娘，娘，娘，你们走，你们都走，娘不需要你们在家里照顾娘，记住，都是娘的儿女，缺一个都给娘讨回来。

0: 我们都是风铃渡的子孙，为了风铃渡，也为了玉凤、冬至、大栓子、闰月，还有那些被鬼子害死的风铃渡人，
1: 我们今天聚在这里，拉队伍一起打鬼子，为他们报仇，以血还血，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干！

0: 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 嗨，大家好。
2: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3: 来，里面请。
2: 哇哦，谢谢，欢迎您的到来。
1: 谢谢。
2: 哇，
0: 这么多好吃的呀！
2: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2: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4: 牛掌来喽！
2: 哇哦！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5: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4: 可以啊。
6: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4: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4: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4: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00。

0: 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1: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0: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0: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

0: 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0: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0: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1: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0: 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

0: 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就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

师，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人，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人，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强哥。
1: 干啥去了？
0: 没干啥。
1: 我可盯你半天了。
0: 去据点呢？
1: 去据点干啥？
0: 大强哥，我想回家。
1: 回个屁家！说。
0: 不是，因为金龙兄。
1: 金龙咋了？
0: 是这样，皇军让我查咱们村子里失踪的人都有谁，然后我就查出来了嘛。李金豹他哥俩，还有那个金龙、大壮，他们都不在，我就准备就汇报去嘛。完了，我就看见金龙正好拎大包小包，人就回来了。哎，我一看他回来了，我就跟着他呗。我跟着他，然后我跟到他家，我听他跟他爹说什么，那个我给你留只烧鸡，留瓶酒，然后说我晚上跟李金豹，我们去袭击据点，
1: 捡重要的说。
0: 没了，就这些。
1: 哎，你已经告诉日本人了，是吗？
0: 我不说不行啊，哥。
1: 玉凤是不是你出卖的？
0: 哥，你听我说，玉凤那个事儿吧，他是这样，玉凤。
1: 哎，
0: 哪儿的？
1: 说好弄死你啊！
0: 王大虎，
2: 干什么呢？
3: 我干什么？
1: 拉屎。
0: 我拉屎呢。

0: 怎么样？得手了没有？
1: 日本人拦了一刀，没杀了这王八蛋。
0: 那打探的消息呢？
1: 消息打探到了，五个回兵把咱们的手榴弹、子弹带足了，马上出发。
0: 是，出什么情况了？
1: 边走边说吧。
0: 收拾东西，赶紧走。
1: 走。

0: 据点已经得到他们要去的消息，他们这时候去肯定很危险。我们要在半路上拦住他们。金豹他们的位置大概在哪儿？我们去哪里拦截？
1: 我也不知道。等到了据点周围，咱们分头去看看。
2: 啊，对了，
3: 咱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拦截金豹、银豹，不要跟日本人起任何的冲突。想打他们，有的是机会。哎，
1: 这家伙这几天真的变了。听说。 前几天，金豹他们还和敌人发生冲突了呢。
3: 堵那啥呢？
1: 啊，没事儿。

0: 太迟了，怎么办？救还是不救？当然得救了，总不能看着他们有危险，我们见死不救吧？
1: 对，一定要救。不救的话，没准会把你们三个先打进去。这样，山里队友，听我命令，我稍等。你们几个保护他们三个大学生，原地待命等我回来，少一个，拿你试问。好。
0: 放心吧，兄弟，饿死不了。
1: 等着啊，我来给你带日本人罐头吃。
0: 哎，大雄，大雄。

走，赶紧给我走。

0: 抢，放开大家！
1: 好。

0: 你杀死我不拉人紧，别前来取我们的门，把我带走，给我走！赶紧的，
1: 要么咱们去见一下吧。
2: 不行。
0: 哎，大主任，
1: 哎，
0: 不知道啊，刚才也在这儿呢。是啊，是啊。
1: 回来，回来。
0: 不知道。
1: 跟亲戚走，刘大强去。啊，
0: 少平叔，咱们也去吧。
1: 去咱去，等我回去，都丢脸一个了。走。

0: 这回啊，有你二哥陪着你，你也就不孤单了。银豹，玉凤，你们也给大哥助助威，看着大哥杀鬼子，把鬼子的头啊一个个都砍下来，拿过来啊，祭奠你们。
1: 兄弟们，好！
2: 你要干啥呀？哎，我干什么跟你有关系吗？金豹
0: 兄弟，要不这样吧，你留下来，咱们一起打鬼子。队长，
3: 这
0: 跟你一起打鬼子，我跟谁打火？我也不可能跟你打火呀。
3: 玉凤要不跟着你，她能死吗？玉凤的死就怪你。走，兄弟们。哎，金豹哥，你别激动啊，你听我跟你说，你听我跟你说，
4: 让开。
3: 玉凤姐曾经说过，她加入了区小队，她才明白了什么是家，什么是国，她才觉得这辈子没白活，生命才有意义。这条路是她自己选的。 他的选择没错，我们这帮人永远为有他这样的队长、有他这样的队员感到骄傲、感到自豪。他
4: 是个好队长，他是为了掩护我们才付出的生命。
0: 你们啊，就拿个破队长忽悠他，给他戴高帽，啊，让他去送死。佟大川，你也别跟我说这些，我听不懂，没用。你也别替这混蛋开脱，让我跟着他干，嗨，这辈子别想了。
3: 你们几个愿意留，留着，
0: 走了。
3: 别激动。
0: 还有啥事儿？
3: 昨天晚上是谁从鬼子手里冒死把你们救出来的？是他刘大强。 是我们区小队的每一个兄弟。

0: 你可以不敢，但你凭什么骂他？行了，我就没让他救。金毛兄弟，你骂我是混蛋，我不怨你。你想走呢，我也不拦着。但我希望。 你能听我把这些话说完？我看着你啊，就像看着以前的我一样，人是个好人，仗义、爷们儿，讲义气，就是脾气暴，沾火就着，不计后果。我就因为这些吃了不少的亏，娘没了，家没了，女儿没了。 我们曲小队好不容易建立了兵工厂，也毁了。可以说我们曲小队现在是全军覆没。为啥？都是因为我。所以我不希望你成为第二个我。我们都有一个目标，都是大鬼子，那为什么就不能在一起呢？金龙和大壮早就愿意加入我们曲小队。
1: 包括银豹，也默默的帮助我们。如果你金豹不服我，觉得我领导不了你，没问题，没关系。这个队长我让你干，我们都听你的，咋样？
2: 师傅，
3: 师傅，
2: 咱们就加入
1: 吧，加入吧，师傅。
3: 你们啊，就是一群墙头草。
1: 还是有大乔。
0: 哎，我发现你怎么那么聪明呢？啊，都聪明到骨髓里去了，这要给你身上粘上毛，哼，你比猴都精。我算是看明白了啊，我这好不容易拉下来的队伍，哼，是给你准备的。来，兄弟们，欢迎金豹兄弟，
4: 加入曲小队
0: 们，加入我们曲小队。
4: 好，太好了，太好了，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同志们，咱们的队伍眼看着人越来越多了，但是仔细想一想，咱们还缺一个人。
5: 谁呀？
6: 谁呀？
4: 队长啊！ 玉凤队长牺牲之后，队长这个职位就一直空着。刘大强同志虽然一直是咱们的主心骨，但是队长这个职位好歹也是个官儿，属于一级干部，咋说咱也得选举一下，是不是？同志们，现在同意刘大强同志。 继续担任风陵渡曲小队队长这一职位的，请举手。
7: 我同意。
8: 我同意。

0: 谢谢大家伙对我的信任。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开一个曲小队的誓师大会吧。都坐下吧。坐下吧。咱们曲小队呢，在鬼子的眼皮底下，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几项重要的任务：护送晋察局画报社。 护送党的高级代表，啊，建立了兵工厂，研制出单级无烟炸药、高爆炸药，有力的配合了军区和县大队的抗日任务。不过，我们也有损失，两任队长、海棠队长、于凤队长，都已经牺牲了。 还有一些是我们的好兄弟、好战友，大傻、大栓子、冬至、润月、臭豆子，还有银豹，他们为了抗日流干了最后一滴血，都是好样的。即便是这样，我们依然没被打垮。 我们的脊梁依然像太行山一样，在那儿立着、站着、戳着。我们现在的队伍越来越强大，以后小鬼子再敢欺负我们，那他们就要问问我们手里的家伙，同意不同意？
1: 不同意。
0: 没错，不同意。 下面，我宣布几条规定：第一，不蛮干；第二，不蛮干；第三，还是不蛮干。都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3: 记住了。
0: 这打铁。 需要自身硬，打铁是技术活，打鬼子也一样，也是技术活。我已经向县委梁书记申请了，梁书记也同意了，要求我们曲小队全队开赴富平参加军事训练，在那里学习打鬼子的本领。梁书记在那儿等着我们呢，全体都有，同志们。

0: 鬼子，在这儿，站着，站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春，大好了！
1: 怎么了？村里就这几个老爷们儿啊？你们家老爷们儿呢？是不是跟铁匠铺的八路跑了？是不是？是不是？
2: 乔根，要咋一得呀他？
3: 咋的给？
2: 咋的给？
3: 嗯，给，
2: 给，给，给，给，快点！
3: 阿哥，我们。

1: 列祖列宗啊，保佑风铃渡不再有灾难了！
2: 爷，不好了，鬼子要杀人了！
3: 走去看看。
4: 同志们，经过了4个月的训练，你们大家都有很大的提高。徐小队的任务就是分担八路军武装力量，保护老百姓。目前日本人在风云渡封锁了整个村庄，对我们的老百姓实施摧残和关押。为此，我们提前结束了这次训练，回到了风云渡来解救我们的老百姓。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4: 十分钟以后出发。
5: 刘德强，来，来一下。我听说松下镇退休了。啊？
6: 那老狐狸也来了。
5: 对，这会对我们的解救工作增添更多的麻烦。你要面对的是比陵墓还要狡猾的老狐狸，一定要吸取以往的教训，绝不能轻易妄动。
6: 明白。
5: 到时候我会带着县大队支援你们的。
6: 放心吧。
7: 如果这次要再出啥问题，那我们这个4个月的白面馒头不白吃了。你看看吧，我刚要夸奖你两句，又来了。行，那我的话保留了，准备去吧。
8: 是，
7: 拿着。哎，都是你的啊，兄弟，
8: 你的富贵来了。
7: 富贵？
8: 啊，
7: 这是什么富贵哥？
8: 这就是富贵嘛。
7: 我咋了，哥？这突然给我这么多钱吗？
8: 厅长啊，太君说了，你们风铃渡啊，没什么厚实，太君想在那建一个大型的煤矿，
7: 全用你日本设备，你知道吧？需要大量的人力啊。
8: 哥，不是说没发现煤层吗？那个那谁，佟教授不就因为这事腿都摔瘸了？
7: 闭嘴闭嘴！
8: 怎么的？方没发现煤层自己说话说，太君说话说。
7: 哎。

0: 招工了。
1: 你就别敲了，别敲了，别敲了。你干什么呢？你这么小声音招谁呀？你招我呀？你给我吧。你看着呢。看着呢啊。招工了。到我这儿报名就有白面、大米啊，还有10块钱。招工了啊。到我这儿报名当矿工啊，就有10块钱、大米、白面。

0: 招工了，招工了啊！招工招矿工啊！有钱的，10块钱一个人，啊，到我这儿报名啊！招工，招矿工啊，有钱啊，上我这儿报名，上我这儿报名。哎，老爷子，您这要去哪儿啊？
1: 你这招什么工？
0: 矿工。
1: 就你那个小煤窑，你用得了这么多人吗？
0: 爹，不是小煤窑了，人家日本人发现大矿了。
1: 你信啊？
0: 不是爹，我信不信有啥用啊？爹，我跟你说啊，报名就有钱，10块钱一个人，多好的事儿，是不是？
1: 大虎啊，你给我交个底儿，这日本人又在出什么幺蛾子呢？
0: 爹，您看您这腿脚也不好，你回家吧，我还有事儿，我先去了啊，爹。
2: 招工喽，
1: 孙队长。哎，怨我。让你帮刘大强帮成这样了。
3: 你们这些人，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谁还管别人死活？
0: 哎呀，你别聊了，走了，走了，走了，
3: 来了，来了。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洗，
11: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 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5: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5: 第五次
7: 啊！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

0: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奈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谢谢您，太好了。
4: 我是在央视呢，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也是，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7: 对，谢谢。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
9: 哈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3: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 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5: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5: 没错，
1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上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5: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0: 打折，
11: 打折，
10: 打折，
11: 打折，
10: 打折。
1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1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0: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0: 对，
11: 三折，
10: 三折，三折。
1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1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0: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0: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0: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1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5: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5: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1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0: 对，来一箱，
15: 来一箱，来一箱。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16: 对呀，一箱也行啊，
1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6: 是啊。
0: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

0: 年，去县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孙女，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站住！口令！队长，是你吗？
1: 我个屁！口令！
0: 哦，阴地下雨，
1: 过来！队长，我之前跟你们说了多少遍，夜间行动，口令最重要，记住没有？
2: 是，队长，什么情况？鬼子在村口设置了路卡，把村子封锁了，不让人随便出入。
3: 看来鬼子要开始了。这样，大春、少平，你跟金豹，你们各带一队，分散到堡垒户、村民家，我回村儿看看去。
4: 队长，这块更需要你，还是我去吧。
1: 你可拉倒吧你！你娘还在村里呢，目标太大了，还是我去吧。
4: 那你怎么进去啊？
1: 啊，你们杂货铺不有个地道吗？没人知道。走了，
0: 那你找你的车。走，车上走。

0: 谁啊？
1: 吴爷，我，大强。
2: 快起来！
0: 大强，
1: 哎，吴爷，
0: 真是你啊！
2: 你还活着？
1: 活着。大强命大，死不了。再说了，日本人还没死绝呢，我咋能死呢？
2: 说的就是嘛。
1: 吴爷，你俩还好吧？
2: 你看看，我都成了半个人了，岁数大了，不中用了。咱们村啊，就盼着你们这些后生回来啊。
1: 吴爷，您这话跟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可不太一样啊。
2: 坐下说。
1: 哎。
2: 哎呀，可不是嘛，经历的事儿多了。常言说得好啊，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我是想明白了，忍让当不了好汉，也当不了好狗，那就得拿起枪杆子，拿起锄把子和他们拼。
1: 吴爷，我知道您老为了全村的百姓受了不少委屈。哎，梁书记让我代表他向你表示致歉。
3: 爹，哎呦，大强，哎呦，我还当是谁呢？爹，那你们说话，我去门口给你们望望风去。
1: 嗯。

0: 是啊，最近他们啊，把附近村里的几个跟你参加八路的家属啊，全看管起来了，就关在咱们村公所，禁止所有的人外出。啊，大肆宣扬招供。五爷，这次梁书记派我回来，一是解救全村的百姓，二是要调查这招供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觉得日本人可能冒什么坏水，你说要不要去问问孙队长？
1: 这个孙队长对咱们有成见，最近跟大户走得有这么近，还是拿稳了再去找吧。嗯，
2: 开门！
1: 来了来了来了！别敲了！哎呀，你怎么又喝酒了？瞧你这一身的酒味儿！
2: 喝酒咋？
1: 我想喝就喝。哎，走，回屋睡觉去。啊，走。
2: 睡觉，睡觉好。你咋不睡觉？
1: 我这不是等你吗？
2: 你等我干啥呀？
1: 等你，看你这心里头又憋着啥坏，干更坑害乡亲的事儿。
2: 你是不是有病啊？我平时懒得理你就算了，有病吗？走。哎，爹了。睡了。那我看看。
1: 哎哎哎！
2: 啊，
1: 你看啥呢？深更半夜的，你嚷嚷。
2: 我想老爷子，我要看看爹。爹，爹，哎，爹。
3: 那我先走了，小心点儿。哎，同志们，现在鬼子已经封锁了枫林渡村，而且把附近的几个村子里但凡参加过驱小队的人，他们的家属全部关押起来了。大顺，你觉得他们要干什么？
4: 我认为，他们肯定是想拿这些家属当诱饵。
5: 金豹呢？队长，想那么多干什么？干脆咱们就带着队伍打一村子，把乡亲们和亲人都救上，不完了呗？
4: 咋救啊？啊？你是不是又忘了我说那三条规定了？我觉得啊，大川说的对，他们肯定是要引诱我们去小队。这样，我跟金豹呢进趟村，找一下孙队长，摸清
1: 敌人到底要干什么？摸清楚之后，咱们再做决定，好吧？好，散会，走。孙队长，
3: 哎，
1: 乡亲们，来，大家都吃点，来。 这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啊！来，吃点，拿着。
6: 小奶奶，
1: 拿着吧。哎，
7: 孩子，大家伙都吃了吗？
8: 嗯，没呢。
1: 哎，我说大家伙，咱得吃，吃啊！发混当不了死，咱死也不能当个饿死鬼啊，对不对？哎，吃吃吃！
7: 对，
8: 孙大哥，哎。
7: 我求求你，请下我把我们大家伙给放了吧！我给您磕头了。
9: 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我哪有那权利啊？你们瞧，我这腿都让人家给打折了，我的处境还不如你们呢。
7: 那日本人把我们大家伙关起来干什么呢？
9: 就我哪知道呀？哎，不是让你们给家里人捎信儿，劝他们回来。 你们都捎信儿了吗？
7: 捎信儿？
6: 等等，
7: 我们也想捎信儿。

0: 可是他人在哪儿呢？
1: 是，对呀，
2: 人在哪儿啊？
3: 在哪儿啊？
4: 刘队长，刘队
0: 长，哎，哎，那怎么还聊上了？那个，我找你有事，走。啊。
5: 大家还是吃点吧，来拿着。
6: 兄弟，
7: 哎，
6: 啥事儿啊？
7: 我让你去王家坝子招工的事咋样了？
6: 我是这么想的，这事儿啊，他没日本人说的那么简单，里边不定下了什么套呢。他就算没下套，那咱给日本人办事儿也别太认真。能糊弄过去就给他糊弄过去，他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走了，咱们这些人那可都是百年不散的老乡亲呢、啊、你说是不是这理儿？
7: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这是咱俩该考虑的问题吗？
6: 我这可都是为你考虑啊。我琢磨着这曲小队他早晚还得回来，你要是得罪的人多了，到时候万一再出点啥事儿啊。
7: 还出点啥事？人日本人让咱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呗。嗯，
6: 那成吧，我这就去。兄弟，咱们怎么说也算是亲戚，我还是得给你提个醒儿。这事儿吧，你还是得慎重，好自为之啊。
7: 什么意思啊？
6: 我给日本人当差的年头比你长。对他们比你了解，我担心咱们这么费心巴力的给日本人卖命，到最后两头不落好，都给得罪了。
7: 咱们这不也是迫不得已吗？
6: 我说这些可都是为你好，这些人要真让日本人给祸害了，到时候曲小队找你要人，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7: 哎，曲小队找我要人，他饶不了我吧？日本人那儿呢？他能饶得了我？
6: 这，我说这么多，都是为你着想。你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当我没说。
7: 行了，行了，行了，你赶紧忙着去吧。啊，
6: 那成，我去了。嗯。
7: 上了日本人这条贼船，想下来能那么容易？

0: 别找我，找王大虎，这儿的事都归他管。
1: 我们就是来找你的。
2: 你
3: 别动！
2: 你们怎么来了？
1: 孙队长，你这是要干啥呀？咱们可是一条战线上的，当初偷袭日本人据点，你可是同伙。
2: 你少给我提那档子事儿！我要是不跟你们搅和到一块儿，我还好好的当我的队长呢，我这条腿也不会被侯腾那家伙给打瘸了。
1: 断了一条腿算便宜你，我那些死去的兄弟怎么算？
4: 要不是你当时发假情报，我整个曲小队都会全军覆没。
1: 你现在还能活着，算他们仁慈，换了我早弄死你了。
2: 我也没想到铃木那家伙那么狡猾呀，那你也不能不认账啊。
3: 你少废话，你手里的人命还少吗？
4: 你老老实实跟我们合作，要不然今天我请你吃个花生米。
2: 别，我也没说不跟你们合作呀。你快把这边放下，你得当心走火。

0: 我来只问你一个问题：日本人到底要干什么？日本人抓这些乡亲，就是为了引你们上钩。我还听郎帆一说，他们计划把你们区小队一网打尽，然后就在这枫林渡抓劳工。他们不是让王大虎正在以开煤矿的名义招工吗？
1: 招的差不多了，就集中送到东北日战区。鬼子在那边开矿、伐木、修碉堡，需要好多人呢。
0: 真的？
1: 真的。
0: 你为什么这么痛快的把这情报告诉我？
1: 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我没你们想的那么坏。再说了。
2: 他日本人到时候拍拍屁股就走了，可我还得在这地界上活着呢。这人都是王大虎带着我去抓的，到时候你们来问我要人，我上哪儿给你们找去？
0: 你有这心，证明你还是个中国人。
2: 等我们把那些日本人全部打跑了之后，我会给你作证，证明你对我们是有用的。
0: 那我能加入你们不？怎么，你脱了狗皮就想成佛呀？那要看看你给我们有什么贡献了。你说，想让我怎么贡献？随时提供日本人据点的情报。好，没问题，没问题。
3: 我告诉你，如果这次的情报是假的，小心你的脑袋。队长，来人了。

事儿呢，有弄清楚了。下面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啊，吉隆大壮，黑汉，你们三个人今天就回村儿。他们看看日本人到了什么反应，你们放心，日本人不会为难你们，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咱们整个区小队。孙队长也送来情报，说鬼子这两天可能要动刀子，但凡参加过抗日活动的人，谁不回去，就杀谁全家。我倒想看看，他们鬼子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

0: 孙队长送来了情报，说明天晚上鬼子派他村里的伪军会全部撤回据点，咱们要利用这次机会把乡亲们给救出来。
1: 哎，鬼子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撤兵呢？铃木这么高的智商怎么会突然之间露出这么大的口子给咱们？这肯定是个阴谋。
0: 我知道这是个陷阱，但是咱们要利用这个陷阱。
2: 队长，能不能说简单点？
3: 你这说的曲了拐弯的，我这越听越糊涂。
0: 简单的说呢，就是咱们将计就计。哎，他铃木不是给咱们甩一个口子让咱们进村吗？好，咱们聚小队全部进村，把乡亲们救出去，然后再引他铃木进村。只要他铃木敢进村，我就有把握把他们全干掉。
1: 怎么干掉啊？他们还是比咱们人多啊。
2: 对呀，
0: 炸药。五爷，我们已经想好了，就把主战场设在风陵渡，跟日本人好好干一场，把他们全给赶跑了，到时候咱们解救老百姓。
4: 你要在风陵渡打仗，你又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啊。你心里边有几成把握？
0: 实话实说，五爷，两成都不到。
5: 不过这一仗必须得打，你想啊，这可不是十几个家庭的问题啊。如果不打的话，日本人就会把整个风陵渡地区所有的青壮汉全部运走，到时候咋整啊？
4: 你怎么打？
0: 你看啊，这是我画的，这是他们日本人据点，这是风陵渡村。到时候我们会带着1000斤的高爆炸药埋在风陵渡的各个路口、胡同还有村民家门口，只要那小鬼子敢进村，我敢保证他们无处可逃。
4: 消灭不了鬼子，打不死他们，那风陵渡就要遭殃。
5: 五爷，不打你以为不遭殃啊？整个风陵渡有多少人参加了驱小队啊？啊，参加了八路军，你以为他日本人傻吗？他不傻，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6: 再想，如果真把风陵渡那些壮汉给运走了，那整个风陵渡地区就剩下老幼妇孺，那根本不用打了，那咱们全是奴隶。
5: 五爷，您老别犹豫了，这仗必须得打。
4: 大强啊，不是我不答应你，300户人家，1000多口人的性命啊，这件事情不是个小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0: 我明白，不过五爷，那你说这些百姓救不救？你说咋办吧？
4: 敲钟，
5: 敲钟。
4: 风陵渡村口有一口钟，历朝历代，王李两家面对外来侵略的时候，必然会敲响。这个钟，我要敲它。
5: 这个时候敲钟。
4: 你怕惊动了日本人？
5: 不是，我觉得是好事儿，就让他小日本子知道我们驱小队又回来了，而且带着高爆炸药
6: 和那些北平来的大学生
5: 全都回来了，就看他们敢不敢进村。哎，五爷，王大虎最近干啥呢？
4: 成天不着家，说是跟日本人招工呢。
5: 这样，只要大虎

0: 我要是回来，你老给我看住他，埋炸药、埋地雷这事，千万不能跟他说。
1: 明白。
0: 那你老准备准备，我也准备准备。

0: 来，大伙儿分分。
1: 队长，这是啥意思啊？
0: 大家都还不知道吧？铃木那家伙早就不信任咱们了。他已经向松下老鬼子汇报了，说灭了区小队之后，就要把兄弟们全都缴械，还要把咱们和招上来的工人一起送到东三省，当苦力，当劳工。别睡，起来。
2: 哼！哎，知道这日本人坏啊？没想到这么坏。哎，
0: 我老孙虽然不是什么好人，可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弟兄们去送死，更不能眼看着鬼子欺负咱们乡亲。
1: 队长，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吧？
0: 今天夜里鬼子会和八路军区小队在风铃渡开战，等枪一响，咱们就反水，帮八路军把鬼子堵在村里。
1: 好，大家听队长的。
3: 好，
4: 好，好。
0: 对了，今天晚上是谁看守村工作？
1: 我。
0: 到时候八路军区小队会带人打开村公所大门，你就当没看见，带人先撤。
1: 明白。
0: 这事儿搞不好可是要掉脑袋的，有怕死的，我不强求；不怕死的，就跟着我一起干。有谁不想干，现在也可以到日本人那儿告去。
1: 孙队长，你快别寒碜我们了，我们哥几个私底下还说呢，你为了帮助那俩铁匠，让侯同打断了腿，但在我们心中，你永远是这个。
5: 这话听着还真带劲儿。
0: 弟兄们，这次无论如何，咱们也该帮一把自己的乡亲，哪怕只是为了将来日本人走后，咱们不被乡亲们当汉奸打死，今儿晚上也值得干一场。
1: 干一场，
6: 干一场，
7: 干一场。

0: 乡亲们，这钟从日本人到老之后就没有响过。今儿个这个钟是要跟大伙商量一件大事，这18户人家关在了我们的村公所。 如果我们把他们放出去，日本人肯定放不过我们。那么日本人要抓这些青壮年去当劳工，到日本国去开矿卖苦力。你说我们能不能救他们呢？我们冯灵都从来没干过见死不救的事儿，
1: 波哥。
0: 你是我们村的老大，你说吧，我们怎么办？这是大伙的事儿，我想听听大伙的。
1: 孩子们到了鬼门关了，五哥，您就给大伙拿主意吧。我这个老头子，救不了那么多后生。
0: 能救他们的是八路军的区小队。八路军要借咱们的村子消灭日本鬼子，只有消灭了据点的日本鬼子，才能保佑这些后生的安全。
2: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
4: 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睡一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 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这个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7: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

0: 我们的八双手为您内置微镜电机，八百高频磁场，深层刺激，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免费灵，真的免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科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 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 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的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坐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 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科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呐、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很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 平时他们呐，总爱抓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

0: 徐，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

0: 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苏梅啊，
3: 没想到是我吧？
2: 放过下人，
4: 交出黑匣子。
2: 你带着夏恩到西郊的废弃山谷，
3: 今天晚上9点。
5: 放了夏恩，黄素梅，黑匣子就是你的。
6: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7: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9: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

0: 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 只要打起来，我们的风陵渡肯定是要毁的。那么没有人的风陵渡还叫风陵渡吗？啊，
2: 啥？那咱们村子不就毁了？
1: 大伙说的对呀，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十里八乡的这些壮年抓去当劳工干苦力去送死。怎么办？我们要救他们，他们是我们这个地界的种啊。
3: 老五兄弟，你说的对，我这个瞎老婆子，我眼瞎心不瞎。大家想想，这多少次了，哪次日本鬼子来欺负咱们，咱们都是啊，忍呐，让啊，哎呀，甚至都跪下求他们，可结果怎么样呢？啊，哪次不是他们带咱们像牲口一样的抓呀、杀呀、砍呐、埋呀？大家都知道，我那闺女玉凤是愣让他们活生生的给拖死的，他们还抓走了我的两个儿子。这风陵渡是咱们的家，我们怎么能让日本鬼子在这横行霸道呢？是不是啊？
4: 是
3: 啊。这些后生啊，跟鬼子干，我知道，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出这风陵渡，咱们才能过上安生的日子，说对不对？
5: 对。
6: 对。
3: 我这瞎老婆子现在呀，就剩这把老骨头了，我要好好的活着。我要用我这双瞎眼呢，看着把这些日本鬼子从风陵渡赶出去的那一天，我要等啊！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了，是吧？我这个瞎老婆子都信，你们能不信吗？啊！
5: 信，
3: 就是该信呐！
7: 五爷，
1: 上桥，
7: 哎，
8: 啊，娘。
3: 银豹，
9: 哎，我的银豹
3: 回来了。
9: 哦，回来了。
3: 哎，老二，银豹，
9: 娘，
10: 我对不起你了。
11: 银豹为了救我，他先走了。娘，
12: 啊，小妈，
3: 老二。儿子，把眼泪给我憋回去，给娘憋回去。站起来，站起来，孩子。不就是个死吗？死有死的不同法，让鬼子给熊死、窝囊死，那叫个窝囊；跟鬼子斗，打死那叫值。
11: 娘说的对，咱们跟鬼子拼死，他值，
3: 值啊，值啊！
7: 乡亲们，我就说一句，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把日本的赶出去，死里逃生，打鬼子，
13: 打鬼子，
7: 叫他们滚出去！
13: 打鬼子！
14: 打鬼子！
7: 把他们都赶出去！
13: 把他们赶出去！

0: 做梦也想不到，咱们从锦宝家地道躲到了后山。
1: 这叫金蝉脱壳，快快，快点跟上！
2: 对对。

0: 乡亲们，直接去后山啊，让孩子别哭。怎么样啊？队长，村里的乡亲们都去后山了，藏在山洞里。村里啊，没有人了。哦，
1: 小野这会儿啊，肯定还在村外的山洞里直着脖子等着呢，肯定想不到咱们早就金蝉脱壳了。
0: 哎，春儿，啊，咱们的计划梁书记知道吧？啊，
1: 梁书记同意咱们的计划。
2: 他也接到了鬼子要大批量抓劳工的秘密情报，
0: 梁书记说了，咱们这次的战斗意义非常重大，他也会带着县大队的人来支援咱们围攻村子。好，队长，王大虎在据点回来了。
3: 我知道了，
0: 阿春，到上金楼，你们先得回村，随便找几户人家把炕点上，咱俩去五爷家看看。
3: 好，
4: 走，行不行？
0: 去。
1: 这烧炕干什么？
5: 咱队长这是给日本人演出戏看的，他的心眼啊比那筛子眼都多。赶紧走吧，
1: 走，
5: 小虎。

0: 爹，这么多菜，还有酒，您等谁呢？
1: 等你。
0: 等我？
1: 是啊。咱爷俩喝杯酒，说说心里话。
0: 爹，不对吧？您这段时间都不愿意理我，您是有事儿吧？
1: 大虎，咱爷俩呢是前世的冤家对头，我知道你心里怪我，可爹的脑袋呢是个榆木疙瘩做的。来，把这杯酒喝了。
0: 爹，我今天喝不了酒，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你要承认我还是你爹，这碗酒你就喝了。
0: 爹，您说这话，我真有事儿，我一会儿要去村公所。
1: 大虎，这日本人要干什么呀？
0: 日本人要在这儿搞治安区，开大煤矿。
1: 你就是个混蛋！
0: 我操！
1: 那日本人是要咱们村和十里八乡绝

0: 你干的这些事儿啊，那真是让人骂祖宗八辈的事儿啊！风明渡哪来的大明光？啊，在这个地方，大清朝时期都被挖光了，剩下的那只能开个小煤窑。
1: 不是爹，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呀？好像我又干什么坏事了似的。
0: 你这个没良心的，你背着我干的好事儿。
1: 不是爹，我又干什么坏事了？您说呀。
0: 你还敢顶嘴啊？你是真心实意投靠了日本人呢？啊？你说你还有点人味吗？
1: 不是爹，我怎么又没有人味了呢？ 我现在走的不就是正道吗？爹，没有日本人，谁让您儿子干总经理？有吗？就咱们村这些人，有一个人拿我当人看吗？狗看见我都掉头走。再说了，爹，人家日本人呢，是送这些劳工们去学技术、见世面，到好像叫满洲国的那个地方。 去享福，您怎么弄得像我要送他们去死似的？我不是为他们好啊！
0: 这是你编的吧？正道，总经理，哼，日本人给你的好处，你连你祖宗姓什么都忘了？还学技术见世面，这是日本人要害咱们中国人的命啊！爹，我算是看明白了。现在我在您老眼里干什么都不对。那要是这样的话，那以后我的事儿您也就别问了啊！您老自己慢慢喝吧，我还有事儿呢。
2: 哎，你去哪儿？
3: 干啥去？爹，给我绑喽！哎，不是爹，你最好老实点，要不然我弄死你！
1: 您不管啊？啊，爹，哎，
3: 你怎么合着把人欺负自己儿子？爹，哎，都听好了，一切按照大川的布置。 不能留死角，听见没有？来吧，都检查过了吗？
4: 检查好了，都好了，可以弄干净。来，走，走，注意一线啊，要注意一线啊！
5: 队长，各村的民兵都到齐了。
3: 我也都把他们安排在防御地点了。好，跟他们说，啊，他们只是助阵，正面战场有我们需要队，尤其是那些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尽量往后撤。
5: 你放心吧，队长，他们大部分都是我徒弟。再说呀，我也跟他们交代过了。
3: 好，走，走，来，
5: 累二。

0: 你们俩小心点啊，小心点，一定要小心。
1: 一平，哎，怎么样？没问题吧？
2: 还好。
0: 老邢，
3: 哎，
0: 老头，怎么样了？
3: 整顿好了。
0: 整个村子，地雷咋样？

0: 不知好了，哎，老二大家，我这桌菜都做好了，你这个客人能不能请来？
1: 放心吧，林木就是个馋鬼，只要咱们这一桌子菜味道香，他闻着味儿就会来。
2: 太好了，想让他尝尝咱的兔蹄子。
3: 野狐地雷，
4: 我说咱们这次一定得小心，万一要是走了火堆，他可就吓跑了。
1: 是，哎，待会儿一定要小心点啊。
4: 队长，哎，队长，家伙事准备好了。哎，好，哎，金毛哥，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想着喝酒啊？<笑>我告诉你啊，这可是大强队长特批的。<笑>
1: 你还特批他？你想让他酒壮怂人胆啊？
4: 赶紧扔了。哎，这可不能扔。这儿你不知道，这叫啥？这叫液体炸弹，里面是酒。
2: 液体炸弹。
4: 行啊，你们有两下子，<笑>给。金波，哎，只要地雷一响，把这些酒葫芦全扔在鬼子身上，烧死他。好嘞，
1: 队长，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4: 好，大壮、金龙，走。来了，师傅。哎，对了，大强，那狼夹子也能派上用场。
1: 啊，
4: 老头，你也准备一下吧，跟大家伙说，一定要小心啊。
1: 好。
4: 你给我来一下啊！哎，你这是干啥呀？你甭管了。哎，这不玉凤的狼夹子吗？没错，我把它修好了。水，生火。
1: 现在生火还来得及啊？
4: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时间来得及。

我把你娘家子修好了，哥带着他去给你家浪去。

0: 这儿撒点儿，哎，啊，哎，行了，走，走。啊把雷埋这儿，哎，过来，哎，等会儿，这怎么灯还点着呢？有人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应该在后山吗？
1: 大强啊，我回来收拾收拾，这就走啊！
0: 你赶紧收拾啊！
2: 哦，对了，这个村里这时候已经封锁了，
0: 你这样吧，你去地窖吧，啊，我还埋雷呢。
3: 走了，快点啊！

0: 漂亮不？
1: 哎，就是炸起来声大，别害怕啊！
2: 放心吧，
3: 我下去。
2: 哪儿嘞？哎。

0: 爹，出来！爹，爹，爹，你这是干什么呀？爹，
1: 爹呀！
0: 大伯，我告诉你，村公子的人已经全放了，老百姓全走了。今天晚上七小队要到咱们村消灭林木他们。
1: 您说什么？爹，七小队想消灭林木，他们怎么想的呀？ 爹，我要给铃木区打报告，打暗号，他直接就进村了。爹，你让我，爹，
0: 你刚才说什么？你要打信号？
1: 爹，我不打信号不行，不打信号的话，他就把你和小虎全绑走了。爹，你让开，让我走。
0: 你给我在里头待着，我不会放了你。
1: 爹呀！ 我没时间跟您说太多了，您赶紧给我松开吧。我跟铃木都已经约好了。我们约的是，他进村我用手电闪三下，不进村的话我用手电晃三下。快点吧，我跟您说这边的爹。哎呀，
0: 你老实待着，我待着。
1: 爹，我求求您了，爹。

0: 我放你跟爹走吧。
1: 去哪儿啊？
0: 去后山，和乡亲们待在一起，等天亮了，我们就安全了。以后我们全家人安安分分的过日子，行吗？
1: 怎么说，乡亲们都在后山？
0: 都撤了。风陵渡已经成了空村了，只要日本鬼子敢进来，他都甭想再出去了。大伙听爹的话啊！
1: 爹，你们都疯了，爹。
0: 大伙听爹的一句话吧，跟爹上后山，
2: 要不然都来不及了。
1: 行，爹，您给我松开吧，我听您的，我不走了。
0: 来，起来。站住！
3: 你干什么去？
0: 我告诉你。这全村都埋了地雷，没我带着，你甭想出去。
3: 你给我听好了，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别想离开家半步。

0: 他们怎么还没来啊？
1: 是啊，我都带着金龙从他们眼皮底下进了一趟村儿。哎，你说这帮小鬼子怎么就没上钩呢？
2: 别着急，要有点耐心。
0: 是不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1: 对呀。
2: 金宝，
1: 哎，
2: 你带几个兄弟通知大家伙儿，要打起精神来，万一有什么变化，按照咱们布置的炸药路线从村委撤离去吧。
1: 是，走。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

0: 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

0: 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

0: 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

0: 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3: 你们两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吗？他左腿有钢钉，你右腿有钢板，你俩跳什么舞啊？机械舞啊。
4: 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个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
5: 你知道你跟猩猩的区别是什么吗？
6: 什么呀？
5: 猩猩被关在动物园里，而你哪儿都能溜达。
7: 集合啦，
8: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7: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8: 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9: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8: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兰多。
10: 哎，秉慧，你今天不咋高兴的样呢？
9: 这不今天一看日历啊，哎呀，5月20号啊，赶紧给老爸老妈、姐姐、姐夫各发了5.2块的红包，然后默默等待他们能给我回一个52或者是520啊。都过了一会儿啊，我的手机开始陆续的响起了提示音，果然他们都商量好了一样啊，给我发的全是5.2，
8: 赔大发了吧？这就是太能算计的下场。
9: 你也不用幸灾乐祸，欠你的钱啊，得下个月才能还喽。
8: 哎呦喂，大哥，这绕了一大圈，原来是我没算计了。
9: 这可不是我算计你哈，这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呀。
11: 小张，哎妈，
12: 吓我一跳啊！
11: 干嘛呢？搁这儿？
12: 我看电视剧呢。
11: 啥电视剧啊？
12: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11: 净扯那没用的，那咱俩的桃花，这今生今世还没整明白呢，还三生三世。
12: 我跟你呀，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就你这样，怎么跟我在这四海八荒混呢？
11: 现在跟个外星人似的，说话我一句话都听不懂。我问你，那马上老年文艺汇演，咱俩那舞蹈还练不练了？
12: 你管我干啥呀？你跟你老刘太太跳去呗。
11: 不是，你跟老郭头不也跳得还挺热乎
12: 吗？他节奏感太差了，总踩我脚。
11: 那你没说磕夫磕夫啊？
12: 我倒是能磕夫了。这鞋磕不了了呀。

0: 要不然咱们俩换个地方练舞啊？
1: 我看也行，我吧总感觉这个地方有好几百双眼睛盯着咱俩，怪瘆得慌。
2: 飞不过夕阳红，
3: 叔叔们、阿姨们，我知道你们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人，但是我希望啊，你们能遵守咱们老人院的规章制度，好不好？昨天我听说呀，在公园的长椅上有两位老人公然谈黄昏恋，不是不让你们谈恋爱呀、啊，是咱们院里边有前车之鉴。那去年，刘大爷和李阿姨相爱了，刘大爷为了哄李阿姨开心，那是用尽心机呀、啊。最后呢，得了心肌缺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必须要追究一下啊。这样，昨天在公园长椅上谈恋爱的两位老人是谁？请你主动站起来。
1: 谁呢？

0: 张阿姨呀、啊，满屋就你一位女士，你找谁呢？
1: 不是小虎啊，阿姨是想帮你回忆回忆那老头是谁呢？
0: 那行，我再问一遍啊，昨天跟张阿姨约会的那位大爷是谁？请站起来。各位大爷，我说的是跟张阿姨约会的，不是想跟张阿姨约会的。真老不正经，没事了都坐下啊。
2: 哎，你们这帮臭不要。
0: 许大叔一猜就你啊，那个许大老人可以先休息了 你们两个留一下啊。来，两位，来来来来来，昨天是怎么回事啊？啊，许叔叔，
2: 那天啊，我俩啊，让
3: 这点儿挺好的，
1: 一点担当没有啊。
0: 那你说说吧，张阿姨。行了，张阿姨，同一个套路不适用用两次。
1: 那个小普啊，是这样的，那个我跟你许大爷吧，我们俩就是单纯的舞伴关系，我们就想跳个舞。
0: 你们跳舞啊？
1: 对呀、啊，那么过两天全市有一个老年文艺汇演嘛，我们俩寻思弄个双人舞上去跳跳。
0: 这说到跳舞，事儿就更严重了啊！你们两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吗？他左腿有钢钉，你右腿有钢板，你俩跳什么舞啊？机械舞啊？
2: 啥是机械舞啊？
1: 抛屏、啊！你
0: 抛！哎妈！不好意思啊。要是再这样，我就得通知你们孩子了，下不为例啊！
2: 不是，小，不是，这不能让他跟咱孩子说呀啊！
1: 实在不行的话，咱俩别跳。
2: 咱俩分开呀！
1: 为了孩子。
2: 小张，
1: 老许，
2: 小张，
1: 老许，
2: 小张，
1: 老许。

0: 行了，舞也跳完了，咱俩就好聚好散吧。如果我现在回头，恰巧他也回头的话，我会跟他走。
1: 如果现在我回头，恰巧他也回头的话，我就带他走。
0: 果然没回头，
1: 果然没回头，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果然，果然，果然。
1: 哎呀妈呀，崴脖子了！
0: 哎呀，怎么了？我说啊，哎妈，咋整的这样？
2: 哎，怎么回事啊？许大，你注意点！
0: 你看，
2: 哎呀，别着急啊，带你去医务室啊。
1: 好，好，
2: 你们俩在一起没好事儿。哎，你们都别玩啊，把昨天学的地理题背一下啊，待会儿检查。
3: 你快想想咋整吧，待会儿你儿子来了，那可不好对付啊。上回我把我的医保卡弄丢了，我孩子说了我两天。
4: 可不是嘛，上回啊，我把我孙子给弄丢了，我儿子还给我说了。
0: 那没打你就不错了。
1: 哎呀，别说那没用的了，我跟你讲，就这些事儿啊，不能叫孩子们知道。
0: 你这说的挺好，
1: 那我闺女她听
5: 啊，跟
1: 我说的那意思是啥？
0: 你听听老
1: 这些事儿吧，
0: 啥也不说。
6: 你们还能不能行了？咱们得拿出点老年人的气质，在孩子面前，该说说，该骂骂，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看看他们能怎么样。行了，我说完了，我没孩子，我先走了。
0: 你没孩子，你那装什么大瓣蒜？
3: 是。
0: 不过啊，同志们，我觉得刚才那个大瓣蒜说的有点道理。老同志们，我觉得咱们。

0: 时候应该反抗了，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反抗啊？
1: 老姐姐呀，别给孩子们增添这烦恼事了。
0: 你这个老何，我跟你说，你这人观点就这样好不好？哎，咱们找出咱们这里面最有阅历、最有智慧的欧阳先生，让他给点意见行不行？
2: 哎，这个办法行啊。那个欧阳老先生啊，请你出来一下。
0: 我们这里面最有学问的人，90岁的人了，耳不聋，眼不花，人哎呀，欧阳先生，哎，走过了，走过了啊！你看这刚夸完，真的是，来，在这儿啊，欧阳先生啊，咱们几个遇到了个困难，想跟您请教请教啊。
3: 说吧。
4: 这欧阳先生嗓子咋了？
0: 抽烟抽的。
4: 这一天得抽多少烟？抽这样？
0: 一天两个打火机。这嗓子就坏了。欧阳先生啊，咱们呢，在这个号称最幸福的养老院里边，一点都不幸福。欧阳先生，您说说，我们应不应该反抗？
3: 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也早想反抗了。
0: 太好，欧阳先生支持我的观点。我现在就问你们一句啊，你们是干还是不干？
5: 干。
6: 干什么干呢？
5: 干是江西省的简称，四是四川省的简称。
6: 行了行了，别背了别背别背了。地理题背的不错啊。咱们敬老院呢，根据你们每个老人的气质啊，量身打造了课程，你们看一下啊，这些，这棋盘、咖啡器，多高端，多洋气啊！这都是其他敬老院没有的，所以啊，大爷大妈们，好好学，好好练啊，晚一点我过来检查啊。
0: 行行行行行，你别练了，练什么练你啊？老何呀，你小的时候就学过磨豆浆，你现在跑这来磨咖啡来了，有区别吗？我感觉区别呀，就是把驴换成你了。老鲁啊，哎呀妈，你天生色盲，黑白不分，哈，你连看个彩色电视你都费劲，你在这下围棋，你能赢得了吗？老于啊，哎呀，学上沙画了，你汗手，一沾沙子就洗不掉，完了还爱吃手抓饼，你看你把你的牙个都没剩几个了，还笑还笑。老同志们呐，咱们在这个号称最高端的敬老院里面过着自己最不喜欢的生活，我今天就再问你们最后一遍啊，你们是干还是不干？
5: 干。
0: 好，现在我宣布咱们的联盟正式成立。朋友们，这次我们为了幸福而战，
2: 这次我们为了快乐而战，
7: 这次我们为了自由而战，
8: 这次我们为了梦想而战。
3: 参战。
9: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9: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

0: 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十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2: 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粮食安全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长堤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太逗了。
3: 你也太瘦了，哎呀妈！
2: 还嫌我瘦啊？
3: 我看我肩膀，我就像肚子大蛋蛋儿。
2: 我这代价当当，也付出太多代价了吧？这衣服把我吐的。
3: 不好意思啊，衣服给你弄脏了，更赔你啊！走位，走位，回手，掏！哎，
2: 这是啥呀？这是？
3: 哥赔你衣服的钱。这点钱呢，一共是68.88元，你呢，就当6888那么花啊。因为哥呀，攒这俩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一分一分攒的啊。
2: 算了，哥，这钱我不能要，我听出来了，这可是您的血汗钱呀。那洗手间是吧？我
3: 就
2: 擦一下
3: 啊。拿这啊，能把哥扛回来？哎，再说这丫头胆儿多大呀？对吗？
4: 就家里的门怎么没有锁啊？咦，宋小宝啊，宋小宝，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4: 你给我松手，你松不松手？
3: 我
4: 松手，
3: 我不松。
4: 我数三啊，三、二、一。
3: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
4: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了。离婚。
3: 我说的是。

0: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1: 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
0: 那对对对，不会，走走走，
2: 我把行李。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
0: 哎，醒酒了。
1: 你 ，no， 他是谁？宋小宝。
0: 他是那个。
1: 你给我闭嘴！你是谁？哎呀，
2: 我是。
1: 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0: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1: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啊！
2: 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0: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1: 他是代驾。哎呦呦呦呦呦！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长得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女明星呀。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了。
2: 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0: 对，
1: 哈哈，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0: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1: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看他今天给我带了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上门。
2: 我是代驾。
1: 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0: 冷静！
2: 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好不好？哎呀，这可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哎，
0: 我也脑瓜疼啊，脑瓜疼。
1: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0: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1: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
2: 一个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哎，
2: 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0: 对，人家是好心。
1: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0: 今儿我吼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2: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对，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0: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你按时间收费嘛。
1: 小
0: 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1: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了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2: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上来才看见的呀！
0: 你这边有什么都看不上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1: 嘴硬是吧？狡辩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0: 媳妇，你这点过分了，
2: 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看。
1: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2: 你看没看，10:10叫的代驾 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哎呀，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1: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2: 手机，怕啥呢？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
1: 对，
0: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一点干嘛呀？
1: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0: 磨盘，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1: 宋小宝，
0: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1: 一边去！
0: 我看看谁？
1: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

0: 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
1: 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2: 老大，伊萨尼啊，
1: 老大，
2: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1: 他跟我结婚之后跟我说，你就是我的老大，还有第二个老大。哦，怪不得，怪不得啊！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我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3: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0: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3: 不要看了，
0: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
1: 你
4: 算啥玩意儿？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三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3: 听吧，听吧，听吧。
2: 我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儿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十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啊，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哎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呀，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哎，大家能用得上？
3: 这个不好拿。
2: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1: 他说我胃不好，专门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2: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0: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
1: 我就讲讲嘛。
0: 啊，你就讲一讲。都干啥嘞？
3: 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经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离。
0: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阿佳啊，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3: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2: 大丈夫能屈能屈，
3: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0: 老王啊，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3: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0: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哎呀，小姑娘，哎呦。阿佳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很少见了啊！长得又漂亮，心又善良，是不是啊？
3: 多好，
0: 大过年的是吧？她做代驾不容易。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2: 姐，
3: 听你嫂子，咱煮饺子去。
0: 哎，好好好，
2: 改口了，叫嫂子。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块呀，还说是攒了3年的私房钱呀。你说这一分一分的是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我
0: 私房钱，你挨这儿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才话我说完。

0: 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就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3: 看到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
2: 到了这个季节呢，咱们北方啊也到了花团锦簇的好时候。可惜啊，天天下班之后呢，看着人家哼着小曲儿，跳着小舞，遛着小狗，我呢只能在家看着小孩儿。
1: 这怎么的？咱姐又出差，把带娃的工作又交给你了？
2: 是啊，这小外甥今天还跟我说呢，舅舅，如果期末我考了100分，你会怎么样？啊？我说那舅舅一定会高兴疯的，你妈妈也是。小外甥一听，哎呀，马上说，舅舅，我这么爱你和妈妈，我绝对不会让你俩疯的。
1: 小外甥啊，这是重启了咱们欢乐颂的风格呀。
3: 你回避一下呗。

0: 橘子啊，
1: 嗯，
0: 我想欺负你，滚，舒服。看出没有，橘子对我有意思。
2: 谁对你有意思？
0: 你
2: 自作多情。
0: 刚才他骂那个滚

0: 什么玩意儿？就你这我也会。
1: 跪过了吧？
0: 橘子，
2: 啊，
0: 你知道你跟猩猩的区别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0: 猩猩被关在动物园里，而你哪儿都能溜达。
2: 要不你再想想。
0: 不是你这么跪着给我们俩上坟呢是吗？过来，站上来。小橘橘
2: 啊，
0: 你知道吗？你的人生有两个重要的男人，
2: 嗯，
0: 一个是你的父亲，一个是你的丈夫。我不是你的父亲，你猜我是谁？停！我告诉你，橘子，他做的那个男人，我要做你另一个男人。
2: 你要当我爹呀？
0: 你想当我老丈人啊？那不也没得选了吗？
2: 哎，行了，别瞒了，光亮，我跟你哥谈恋爱呢。
3: 愣起。
0: 这事儿翻篇了，
1: 心这么大吗？
0: 爱情死了，我还有事业。对，加油，耶，动起来，动起来，呜，
2: 呜，又没有给拴起来啊。
1: 不用跑了，跑累了就该歇着了。
0: 哎，嫂子，
1: 嫂子，
0: 要不要加入我们这个组合呀？
1: 哎，对呀，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组合，咱们一起去参加那个保温杯歌唱大赛啊。
0: 对呀，
2: 那太好了，我们得给组合起一个好听点的名字。
1: 哎呦，起什么名字呀？就叫贼拉棒组合。
2: 哎呀，太难听了。
0: 对、哎、对对对，不行不行，那名字我想一个。你看啊，我们两个人呢，老围着你转。
2: 嗯。
0: 要不就叫二人转组合。
2: 哎呀，
1: 能不能想个洋气点的名字啊？介于咱们仨现在的关系。
2: 嗯，
1: 我想一个吧。这么着，就叫哥哥嫂子小叔子组合。
2: 洋气，听着就亲切。
1: 讨厌，
2: 光亮。哎呦，我想约你。
0: 你约我哥吧。
2: 为什么呀？
0: 我们俩是双胞胎。你约他就等于约我了。
2: 郭亮
0: 啊，
2: 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为什么？真结实。我跟你说啊，要不是因为我打不过你，我早就想拜你为大哥了。
2: 嘿，我说你说谁？
0: 我
2: 说
0: 真的，
2: 你走。那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
1: 那就咱俩了，还能干什么呢？小菊菊啊，
2: 嗯，
1: 咱俩一个姿势已经八个小时了，是不是咱也动会儿动会儿啊？
2: 我怎么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总过得特别快呢？
1: 我也觉得是啊。
2: 好了，跟你说正事儿
1: 啊，
2: 我已经把咱俩的事儿跟我爸妈说了，这周末。要不你跟我回家见爸妈吧？
1: 你别呀，我哪能见你爸妈呀？我就是一穷小子。
2: 这有什么？我不在乎，我们在一起开心就行了呀。
1: 那也不行。哎，你说你喜欢我什么呀？
2: 你有才呀。
1: 我说了我没钱。
2: 才华。
1: 哦，那倒是。哎，其实吧，我就特别想，等咱俩以后也生一对双胞胎，我有这基因。
2: 那不行，我要生四胞胎。
1: 多少？
2: 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
1: 你说的这是我孩子吗？
2: 夫妇得正啊。
1: 小菊菊你真好。小菊菊，我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4: 你赶紧住下，睡不睡觉？

0: 我跟您那个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啊，我是本足疗店的头牌技师野玫瑰，为您服务。
1: 野玫瑰什么名？哎，
2: 行，
0: 怎么样？
2: 给我摁摁肩吧。
0: 别呀，大哥。啊？这不捏个脚吗？
2: 哎，我脚太臭了，怕你扛不住。
0: 大哥，您怎么了？我是专业的呀，我什么脚没见过呀？
2: 这么，哎，别，你看，
0: 没事，
2: 你飞。
0: 大哥，您那脚昨天拿臭豆腐泡了是吗？
2: 你看，对不住啊。
0: 大哥，赶紧穿上，哎，要不然人以为我这公厕呢。
2: 哎呀，干你们这行的也不容易啊。
0: 是
2: 啊。
0: 哎，大哥，哎，不是，我说，哇，怎么了？什么？这你是不是给人捏脚来？什么味儿这是？不是，咱大小，咱也是开了十多家店的老板了，咱老板别老捏脚行不行啊？你麻来了？好消息，哎，什么好消息？专治各种男科，这什么好消息？这是？不是你拿到了？你看这不这儿呢吗？你看，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010》，哎，之那小伙唱挺好，节目，咱俩参加这个，哎，咱这音乐梦想火了。
3: 选秀节目？
0: 怎么了？
3: 我不去。
0: 你为什么不去啊？
3: 我都不会唱歌了。
0: 你怎么不会唱啊？你没发现吗？自打你开了这足疗店以后啊，你唱歌越来越有味儿了。
3: 我不去，
0: 你去不去？
3: 我不去，
0: 你不去我去，你也不许去，
3: 我就去。
0: 参加什么选秀？我问你。
4: 欢迎来到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010》。接下来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本次节目的嘉宾评委，闪亮登场。

0: 不是，这有什么可参加？
1: 快点呗，快点吧。张局，
0: 张局，
1: 张局，哪个张局长？是林业局那张局长吗？
0: 什么张局长啊？
1: 张局，
0: 张，叫张局。
2: 好了，
0: 他去哪？
1: 我不去，
0: 有关系。
2: 好了，我们开始录制吧。有请下一组选手。
0: 张局，
1: 我，我忘了二人转组合，当当当当当当。哥哥嫂子小叔子。
2: 好，开始自我介绍吧。
1: 啊，好，老师们好，我们是贼拉棒组合。我们今天给老师带来的故事是女娲补天。
3: 说你们的故事。哦，
0: 家里家里。
1: 哦，我们的故事，我父亲呢，患病很多年了，然后呢，我们呢一直在照顾我的父亲，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忘记我们的音乐梦想。
3: 哦，父亲患的什么病啊？
1: 家父患脚气多年。
0: 笨笨脸，你会不会说话呢？
2: 郭阳，你不要说话。郭阳，那年你为什么不告而别？这些年你为什么一点音讯都没有？你给我个解释。
1: 老师，我比赛呢。
2: 那好，你们上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4: 郭阳。阿姨今天偷偷来见你，是想对你说，我知道你和张局在谈恋爱，但阿姨是不会同意的。她为了你，已经放弃了两次出国深造学习音乐的机会了。如果你真的爱她，你也希望她变得更好，对吗？

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

0: 十岁以上前一百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就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3: 看到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2026年上海体彩安心购彩首步行动正式启动。近日，2026年上海体彩安心购彩首步行动进社区、进营业厅、进赛事活动启动仪式在黄浦区世纪广场隆重举行。跳水奥运冠军吴敏霞受邀担任宣传大使，与嘉宾们共同见证上海体彩公益与责任建设的新篇章。活动现场，300名参加定向打卡的市民朋友从世纪广场出发，串联南京东路、外滩、豫园、古城公园等黄浦区城市地标，在徒步健身中学习体彩知识，感受公益魅力。本次活动创新打造安心购彩首步小镇沉浸式互动场景，设置多项趣味游戏，将反诈提示、理性购彩、合法渠道等核心信息融入互动体验，让市民朋友在轻松玩乐中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了，奖金优化，简单好。

0: 等奖有限额，理性投注更健康，奖池超帮益，固定奖奖金再加码，买套餐更超值，选复式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1: 有人说，人生的旅程就是不断追问和探索的过程，或许也正是因此才有了老师和课堂。如今在这样一个正大步向前实现伟大复兴的国家，奥运冠军张娜就曾创造过历史，她超高的一传和防守成功率也是许多球迷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今天她摇身一变成为一名神奇的历史老师。
2: 中国女排精神科普基地的建设的初衷呢，是为了传承和弘扬女排精神。这一精神不仅是中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体彩公益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体彩公益金的资助，基地能够更好地开展体育科普活动，包括设施的建设、全民健身活动等。
1: 或许是张娜的特殊身份，让每一个来到她课堂上听课的人都目不转睛，感触良多。但是对此，张娜却说：“
2: 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而是源自于排球这个运动的魅力，更是源自中国女排这四个字绽放出来的魅力。”
3: 刚才听完张娜老师讲解之后，让我知道了中国女排自己对这个体育运动所牺牲了很多。像张娜教练自己刚做完脊椎置换手术的时候，又去上了国际赛事，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是让我很钦佩的一点，也值得我们更多年轻运动员去学习的地方。
4: 我相信无论以后走到哪里，女排精神也将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最后我想说的是，祖国至上，拼搏有我。
1: 作为天津体育学院的学生，女排精神不断地激励着他们，他们也希望在未来能把女排精神不断传递下去。
5: 每天我都在这里等你，只要你想见我，
6: 我
5: 都会在这里。
6: 来了，
5: 我认识你们所有人，
7: 加油加油加油！
5: 我欣然与你们的分享，
7: 加油！
5: 我见证你们的努力。我是谁？我是中国体育彩票。体彩让运动触手可及，中国体育彩票。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诗行。它们轻盈的跳跃，搅动林间光影，温润的眼眸倒映着森林的静谧。这是大自然最灵动的笔触。这些自带梅花纹的精灵是森林里的颜值担当。夏天它们身穿棕红色斑点外套，冬天换成了灰褐色羽绒服，幼崽出生自带迷彩服斑点，萌到犯规。雄性梅花鹿吹着新生的鹿茸，裹着天鹅绒般的绒毛，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泽。而这份自然的馈赠，曾让他们险遭灭顶之灾。在20多年前，东北梅花鹿以

被认为在野外灭绝。而现在，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野生梅花鹿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增长。它们跃动的身影，也是虎豹回归的基石，滋养着自然界生生不息的链条。悠悠鹿鸣再次回荡林海，成为生命交响的序章。其实，每一份守护都在托起万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冬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各位晚上好，我是燕林，一起来看天气。明天气温回升，各地最高气温升至23到29度。到了周六，新一轮冷空气到来，降水范围扩展到全省，气温呢也会再次下降。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大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21号东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2号西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3号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1到22号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29度，23号气温下降，降温幅度为4度左右，建议加快水稻移栽进度，做好以播旱田的查苗工作，西部地区做好抗旱保苗工作。好的，下面来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晴，16到27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15到29度。松原阴转晴，16到28度。四平阴转晴，15到28度。辽源阴转晴，14到27度。吉林阴转多云，16到28度。通化阴转晴，14到27度。白山阴转多云，12到23度。延吉阴，13到23度。长白山阴，8到24度。镇赖阴转多云，16到29度。榆树多云，15到26度。大安多云转晴，16到29度。龙井阴，13到23度。

0: 农安多云转晴，16到27度。长春多云转晴，16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20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集企观察见闻专栏播出，吉林省持续引导本土上市企业深耕创新赛道，锚定业态升级，持续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吉林省召开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
0: 吉林各地整合创新资源，以科创合力赋能都市圈产业，提质升级；
1: 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长春市双阳区闯出一条梅花鹿产业发展新路。
0: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将于5月21号启幕，吉林展区精彩亮相。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吉林省持续引导本土上市企业深耕创新赛道，锚定业态升级，以传统业态改造提质，新兴业态培育壮大为抓手，持续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眼下，吉视传媒正推进吉林省文旅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为文旅行业发展提供数据支撑。近年来，企业深耕数字文旅融合赛道，以数字化赋能全省文旅消费市场。所承建运营的一机游吉林智慧文旅平台，用户规模已突破100万，
2: 精心打造了吉林省数字旅游年卡，用全新的数字消费模式惠民利民，拉动激活全省文旅消费活力，同时全力推进吉林省文旅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持续推动吉林文旅产业数字化升级。
1: 吉视传媒还聚焦公安应急

0: 疗等十余个重点行业，大力拓展数字化政企业务。2025年，企业联合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建成东北首个省级数据要素服务中心，落地多项数据市场化业务，
1: 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数据目录盘点、数据确权登记、数据资产评估以及数据流通交易等服务。当前我们正在深耕农业、交通、文旅等重点产业，积极布局算力底座，自研了不嫌山文化大模型应用平台，落地数字人、 AIGC 等一系列数字化创新应用。
0: 作为主板上市的省属国有文化科技企业，即时传媒主动突围，加快转型，正从传统广电网络运营商向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升级。2025年，企业全口径收入实现逆势上扬，政企信息化等新兴业务连续6年增长，收入占比提至51.8%，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实现结构性逆转。同在吉林上市企业发展阵列中的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正朝着全域文旅综合运营方向稳步发展。企业推动生态资源向特色文旅产品转化，全新打造的云顶市集、恩都里休闲度假区、鹿角村童话世界等业态，成为区域热门文旅消费新地标。
2: 刚去到那个驯鹿园、湿地公园，最喜欢那个驯鹿的地方，亲手摸它，很特殊的体验。
0: 2025年，长白山主景区接待游客超360万人次，全域业态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顺利实现客流向实际经济效益的高效转化。依托稳步向好的经营态势，公司市值当年突破100亿元，实现营业收入7.88亿元，资产收益率达到10.33%。
3: 深挖避暑休闲、冰雪旅游两大核心资源，培育康养度假、特色消费新兴业态，持续践行两山理念，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全力建设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
0: 持续深化的业态升级已成为省内上市企业稳健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并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4: 5月19号，吉林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长春召开。
0: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深刻阐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价值和重大使命，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社科事业的高度重视，对广大社科工作者的关心关怀。会议强调，全省社科界要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要紧扣实践需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吉林实践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产出更多推动吉林振兴发展的科研成果。要牢记学术戍边，深化区域国别研究，关注当下热点问题，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要聚焦主责主业，加强有组织的科研。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组织保障，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社科联桥梁纽带作用，在凝聚奋进合力中开创社科事业新局面。
5: 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契机，吉林各地整合创新资源，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聚力突破产业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创合力赋能都市圈产业提质升级。
0: 在四平聚源焕热集团科研中心，企业研发团队正联合长春理工大学推进 W25C 版型板式焕热器结构强度与密封胶条溢出仿真分析项目，
6: 能精准优化产品结构与密封性能，提升产品的可靠性与使用寿命，助力我们巩固电力等高端市场优势，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0: 双方开展深度合作以来，相继攻关了自动激光焊接、防腐涂层、有限元分析等关键技术。去年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批复后，创新资源更加集聚，双方的合作也更加便利。联合研发的 W10B 核电激光全焊接板式焕热器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都市圈建设打破地域壁垒，畅通技术、人才、市场资源共享渠道。眼下，位于辽源市的吉林中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全面对接长春的技术、市场和人才资源。不久前，公司自主研发的功率125千瓦、容量

0: 261千瓦时的液冷储能系统，通过零下40摄氏度极寒测试，可以实现12分钟极速充能，在储能领域订单量供不应求。
1: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设，便捷的交通为我们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后续我们的产品也将在报关、海运等环节，通过都市圈产业协作平台进行快速对接。
0: 眼下研发团队正联合省内高校开展锂电池储能系统运行特性分析、健康状态监测等技术攻关，助力新能源产业绿色创新，
2: 聚焦绿电耦合生产、低温储能增效、电池回收利用等低碳关键技术，依托都市圈的交通枢纽与产业集群优势，推动新能源产品的深度融合。
0: 以科技创新支撑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活生打造了辐射都市圈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高效运行长白山、三江、极光三家省级实验室，聚焦汽车、光电信息、具身智能等领域，组织实施12个聚力攻坚专项，深挖装备制造、碳纤维、新能源等产业的联合创新潜力，构建核心引领、多级支撑、链式协同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3: 我们将强化4城科技创新协作，培育和建设高能级的创新平台，组建科技创新联合体，持续谋划聚力攻坚等重大专项，集中攻关都市圈内产业技术需求，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奋力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0: 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对标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长春市双阳区聚焦优势梅花鹿产业，破除发展壁垒，持续闯关突破，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4: 义乌能无中生有建起全球市场，靠的就是一个闯字。长春市双阳区以跨境电商为抓手，政企联手探索保税加工加跨境电商新模式，力争闯出一条梅花鹿产业发展新路。
5: 引进具备全球化布局、跨境电商全链路服务能力的龙头企业夏兰生物作为产业枢纽，政企协同打通鹿产品合规出海通道，推动鹿副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义乌能把几分钱的纽扣、几毛钱的袜子做成链条完备的大产业，双阳正在学习这套小题大做的功夫。鹿茸做保健品，鹿血做口服液，鹿骨做化妆品，鹿皮做工艺品，这条完整的产业链条缓缓打通，小小的梅花鹿就能撑起大产业。目前双阳区涉鹿经营主体已经超过2000家，都在深挖梅花鹿价值，经历从卖原料到做产品的转身，
6: 充分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地推进兴业富民强镇一体化发展，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切实把鹿产业做出大文章。
4: 义乌的小商品能跑遍全球，靠的是物流和信息流的双快。长春市双阳区瞄准数字赋能，推行一路一码、一品一码双码溯源体系，扫个码，养殖环境检疫记录、加工过程一目了然。
5: 通过物理聚合加数字链条穿透，重塑产业分配格局。
4: 义乌有一条铁律，政府不越位也不缺位。长春市双阳区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政府不指手画脚，但也不做甩手掌柜。推进鹿产品大市场建设，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搞陪护服务，帮企业规范，帮企业认证。畜牧业管理部门正在完善2种保障体系，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管理、能带动的养殖带头人，
5: 培育万头养鹿大村10个。千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16个，标准化养殖场覆盖率持续提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学习义乌经验，长春市双阳区正在用真抓实干的拼劲儿、久久为功的耐力，让梅花鹿的脚顶开国际市场的大门。5月20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6件，重点案件14件，涉及多个地区的案件1件，来电48件，来信28件。 其中长春市23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7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5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7件重点案件3件，松原市16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9件

0: 重点案件三件，延边州六件，重点案件两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一件。本批交办的宪法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06个，其中生态类问题22个，占20.75%；大气类问题19个，占17.92%；固体废物类问题17个，占16.04%；水类问题17个，占16.04%；噪声类问题12个，占11.32%；土壤类问题6个，占5.66%；其他类问题13个，占12.26%。截至5月20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49件，重点案件92件，其中来电451件，来信298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征程中，饶斌的名字永在史册。他扎根吉林，投身一汽，见证并推动了一汽的诞生与成长，让民族汽车工业不断创造高光时刻。其精神至今仍激励着一代代汽车人奋勇前行。
1: 在中国一汽研发总院，郭元科与团队正全力攻坚面向未来的 AI 底盘技术，这是天宫平台的核心突破。多年来，团队始终以饶斌精神为指引，凭借持续精进的创新骨气，将民族汽车强国梦一步步落地。
2: 老一辈一汽人留下的传帮带的传统，至今仍是我们团队攻坚克难的重要支撑。
1: 1953年7月15号，一汽奠基典礼举行，时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的饶斌亲手培土奠基，开启中国汽车工业新纪元。他带领建设者们艰苦拼搏，仅用3年完成建厂重任，接连创造中国汽车工业诸多第一。1956年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驶下装配线，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1958年，新中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相继试制成功，为民族汽车工业打下坚实根基。此后，饶斌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汽车工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等职，主持创建二汽，牵头组建北京吉普等中外合资企业，推动汽车技术引进与产品升级。退居二线后，他仍心系汽车国产化，用一生践行产业报国初心。
2: 作为天宫平台的一线亲历者，我实际感受到饶斌老厂长那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实践精神。这种精神早已融入到我们的技术基因。这种直面困难、在实践中迭代的技术的精神，在天宫平台的研发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1: 天宫平台团队中，饶斌倡导的传帮带精神成为团队攻坚的重要支撑。老工程师在一线摸爬滚打的实战经验，年轻人为团队注入前沿敏锐的新技术、新思路，大家在技术攻关中教学相长，协同共进。
3: 饶斌这一代老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包括实业报国的这种精神，也包括自主创新的精神和乐于奉献的这种精神，激励了我们汽车工作者，特别是汽车科技工作者的话呢，一代一代的传承，也使我国汽车工业的话呢，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
1: 从荒地上建厂造车，到新时代自主研发 AI 底盘，攻坚前沿技术，研发条件日新月异，饶斌始终是中国汽车人的精神旗帜。他留下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产业报国的宝贵财富，如同明灯，指引一代代一汽人在建设汽车强国的征程上勇毅前行，续写民族汽车工业新辉煌。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吉林将以“白山松水文韵极地”为主题，打造540平方米特色展区，全面展现吉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成果。
1: 本届文博会吉林展区精心打造集卖、集运、集品、集物、集智五大板块，汇聚30家重点文化单位，构建展示、洽谈、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为期5天的展会，吉林展区从非遗文创、特色好物到文旅项目、智慧体验等全方位呈现文化加融合发展新态势，诚邀8方客商共话合作、共拓商机，尽赏吉林独特文化魅力。
0: 5月20号，吉林省妇联与省民政厅联合开展播撒最美家庭种子，培育文明婚育新。

0: 新婚主题活动，把家风建设、文明婚俗融入新婚颁证全流程，为新人送上有温度、有内涵的家风第一课。
1: 活动在长春五城区婚姻登记处同步开展，长春新区婚姻登记处打造沉浸式国风场景，新人共书美德婚书，专家现场授课，赠送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引导新人扣好家庭建设第一粒扣子。二道区邀请最美家庭典型担任特邀颁证员，50对新人参与香囊制作、婚书拓印、集体宣誓，庄重仪式与趣味体验相融，涵养向善家风。
2: 在现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幸福，今天也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祝福新人们百年好合，幸福长久。
1: 朝阳区邀请最美家庭典型用真实故事传递夫妻相处之道，倡导简约文明婚俗与优生优育理念。宽城区开展单身交友联谊，为单身青年搭建优质交友平台，引导青年树立健康婚恋观。南关区则通过爱情迷你马拉松、光阴邮局等特色活动，以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婚育新风。
3: 借这个活动能够认识很多单身的青年，共同交流工作啊和成长中的这个经验和体会，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
4: 以活动为载体，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崇德向善向美的社会新风。
1: 省妇联将持续把婚姻登记场所打造成家风传播阵地，把颁证仪式变成文明培育课堂，以源头浸润、全程护航，让最美家庭种子在吉林大地生根结果，以家庭和美汇聚社会和谐正能量。
5: 依托优质的生态文旅资源和贴心的便民举措，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凭借独特的浪漫氛围与一站式暖心服务，成为全国各地新人奔赴山海定格幸福的热门打卡地。
0: 作为特色婚恋服务窗口，长白山婚姻登记处不断优化服务举措，细化服务流程，不仅配齐精美礼服、专属妆造、现场旅拍等基础服务，打造爱情主题打卡装置、1314米爱情步道等浪漫场景，同时创新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推出非遗剪纸婚纱展示、百福拓印、百喜图集章特色体验，让传统民俗与婚恋浪漫完美交融。针对异地领证新人，当地定制专属婚恋度假套餐，提供接送站、特色婚房、景区门票等一站式服务，让领证之旅省心又温馨。2025年12月启用以来，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已累计为1500余对新人办理登记。
6: 套餐里头包含接送，然后住宿，然后门票啊这些。酒店我看也特别好，也特别有氛围感，感觉这一趟也没有白来，特别好。
0: 今天南航吉林分公司举办了亲和精细南航相伴主题媒体开放日活动，航空餐食生产车间推出长白山山珍炖小鸡、延边风味牛肉炒年糕等一城一味系列餐食。在客舱模拟舱，乘务员演示了氧气面罩脱落、锂电池起火应急处置及紧急撤离程序，并介绍了老年旅客、无成人陪伴儿童及爱宠进客舱等特色服务。飞行训练室内由南航自主研发的导航程序训练器展示了飞行员日常高仿真训练场景。
7: 这台飞行导航程序训练器，这也是南航自主研发的我们的一个训练设备，我们的飞行员日常的时候可以在这里进行大量的训练。
8: 同时还有我们一些服务类的训练，为我们旅客提供亲和精细的一些服务，也会在本舱来实现。
0: 作为吉林省主基地航空公司，南航在吉林地区投入运力超过40架，开通航线近40条，通航国内外33个城市，有力服务吉林高水平对外开放。
9: 近日，四平市铁西区开展文明养宠进小区、和谐邻里共相伴主题宣传活动，营造安全整洁、和睦友善的社区环境。
0: 活动中，工作人员在小区公告栏张贴文明养宠倡议书，网格员、物业人员与志愿者分组入户，重点面向养宠住户讲解文明养宠基本要求。社区内还设置了文明养宠咨询台，配备了宠物识别箱提示牌。同时，工作人员在遛犬高峰时段开展流动宣传劝导，及时纠正不牵绳、不清理粪便等不文明行为。
10: 通过学习呢，大家都领会到邻里也和谐了。
0: 活动还举办了专场专题普法讲座，重点讲解养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让依法养宠、文明养宠理念深入人心。
10: 针对居民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社区会联合执法部门、物业公司及时落实解决，并且会形成长效治理机制。

0: 努力营造文明和谐的小区氛围。
1: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主题为计量筑牢信任基石。我省多地开展计量惠民系列活动，把计量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2: 5月19号，吉林省市场监管厅在长春举办520世界计量日系列宣传活动，通报了十四五期间全省民生计量工作成效。省计量院、中车常客等9家单位现场签署吉林省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计量测试联盟协议，同步开展计量实验室开放日、家用计量器具免费检测等惠民活动，面向学生市民开放计量实验室，直观展示计量检测设备与技术能力，免费为群众检定校准电子秤、血压计、家用温度计等常用器具。松原市聚焦商超、农贸市场，开展计量器具免费检定和专项整治，严查计量作弊行为。通化市针对加油站、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计量科普和法律咨询。四平市市场监管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检修校准家用计量器具。抚松县供电公司依托线上线下平台科普电力计量与用电政策。延吉市通过检定检查宣传相结合的方式规范商户经营行为，敦化、蛟河等地计量部门开展入户抽检现场校准服务。近日，2026延边中俄中老年文化展演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工人文化宫启幕，活动为期5天，聚焦中俄民间文化与康养交流，共有千余名中俄中老年代表参与。活动包括文艺汇演与书画交流两大板块，中俄艺术团体轮番登台演绎经典曲目与延边特色民俗节目，两地书画爱好者现场切磋技艺，以文化为纽带，传递跨国友谊。
3: 夏日吉林，漫山遍野的鲜花次第盛放，清风显芳，山河如画，处处涌动着蓬勃向上的盎然生机，勾勒出最美的风景。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3: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4: 暗流涌动的上海，
5: 顾盼，
6: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4: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6: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4: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7: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8: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4: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9: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

0: 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事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

0: 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

0: 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相报何时了啊？能活在这一片没有仇恨的天空下，何乐而不为呢？
3: 别！
4: 我想听你说实话。
3: 我说，
4: 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5: 就是他。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我想带我的母亲离开上海。
1: 少队，是。

0: 怎么样？
1: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0: 什么？
1: 保护山恩和他母亲离开上海。
2: 谢明，你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草率呀？
0: 王素梅让夏恩找着他的母亲赵碧云，绝对不可能只是想利用赵碧云来威胁蒲松，交代出自己的犯罪证据。这里边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用意。
2: 什么用意？
0: 我在想，会不会还有一个黑匣子？
2: 还有一个黑匣子？
0: 或者说，真正的黑匣子？
2: 小明，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啊？真正的黑匣子不是在我们手里吗？上级领导正在做最后的甄别，很快就会通过海外的新闻媒体公布于众啊。
0: 可是名单是不是齐全？会不会仍是一个障眼法？
2: 倒真有这个可能。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0: 啊，不是我判断，而是黄素梅是这么想的。否则的话，威胁蒲从，有夏恩一个人就够了，根本没必要去找来赵碧云。
2: 这些情况，你告诉顾盼了吗？啊，
0: 当然得告诉他，否则，他又得说我利用他了。
2: 你现在可是很顾及顾盼的感受啊。
0: 我们即将成为战友，在意彼此感受有什么不对吗？
2: 哎，对了，如果你的猜测都是黄素梅的预想，她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拿到黑匣子。
0: 这一点我知道，所以我也要走上一步险棋。
1: 太危险了，你想动用蜂巢的力量，我不同意。
0: 必须要牵制黄素梅，否则就凭你我两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跟青山对抗。还有，就算我们配合默契超常发挥，你觉得我们的行动能瞒得过金先生吗？
1: 那怎么跟金先生说？
0: 实话实说，毕竟在金先生看来，如果黄素梅真的撬开了蒲松的嘴，对蜂巢来说也是百害而无一利。相信我。

0: 喂，金先生，你好，我是刘兴明，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1: 没关系，有什么事啊？
0: 我想借用组织的力量，帮助顾盼处理一点私事。
1: 私事？
0: 是的，顾盼之前安插在青山的眼线，夏安找到了他，想让他帮。

0: 你干嘛？
1: 夏恩是仆从的女儿吗？
0: 是的。
2: 她遇到什么困难？
0: 青山的黄素梅想利用她和她的母亲来威胁仆从，想让仆从说出藏在黑匣子里的秘密，
3: 所以她想请顾盼帮助她和她的母亲安全地离开上海。
2: 既然你开口，这个面子我还是给你的，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万万不可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0: 请先生放心，多谢。
2: 你现在可以去南京执行任务了，我会帮助你的，速去速回。
4: 是。
5: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你和黄素梅都猜到了仆从的用意，那金先生会不会？
0: 他肯定能猜到，所以我们必须在行动的时候避开他。
5: 怎么避？
6: 冷春啊，何兴，你们干嘛这么大阵仗啊？是里面住进什么人了吗？
7: 是一个重要的犯人。
6: 重要的犯人，啊，辛苦了。

0: 你看他这个样子，还能出院吗？医生说他伤到了肺部，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理。
1: 他以前可是蒲松的贴身禁卫啊，现在离这么近，
0: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

0: 你的棉花糖好了。
1: 谢谢。嗯。
0: 好吃吧？
2: 兰儿，这孩子又乱闹。不好意思，多少钱？
0: 哦，算了，棉花糖不值几个钱的。
2: 拿着。

0: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偷偷跑出来了。
1: 没事，妈不怪你，回家吧。
0: 好。

0: 我们刚搬过来没几天，怎么又要搬走啊？
1: 因为这里住得不舒服啊。
0: 你不是说爸爸会来找我们吗？
1: 他不会来了。

0: 南昌路别墅区。
1: 是的。
0: 顾盼出现了没有？
1: 没有。
0: 好的，我知道了，继续监视，注意隐蔽。
1: 是。
0: 已经三天了，应该让够了。刘科长，调派所有的骨干，按照下案这三天所有的行动路线，把人撒出去。

0: 俊昌又有行动了，
1: 可能是吧。
0: 哎，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正式参加行动啊？
1: 那么着急干嘛？
0: 当然着急了，要不然咱们不就真成了读书人了吗？
1: 当个读书人没什么不好的。
0: 俊昌，你
2: 怎么样？还好吗？
3: 活着呢。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
3: 什么呀？就是，哎，刚刚外头那两辆车干嘛去了？
1: 不知道啊，应该是出任务吧。
3: 出任务？什么任务啊？需要这么多人？
1: 是我也不知道啊。
3: 你又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呀？
1: 哎哎哎，等等我。
3: 等你干嘛呀？
1: 我不是这意思，我怕你问问还不好。
4: 不管你绕多大个圈，最终还是要回到原点。
5: 南昌路23号别墅，确定吗？
6: 确定。谢安说他很小的时候在那生活过一段时间。
5: 那他为什么要找三天？
6: 当然是为了迷惑黄素梅了。你怎么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5: 你觉得这个问题幼稚吗？
6: 不幼稚吗？
5: 那好，我问点不幼稚的问题。你觉得夏恩在3天时间里就可以摆脱掉黄素梅的跟踪吗？
6: 这个问题更幼稚。
5: 一点都不幼稚。你想一想，黄素梅现在是青山的校长，他有权利调动青山所有的特工，包括青山之外的。青山这么多年培养了多少特工，能不能铺满半个上海滩？
6: 说完了？
5: 说完了。
6: 那我说说我的计划。
5: 好啊。
6: 我知道黄素梅心里打的什么主意，他派出去的人一定会以我的位置制定行动的范围，所以这一次我不打算自己去营救夏恩的母亲。
5: 你不会是想让我自己带人去吧？
6: 你也觉得在黄素梅眼里你跟我有区别吗？
5: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我只是牵制，让夏恩自己去。
6: 你这个办法可以，那我就服从组织的安排。
5: 我怎么感觉被套进去了？
6: 我没套你啊，我只不过替你把你的计划说了一遍。
5: 替我？
6: 这难道不是你想摆脱金先生的计划吗？

我们的最终目标，密切监视周边的区域可疑人员。

0: 新民。
1: 终于都出现了。

0: 夏恩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1: 刚刚来报，他现在在闸北路一带，还在寻找。
0: 闸北？
1: 对。
0: 那一带有别墅吗？
1: 没有。
0: 幼稚。
2: 这个人，不好意思，没见过，没见过。

0: 我已经帮你买好了去往天津的火车票，到时候你带着伯母直接到车站来找我。
1: 校长，罗兴明那边也撤了。
2: 刘科长，
3: 是，
2: 立刻带人去这两栋别墅。
4: 跟苏夏言的人被车撞了，现在在医院。
5: 校长，
2: 怎么回事？
4: 不怎么好了。
2: 什么？
4: 是这样的。

0: 是谁走漏的风声？
1: 小姐，他们应该是早就有预谋的。
0: 刘科长，
2: 到！
0: 立刻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车站，并在周边进行搜查，绝不能让仆从离开上海。
2: 是。
0: 还有，把杨千给我抓过来。
2: 是。

0: 知道了，金先生虽然表面上承认这是你的私事，但他绝不会放弃利用夏安母女来制约蒲松，所以他会在我们得手之后，在暗中出手。
1: 那怎么办？

0: 到时候，你自己想办法下车，单独去车站跟夏安母女会合。我摆脱掉他们之后，会来车站找你们。
1: 那如果金先生责怪你怎么办？
0: 金先生他知道你跟夏安的关系，你只需要告诉他，你不希望夏安卷入青山和风潮的斗争中。就算他事后不满，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去买点东西。

0: 就是麻烦，我们先走吧。
1: 是，队长。
2: 别着急，慢慢说。

0: 你一直都知道我活着，对吗？我要是知道你活着，我还不去找你啊？那你怎么知道我是你的兰儿？我们十几年没见了，
1: 你是我的女儿，我能感觉到你的气息。
2: 他得知我知道我母亲的消息后，一定会找到你，想办法营救我的母亲。而这一点，也一定是黄素梅可以想到的。所以啊，只要顾盼参加英流行动，势必要牵动风潮的力量。而黄素梅要想对付风潮，她一定会让青山轻巧出动啊。然后你就利用了这次机会。
3: 你是利用了我，逃离了青山，对吗？
2: 兰儿，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因为黄素梅把你找回青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软肋被她抓住了。纵然我普松就是铁嘴钢牙，也绝对经不住我亲生女儿的一根撬棍。更何况。
1: 我的亲生女儿对我还充满了仇恨。够了，收起你虚伪的眼泪吧。兰儿，他是你的父亲。
0: 傅有仙才是我的父亲。
1: 你当年为什么要出卖他？
0: 我没有出卖他。
1: 撒谎。

0: 还是说，当年的末世惨案，就是你和普从的合谋。
1: 住口！你可以恨我，但是我绝对不允许你诋毁你的母亲。
0: 诋毁？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1: 事实又怎么样？能改变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我跟你的母亲当年都是特工啊，那个时候我们必须面对常人无法面对的无奈。
0: 无奈？做蜂巢的走狗也是你的无奈吗？
1: 兰儿，兰儿，你真的就这么相信顾盼跟你说的一切吗？难道你忘记了他想利用你扳倒你亲生父亲的事儿了吗？还有顾盼的身份你比我还清楚，他是蜂巢的杀手，是民族的罪人。
0: 顾盼不是民族的罪人。
1: 那他为什么要参加蜂巢呢？
0: 那是因为
1: 因为什么？
0: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为什么顾盼加入蜂巢？
1: 我只想告诉你顾盼这个人的本质，至于他为什么加入蜂巢我不感兴趣啊。
0: 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顾盼调查了你和蜂巢勾结的证据，从而就能洗清你给他的叛徒身份。
1: 我
2: 兰儿，你是给顾盼洗脑了？
0: 是你被普从洗脑了。
1: 行了，不说了好吗？碧月，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家三口终于见面了。接下来呢，我要想办法洗清我的罪名，然后呢，我辞去青山的职务。我们一家三口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好好的享受家庭温暖。
0: 家庭温暖？我早就没有家了。我在街上流浪的时候你们在哪儿？我差点被卖去妓院的时候你们又在哪儿？是顾盼救了兰儿。
1: 兰儿，你好好的冷静一下。我跟你母亲在这儿等着你。
0: 这么多年你一直被这个人面兽心的男人骗着，我多希望你能早点悔悟过来。
2: 兰儿，
3: 夏安，对不起，这不关你的事儿。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没想过，反正不想回去了。夏安，你听我说。

0: 只要仆从没死，对于黄素梅来说，我都是有利用价值的。放心吧，我没事儿。
1: 啥？
0: 你不是说长大了吗？相信我一次。

来，黄苏梅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敢不敢躲一躲？

0: 不就是杨行长的公子吗？杨谦，你究竟做过些什么，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现在不给你上心，你给足你面子了，你最好老老实实给我待着。
1: 什么？好的，我知道了。
2: 怎么了，聪哥？
1: 兰儿被黄素梅给抓起来了。
2: 啊！怎么会这样？您一定要救救兰儿，我们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
1: 你放心吧，这次我不会丢下兰儿的。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找仆从。既然这一切都是仆从的计划，那他一定想到，夏安为了摆脱皇宿梅的控制，会来找我，也会把伯母的地址告诉我。既然仆从离开了青山，选择了去那儿，证明他想在那儿等我。可如果是这样？
0: 说明他确定黑匣子在你手里，或者说，他怀疑你已经知道了黑匣子里面的内容。
1: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

0: 顾盼，我们终于见面了，干嘛用这种凶狠的眼神看着我呢？我想杀你。
1: 杀我？<笑>我怎么感觉你更像自投罗网来了？我不想跟你废话，说吧，在这等我，什么事儿？我等你。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领回来这个通了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十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就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3: 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苏梅啊，
3: 没想到是我吧？
2: 放过下人，
4: 交出黑匣子。
2: 你带着夏恩到西郊的废弃仓库，
3: 今天晚上9点。
5: 放了夏恩，黄素梅，黑匣子就是你的。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说吧，在这等我，什么事儿？
1: 我等你。哦，是，我是在这里等你。我想让你帮我离开上海。
0: 你以为我有这个能力吗？
1: 你没有这个能力，蜂巢有。
0: 蜂巢也在追杀你。
1: 那是你的事儿，与我无关。
0: 我的事儿，好吧，那我凭什么帮你？
1: 凭你欠下人的。是你让他拿着枪对着他的亲生父亲，是你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是你亲手把他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顾盼，你我之间不管有什么仇恨，但是你不应该把夏恩拉进来。他很单纯，他是无辜的。
0: 夏恩已经被黄素梅抓了。
1: 我知道，所以你现在帮我把夏恩救出来。
0: 怎么救？
1: 很简单，黄素梅现在最希望得到的是黑匣子。你不要跟我说黑匣子不在你那儿。销毁那个黑匣子，黄素梅给我看过碎片，是假的。

0: 楚从。
1: 苏梅啊，
2: 没想到是我吧？
1: 或者等了我很久了？
0: 确实没有想到你会亲自打电话给我。
3: 但我的确等你很久了。
1: 你说我们师生一场，这是何必呢？
0: 你说过你不喜欢猜谜语。
3: 同样我也不喜欢。
0: 有什么你还是直说吧，我很忙的。
1: 放过夏恩，
2: 放过我们一家三口吧，
1: 好吗？
0: 诚意呢？
1: 那怎么样才是有诚意呢？
0: 交出黑匣子。
2: 今天晚上九点，
1: 你带着夏恩到西郊的废弃仓库，
2: 我会把黑匣子交给你。
1: 但是我不希望你带太多的人，
2: 否则我仆从宁远，
1: 鱼死网破。

0: 刘科长，立刻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黄素梅同意了，属下这就去安排。
2: 黄素梅感兴趣的是黑匣子，而不是我。但属下担心他会使诈。
1: 你了解黄素梅的历史吗？
2: 属下有所听闻。
1: 你说来听听。
2: 黄素梅的父辈曾是清朝大员，满姓乌鸦氏，汉姓黄。 是地地道道的正黄旗人，
3: 那都是我一手杜撰的。其实他是上海人，出生在上海一家很低档的妓院里。

0: 他煎熬了七年，这七年里林林种种，什么人都有。第八年，他终于碰到了一个船员，这个船员愿意为他赎身。
1: 苏梅，我向你保证，再有半年，我就可以攒够钱了。哦，对了，苏梅，我这儿有封信，是写给我母亲的。 你帮我送一下吧，只要送到祥云服装铺，交给他们店老板就可以了。他是我同乡，他会帮我转交的。

0: 你知道这封信里是什么吗？
1: 属下猜测，应该是日本人或是共军的情报。
0: 嗯，没错，那个船员是替日本人做事。
1: 怪不得黄素梅那么恨日本人。
0: 后来，我抓到了那个船员。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说话呀！
1: 坦白明、江小强，有5个化名，一共有13个县里的女人，为了传递各种情报。

0: 审完了需要的东西，我就把他扔给黄素梅。黄素梅折磨了他三天，才让他断气。
1: 死了心的女人太可怕了，校长。
0: 这就是我看中他的地方。从此，在他的眼里，只有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让他稍稍心安。他对权力的渴望高于一切，只要有权力，他可以付出，同样可以放弃。你换句话去说，他可以为自己得到的权利而做出取舍。这也是我当初答应带他进入青山的理由。所以我今天晚上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使诈的理由，因为那个黑匣子里边的东西足以让他坐稳青山。所以黄素梅他绝对做不出来鱼死网破的事情。这就是黄素梅。
2: 不用带那么多人，选几个精英就够了。
3: 可是校长，
2: 没有什么可是。西郊的废弃仓库周边地势非常开阔，如果我们带太多人的话，一定会被普聪发现。要是他真给我来个鱼死网破，那我们就得不偿失了。
3: 那要是普聪趁机逃走了怎么办？
2: 我不会让他逃走的。
3: 知道了。
2: 还有，这次行动保密。

0: 您说顾盼为什么不拿着黑匣子直接去找黄素梅换人？
1: 黑匣子的真伪只有我能辨别出来。你认为黄素梅真的会相信顾盼吗？反过来又说，顾盼能想不到这一点吗？
0: 属下明白。可是顾盼真的

0: 作为一名特工，不凡最大的弱点就是感情用事。这也是我当初选择他淘汰的原因。尽管这几年他经历了很多，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本质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1: 那他的那个同伴呢？
0: 霍建明。 说句心里话，薄幸明是我唯一看不透的人，并且我总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不属于风潮。那他是什么人？不知道。不过不管他是什么人，顾盼都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为什么？因为兰儿的生死。 同样会让顾盼放弃一切。
1: 如此说来，今天晚上我们一定稳操胜券了。
0: 稳操胜券那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今天晚上。

0: 您就是莫，不，应该是普夫人吧？
1: 哟，真看不出来，你是从哥从那种地方带出来的。
0: 黑匣子呢？
2: 还没到九点呢，黄校长，稍安勿躁。

我可以等，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九点？

谢。普从，你什么意思？

0: 时间刚好九点。黄素梅，放了夏安，黑匣子就是你的。
1: 怎么证明他的真假？你想怎么证明？黑匣子是你的，密码自然你知道。我要你当着我的面把它打开。可以，古凡，把黑匣子拿过来。古凡，你要干什么？先把夏安放。
0: 等一下，兰儿，黄素梅，你真的想让仆从来验证真伪吗？你就不怕他验证之后拿着黑匣子重回青山吗？如果你现在手上这个黑匣子是真的，我现在真的有点害怕。只不过今天这场交易。
2: 有点复杂，顾盼，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们兰儿很好，也是你一直都在照顾她。我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是太惭愧了。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找她，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1: 直到我这双腿。后来，我看到碧云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就骗他说，我们的女儿已经死了，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0: 我求你。
1: 宗哥，
0: 我只要我的女儿，我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能平平安安地活下来。我求你了，求你了。
1: 顾盼，我向你保证，从哥拿了黑匣子会换回兰儿的，我对天发誓。
2: 不，你不能相信他，不能。
1: 兰儿，他是你的父亲。
2: 我没有这样的父亲，我没有。夏安，
1: 听话。
2: 可是
1: 仆从，我最后相信你一次，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也不要让夏恩伤心。

0: 谢谢你。
1: 敢耍花样。

0: 诉你，我现在可以当着你的面把这个黑匣子打开。
1: 别废话，快打开。

0: 什么？
1: 走。黄素梅，你我心照不宣，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0: 果然是青山的王牌，够机灵的。
1: 各取所需，不要耍花样。

0: 安全了，可以继续了吧？
1: 还有这个必要吗？
0: 什么意思？
1: 据我所知，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密码输入错误或强行将其打开，都会使其付之一炬。刚才普从已经输入了一位密码，黑匣子没有丝毫变化，足以证明真伪。
0: 那你的意思是后面两位密码让我自己打开？
1: 我完全是为了你考虑，

0: 行不行？我们分散开，一定保证顾盼的安全。
1: 好，
0: 走。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属下刚刚完成南京的任务回来，听说您亲自带队，担心您的安全，所以就带人赶过来了。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回来的时候刚好碰到，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0: 乔杰，我之前是中了仆从的奸计，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学生。
2: 报告校长，仆从跑了。
0: 跑就跑了吧，清理现场，收队。
2: 是
1: 是。
2: 怎么样了？
1: 对不起。
2: 现在说对不起还来得及吗？
1: 我
2: 在火车上为什么要把黑匣子调包然后私自藏起来？回答我。
1: 我因为我想自己破译黑匣子的密码，我想亲手洗清自己青山叛徒的身份。
2: 然后呢？回去继续为青山效力？
1: 不是，我对青山已经绝望了。
2: 对蜂巢呢？
1: 我不知道。
3: 为什么这么说？
4: 因为我在蜂巢
1: 没有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2: 怎么样才算有存在感？权力吗？
1: 我对权力没有欲望，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2: 生存，只有在蜂巢你才能够生存下去。
3: 只有生存下去，你才配拥有爱恨情仇。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人生。
4: 是吗？
1: 如果说拥有了爱恨情仇才是完整的人生，那我的人生注定是不完整的。因为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情爱。

0: 因为谭仲文吗？可谭仲文已经死了，这是你必须要接受的事实。是，他是死了，因为他死了，所以我的心也死了。我能让他醒过来？你不能，任何人都不能。 确实的死了，这是我现在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1: 那我等着他醒过来。

0: 刚审讯的内容完全不是我想要的。
1: 是我。
0: 顾盼，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特工，但是你有一个缺点，就是感情用事，是吧，幸敏？
1: 是。
0: 所以这次黑匣子事件，你又被人利用了，并且很可能被很多人利用，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2: 季先生，我……
0: 好了，不用说了，我相信你。
2: 谢谢季先生。
0: 不用谢我，你要谢就谢罗兴明吧。如果不是他足智多谋，在我想杀掉你的时候，用对你表白的方式来保护你，恐怕你现在已经见那个什么谭仲文了。我说的对吧，
1: 金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刚刚也是情不自禁才……
0: 好了，不要再挑战我的智商和耐性。我是很容易反悔的。
1: 是。
3: 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领回来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3: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趴趴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6: 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4: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啦！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远牛肉真棒，
6: 浩远牛肉来了。

0: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1: 暗流涌动的上海，
2: 顾鹏，
3: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1: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3: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1: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4: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5: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1: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6: 17年前，他命悬一线。
7: 到医院里，那个医生呢，就把我爱人叫到一边，我就知道不是好事。他说：“你这是乳腺癌。”
6: 10年后，他的生命再次陷入险境。
7: 我觉得要是不舒服，躺一下嘛，是吧？这一躺就没了意识啊，半边身子都麻木了。
6: 生死关头，一对母女两次挽救了他的生命。
7: 他妈妈半夜给我送药，送的那个复方丹参滴丸，要不让那个就麻烦了。我说我这个人活着怎么光给别人添麻烦？哎呀，我说我怎么不死去呢？干嘛死得了？我还是骂自己，还是没有对别人有感恩的心，就是对自己有怨恨的心。
8: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心理学里边的一个词叫吸引力法则，怕什么来什么。哎呦，
6: 好久不见之长发奇缘马上播出。

0: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路遥。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情感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总能温暖我们的70后情感专家黄小梅。
1: 大家好，阳光乐观是每个人的追求，我是70后心理咨询师黄小梅。
0: 欢迎外表美丽、言谈犀利的80后律师穆华西。
2: 让法律有温度，让生活不迷路。大家好，我是80后律师穆华西。
0: 欢迎有态度、有深度的90后心理咨询师王重阳。
3: 用洒脱拥抱你，用热情温暖你。我是90后心理咨询师王重阳。
0: 欢迎青春可爱的00后在校大学生张希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艺术学院的大二学生张希文。
0: 欢迎情感观察团的各位成员。平常看我们的短视频评论区，看到有好多网友在说，哎呀，主持人的头发好长啊。但是今天啊，我们的这位重逢委托人叫王玉英，她的头发比我还要长，有2.56米。王阿姨说哈，正是因为这头长发，让她和一对母女结下了奇妙的缘分，因为这对母女分别救过她的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问一问王阿姨。有请重逢委托人王玉英，有请。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来自山东。
0: 欢迎王阿姨哦，后客山东，带这么多礼物呢。欢迎王阿姨，欢迎王阿姨。这个是给我们带的，还是给那个想见的这对母女带的？
5: 给大家带的。
0: 哦，给大家带的，那也
5: 大家品尝一下，
0: 给大家都尝尝。哎，王阿姨的心意。这个都是老家的特产是吧？
5: 高粱饴。
0: 哦，高粱饴。嗯。王阿姨带来的一份甜甜的心意啊，这还带了大煎饼，是不是？山东煎饼。还有这个是什么呀？打开看看。
5: 这是一个发簪。
0: 这个发簪有什么寓意吗？
5: 寓意深刻。
6: 这根发簪代表了王玉英和那对母女之间绵长奇妙的友情。母女中的女儿也留了一头亮丽的长发。多年前，6岁的王玉英看到了一位长发新娘，那位长发及膝、梳着2根麻花辫的新娘，满足了王玉英对美丽的全部想象。从此，她开始留长发，也因此结下了一段长发奇缘。
0: 平常好多朋友老说我是他们见过头发最长的人，但是今天看到阿姨啊，觉得我输了。
5: 但是我这一长发，既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我曾经带来过痛苦的回忆。哦，
0: 也正是因为长发哈，结识了这对对你来说很重要的母女，就是分别救过你的命。
5: 对，嗯，哎。
0: 有救命恩人呢，已经是一个很难得的事儿了，更别说这对救命恩人还是一对母女。嗯，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5: 在2006年的时候，春节，家里来亲戚多嘛，没有地方住了，我就和我的孩子在沙发上挤到一起了。可能所有的小孩都愿意抚摸妈妈的乳房吧，她也是抚摸。我就纳闷了，我就寻思这个小孩呢，怎么光摸妈妈的乳房呢？我自己也摸，哎，我一摸怎么有一个结节？没放在心上。到出去正月15了，这个结节就长得很快。啊？由我最初的像大米粒那样，已经长到玉米粒了。然后呢，家里又来了一个同事，又待了6-7天，我没好意思去上医院看病。我就觉得，哎呀，他又从来不来，人家来了，我能舍了人家跑到医院去看病吗？他又6-7天之后，就感觉像枣那么大了，长得飞快，完了疼不疼不痒，
0: 发展的那么快。
5: 哎，对，我就去上医院看了。到医院里，那个医生呢就把我爱人叫到一边，我就知道不是好事。
0: 结果呢？
5: 他说你这是乳腺癌2/3期左右了，因为它发展的太快了。他说至于几期，俺也不敢确定，你得切除了做病理切片。
0: 哎呀，那年你是多少岁？
5: 35岁。
0: 才35岁。
5: 对。
0: 哎呀，那一下子整个五雷轰顶啊。
5: 懵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6: 王玉英被确诊为乳腺癌， 医生建议手术治疗，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可王玉英却做出一个让家人无法接受的决定。
5: 我没打算治。
0: 没打算治，为什么？
5: 那医生说要10万块钱，我没打算治，我就直接放弃。
6: 王玉英和丈夫都是老师，虽然不富裕，但生活也算衣食无忧。那么王玉英为什么选择放弃治疗呢？
5: 那时候好像就是4-5千块钱吧，
0: 当时家里只有4-5千块钱，
5: 那个4-5千块钱还要拿出去还账。
0: 还要拿出去还账？
5: 嗯，因为我买的楼欠了42000的账。
0: 哦，当时刚买房。还欠了42000。
5: 欠了42000，那时候可能也就还上了5-6千，还有3-4万吧，还有3万多吧。
0: 所以就因为这个房子觉得决定不治了。那有没有想过卖房，把这房卖？
5: 没有想过卖房，没有一点那个念头，没有。我即使就是不治病，我也不卖房子，我要把这个房子留给我公公婆婆和我孩子住，因为他们是农村的，太苦了，没有钱盖屋啊。我就觉得他们这一代的人比我这一代的人还要苦，他们70-80岁了嘛。
0: 所以甚至决定放弃生命也要

0: 我把这个房留下来，把钱留住。
1: 我就是怕给家里添负担。
0: 嗯，
1: 我当时我就跟我婆婆娘说，我说娘，啊，我记得还摆楞着这个辫子呢。
0: 嗯，
1: 那时候可粗了，现在都几根根了。你看，我就说，我说娘，对不起了，不能陪你到老，不能给你养老送终。我说我对不起了，我说你领着孩子慢慢过吧。
2: 就在买房的前一年，王玉英带着女儿回到乡下探望公婆。凌晨，公婆家的房梁折了，全家人差点遇到危险。看到公婆住在年久失修的房子里，王玉英很难受。她想，一定要买一套好房子，让公婆过上好日子。王玉英说，她的性格一向如此，为了别人，她愿意压抑自己的感受，牺牲自己的利益。
1: 我是我们那个县里头唯一一个不要婚礼和彩礼的新娘，因为啥？因为那时候还没结婚，上他家去，我一看，哎，棉花地里的棉花叶怎么在动啊？我心里好高兴，我说要不就有野兔子，要不就有野鸡，我去看看野兔子、野鸡。可是当我走到跟前，让我看到了我这一生最心碎的一幕，我婆婆跪在地上爬着修理那个棉花，因为她腿疼站不住。那时候没有结婚，我说阿姨，你怎么这么苦？当时那一刻我就决定不要彩礼，不要婚礼，不忍心要，太难，太苦。说句心里话，一个美丽的女孩，一个漂亮的女孩，一个丑陋的女孩，一个难看的女孩，不管怎么的，一个少女，她一生只有一次婚礼，都愿意披上美丽的婚纱。其实连我也不例外。
0: 但是你愿意为她自己，
1: 我愿意为别人牺牲我的快乐和幸福，可是他们比我还苦。
0: 所以最后生病了，你站在你的角度，你是觉得给家人添了天大的麻烦。
1: 对对，你这句话说对了，主持人，谢谢你，你怎么知道我的内心世界？
0: 因为你作为一个从小那么懂事的人，就我可以委屈自己，但是只要我给别人添了麻烦，我让别人受到委屈了，我好像一辈子良心难安，我宁可牺牲我的生命。
1: 对，
2: 为了不给家人添麻烦，王玉英压抑下求生的本能。可就在王玉英几乎绝望等待死亡的时候，丈夫却突然拿出一笔钱，这笔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1: 那时候不是有小网吧吗？他上小网吧晚上去发帖子求助，我后来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嗯，他这个帖子发出去了，发到一个什么长发网站上了，我从来那时候我不上网吧里去，我也不知道啊。别人跟我说，说是你生病了，我们都救救你，帮帮你吧。我说你们才知道的。他说，一个长发网站上发的有你的照片。哦哦，我就知道了，这是我爱人发的。
0: 哦，
1: 没有办法了，他也是没有办法了。
2: 此时，王玉英家里仅存的4000多元钱几乎全部花完。看着一头长发的王玉英，她的爱人想把头发剪掉卖钱，维持几天的医药费。消息一发出，立刻受到长发爱好者的关注。
3: 爱人为什么会想到去长发网站上去进行求助呢？
1: 他为了卖这个长发，因为只有在长发网站上，才有那种叫粉丝儿喜欢长发的。在那上头卖价格高啊，你要在这乡村农村就80-90块钱一条长辫子就收走了，我那时候就快2米多了，2米12了。
3: 那个时候的辫子大概能卖多少钱？
1: 那个时候我们这长发女都哭啊，不让卖呀，就跟动她自己的辫子那样似的，还都不认识我呢，都没见过呢。
3: 是丈夫想在这个网站上把您头发卖了。
1: 哎，
3: 但是还没等卖，刚发了这个帖子，就有很多人不让卖。
1: 不让卖，这个感动人就感动到这儿了，因为都没见过他们。你说他们就对你就这么，这个长发就这么爱惜，这个地方很感动人。那个网站站长就说我们舅舅吧，你50，他100的，我们舅舅吧。完了我才知道有很多人为我捐款，
0: 就说一开始是以卖头发的名义去发帖，然后大家要给你捐款。
1: 对，捐款的那些女的里头就是有一个叫思源的，就是跟她结下了2次救我生命。
0: 思源是这对母女中的妈妈还是女儿啊？
1: 女儿。
0: 是女儿。是一位网友是吧？
1: 不认识她。不认识。
0: 陌生的网友。
1: 她也不认识我。
0: 一位陌生人，陌生的网友。
1: 哎，她也不认识我。
0: 她是给你捐钱的人之一。
1: 之一是因为她捐的那个数字挺特别，别人50、100呀，或者是有300、500的，她是280。
0: 那为什么对这280块钱思源印象这么深刻呀？
1: 那时候看那个捐款的名单，那名单我都不记得也不认得，他都是用网名，什么蓝天了、小草了，什么这种网名。他呢，这个思源这名也是网名啊。他那个280，这个280，我就纳闷了，300呀、200呀、280呢。
0: 但是当时，可能这个280哈让你印象深刻的原因啊，还有另外一层，那就是捐200、捐300，好像都属于正常。那280是为什么呢？该不会是因为他把他所有的，就是当时是不是会以为他该不会是把他所有的钱就280块钱，要不然怎么有零有整？
1: 对，
0: 是这样的哈，就担心他。
1: 哎呦，心里很难过。
0: 大家捐了多少钱呀？
1: 20900吧，好像是。
0: 但是这就有了一份希望。
1: 那就希望太大了，因为这样就把那个手术18000的手术就给解决了，还余下好几千呢。
2: 有了这笔捐款，王玉英顺利地做了第一次手术和化疗。在她恢复期间，还有很多关注她的长发爱好者继续向她捐助。看着每天捐助数额逐渐变多，王玉英再次做出一个决定。
1: 我就把那个银行账号给取消了，我说不能捐了
0: 啊！
1: 我说他们都不富裕，他们都是工薪阶层啊，他们没有大老板，没有做买卖的呀。
0: 哦，就是说本来大家还在继续捐钱，
1: 继续捐，
0: 但是你就把这个账号给取消了，
1: 取消啊！因为我的性格，你所以说我一提起来，花这帮人这些钱，我就恼羞成怒，没有感恩的成分，都恼羞成怒了，怎么说呢？哎呀，你们都不富裕，你们给我捐那么多钱，让我压力多大呀？你说我这个性格，
4: 我觉得我可能是属于像这个王阿姨这种，我是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的，因为我的职业影响吧，或者我整个的这个为人处事和性格养成也好，我是属于那种帮别人解决麻烦的人，
0: 律师嘛，
4: 是的，所以我好像就是都是在帮别人解决麻烦，而不是说去找别人去添麻烦啊。
5: 您在讲述那个经历的时候是有痛苦的状态，但是我却能够看到您就像爷们儿一样的那种洒脱，就无所谓也不治了，就那个劲儿好像就好多人都做不到。然后我要跟您聊一件事情，就是您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无价值感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来捐助呢？会有人帮助你呢？是因为你自身的价值，对于你自己来说，你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活着就有你的价值。而且我真的希望您再想到自己是一个麻烦花别人钱难受的时候，您调过来想一件事儿，我该怎么好好的活着去回报所有人。
1: 谢谢。对，
0: 就受到别人的帮助心里不好受。
1: 不好受啊。你应该先感恩是吧？哎呀，不仅不感恩还害怕，我为什么生病，我为什么花别人的钱，因为不花别人的钱我都没当新娘啊，竟然让我现在花遍了所有人的钱，我真是恼羞成怒，内心特别的难过，越对我有恩的人我越不愿意见，越对我帮助支持多的人我越不敢见， 啊，一直就不去面对，去逃避，甚至见到恩人的电话我都不敢接。
2: 因为这种纠结的心态，

0: 王玉英不敢对帮助过他的人表达感谢。这些年，王玉英心里始终放不下思源，忘不了280元这个数字。他害怕跟主持人路遥猜想的一样，思源是倾尽所有来帮助他。那么思源的状况到底怎么样？我们能通过一个网名找到他吗？
1: 以重逢见人生，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正在行动，我是燕林。这一次呢，我们要帮助王阿姨寻找到当年帮助她的好心网友思源。王阿姨提供的线索呢，只有思源这个网名，她并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所以说这一次的寻找呢，我们打算以他俩相识的中国长发网为突破口展开寻找。真的有思源的照片，发布时间是2017年5月7号，2017年到现在6年时间。
0: 在长发网站上，燕林搜索到一名叫思源的网友，他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呢？燕林联系了网站的站长，从他这里能得到思源的消息吗？
1: 喂，
2: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是中国长发网的杨先生吗？
2: 是的，是。
1: 哎，您好，您好，我们是电视台的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栏目。然后是这样的，哎，你好，我们想找你们这个网站上的一个会员。这个会员呢，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帮助过王女士，然后王女士呢，现在也想感恩她，想找到她。您知道思源2006年的时候帮助这个王玉英女士的这件事吗？
2: 当时我们也都帮助过啊。
1: 那您也认识王玉英女士是吧？
2: 是啊，认识的。
1: 那这一次您看，我们想帮助这个王玉英女士王阿姨找到思源，怎么能联系上她呀？
2: 我看看能不能联系上吧。
1: 好好好，行，那您先帮我联系一下，我等您给我回电话。
2: 好的，
1: 谢谢啊。
0: 热心的站长能帮助燕林找到思源吗？燕林正在等待着站长的回复。节目现场，王玉英还在讲述自己和思源母女的缘分。2007年得到捐款后，她的亲友凑足了后续治疗费用，她的病情得到缓解，逐渐康复。2016年，王玉英受邀到香港参加了一次长发爱好者组织的广场舞大赛，在这里，她遇到了一对母女。其中女儿的名字叫思源。
3: 到那儿本来很高兴的吧，第三天晚上可能是太累了，演出要排练嘛，哎，累的腿都肿了，就是跟大象腿似的，一步也拉拔不动了。当时就是勉强坐到一个卖糖的一个商店的门口的台阶上，我就选择一个挺平的一个台阶，我觉得要是不舒服躺一下嘛，是吧，这一躺就没了意识啊。心脏，说到这个心脏了，我父亲就是早搏去世的，我也是早搏、我当时就觉得完了，这下子是彻底完了，活着回不来了，就那种感觉。往那一躺，那个意识就觉得完了，他疼啊，他疼的就是半边身子都麻木了。
4: 半边身子都麻了，哎
3: 呀，就是疼懵了，觉得就对周围这个事物啊，就不记得了，就自记得思源站在这儿，他妈妈他爸爸站在这儿，然后呢，我坐到这块儿，到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啊，他妈妈，后来他妈妈和思源不是掐这个地方吗？回来呀，半个月之后这块都脱皮了。他们说你怎么有意识了？你觉得认识我是谁吗？我说认识啊，谁谁谁。其实那个时候就有意识了。
4: 是，
3: 就是很疼的那种，疼懵了。现在一回想起来还是害怕。
4: 有人救了你，而这个人就是思源的妈妈。
3: 思源和他妈妈。我说我怎么回事了？思源说，哎呀，谢天谢地，你终于苏醒了。
0: 团队里互相的称呼都是网名，思源这个名字让王玉英心里再次掀起波澜。她不敢确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曾经救助过自己的思源。
4: 那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团里的那个人就是思源，而救你的那位老人就是思源的妈妈呢？怎么知道这对母女的身份的？
3: 他们娘俩走了12点多，是不到1点吧，那个时候我们演出

0: 那个证书发去了，思源。
1: 嗯，
0: 怎么这么多个思源？我身边这么多个思源，其实后来才知道，都是一个人。
1: 嗯，
2: 王玉英鼓起勇气向思源妈妈确认，终于得到答案。思源就是十年前捐助了280元的网友，思源妈妈还留下了联系方式。就在王玉英想道谢时，思源妈妈因为和自己说话没有注意周围环境，被电梯门夹伤了头。王玉英心中无比懊恼，她觉得自己又让别人遭遇了厄运。她落荒而逃，也不敢打电话联系思源母女。
1: 当时和思源妈妈留下了联系方式啊，那怎么
0: 留下了？留的电话号码。
1: 嗯，
0: 留的电话号码。我就是回来这么巧呢，这手机丢了之后一换号，我就把所有的人都忘了。
1: 嗯，那他给你打过电话吗？
0: 打过很多次
1: 啊。打过很多次。
0: 回来是3个多月手机就丢了。丢了呢，我爱人说我给你换一个什么号啊，我说你给我换一个花钱少的。我在滨州呢换了一个在济南的号。自此以后就所有的长发爱好者都失去联系了。这个好像当时啊，我还有一个啥想法呢，手机一丢了好像就那种一了百了了，啥也不去想了。那么多人都帮助过我，我也没法感谢了。
1: 那为什么现在又想要找到思源和他妈妈呢？
0: 因为现在吧，就总觉得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就是好像对以前的同学也想念，对以前小时候的邻居也想念，就是对曾经帮助过救助过的人，虽然没见面不知道长什么模样，也不知道真名叫啥，也是从心里有一种感恩。就好像是我爱人说，
1: 嗯，
0: 说你成熟的比较晚，
1: 嗯，
0: 因为你就是老姑娘。
2: 逃避自责的情绪让王玉英无法释怀，她跟思源母女一别又是7年。那么对于王玉英的做法，思源会怎么想呢？既然思源认出了王玉英，为什么在香港她也从来没有主动提起过呢？
3: 哎，杨先生，
4: 刚才我这个
2: 长发网的站长联系了一位长发爱好者，他曾经跟思源有过接触，他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3: 喂，你好，请问是程先生吗？
4: 是啊。
3: 哎，您好，您好，我是电视台的，然后您这个电话呢，我是通过中国长发网的杨先生得到的。
4: 嗯
3: 啊，然后杨啊，对，杨先生他跟我说呢，说您原来经常跟思源一起参加一些你们圈子的活动，是不是？
4: 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3: 了。哦，最近没有参加活动是吗？
4: 最近联系的非常少。
3: 哦，那我们要帮助王玉英女士寻找到这个思源。思源呢，她原来帮助过王玉英，啊，也算是就是一份感恩嘛，想寻找恩人。
4: 哦，
3: 对，
4: 我看过
3: 啊。是吗？哦，对，然后这个思源他的这个情况您了解吗？他叫什么名字啊？
4: 思源。
3: 嗯，
4: 思源好像叫沈黎吧，南华北黎。
3: 啊，那他是在哪座城市啊？
4: 他是我们的老乡，安徽滁州。
3: 哦，他是在安徽滁州的。
4: 对对对。
3: 哦，您和他多长时间没联系了？
4: 哎呦，好多年了。
3: 哦，您现在还能联系上他吗？能不能帮帮我们？
4: 我们联系很少。哎，联系很少。我来看看，以前有个号码，但是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联系上了。
3: 哦，那就麻烦您把这个号码告诉我好吗？
4: 好，我来找一下啊。0550。
2: 思源的本名叫沈妮，我们能通过程先生提供的电话找到他吗？
5: 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2: 看来这个号码思源也不再使用了，寻找线索中断。冲锋团队能根据其他线索找到思源吗？我们不仅想找到思源母女，还想帮助王玉英打开内心的枷锁。17年来，他沉浸在负罪感的深渊中，不仅是思源母女， 他总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

0: 公婆、兄弟姐妹等所有对他好的人。王玉英能放下内心的包袱，坦然拥抱别人的善意吗？
1: 那个时候你没有要彩礼，然后没有要婚礼，你有怨恨过因为公公婆婆、因为丈夫条件不够好而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和遗憾吗？有吗？
2: 没有，
1: 没有。
2: 心里内心深处对他们家就是两个字，心疼。
1: 嗯，是的，所以说为别人付出不是一件高兴，对呀，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吗？别人对你也是一样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可是人家都是小麻烦呢，我这是大麻烦呢。我觉得十七八年前，尤其给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姐妹，还有我的娘婆家这个姑姑小姑子叫妹妹妹夫。真的都给你添麻烦了，
1: 王阿姨。那假如说，你在手里有余钱的情况下，哈，如果你的亲人需要钱，你会毫不犹豫的把这个钱拿出来吗？
2: 毫不犹豫，心甘情愿，
1: 心甘情愿，因为你知道生命比那个钱要更重要，对吗？
2: 你说的我心服口服，真是生命比钱重要。
1: 是的，对你来说。你的亲人，你爱的人，他们的生命比钱更重要，但是对爱你的人来说不也是一样吗？阿姨想通就好啊。
2: 说得太对了。
1: 那也想问一下情感观察团的各位哈，哎呀，这个王阿姨这种怕给别人添麻烦的心态是怎么来的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克服心里的这种内疚感呀？
3: 往往这样的人都会有自卑、内疚等等的这样一些负面的情绪产生，会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创伤。所以说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要真正的认知到自己，你并不是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因为什么？同时你也在温暖着别人。有的时候也可以换位一下思考嘛，就像你刚才说的，对吗？
2: 太谢谢你了，你说了我的心里话。
4: 当时您的那种情况正好是思源和思源妈妈的出现然后救助了您，对吧？但是你想不想过一个问题，可能正是因为他们这个职位是医生，医生就是有救死扶伤的这个责任，对不对？所以说他们当时可能不仅仅是你，换做另一个人倒在那里，他俩也会去救助。
5: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心理学里边的一个词叫吸引力法则，怕什么来什么，越怕给别人惹麻烦呢，我们就越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另外呢，我想跟您说一个什么样的点呢？您刚才说了，说觉得别人帮您，您心里不舒服，觉得自己是个麻烦。那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角度的问题？就是当别人帮助了你，那你想一想，对方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不是很有价值感呀？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问题得到了帮助，对方有了价值感？就像刚刚主持人问到你的，家里有人、亲戚朋友或者说帮助过我们的人用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义无反顾都会拿出来？那这个时候当您能够义无反顾的拿钱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心里也很舒服？
2: 舒服，
5: 觉得哎呀，你看我有用，我帮到别人了。那你也要这样想啊，我们也给了别人一个价值感帮助我们的机会呀。
2: 对，我以后学会换位思考。
1: 今天我们现场大家有没有解开你的心结？
2: 每一句话都说得我心里去了，以后我再也不背包袱了。真的，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是一种快乐，也有一种成就感，而别人帮助我的时候他当然
1: 也有成就感呀。对，
2: 我就不去那么难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好难过呀，对不起你们，都没见过面呢。关键那些我都没给人打过电话，一句话我承受不完。
1: 王阿姨，其实刚刚你说我们大家说的话哈，有帮助到你，有帮你解开心结，其实我们大家听到是不是也可开心了？是，所以有的时候能够帮到别人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就像你也是一样。所以今天终于明白了哈。
2: 明白了，帮助别人是一种快乐。
1: 帮助别人是一种快乐，
2: 就像那种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1: 是吧？对，是的。所以呢，今天哈，终于卸下了包袱，也想通了这个问题，也决定面对思源和他的妈妈。那今天假如 能够见到思源和他妈妈，会想说什么？
2: 我想喊他一声妈，迟到的妈妈，对不起，我不是不敢，也不是不想念你，我就是对你们那么些帮助过我的人，就是逃避，就不去面对去。
0: 王玉英终于解开心结，勇敢面对曾经的过往。另一边，冲锋使者燕林检索思源的本名沈妮，找到了重要线索。

0: 另一边，冲锋使者燕林检索思源的本名沈妮，找到了重要线索。因为长发的标签，他曾受邀参加过综艺节目录制。节目中，他介绍自己来自安徽滁州，因为一头长发在滁州小有名气。
1: 那接下来呢，我打算联系一下当地我的同行，滁州广播电视报的工作人员，看看他能不能知道相关的情况。吴主任您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是好久不见的燕林。
2: 哎，你好，你好。
1: 啊，是这样的，我们这次啊要寻找一个中国长发网的一个会员，然后呢，现在寻找的线索呢说他是安徽滁州的，叫沈妮。这个人您听说过吗？了解过吗？
2: 是我们滁州好人。
1: 是我们要找的这个长发吗？您说的这个安徽滁州的这个沈妮，她的特征是什么样的？您能给我形容一下吗？
2: 他母女俩都是在外面经常参加一些就是活动，他就是共同点就是他们的长发好像有三米多吧。
1: 他的母亲是做什么职业的呀？
2: 他母亲是城市学院的一个退休老师，好像是之前做过在类似于校医啊。在他们那个城市学院滁州城市学院做校医。
1: 他现在还生活在安徽滁州吗？
2: 在。
1: 那您最近和他有联系吗？他最近怎么样？
2: 最近前阵子是跟他在一起参加一个活动时候见过一次面。我当时采访的时候我留下他的联系方式和微信。
1: 那您把这个他的电话给我呗，可以吗？
2: 好的，
1: 谢谢啊，感谢啊。哎，好，再见吴主任。
3: 那我们就一起看一看有没有找到他们。好，来到舞台中央，我们来看看结果。时光流逝，真情永在，让我们静静等待时光之门开启。
4: 一个叫思源的，就是跟他结下了两次救我生命。
5: 我想喊他一声妈，迟到的妈妈，对不起。

不自由。

0: 思源妈妈，这位就是思源了，想必。嗯，
1: 送给你的。哦，好漂亮，好精致的发簪，真美。
0: 这个呢是王阿姨给你们带来的礼物，
1: 谢谢。
0: 就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了，然后今天拿了好多山东的特产，然后还有一盘糖呢。
1: 特别感谢，真是很久不见，八年了。
0: 是
1: 啊，这是我的女儿陈蔚然。
2: 大家好，我叫陈蔚然，今年15岁，是一名中学生。
0: 啊，刚刚看你们一家三代啊，从门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哇哦，感觉太梦幻了，好像在看一个童话电影一样。不一样的是哈，你们这一家几口哈，比童话故事里的人要更善良、更美丽。
2: 嗯，谢谢。
0: 嗯。那这些年你们也很惦记王老师吗？
1: 非常
0: 非常惦记。
1: 对，时常说到他，尤其是妈妈经常想到说，哎，雨林怎么样了呀，很久都没有见到他了。哎，真的没想到好久不见这个节目让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心愿，再次见到你，看你状态也非常好。
0: 哦，而且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的缘分哈，说最开始就捐了280块钱。
1: 我呢捐280块钱，说真的也不多，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意义。

0: 我呢捐280块钱，说真的也不多，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爱发人
1: 哦，
0: 爱发林，爱发人。当时呢也不是特别的富有，但是我想一定要为他献出这样的一份爱心。
1: 但没想到在香港哈又结下了这样一段缘分。
0: 是
1: 当时你知道他是当年你捐过款的那个人吗？
0: 我知道。
1: 你知道啊？你为什么知道啊？
0: 因为他的相貌很特别。
1: 哦，对，因为当时是有照片的，发那个帖子的时候，
0: 能相见就是缘分，这个相见都是挺好的，不是没有必要去提过去让他可能会觉得伤痛的事情。
2: 是的，
1: 现在一头长发又长回来了，
2: 细了，
1: 2米56了，
2: 不错，跟当年相似的，就是细了一点，细了点，因为他的身体状况问题，给他头发掉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哈，当年最困难的时候，最苦的那个时候已经过来了，生活又有了希望，头发也重新长了出来，
0: 对。
1: 所以真的是要感谢这段奇妙的缘分哈！看到孩子手上也是拿了东西是吗？这也是给王阿姨带来的。
3: 你是我给王阿姨的一份小小的心意。这是一双红色的这个木簪子，你看上面有龙，对吧？这个就是象征着非常好的寓意，送给您。正好您的头发也长出来了。
0: 就是发廊能保护头发，能让你的头发看起来更加的整齐起来。
3: 这个呢是一条丝巾，马上秋天也到了，然后冬天也到了，冷的时候就可以围在脖子上了。
0: 谢谢。
3: 然后呢，这个是一些丝袜，
1: 这又是什么寓意呀？
0: 让你从头到脚
1: 都
0: 很温暖，
1: 从头到脚都温暖。哎呀，
2: 温暖到脚。
0: 这个是宝贝
1: 亲手做的，
0: 亲手做的蝴蝶发夹，他自己叠的，然后做成的夹子。
3: 蝴蝶有个谐音，蝴蝶就是很多福字叠加在一起。这个呢送给您，希望你以后的日子里呢能顺顺利利，万事如意。谢谢。
1: 你们今天的出场创造了两个记录，你们知道吗？知道是什么吗？猜一猜。第一个记录是头发最长的人。第二个记录是我们节目现场出现最多份礼物的一次了。所以真的感谢善良，感谢缘分的奇妙哈。发丝代表的就是情丝，真的很开心能够见证你们彼此之间这一份奇妙的长发情缘。
4: 一书书吉祥，二叔叔平安。
5: 从今以后，对于王玉英而言，三千丝不再是烦恼丝，就像她小时候感受到的那样，长发带给她的是美丽、快乐、友谊，这段长发奇缘也将继续延续下去。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7: 头上有白发不仅显老，更容易让人误会成大爷大妈，真的太尴尬了。
8: 一跟你说话喊爷爷，40多喊爷爷，
9: 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
7: 现场老师研究白发转黑发多年，他强调一定要分清体质，找对方法，才能轻松实现白发变黑发。
10: 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
7: 现场求助嘉宾为自己的一头花白发而苦恼不已，在顾问老师的现场帮助下，让他重新看到了白发变黑的希望。
11: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10: 对，
11: 一举两得，
10: 一举两得。
7: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包胡尔察和著名演员宋宁，以及我们的黑发老师孙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不染发就能轻松让白发变黑发这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受到很多有白发困扰朋友的青睐。 关注本期节目，你也能拥有一头好黑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白发转黑的方法告诉你。
12: 美丽不打折，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看这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音乐人包火尔茶。
1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宋宁。
13: 有点气人吧。
15: 大家好，我叫常玉华，美好的人生从我们现在开始了。
16: 我是马敏梅，追求健康，快乐到老。
12: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顾问啊，您做个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孙林。
7: 孙林，副主任医师，中药学中药师，通过中医的通调补养疗法，对白发问题有独到之处，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12: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须发发白，对，人亦老矣。也就是说，这人的头发要是白了，就说明这年纪是慢慢大了，它是成正比。大家都这么认为吧，是不是？
14: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儿。我见过很多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啊，也有我们叫少白头这个词。
12: 长了白头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14: 有些时候会不自信呀。
12: 你会？
13: 我觉得首先是白头肯定是显老
10: 啊，就是比较苍老。
12: 对，就是苍老。
10: 对。
7: 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特别是中年人。不仅担心长白发，更为已经长出的白发而苦恼。大家都希望能寻求到好的方法让白发变黑，希望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今天我们节目组就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黑发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只需简单

0: 单几步就能让您白发变黑，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提前获得本节目重要内容。
1: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2: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3: 虚，身体虚。
2: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3: 淤堵，
2: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3: 血虚，肝肾虚。
2: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所以说呢，这叫血虚。现代医学也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1: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2: 对，营养上不去，
1: 它没有营养了。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2: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
1: 肝
2: 肾藏精，肝藏血，一个藏精的，一个藏血的。所以肝肾一亏虚了，精血就亏虚，精血亏虚了，它照样，它不能够上溶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0: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3: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4: 我现在58岁，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60、70岁，其实我今年才58岁。
2: 你看，
4: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老了？我搞得我心情嘛特别不好。
1: 您来，到孙老师这儿来，您受累，好不好？
2: 好的，
1: 来，到这边，
2: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
3: 啊，
2: 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发现没有？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典型的肝气郁结之后所导致的。因为它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儿，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行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肝胆相表里，所以说呢这就提示他肝藏血不足。肝的藏血不足呢不能够滋养到头发，但是你看他后面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1: 这还
2: 是好的，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就是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延到头顶的，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对吧？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肝血不足啊。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脸色萎黄就是典型的我们叫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不能够上溶于面，所以自然的脸就开始发黄了。他的这种

0: 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像失眠、头晕、目眩、耳鸣，甚至眼睛干涩
1: 都有。
0: 那再加上这个头发，一个是血虚，一个是
2: 肾虚，
0: 哎，肝肾亏虚。
2: 对，
3: 健康自测，看看你有没有血虚、肝肾亏虚的表现。一，经常失眠多梦，醒后乏力困倦。二，经常腰酸背痛、头晕、耳。

0: 你是否有以上问题呢？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1: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2: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好，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特别简单。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一共就六味药。
2: 六味药，
4: 听过两位，
1: 咱俩一样，
4: 是不是？
2: 哎呦，这都没听过。
1: 何首乌、当归，
4: 对对。
2: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有口福。
4: 怎么讲？
2: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乌发汤调配好了，带到了。哇，
4: 好，我们尝一尝，
3: 可以尝一尝。
2: 来来来来，这乌发汤呢，现在已经是拿在台上了啊。哎，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尝一尝。来来来来来，
4: 这一拿过来，我闻到了
1: 一股中药味儿。
4: 对。有一种中药味的，
3: 对，浓浓的中药味。
4: 对，不知道是哪味的味道这么重。
2: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4: 哎，但是很奇怪，中药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1: 还挺好喝的。
4: 这个喝进去以后，就瞬间有一种喝进去健康的感觉。
1: 第一口喝下的时候是中药味儿，第二口你没发现有点甜味儿，
3: 它叫回甘。哎，其实呢，这六味中药啊，你像这个女贞子也好，菟丝子，它都是这个补肝肾的。哎，我们叫偏补肝肾，但是呢，这两个补肝肾的作用不一样。女贞子呢，主要是针对于肝肾阴虚或者是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这个白发早生的问题，而这个菟丝子呢，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菟丝子呢，能够补益肝肾，因为它是入肝肾经的，对于这个肝肾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菟丝子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4: 对，
3: 当归啊，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引血归于所当之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所以叫善治一切之血症。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
2: 说到这里面的何首乌哈，何首乌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药比较猛。
3: 对，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就是你肾经亏虚到什么程度，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它有一个对症下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个量上，它就不一样了。而远志呢，取其是能够心肾相交，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失眠呐、多梦啊、健忘啊等等的。石菖蒲是什么呢？是健脾的。你只要是脾不虚的话，气血生化它就是充足的。一个方法把血虚和肝肾亏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尤其是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头发精血足了，血不亏了，肝肾也不亏虚了，那么头发即便是白的话，它不也自然能够转黑吗？
1: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5: 孙老师，要是您这个方子，像我这样，大约能用多长时间？
3: 您的这个
5: 能变黑呢？对，
3: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见效有的是什么呢？是。半年见效，有的是3到6个月见效，有的是2到3个月见效。就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告诉您，坚持用2个月，就一定能够看到白发变黑。就是最起码就是说黑头发占多，是可以的，
5: 肯定有变化是吧？
3: 但是继续坚持下去，慢慢变黑。
0: 对于血虚及肝肾亏虚引起的白发问题，孙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女贞子、菟丝子、远志、石菖蒲、当归、何首乌来补肝血、滋精肾，实现从根源上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获得更多白发。

0: 发变黑的知识。
1: 我们前面呢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虚，
2: 对，
1: 引发的这个白发，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瘀呢？瘀是如何导致这个黑发变白的？
2: 瘀呢，更多的是跟情志有关，
1: 啊，也就是情绪呗。
2: 对，情绪。像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1: 听过，听过。
2: 除了伍子胥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也是一夜白头的，是谁呢？是闯王李自成。
1: 小李呀、
2: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这个闯王李自成当时的时候不带领农民起义嘛，从这个陕西的米脂要过黄河，打过黄河才能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但当时的时候呢，初冬季节，黄河水还没结冰呢，大军过不去，这给他急的呀，就是日夜交心，所以一夜之间
1: 白了头，
2: 就是头发胡子全白了。
1: 这是只是我们看到历史故事吗？真的会出现这种事儿吗？
2: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解释的话，肯定不能够一夜白头啊。但是就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人如果长期处于那种紧张啊、焦虑啊，
1: 就压力很大，
2: 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白头发长得会特别多。
3: 我还真有过，
2: 就是由于负面情绪导致了我们毛囊部的这个黑色素生成，包括它的这个输送都出现问题了，就是黑色素分泌停止了。那一旦停止之后呢，头发不就变白了吗？
1: 所以这瘀就容易导致白发的出现。
2: 对，
4: 如果您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说到这个方法了，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瘀导致的白发怎么解决。
2: 我今天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一共呢只有四味药。第一个呢是莫汗莲，一个是生百叶，还有一个就是玫瑰花，还有呢，桑葚子也叫桑葚，
1: 说到这四味啊，各位，这四味药呢，这个孙老师找齐了，帮我们熬了一锅这个乌发汤，拿到现场来，
3: 今天来找
1: 我们先拿上来吧，好不好？
2: 好的，
1: 来来来。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这样吧，也分发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尝一尝，尝一尝，
5: 来来来。
6: 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很明显，
7: 这个喝着比刚才那好喝，
6: 口感很
2: 对，
6: 好喝，没有中药味儿。
2: 其实大家看到的啊，颜色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其实是桑葚的这个颜色。那么同时的话呢，现代医学还证实一件事情，桑葚当中含有乌发素。
1: 乌发素，
2: 对，所以长期用它的话，就能够让头发白转黑，变黑，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6: 桑葚这么好，
2: 那这里边还有是什么呢？一个是莫汗莲，莫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就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1: 对，
2: 所以叫莫汗莲。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生百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的。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6: 是是是。
2: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3: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2: 对，
3: 一举两得。
2: 一举两得。
0: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莫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1: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2: 我这么说吧，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

0: 考虑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淤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1: 对，
0: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1: 是，
0: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1: 行，
0: 而虚呢
1: 怎么样？
0: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1: 行，
2: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3: 我叫张杰，我50多岁了，你们看我的头发，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我70-80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不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里啊都黑，哎，太闹心了。
4: 哇，您这跟小片里面可是判若两人啊。
3: 大家好，我叫张杰。
4: 就是您现在这个发质从原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需要多长时间，用了多久呢？
3: 半年吧。在半年以前的时候吧，整个头发前面全都是白的，就是后头染的有一点是黑，
4: 就是头顶还有一点点，但是已经不是白色了，已经感觉在往黑的转变的这个颜色，有点说灰色了。
3: 是的，就是个别的地方你看零星的，哎，有这么几个白的了，
4: 里面还有一点点，但是基本上都已经黑了。
3: 是的，
4: 这就是你用了6个月的这个方法，是不是？
3: 是的。
4: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能看得到，就零星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黑了。但这边很好，哎，这边都已经黑了，你看
3: 都变过来了，是吧？
4: 所以它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对不对？
3: 对对对。
4: 你看这边就几乎很好。
0: 像它的这种白发程度呢，就是典型的由于气血亏虚之后所导致的。那么通过白转黑方法的这个调理呢，现在恢复成这样速度已经算是非常快的，而且他这种情况在我们白转黑方法当中不是个例，很多人甚至比他严重的恢复的都非常好。继续坚持往下用的话，效果会越来越好，到时候呢会看起来满头都是这个黑发是没有问题的。
3: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白头发都变黑了，也都和我一样告别白头发，以后啊都是黑头发，像我一样用这个好的方法白发变黑发。谢谢。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5: 我叫郭占虚，今年50，36-37开始是白的，刚开始的就从两个鬓角，后来以后呢，哎，我都看到这个头顶开始白，后来再接一年多点吧，整个头，你看，基本上都白了，黑头发很少很少了，出去了玩去了。好多抱小孩的，一跟你说话喊爷爷，你说我还不到50呢，老寿40多喊爷爷，但你怎么解释给你解释不清楚啊，对吧？关键你白头发跟都说你年龄大，这个染发剂特别。

0: 刺鼻，染完了以后，看他眼睛都疼，所以后来我都不染了，哎，白就白吧，很快这头发都白点了都。你看我用一个半月，真的见效了。你看原来两个鬓角白的特别厉害，现在你看都黑了，你看还有秃顶，你看这可不是染的不，真的有效。这一会儿还有都白的，但是也轻多了，原来这都白点了，黑多了，现在你看真不是染的。我估计再用两个月，完全都变黑了掉。我现在又用了一个多月，你看白头发更少了，几乎没有了。
1: 欢迎欢迎，你好你好，哎
0: 呦，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你 好，大家好。
1: 难怪您这么高兴，刚才我们看完那个小片，跟您现在的确是变化特别大。您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是怎么变黑的头发？
0: 我这个头发是变黑的，是用了咱们这个方法。慢慢的就变黑了。我用了还不到两个月呢，就有效果了。你看现在，基本上白头发少了，你得多
1: 点。那您现在就是几乎全头啊，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来郭大哥咱回头看后面全部都已经黑了。整个这一个状态咱们用了多久？你说刚才说两个月以后就有开始有效果了，
0: 现在不到半年吧。
1: 不到半年。
0: 对，两个月一天呢，我录了一个视频，就这个地方哎还有点白的，到现在你看不，基本上就没那么白的了。
1: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两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六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0: 是啊，你比如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1: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0: 对的。
2: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淤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两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0: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合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1: 有气势，有气势。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4: 我叫曹美英，今年六十岁了。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啊，我发现我的头发就开始白了，因为当时工作也忙，孩子也小，家务事也多，所以呢，我心里头也操心着呢。几年下来，头发几乎全都白了，而且吧，又显得老。你瞧，我这个头发如果一打散的话，人呐就显得更憔悴。我的头发呢，主要是从头顶开始，全都是白的，还有包括这个后顶，以及啊我这个边上啊两边，所以我一般啊都不放下来。后来我就开始染发，可是这个染发这个呢，因为是化学成分，对我这个头不行，过敏。我每次染一次，我这个脑袋都刺得受不了，所以我就再也就不染了。而且有时候确实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可是我没办法呀，我就是特别羡慕我这个岁数的人，头发都是黑的，该多好啊！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看了小片以后，我觉得今天您的气色非常非常好，哎。
4: 对。我是通过一个朋友，他介绍我用这个白发转黑的方法。两个多月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头发根里头啊，它是按照那个头发根一点一点慢慢变黑的。四个多月以后呢，基本上就成这样了。
1: 哦，这是用了多久的以后的一个效果呢？
4: 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了，我们来看一下，哎，来看一下。几乎没有了，阿姨。
4: 鬓角
1: 有那么一点点。
4: 对对对，还是有两根。
1: 这已经好了很多。这边我看看还有吗？这边还有一些白发，哎，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外面一层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里面还是有些白发，
4: 有几根。
1: 发梢这边看起来好像稍微明显一点。那发梢这边为什么现在
4: 发梢这个地方呢？因为我对那个染发是过敏的，所以我得慢慢的抑制下来才行。
1: 明白了，就是头发根变黑了以后，一点点长下来顺下来，因为您

0: 红不染吧？
1: 不染也不染。用了这个白发转黑发这个方法以后，我特别满意，精神头也好了，而且吧，我感觉到它这个方法是安全，
0: 嗯，
1: 效果特别明显。
2: 它这个就是典型的由于干预之后所导致的。所以它是经过了情志的这个调理，再加上白转黑方法的一个调理，不仅说性格开朗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这个头发梢的这个白发一点一点的被剪掉之后，那整个头发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坚持用下去只会让你更加年轻。
0: 好，也祝您越来越美丽，谢谢您阿姨。
1: 谢谢。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4: 好，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来进行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5: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沃土育新机，实干迎未来，全省各地如何抢抓施工黄金期，持续擦亮投资吉林、兴业吉林金字招牌，让更多项目在吉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城一花皆美景，一步一景皆风情，吉林如何以烂漫繁花勾勒出生态宜居的优美画卷，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眼下吉林各地重点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参建人员坚守一线，全力攻坚，各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进入5月，白林高速建设项目全线提速推进。自全面复工后，白林高速紧盯年度建设目标，多个作业面同步施工，整体进度持续加快。在项目01工区，水泥稳定碎石基层铺设作业加紧进行，大型摊铺机、压路机、运输车协同作业，形成高效机械化施工流水线。
2: 从5月开始开展沥青下面层的摊铺作业。沥青路面施工对温度、天气和工艺有着更苛刻的要求，我们已制定了周密的施工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工程优质高效推进。
1: 在白林高速02工区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力开展桥面钢筋绑扎施工。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44公里，2024年3月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速路网短板，结束临江市不同高速的历史。口岸基建工程也按下快进键，在珲春，中铁大桥局东北分公司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珲春南站公铁联运中心配套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路基、涵洞、桥梁桩基等关键工序顺利推进。该工程投资1.3亿元，新建铁路专用线3.1公里，进一步完善珲春口岸跨境物流体系。在梨树县，吉林省盛然食品年产6000万穗真空玉米建设项目加速推进，施工人员有序开展厂房装修、智能设备安装，同步搭建直播基地，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投产后，生产自动化率达到100%。
3: 7月份

0: 可以全面投产，投产后可以加工鲜食玉米6000万磅，产能实现翻一番。
1: 吉林各地以实干促发展，以攻坚保进度，持续推动各类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吉林省拥有1400多公里边境线，216个边境村。我省聚焦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以环境美带动生活美、发展美，不断提升边民幸福感、获得感。沿着国331一路向东，穿行于长白山路、图门江畔、鸭绿江边的边境村落，道路干净整洁，庭院错落有致，围栏整齐规范，特色民居点缀在山水之间，一幅生态宜居、和谐安定的景象。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党支部书记封颖告诉我们，吉安市通过逐村逐户全面排查，建立一房一档精准台账，分类推进修缮加固、拆除重建、盘活利用、环境整治4项工作，坚持安全第一、因地制宜、风貌协调的原则，将破旧建筑整治与人居环境提升有机结合，让边境乡村旧貌换新颜。
2: 通过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主动参与，从危房拆除、墙体修缮到沟渠清理，每一处变化都看得见、摸得着。
3: 现在干净整洁、亮堂美观，我们住着也舒心，看着也舒心。
1: 村容村貌是乡村的脸面，更是边境村的生态底色。白山市浑江区3道沟镇低台村以村容村貌提质为突破口，聚焦沿江沿线房前屋后、道路庭院，系统推进村容村貌整体提升，村庄实现处处见绿、户户整洁的蝶变。
4: 我们建立了党员包段、农户包院机制，现在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自觉清理庭院、维护环境，全村形成了这种人人参与、家家尽责的好氛围。
1: 去年10月以来，省农业农村厅、省边境村工作专班牵头统筹推进全省边境村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行动，坚持分类施策、全域推进、靶向治理，聚焦垃圾清理清运、乱堆乱放整治、破旧房屋修缮、村庄风貌提升4项重点任务，全面打响边境环境整治攻坚战。截至目前，全省216个边境村实现整治全覆盖，累计投入整治力量超1.8万人次，出动机械车辆7500余台次，集中清理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建筑垃圾3.4万余吨，实现全域基本消除脏乱差现象，村庄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根本性改观。
5: 因地制宜呢，发展边境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推动边境村啊由环境美向发展美转型，努力把边境村建设成为啊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亮丽风景线。
1: 在吉林省东部的千里边境线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党建为引领，牢牢把握民族团结主线，聚力产业发展、环境提升、基层治理，扎实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谱写吉林边境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连日来，图门市月晴镇水口村的水稻育苗大棚内一派繁忙景象，当地依托边境优质生态资源，把有机大米作为乡村振兴主导产业，探索出党支部牵头、合作社运营、农户广泛参与的发展模式，全程实行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随着配套大米加工厂建成投产，线上直播销售渠道全面铺开，水口村有机大米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不仅让村民腰包鼓起来，更让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民族团结为纽带，做强有机稻米产业，改善人居环境，推动边境乡村全面振兴。
1: 水口村的发展蝶变，正是延边州98个边境村振兴发展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当地全力打造千里边关党旗红、党建品牌，整合各方资源，层层压实责任，推动组织资源力量全面向边境一线集聚。在龙井市三河镇北兴村，通过盘活闲置房屋、土地等资源，大力发展民族旅游、边境文旅等产业，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路。
7: 既守护好了边境安宁，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真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乡村绚丽绽放。
1: 环境提质的同时，产业支撑更加坚实。合龙市兴化村将蛋鸡养殖作为支柱产业，建设占地面积800平方米的养鸡场，同步延伸产业链条，带动当地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8: 2025年，追加投资500万元，项目达产达效后，每年带动

0: 村集体经济增长20万元。
1: 多年来，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始终坚持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聚焦村庄清洁、村容美化、基础设施完善等重点任务，全力推进边境美丽乡村建设。如今全州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多个县市获评乡村建设先进荣誉，边境乡村示范创建实现全覆盖。
2: 延边州将以 G331 沿线等国省县乡道路沿线、城乡结合部村屯为重点，统筹开展村庄清洁、村级战役、秋季攻坚等系列行动，完善设施建设等功能配套，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千里边关和美乡村。
1: 沿着吉林绵长的边境线行走，昔日偏远村落如今处处焕发崭新生机。各地因地制宜找准发展方向，摒弃单一发展模式，构建起多元融合的乡村发展新格局。从村容风貌改善到产业活力迸发，从民生福祉提升到边境防线稳固，如今吉林的边境村既有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又有产业兴旺的发展底气，更有邻里和睦的文明气息。安居兴业富民稳边，吉林以实干推动边境乡村全面振兴，既守住边境安宁，又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画卷，让千里边境线成为充满希望的幸福风景线。
3: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如今走进吉林边境村，处处是喜人心变化。延边水口村靠着种好有机大米，村民收入稳步提高。吉安前湾村把老房子改成民宿，果园变成观光点，家门口就有增收门路。白山的坡口村、低台村道路平整，院落整齐，大家手边户边的精气神更足了。这些变化得益于我省对边境村人居环境的集中整治，重点围绕一线村庄、国省干道和景区周边，清理垃圾、改造危房、规整庭院，一步一步把村容村貌提上来，让边境村子真正干净整洁好看。环境变好了，乡风民风也跟着提升。各地把文明新风融入日常，用大家听得懂、能接受的方式，引导群众自觉爱护家园，邻里互助，团结和睦，把爱国护边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边境乡村建设既要面子好看，更要里子扎实。吉林通过环境整治改善形象，靠产业发展带动增收，用团结聚力稳固边疆，让边境群众生活更有保障，更有盼头。
1: 时序入夏，和风轻拂吉林大地，各地繁花次第舒展，为北国山河铺就斑斓底色。褪去春日浅嫩，初夏的繁花开得热烈饱满，满城芳菲，摇曳生姿。城市公园里各色花卉错落绽放，姹紫嫣红点缀街巷河畔。山野间花簇连片成海，清风徐来，花香漫溢，一城一花皆美景，一步一景皆风情。烂漫繁花装点城乡风貌，勾勒出吉林生态宜居的优美画卷，也为百姓休闲出游增添惬意景致。悠然徜徉花海间，尽享这份烟火与芳菲相融的美好时光。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吴善花是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他18年如一日，用一双铁脚板走遍家家户户，用一颗为民心温暖各族群众。
1: 作为一个多民族社区的带头人，吴善花创新打造一街两馆、民族团结示范街、红石榴生活馆、红石榴文化馆。生活馆既解决老人吃饭难题，也成了他们唠家常的地方。文化馆里，各族居民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同过一个节，让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在吴善花的办公桌上，落着17本磨破了封皮的记事本，密密麻麻记录着楼道灯不亮了、帮找活干、送药上门这些琐碎却

0: 重要的小事。
1: 我的理念就是小事儿不出门，大事儿不出社区。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
0: 2021年，吴善花结合自己多年摸索积累的社区工作经验，创新提出了300工作法。
1: 300工作法就是聊百家情，会百家图，解百家忧，用脚丈量着辖区内的土地，知道每家每户是什么情况，给他们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
2: 各个方面都是照顾得很周到。
0: 吴善花还带动社区党员为民解忧，他所在的江北社区累计动员100余名共助共建党员，捐赠物资价值10万元，认领微心愿200个，服务群众5000余人次。2025年，吴善花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3: 根据教学需要，长春工业大学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青年博士人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4: 招聘计划，此次共计划招聘青年博士人才129名，报名资格条件，年龄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4月20号为准，报名方式线上报名，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考生登录指定网址注册账号后，选择相应招聘岗位报名。报名时间，辅导员岗位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5月22号16点，其他岗位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12月31号16点。
5: 暖风轻拂，繁花绽放，绘就一幅多姿多彩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爸，什么时候回来呀？别问了，该回来就回来了。吃饭啊！哎，
1: 爸爸回来了！
2: 爸爸，
3: 爸爸，
0: 终于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妈，
2: 你饿了吧？来饭啊，给爸爸拿副碗筷去。
1: 好。
3: 我不饿。
0: 妈，我不饿。
2: 哦，那你们吃饭，我们吃饭啊。

0: 你进来一下。
1: 我们都吃饭。干什么呀？
2: 这句话我正想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看你到三线，你别的没学会，脸皮厚了有一尺，你还有脸问我？
2: 我就是想问你，我到底做了什么他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我，
1: 你的大照片传遍全场了，谁不知道你跟那李天骄呀？啊，那大美女李天骄天天缠着你通宫，
2: 人家小李
1: 呀，眼吧你，
2: 人家小李是一个刚毕业的一个小姑娘，
1: 小李还小姑娘，你要脸不要脸你？
2: 你怎么变得这么撒泼放野的？我告诉你，你再胡说，我扇你，信不信？
1: 你扇，你扇试试。
2: 你这人真是疯了，你是个疯子，
1: 你气愤呢？
2: 我干了什么呀？你就这么不依不饶的？我跟你说，我连他的手我都没碰一下。
1: 你没碰他的手，你碰他的心了没有？
2: 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就是在胡说八道！
1: 你要没什么事，你回来干什么？
2: 你以为我愿意回来呀？我告诉你，我一分钟都不想见到你这种恶毒的嘴脸。
1: 你以为我想看到你啊？丢人现眼！
2: 你恶毒透顶！
1: 你下三滥！
2: 我告诉你，狠毒不过你的心。
3: 念妮，快去把你爸爸撵回来！
1: 别叫他，爱去哪儿去哪儿，有本事永远别回来！
3: 快快去啊！快去！
4: 又是西红柿汤、醋溜白菜、醋溜土豆，跟醋干上了，吃完打嗝都是酸的，不想吃啊！
3: 有吃的就不错了。唐山人民现在都无家可归了，多可怜呀！还是三线好哈，整天吃鸡蛋，厂里还养了几百头猪。
4: 吃个饭也能跟三线扯上，你想的还真远了。
5: 那不是有三线那个词儿啊，不能说呀，犯法呀。
6: 三线有狐狸精，还有美女蛇。
2: 小屁孩，你懂什么懂？胡说八道什么呀？什么叫美女蛇啊？
3: 男孩子撒什么火呀？
2: 你教的吧？
3: 谁教的？
2: 那他
3: 用得着我教啊？还用得着我教啊？
7: 哥，哎，进来。
2: 怎么了？哟，
8: 大刚
7: 啊！哎，哥们儿回来了！
2: 行行行行
7: 啊！
2: 别碰我！别碰我！
7: 怎么回事？
9: 我身上的带菌。
7: 带什么菌？哎，放着个屁！来来来，坐吃吧。来，
8: 快坐快坐，大庄回来了。
7: 啊！哎，对了，文丽，咱带酒放哪儿了？咱哥俩喝两盅。
6: 什么呀，妈妈？
7: 哎呀，
2: 好，
7: 你
9: 别让孩子拿了，叔叔戒酒了，腰坏了。腰坏了，

0: 再喝下去，这肾就完蛋了。
1: 你戒酒了？嗯。那你下半辈子活着还有什么劲呢？哎，吃吃吃吃吃！
0: 哎，这样，你到我那儿来，我呀给你带点土特产。
1: 啊，
0: 王老师，放心，肾炎不传染，我刚才是吓唬他的啊，没事儿。
1: 啊，肾病哪传染的，瞎胡说的。那我去拿东西啊，你们吃着。
2: 啊。我说大志啊，从三线回来以后。好像就没有胃口了，
3: 他会不会是得了什么肝炎啊？让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
4: 什么肝炎啊？看他得的是心肌炎。
3: 什么？心肌？心脏啊？
4: 嗯。
3: 啊？

0: 哎，你说我还能抽烟吗？
1: 啊？我哪知道呀？我又不是大夫。
0: 抽能咋的？抽抽呗。不是啊，其实我这个人吧，挺想得开的，我觉得挺好的。你看啊，以前腰子好的时候吧，整天就瞎琢磨，一天也不安心。现在好了，是坏了，没啥指望了，踏踏实实的跟我那个糟糠之妻过日子呗。哎，你别说，你这一年多没啥变化。哎，说说说说，你媳妇咋收拾你的？
1: 胡说八道什么呢？在这儿，
0: 少跟我来这里根楞了。瞧瞧我到你们家，你媳妇那脸辣的，呼老长呼老长的，就跟我欠你家钱似的。
1: 哎，我说你腰子坏了，那玩意儿还好使吧？啊？怎么跟一老娘们似的，还看人脸色呀？没劲啊！
0: 我说，他找我了。
1: 谁呀？
0: 你说谁呀？
1: 有点正经的没有你？
0: 你咋的？他真找我了？
1: 说你说点人话行不行？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看现在这形势，这一天都三遍。哎，你有事没事啊？没事，你赶紧该干嘛干嘛去啊！我在这研究两报一看社论呢，还有心闲心想女人的事儿，你真是。
0: 也行了，你说你平头百姓国家的事儿，你管得着吗？发发牢骚就得了啊！
2: 咋的？真把自个儿当政治局常委了？
1: 去，该干嘛干嘛去。
0: 哎，他找我的时候，一个字儿可没提你啊。
1: 掉哪儿了他？
0: 不关心吗？
1: 甭废话，说。
0: 另一个分厂，反正没回北京，他怕见了，别在这给我装了。我知道你咋也没咋地的，是吧？你俩特纯，连手都没拉，是吧？
1: 那是事实。
0: 事实是你走了以后，他跟变了个人似的。任何人不得提你的名字，好家伙，谁要提你的名字，拿眼珠子瞪人家，那眼睛能杀人，全场人都怕他。哎呀，这姑娘不得了啊！我以为她会哭，你猜怎么着？她大壮，你告诉彤子，我不会为她掉一滴眼泪。多恨你！后悔不？
1: 去，
0: 后悔不？问你后悔不后悔？
1: 没事，干嘛
0: 你个啥玩意儿？你说个事儿，你至于吗你？
3: 抽啊，抽！

0: 抽吧，使劲抽，抽死拉倒。
1: 我的个妈！
0: 剩一个好腰子了，还嘚瑟呢？你就嘚瑟吧你啊！
1: 阴阳怪气儿的，
2: 掐掐掐，不抽了，不抽了，不抽了，
0: 抽吧。
3: 我说，你跟我说两句话行吗？你放个屁也行啊！
0: 说话呢？哎，我问你，你跟童子在仙剑那长时间，那童子跟那女的，就那啥娇，到底真的假的呀？
3: 没有的事儿，别听他们瞎说。
0: 你说我说也是嘛，人家童子就不是那招猫逗狗的人。
1: 就是。
0: 你要说你吧。
1: 就是。
3: 你这话啥意思啊？啊？我招过猫逗过狗吗？
0: 你不招猫逗狗，那腰子咋坏的？
3: 不是，这腰子坏了跟招猫逗狗有啥关系啊？啊？
1: 再说了，我腰子坏了对你有啥好处？咋这狠呢？
0: 谁狠呢？
4: 哎呀，真讨厌！我们叔呢？真是的，人家同学进来还得管人家呢，烦人！小屁孩一个字不识，懂数干嘛？什么讨厌小屁孩懂数干嘛？
5: 什么书啊，这么宝贝？
4: 哎呀，一本《富尼切》小书，跟您说你也不知道，您从来不看书的人。
5: 哎，说谁呢？谁不看小说？谁跟你说的？
4: 这还有人告诉呀？您什么时候看过小说？哎，你这哪儿钱都烦死了。
5: 大宝，你干嘛呢你？快起来起来，
6: 起来起来，出来出来，脏死了床底下。
4: 哎呦，在这儿呢。
6: 你看看你看看，哎呦，脏死了。
7: 二姐你讨厌，冤枉人。
6: 就是，
4: 你才讨厌呢，冤枉你也不多余。
5: 快做作业去，看这些书干什么呀？把眼睛都给看坏了。我告诉你啊，赶紧把这些书都还了，不然我全当废纸给你卖了去。
6: 走走走，洗洗去。
4: 哎，爸，您快跟我妈说说吧。
8: 说什么呀？
4: 我妈这不看书人，不懂文学，也不懂小说的，我都没法跟她说了。
8: 嘿，你这小官僚主义啊！你怎么知道你妈不爱看小说啊？我告诉你，你妈原来可是个书迷，是不是看小说让你妈给抓着了？
4: 嗯。
8: 嘿，哎，看完小说赶紧做作业啊！你妈这是替你着急呢，听见了吗？快去。
5: 这南方马上就要上高中了，啊，一天到晚在那看小说看小说的，我说东你非要说西，你就不能往东说说吗？你干嘛去啊？
8: 开会，开会。
5: 哎，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开会呀？你是躲我呢吧你？
8: 我躲你干嘛呀？那没事儿吧你？孩子看点小说有什么呀？你不能因为你现在不看小说了，哎呀，就不让孩子看小说啊？啊，好，咱说孩子的事儿。我认为，孩子偶尔看下小说，放松一下，没什么。
5: 我不能让我闺女再犯我的错误。
8: 你犯什么错了？看小说就是犯错误啊！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你说
5: 我变成什么样了？我变老了，变丑了。我没文化，我不够浪漫，我不会骑马，不会射箭。
8: 咱别什么事都往这事上扯，行不行啊？你要这么没完没了，那我活得了吗？
5: 你要没有亏心事，我提提怎么了？你怎么就听不得呀你？还说不得了。
9: 哎呀，考到了咱们那边，那不知道又怎么了？现在要官没官，要什么没有什么。
5: 你说什么呢，妈？你是跟我说呢吗？
9: 我没有说啥子，我是说，同事最近心情不好，你要体谅一下。
5: 我还不体谅他呀？他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孩子的教育都我管，还要怎么体谅他？
9: 男人是要做事情的，他现在没得事情做，他心头窝火。
5: 怎么没事情做？我刚升了车间主任了。
9: 车间主任算啥子嘛？那个老房已

0: 记不记得他跟大志一起去三线，他以前的级别啊还不如大志哎。今天他老婆啊跟我说他都提厂长了，但是也有人跟我说厂长那个位置本来……你瞪着我干啥子？
1: 骂你什么意思呀？
0: 啊，我没得啥子意思，我就是想跟你提点建设性的意见，你要从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要老想到你自己又好委屈。
1: 那依你那么一说，那童子升不了官那都是我的错是不是？他提前回来了是我挡了他的官道，他骂我，他损我，他恶心我，我都是罪有应得，他就是打我，我都是应该的。
0: 哎呀，没想那么多，我就是说喊你不要老跟他两个吵。
1: 你跟他吵得着吗？你看他现在还招家吗？家连个旅馆都不如。
0: 男人都是这个样子的，难怪他爷爷上班的时候天不亮就走了，天黑了才回来。大志长到十岁都还不晓得他爸爸长啥子样子。
1: 你那是旧社会，我可不想让我儿子都不知道他爸长什么样。
0: 你心头想的啥子我晓得，我告诉你，你现在这个样子啊没得用。

0: 我来看，遛弯儿。
1: 大壮。
2: 啊。
0: 白老师，啥事您说。
1: 看来那女的还在那儿。
0: 调走了。
1: 调哪儿去了？
0: 不是文丽，这童子跟他呀，真没啥事，你就别多想了。
1: 你还真门清啊！你说我想什么呢？
0: 那个文丽，那个女的吧，调到别的厂子去了，她不可能再跟同事见面，这个你放心啊。她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当初在三线那会儿吧，女同志又少，她呢还算是长得还行，是吧？那追她的人肯定是多，但是她别人追不上她吧，所以说就喜欢造她的谣，是吧？
1: 看来那女的还挺有魅力哈、啊。那人家怎么不造别人的谣啊？你怎么没事啊？
0: 哼，我像个有事的人吗？再说了，我这满脸正气，肾又坏了，怎么能跟造谣扯上边呢？
1: 你甭在那蒙事儿。
0: 哎，文丽啊，这童子怎么想的，别人不清楚，你我是最清楚了，是吧？他和这个女的根本没啥事，你就别不依不饶了。要是这童子对家对你说走走的，哎，
3: 妈的，
0: 怎么了？
3: 你说我那媳妇儿，哎，闹心不闹心的？变成这样了，哎，南方看个小说，你瞧他那样子，深仇大恨。那过去他一天到晚捧个苏联小说看的时候呢，越来越像你媳妇儿了。他现在，
0: 像谁媳妇儿啊？我跟你说啊，我媳妇儿要跟你媳妇儿那样，整天抱个小说看，他不闹死心了？切，有些事儿啊，你跟他说埋了不就完了吗？他不就怕你爱上别的女人吗？你别跟我说那个女的在你心目当中彻底拔不出来了啊！我跟你说，再好看的风景就跟火车一样，都是过眼烟云。哎，你到了站还得下车，你。

0: 还得站在路上，
1: 是吧？
0: 你还得回家。
2: 你这舌头回哪管？回肾管是吧？你肾都坏了，你怎么舌头还那么长啊？

0: 能干吗？这要真有事我还不问了，这不还没……那还不能说了，你没看他一说就急，要吃了我似的，我这心里就犯嘀咕，他到底……姐，他真的跟从前不一样了，就是去三线以后，我现在特后悔当时没跟他一块儿去。
1: 你呀，就是给宠坏了，人总有老的时候，你就别指着男人一辈子拿你当仙女一样供着。你年轻的时候对你那么好，你就知足吧你。
2: 我们学校那教语文的于老师啊，平时看他蔫不唧唧的，没想到这次就他最积极了。
3: 真的？
2: 他抄了好几本天安门诗词呢。
3: 他在课堂上给你们念啊？
2: 那倒不敢，但是一下课我们全跟他那儿抄，我抄了好几本呢。爸，你看这是我抄的，还有一本呢，我给您念念吧。
4: 啊，你念。
2: 玉杯浑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杨梅剑出鞘。
3: 真有劲儿，这个。
0: 读什么呢你啊？给我给我，眼睛，你怎么能让他在家读这个呢？
3: 没有，我这是光。
0: 哎，你干嘛呢？你现在天天都啊，抄的什么东西啊？
2: 我最近都在姥姥家呀，您不知道呀？
0: 在什么姥姥家？姥姥说你天天都不着家。
2: 姥姥才不管我呢。多多，是你说的吧？在背后打小报告造谣，以后不叫我带你出去玩。
5: 我没有。
0: 他不说我还不知道呀。啊，这都什么呀？这你是不是借着什么搞革命的名义天天跟男孩泡在一块儿啊？
2: 我没有。爸，
0: 还没有？你还撒谎？你
2: 爸爸，
3: 哎，你就不会好好跟你妈说呀？
0: 你甭插嘴。你是不是？你说啊，
2: 我没有，我妈什么都不懂啊，
0: 我什么都不懂。
2: 我现在在搞革命，您知道吗？
0: 搞什么革命？你不好好学习，你瞎掺和这些事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这多危险啊？
2: 你还给我？
0: 怎么样？你给我？
2: 你给我？我甚至跟同学借的，妈，
0: 你给我来找我呀！
2: 爸，你管管妈呀！管管他！
3: 来，你给他！
0: 你怎么一点都不管他呢？
3: 以后有什么事好好跟你妈说说，行不行？你这回越来越不像话了，怎么不会跟你妈好好说话呀？走，
0: 你干嘛呀？
3: 你听我说。行了，
0: 你干什么呀？你说，
3: 你看别闹了啊！
0: 我管管孩子怎么了啊？
3: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怎么
0: 变成
3: 这样了？你啊啊！南方看个小说你反对，人家你关心国家大事吧，你也反对，你怎么了这是？啊，
0: 孩子说什么你都信，我说什么你都当耳旁风是不是？
3: 不信。
0: 什么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得了吗？你说他一天到晚掺和这些事儿，你不说去劝劝他，你还跟着一唱一和的。再说了，他一天到晚跟男孩在一块儿，这要出事儿怎么办？
3: 他能出什么事儿啊？他，哎，人家跟男同学在一块儿怎么了？你说咱们厂那小青年，每天不是男男女女在一块儿打打闹闹的，不也挺好的吗？他才多大个年龄啊？
0: 他多大了？他要大了，我还不管他了呢。他就是因为小，我才管他呢。我告诉你啊，你甭因为心里跟我置气，你就由着孩子性子来。
3: 你这可胡说八道了！我跟你置什么气呀？我，
0: 你心里想什么，别以为别人不知道。
3: 你看这，咱俩这说孩子事儿呢啊，你别往我身上扯。
0: 你干嘛不敢让人说呀？
3: 你说吧。
0: 我是想说，你怎么从三线回来以后，整个就变了个人儿？
3: 你这可没劲了啊！你怎么又扯三线的事儿？
0: 你干嘛呀你？我跟你一说话你就走？
3: 说。
0: 啊，你到底想不想解决问题？你到底想不想把你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3: 我想，我现在就告诉你。
0: 你说。
3: 我就想回到家里头，能踏踏实实吃顿饭，能安安稳稳睡个觉。啊，
0: 你想得美！你回来就是吃饭睡觉，你把家当旅馆呢你？我告诉你，你不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你就甭想睡安稳觉。
6: 把这药喝了，快点。
7: 你真不能喝，再喝我就吐了。哎呦，
6: 我求求你，你把它喝了吧啊！这是我跟我们单位的老同事打听来的偏方，这药老难弄了，知道不？我跑遍了整个北京城啊，喝了，听话啊，喝了咱们生闺女。
7: 快点，
6: 我检查检查。
7: 在，绝对在。
6: 我知道在，我看看这药吃完了好不好？
7: 他不是，他不是，淑珍，淑珍，我求你了，

0: 我就剩这一个肾了，你饶了我吧。
1: 我欧阳姑娘，
0: 淑珍，
1: 不行，欧阳姑娘，不行，不行，
2: 淑珍，淑珍，淑珍，淑珍。
3: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你可真能整啊！天儿都黑了，我说你别压我身上行不？跟三座大山似的。你也是，我这一个腰子的，能和俩腰子的比呀？你这个人咋没点数量概念呢？
2: 哦，对了，昨天文丽审问我来着。
4: 文丽审问你，他审问你干啥呀？你咋没跟我说呢？
2: 我这一回来你就骂我、埋汰我、损我，是吧？我让你给整的，我都得了健忘症了。
4: 哎，行行行行，跟你说啥了？问你啥呢？
2: 就那小娘们的事儿，问我还在不在分厂？
0: 哎呀，那眼神啊，那语气啊，我的个妈呀，冷飕飕、硬乎乎的呀！这大热天的，我后颈两骨头都冒汗了。
4: 你有啥关系？你出啥冷汗？哎，你说那女的又年轻又漂亮又是大学生，你说她看上童子啥的？
2: 是，我也纳闷了，这童子哪点好啊？不就是比我多一腰子吗？是吧？
4: 你是不是也惦记那小娘们了啊？
2: 没，这惦记他干啥玩意儿？惦记谁？我也不惦记他呀。要说惦记，我惦记
4: 谁？谁？
2: 狗他妈！你！哎，说会儿话啊！
5: 咋的了？真把自个儿当政治局常委了？
6: 你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我告诉你啊。这两报一刊的社论，你仔细琢磨，还真能琢磨出点名堂来。
5: 李天骄回来了啊！不关心国家大事吗？这女人跟国家大事可差着远着呢。
6: 真的回来了。
5: 昨天下午我陪俺媳妇逛百货大楼碰上了，她家在北京，调回来了。没说话，打了个招呼。不是他一个人啊，跟一男的，跟一男的，男的不是小梁，白白净净的，戴个眼镜，看他俩还挺般配。
6: 无聊。
5: 哎呀，人家也快小三十了吧，是吧？也该嫁人了，你不也放心了吗？
6: 他嫁不嫁人跟我有个球关系。
5: 真没关系啊！
6: 你可真够无聊的。
5: 你有聊，干嘛我说你听啊？
6: 他在哪个单位工作？
5: 我哪知道啊？旁边一个大老爷们儿，我也不好意思问。哎，要不你到局里打听打听。
6: 打听他干嘛？我有病啊！
5: 这你就不对了。你说你跟他断了这么多年了，咋的？提还不能提啊？

0: 那当年这方红兵是吧？
1: 我琢磨出来了，最近这政治局常委要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动，琢磨出来了。
0: 行了，吃饭吧。常委，吃吧。
1: 钟诺诺，你说像话吗？不喜欢数学课就不上课，这是什么问题？从小养这种习惯，这种对吗？上课去，上课去。
2: 温主任，刚下课，向你久等了。
1: 来，温老师啊，我来介绍一下。哦，这位是夏老师，刚毕业的大学生，局里分配他啊，在咱们这实习一段时间，学校安排到他思想工作，现在是多多的班主任。
2: 夏老师好。
3: 你好。你真的是屠诺诺的母亲啊。
2: 多多就是太淘气，叫您费心了啊。
1: 文老师啊，三个女儿都是咱学校毕业的，老大老二都是优秀学生，老大思想进步，老二学习好，就是老三调皮着点。不过呀，调皮的孩子呀往往聪明。
3: 啊，你有三个女儿啊？
2: 瞪什么眼呢？你是不是上课又说话做小动作了？
1: 又逃课了，数学课。
2: 你六年级了还逃课呀？你还小啊，这老师说话你怎么都当耳旁风呢？你
4: 我没有。
2: 都说这当老师的自个儿没法教育自个儿孩子，我说什么他都不听。
1: 别急别急，咱这小夏老师啊，别看年轻，可是工农兵学院里的高材生，我相信他一定有办法，你们好好聊聊。再说多多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看呀还是要抓深入的思想工作。我还有个会儿，你们先聊着啊。
3: 屠诺诺同学，您去上课吧。
2: 你说这孩子吧，说他笨，社会上那些东西学得可快了，比他两个姐姐都灵，就是不爱学习。我这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我真是不知道拿他怎么办。夏老师，你坐。
3: 哦。
2: 怎么了？
3: 您进来我就觉得特奇怪，现在更是想不明白了。
2: 什么呀？
3: 您看着真年轻，真不像有三个孩子的母亲，而且还上中学。
2: 说什么呢，我都四个孩子了，我最小的儿子在幼儿园呢。
3: 那你是怎么保养的？
2: 嗨，什么保养呢，整天围着这四个孩子转，都把我累成老太婆了。
3: 孟主任要不说呀，我还真想不到你是有三个孩子的母亲，我做的以为是小姨什么的。
2: 你可真会说话。
3: 通通都有您这样的母亲，难怪会这么调皮呢。
2: 哎呀，这个孩子。哎，夏老师，孟主任说您是高材生，特有本事，您帮我调理调理他吧。您坐呀。啊，
3: 我什么高材生啊，我又没结过婚，没什么经验，都是些书本上的知识。对多多这种同学不爱学习又逃课，首先搞清楚他逃课不爱学习是什么原因。
5: 你说这叫个怎么回事啊？啊，眨巴眼的功夫奔着五十就去了。
6: 行了，你知足吧，好歹还过过好日子。我呢混了半辈子就混了个烂肾。
5: 好日子？哼，什么叫个好日子？
6: 把这个话呀藏在肚子里。哎，是要让
7: 虽然产量上比以前减少了一些，可是呢质量
8: 很好。
9: 知道我在车间见了谁了吗？
8: 见谁了？
9: 李天娇啊。
8: 啊，真的假的？他俩说啥没？
9: 我的妈呀，真是个大老娘们儿，一听这事儿就来劲儿了。
8: 你快告诉我他俩说话没啊？
9: 没怎么着，在厂里见的面，大庭广众之下能咋的？
8: 还真没说啥。
9: 哎，不过那童子一见着他就躲，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撒溜躲了。
8: 他心里没鬼，躲人家干啥呀？童子是不是真稀罕那娘们儿了啊？
9: 哎，不可能，不可能啊！
8: 你拉倒吧你，你别替他遮遮掩掩的了你啊！文丽这一辈子脸比命都大， 说到了这个年龄，童子要不跟他，你说后半辈子咋活呀？
9: 你是同情人家还是挖苦人家呀？
8: 我挖苦他干啥呀？人家文力挺好的，人家要长相，哎，人家有长相；要体型，人家有体型；要文化，人家还有文化。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我本来以为童子是个例外，现在看来啊，天下的乌鸦一般黑。
9: 国少，你别火上浇油好不好？啊，童子呢，可能是喜欢那个小娘们，可他离不开文老师啊，是吧？他做不出出格的事儿，哎，顶多就是心里想想。我告诉你啊，你把嘴给我管住，你要管不住，我拿那鞋锥子给你缝上。
8: 你以为我跟你似的呀，大傻狍子一个，啥都说。人家文丽才不跟我诉苦呢，他是打掉了牙往个个肚子里咽的主啊。你说接了街坊的住这么多年了，他啥心里话也不跟我说。
9: 嗯，二傻，你就知足吧。啊，这天底下只有一个好男人让你摊上了，那就是你老头我。
8: 我见过不要脸的，我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
4: 三宝，哥，出车，
10: 出去，
4: 出去，我出去，
10: 出去，
4: 好了，不找了，认识不着了。
10: 下午能弄。
4: 上马。
10: 爸啊，你搁这吃我这个马呢啊、哎、金兵
11: 他打打对啊，
4: 我当你
11: 兵、哎、
10: 当我兵
1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不能动不能动啊，
10: 不能动，不能换换，
11: 行行行行行行
10: 行行行
11: 行行行行行
1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2: 行行行行
11: 行行行
10: 行
12: 行行行行
1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1: 行行行行行
1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1: 没事儿，没事儿，不怕。
10: 车，
11: 你吃不住他，他一跳他就走了。
10: 抓你炮！
11: 这叫什么棋啊？这个、啊、这不是白给人搁嘴里吗？这看着
10: 你们帮我，
11: 哎，搁这儿，我们不，我们帮弱者。
10: 对、
11: 哎，他不敢动。
10: 踹你车，
11: 直接吃
10: 相，
11: 吃相，对，
10: 吃相。我缓一步，我没看着。
13: 这叫什么棋？这叫什么？爸爸，
11: 哎，这是忙着，忙着，这是爸忙着，你玩你玩，自个玩
12: 就
11: 玩
12: 着，
11: 哪是净回棋啊？你这啊，
10: 管他一
11: 点，哎，对对对，
12: 我
10: 胖
12: 还
10: 帮不了你、啊。
11: 成功，成功，哎，成功，
10: 咋
11: 了？
10: 直接吃胖，
11: 就这么走啊？吃我胖就可以翻了？哎呦，真是。哎，儿子，过来，
14: 过来。
11: 你这干嘛？这是
14: 我干嘛你干嘛呀？下了班不回家跟帮闲人鬼混，你丢脸不丢脸呢？
11: 什么叫丢脸啊？你当着孩子面说话你小心点，注意点行不行？我这是刚下了班，我看人家下棋，我过去支两招，就这么大个事儿，咋了？
14: 骗谁呀、啊、你，我刚到你们车间，你早下班了。
11: 行行行，你说什么事儿？家里出什么重要事儿要找我？
14: 家里没事我就见不着你人是不是？那你还要这个家干嘛？
11: 不就这么大点事儿吗？有完没完呢？啊，家里吵不够，出来吵不怕丢人的。行，有什么事儿咱回家。
14: 别碰我！你心里到底想什么呢？
11: 你现在怎么变得那么事儿啊？你
14: 是我事儿还是你心里有鬼呀？
11: 跟你说不清楚。
14: 你说清楚了再走。
11: 干嘛干嘛？
14: 你说清楚了再走。
11: 说不清楚，
14: 你甭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你天到晚想什么呢？啊，你想他，你去找他去啊！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天天干嘛给我脸色看呀、啊？

0: 大宝，
1: 宝贝，
2: 你说啥？你说啥？

0: 别过去了，别过。不是，别影响人家大夫检查你。大夫，别扎上。大夫没事吧？
1: 没有什么事，因为他是只是磕磕碰碰，有点皮外伤，可能是受了惊吓，休息过后就好了。做家长的以后要小心，现在外边到处是地震棚，很乱的，要注意安全。
0: 好，
1: 你们先出去吧。
0: 好，
1: 先出去。
0: 我们在这看。
1: 我们先。

0: 都怪你。这孩子现在是掉到沟里，这要掉到井里怎么办？我告诉你，这小宝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
1: 你怨得着我吗？你天快黑了没事你带着孩子出来干嘛？你明明知道外头很乱，这幸亏是磕着碰着没大事儿。我告诉你，要是碰着坏人把孩子给我拐走了，我跟你才没完呢。没脑子的你，
0: 你说我来干嘛啊？你说我来干嘛？我从来没那么晚带孩子出来过，我干嘛来找你来呀？你跟这个家有什么关系？
1: 行了行了，说孩子的事儿，别扯别的啊。都成什么了？你说
0: 你说我成什么了？你说我成什么了？
1: 你缠着我干嘛呀？啊，你一天到晚缠着我干嘛？我有我的事儿呢。
0: 谁缠着你了？
1: 我有我的事儿。
0: 这家是不是你的家？这孩子是不是你的孩子？你要觉得这不是家，你走啊！你爱哪鬼混哪鬼混去，谁爱哪里你。
1: 行了行了，甭来劲了。
0: 德行，从三线回来以后跟丢了魂似的，整天的鬼混还有脸说？
1: 你还有完没完？你再说一遍。
0: 怎么样？我再说一遍怎么样？你打我，你打呀！吵什么吵？这是医院，回家吵去。
2: 按图纸来啊！
1: 小王，把好质量关啊，不能含糊啊！有什么问题及时到技术室。啊，行了，大庄，
3: 有你在这儿我就放心了。
4: 哎，
3: 抓点紧啊你们！哎，师傅，
4: 今天下午啊，厂里有个会，是关于咱们厂三种人的决定，还有这新领导班呢重新改组的问题。咱们车间呢，这不是咱们厂最大的车间，
3: 那是，
4: 怎么也得有俩主任呢。所以呢，你在咱们厂的范围内考虑考虑，谁给你当副手？
2: 当然是我呀！你看啊，我跟同志一块进厂是吧？俺俩又是铁哥们儿。啊，那他当主任了，怎么着？我得当个副主任吧。
4: 行了，如果你要是不得肾病的话，
2: 肯定是我吧。
4: 那也没戏。现在讲究的可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没有文凭啊，根本就进不了中层领导班子。你没看，现在大学都恢复高考了。行了，你呀，一天要有个正形啊，怎么也得给新来的同志做个好榜样吧。就这样啊。
3: 哎，师傅，您慢走啊。
5: 得，又挨批了吧？
2: 哎呀，瞧咱哥俩混的啊，天壤之别呀！
3: 什么之别啊？
2: 你都当官了，我呀就落下一个烂腰子。哎
3: 呀，我告诉你啊，现在的形势，你刚才没听师傅说吗？要把三种人清除出领导班子，这形势又变了。你这懂技术的又要吃香了，你好好想想吧。不信。
2: 你看啊，这个你那师傅是咱厂的元老，是吧？嗯。新来的厂长、书记都是他徒弟。这次领导班子这么一调整，说不定你能当副厂长。哎，你看，替哥们说几句话，怎么着，让我给你当个副手，给你搭搭班呗。
3: 哎呦，那你的腰子的事儿没事啊？
2: 当领导吧，又不需要干重活。
3: 行。我跟厂里头反映反映。哎，说实话，我也怕给我分了一生瓜蛋了，让我们俩搭帮，嘿，那哪尿得到一壶去？这工厂的事儿，没个十几年，哪弄得清楚？
2: 哎，啊，要是能分配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哎，哥们儿绝对让我，绝对让我。
5: 你有点正形了，让他干活去。
2: 当官了。
6: 扁豆说：“搁点蒜，好吃。”
7: 是啊，嗯，跟我们那儿一样。
6: 回来了。
0: 你说你们家是怎么回事？我刚才楼道里看到大庄冲我挤眉弄眼的，一看到你又龇牙咧嘴的，你家出什么事儿了呀？
6: 出啥事儿？给你拍马屁呗。
0: 拍什么马屁？
6: 大庄现在啊，想当官了，想当童子的副手。你说这大半辈子吧，也没觉得他有啥官瘾，这到岁数大了，肾也坏了，就想当官了。
0: 那当副手，童子能决定啊？
6: 咋不能呢？人童子在新领导班子，那人缘

0: 的，说话好使。行，我也回去做饭去了。那老东西现在肾坏了吧，就得一日多餐，动不动就饿，这一饿了就骂人。
1: 哎呦，那身体都这样了还想当官啊？
0: 他愿意干就让他干呗，他要干啥咱得支持啊。我跟你讲，他要干啥你要不让他干，他就给你闹腾人。
1: 你呀、啊、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
2: 啊，文丽啊，
1: 啊，
2: 少打点米。
1: 嗯，
2: 同事今天不回来吃饭。
1: 哦，啊，又不回来呀、啊？你说他这个人哈，当个车间主任比那厂长还忙。
2: 你没听厂里人说呀？
1: 嗯，
2: 说等局党委开过会以后啊，就要任命新的厂领导班子。同志啊，肯定进新领导班子。哎，他至少啊也应该是个副总工程师，有人说他可能还是副厂长。哎，
1: 我现在算知道童子那官影是从哪儿来的了。您说您大字不识几个，哼，官场上的事门清。
2: 我这是关心我儿子噻。
1: 嗯，
2: 哪像你，就晓得要别个来关心你，
1: 就知道说我。
3: 坏了，
4: 什么事坏了？
3: 我刚才啊从厂秘书那儿啊得知一个消息
4: 啊，
3: 说这局领导啊要派几个发展的对象，也就是什么第三梯队，到咱厂来锻炼。哎，干上几年以后吧，然后再到局里提拔当领导。全是大学生年轻人啊，我这一听我就毛了，这干啥玩意儿啊？这不抢咱饭碗吗？我告诉你，你也悬呐啊。
4: 我现在根本不信这些东西，我也不想听，我就想一心工作。这十年浩劫耽误了我们太多的时间，我要学的要补的太多，没工夫考虑这些。
3: 哎，那你不怕被别人挤了呀？
4: 我当然怕了，怎么不怕呀？可是要把我们这批挤了，那是厂里的损失。再说了，厂领导不会那么没水平吧？
3: 你再能干你也老了。
4: 你才老了呢，你这个老东西。我可不老。
1: 你路上见到燕妮了吗？
5: 没有。
1: 肯定又到刘强那儿去了。你说这孩子怎么办呢？啊，马上就要恢复高考了，你说他考不考大学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让你跟他谈谈，你就是不谈，这孩子要出事儿怎么办？你干嘛去啊？
5: 刘强他们家。
1: 你去人家家干嘛呀？你回来回来回来，你这冒冒失失的，你往人家家跑什么呀？还没弄清楚情况呢。再说你知道他家在哪儿啊？
5: 我派出所打听去啊。我，
1: 你觉得这事儿风光是怎么着？你想敲锣打鼓的让全院人都知道呀？真是的。再说了，你到人家家，人家不承认呢，人家倒打一耙，你脸往哪搁？
5: 哎呦，你这天天唠唠唠叨的，你说我这总得有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吧，对不对？啊，我赶紧把这事情了了，我省得让你再婆婆妈妈的，这烦不烦呢？是不是？
1: 我唠唠几句怎么了？啊，家里这些事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你是不是孩子的爸呀？
5: 我是啊，问题是你说了这些问题，我就得解决呀，对不对？啊，你要不你就甭说，说了我就得去办呢，对吧？
1: 嚯嚯嚯，当上车间主任了哈，长本事了。别看别看，我话还没说完呢。
5: 说啊说啊。
1: 你听不听啊你？
5: 我怎么不听？我听着呢。不就是说完了这个燕妮该说多多了吗？是吧？多多是不爱学习，我跟你说了，我说咱跟老师说说，不行咱就攻读学校得了，你不同意。啊，说完多多咱再说大宝。你说大宝老在幼儿园里受别人欺负，我说咱转个幼儿园成不成？你说也不行，就这么一拖再拖办不了，这怨谁呀？
1: 合着家里这些事儿你都不爱听是不是？
5: 不是，我这不是给你解决问题吗？这不是
1: 解决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我这不去跟你说说吗？啊，你急什么呀你？
3: 说我现在一天到晚忙成这样，我哪有时间来听你这么唠唠叨叨说这些琐事儿呢？你说是不是？啊？你说咱发现问题，咱就给他问题解决了，成不成？你别这么婆婆妈妈的，成不成？
1: 家里这些事儿我没人说，我憋得慌，你懂不懂？我想跟你说说话，成不成？
3: 啊，成。
1: 又跑又跑。
3: 我上个厕所成不成？
1: 成，你进去了就甭出来，出来就得听我唠叨。

0: 宝，过来。多多，过来。哎，你爸上厕所上半天了，去敲他的门啊。
1: 爸爸，快出来！
2: 来了来了，马上就完了。来了来了，起来了！干嘛？嘿，你给我来这套是吧？
0: 谁呀？
2: 哎，我这刚蹲下，这。是，过来，是不是你妈让敲的？是不是你妈让敲的门？你看这，
3: 行，哎，夏老师，
4: 温老师，我的朋友在新华书店给你买了高中复习材料，您说你女儿要考高中，这个给她看吧。
3: 哎，就是这套书哎，哎呦，我听说特难买。夏老师，你可真有本事哈！多少钱呀？
4: 对，是没多少钱的。
3: 这书后头有，看看啊。
4: 别，您别找了。其实这书也不是我买的，朋友送给我的。我自己都没拿钱，怎么收您钱呢？
3: 那怎么成呢？你这样我的书可不要了啊！来，拿着拿着。
4: 别，这
3: 拿着。
4: 这样您就不把我当朋友了。要不这样吧，书先给女儿看，她看完了再还我。这也算是我是我借给您的。
3: 行，那谢谢了啊。哎，小夏，我跟孩子上大一还提起你来着，他们单位新来了几个工农兵学员，条件挺不错的，就是家在外地，你介意吗？
4: 嗯，无所谓，我家也在外地。
3: 那成了，我回头跟他说一下。那你除了要那个有共同语言之外，还有什么条件？
4: 两个人能说在一块儿就挺好的。
3: 光靠说话就能过日子呀？一听你说这话，就知道你没怎么谈过恋爱。这恋爱呀，我们这代人跟你们不一样了，甭说我们了。行，你的事儿我会挂在心上的，放心吧。上课了，我走了啊。
4: 温老师，
3: 啊，
4: 今天你穿这衣服真漂亮。
3: 真的。再见啊。
2: 来，你们几个都过来，我跟你们说说。来，你们这个小组啊，有一台反光的设备哈。我告诉你们，不能光顾着数量，不要质量，听见没有？你这个班组长怎么当的？再出问题，我找你说事儿啊。
5: 小王，
2: 哎，师傅，
5: 这个下午把这个表填一下啊。
2: 师傅，
5: 好不好？
3: 好，
5: 那我行。
2: 师傅，我正找您呢。哎呦，我想问问您，就关于那个副手那事儿，怎么样了？
5: 我正要跟你商量个事儿呢。来，你坐这儿。
2: 不是，您什么事儿？您还跟我商量什么？师傅的话就是最高指示。您说，您这痛快人怎么也吞吞吐吐？您坐着，有点脏是吧？来，
5: 没，不用。
2: 哎，别，我师傅好。师傅，来坐。
5: 你看呐，这事儿啊，我还真得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2: 您说，
5: 你跟文丽现在的关系怎么样啊？

0: 什么意思，师傅？他是不是又跟您说什么了？
1: 你看人家，这一提这事儿吧，你这就急。
0: 不是，
1: 你真做什么亏心事儿了？那么怕人说啊？
0: 哎，小刘，你先那边忙会儿去，啊。不是师傅，您到底要说什么呀？我这可忙着呢啊。
1: 我告诉你啊，这回局里第三梯队到咱们厂来挂职锻炼的，有那个叫李天骄。
0: 谁呀？
1: 李天骄啊。
0: 您看，您看我这眼神，是不是您也信那老娘们嚼舌头的话？是不是？我跟这小李，我跟您说实话吧，我连他手指头都没碰过一下。哎，这么多年我就这么背着扛着，让人冤枉着。别人不了解我，您还不了解我吗？您是我师父，您是看着我长大的呀。
1: 我怎么不了解你呀？我是看着你恋爱、结婚、生子。那文丽是个多好的女人。
0: 行行行，我知道我知道，您甭给我上课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1: 厂领导也充分信任你，所以这回呢就把李天骄啊安排到你们车间，给你当个副手，你呢一定要好好的跟他一块配合工作。
0: 师傅您别拿我开心行不行？
1: 什么开心呢？这是厂领导的决定，你们车间是厂里的重点车间，李天骄呢是局里的重点培养对象，那重点只能去重点。你如果要是不能容李天骄，不能跟他好好合作的话，
0: 师傅，你这不是让你徒弟左右为难吗？
1: 童子，你怎么还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啊？啊，这李天骄是局里的重点培养对象，你要是不能容他，那就得你走。你怕什么呀？
0: 是啊，我怕什么呀？
1: 就是。你走得正，行得直啊，那些闲言碎语就会不攻自破。你看人家李天骄就没事儿，一听说分到你这儿，人家二话没说呀，明天就来报道，这才叫光明磊落呢。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心胸还能不如一个女同志？
0: 我不能容他，就得我走。你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行，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1: 这就对了，啊，好好配合。嗯，那我走了。
2: 你回来了？
3: 你今天回来的早啊。
2: 啊，刚坐下也是。

0: 我们厂里头也来了一波年轻人，说是第三梯队。这些人都是大学毕业，有学历。那里头还有，
1: 就是我们学校也是呀。你说这多少年了啊，都没进教室，这一来就来了好几个，都是工农兵学员。哎呀，我听他们上过课，那水平还不低那师专的。可是没办法，现在不是讲究什么年轻化吗？什么进修班呀、局办班呀，全紧着他们。我都跟学校提了好几次意见了，你说他们刚来都有新知识，我们这些中年教师才应该补充知识呢，
0: 是
1: 没人听，真是。哎，现在这个形势，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你说文革那会儿吧，不讲究学历，现在，哎，我还没说完呢。

0: 你瞧你那老婆笑的那别有用心的，这个，你跟她说什么了？
1: 还用我说吗？啊，明天
2: 李主任一到咱厂，就你俩那点事儿，谁不知道呢？
1: 哎，行，少废话。
2: 得，李主任，二啊。 这事你咋跟文丽说的？
1: 有什么怎么说呀？直说呗，又没什么。这就对了，人家现在一代天骄啊，成家了，结婚了，人家不会缠着你了，你就别操心了啊。哼，
2: 你倒是真操心，你怎么知道他成家了呀？
1: 哎呦我的个天哪！哎呀妈呀，这么大事你不知道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你看啊。 人家现在是啊，年轻、漂亮，是吧？学历又高，又肯吃苦，现在是第三梯队呀，说不定哪天呢，人弄个局长啊、书记呀。
2: 行了，你呀，还是赶紧去后勤、去食堂、去发挥你点肾的余热去。
1: 哎呀，干啥呢？整天拿我这个肾说事儿了。哎，我说，
2: 啊，
1: 赶紧主动坦白啊。 省得文丽从别人嘴里听说你俩那点事儿。
2: 行，少废话，
0: 赶紧追那胖媳妇去。

0: 哎呦，我还没洗呢，你就冲啊！哎，
1: 我可是诚心诚意帮你干家务事儿。
0: 你起来，甭装样子了。哎呦，你看看，你弄的一地的水。
1: 是，我是。
0: 待会儿奶奶过来摔一跤怎么办？你出去。干嘛呀你？关门干嘛呀？
1: 啊，我想上个厕所。
0: 不早说，你看你现在越来越没规矩了，孩子都跟你学。
1: 不是，文丽，你不用出去。
0: 怎么？你不是说有人在，你尿不出来吗？你改习惯了？
1: 没有。我主要想跟你说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那个，我那什么。
0: 说呀。
1: 算了，你还是出去吧，我真是尿不出来。

0: 去讲的吧。啊，
1: 哎，闭上眼睛啊。嗯。到底什么事儿啊？
2: 啊？
1: 你吞吞吐吐的，你到底什么事儿啊？啊？
2: 我吞吞吐吐吗？
1: 你不刚才说你有事儿吗？
3: 妈妈，妈妈。
1: 哎，睡觉，大宝啊，闭上眼睛。嗯。
2: 我没什么事儿，真的没什么事。
1: 你到哪儿去啊？
2: 上厕所。
1: 不刚上了厕所吗？
2: 我没尿干净。
1: 你有病啊你！

0: 这个开关就不至于出现那种问题，是不是？
1: 童子，
2: 对。
0: 哎，哎呦，师傅，
3: 这就是局里派到咱们厂来下方锻炼的年轻同志，也是接班人。你这儿正好缺个副手，小李呢，就搁你这儿了，你给带一下，啊，好，这就是童工，咱们的车间主任，他的名字叫童志，就是有点怪。
1: 孙师傅，我跟童主任以前共事过的，童主任你好。
0: 你好。
3: 哦，那你们是老同事了，那你们聊，我再到别的车间去，啊，行，就这样啊。
1: 哎，走。童主任。能不能把各班组长召集一下？我想了解一下车间的情况。
0: 啊，是，我是这么安排的。各班组长，听好了啊，把手里活交代一下，上我办公室开个会啊。您请。
4: 文老师。
5: 哎，小夏，听说你要调走了。
4: 是，今天我来办手续。
5: 还是年轻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
6: 这辈子算是赶不上了。
4: 你也年轻啊，你要调工作，我帮你打听。你想调哪儿啊？
5: 我就是调到月球上，还是当小学老师，我还能干嘛？
7: 各位班组长都已经发了言。把车间的情况做了一个汇总，我看还是比较全面的。李主任，您谈谈您的意见吧。
1: 哦，我呢初来乍到，对情况不熟悉，听了大家的介绍呢，也只是个初步印象。具体情况要工作一段时间，了解清楚再说。所以今天也就不发什么言了吧。童主任，要不会就到这儿结束？
7: 哦，好，那位各位班组长就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吧。
1: 啊，还有啊。这以后大家不要叫我李主任，叫李工就行了，听着亲切一点啊。
7: 好，走了。
1: 哎，童主任，有件事情想跟你统一一下意见。
7: 我听你叫童主任也怪别扭的。
1: 童工，有件事情想跟你统一一下意见。
7: 您讲。
1: 这个月还有不到十天，如果按照目前这种进度，任务是肯定完成不了的。
7: 是，可是工人们已经尽力了，这个月的指标是有点超负荷。
1: 我前段时间做了调研，工人们工作虽然有积极性，但是文革十年留下懒散的习惯还是有的。我建议恢复考勤制度，督促大家。另外呢，完不成计划的一定要加班加点。
7: 这十年的习惯不可能一天就改过来吧？
1: 要改就痛下决心，领导干部从我做起。这个月计划完成之前，我住在厂子里。

0: 回来了。哎，
1: 倒垃圾。
0: 看你气色挺好的，我就放心了。
1: 你放心什么了？
0: 嗨，你要说这事儿啊，你要想开了也没啥，反正那女的现在已经结婚了，听说那男的条件还不错，是个外交官，住日本。
1: 你是说谁呢？
0: 就那个童子那副手李天骄呗。他没跟你说呀？
1: 他回来了。
0: 回那个不是我跟你说啊，童子要没跟你说，你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别说啊。

0: 干嘛呢？怎么痴眉瞪眼的？谁痴眉瞪眼呀？是我还是你呀？我干嘛呢？你干嘛呢呀？
1: 咱回家吧，我挺累的，走。
0: 回什么家呀？车间多美呀，有马有箭的，还有一带天骄陪着，一天到晚的射雕，多舒坦呢！
1: 小声点，你这让人听见影响多不好。
0: 你怕什么呀？你没做什么见不得人事，你怕什么呀？
1: 你看你这人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0: 我哪样啊我？
1: 不是。

0: 我本来就想跟你说的，我就怕你这副德行。可是你看，你还真就是这副德行啊！
1: 你甭把屎喷在往别人身上扣。你有什么不敢说的呀？你没做什么猫腻的事，有什么不敢说的呀？你那吭吭哧哧的一天到晚夜不成寐，你想什么呢你？
0: 我想什么呢？我能想什么呀？我想什么你能不知道吗？你不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
1: 我不知道。
0: 自从你从三线回来，好了，行了，咱别说三线的事儿，行吗？你一说三线，我脑袋就大六个圈儿。你为什么大呀？啊？你为什么不敢跟我说真相？你为什么？因为你心胸狭窄，因为你凡事都往歪了想，所以我没法正正经经跟你说事儿。
1: 这是你的心里话是吧？我心胸狭窄，我特小市民是不是？啊？你没法跟我正经说事儿，你跟谁说？你骑那马背上说事儿。
2: 这行了，
1: 说你下作人是。你走啊！你永远就不要回来。干啥呢？
2: 我告诉你啊，你别听我们家那个大老婆子瞎说八道的啊！他在三线还真是没啥事儿，我最了解他，他对你那是百分之二百二的。我这么跟你说吧，同志啊是怕你多心，其实他不愿意那个李天骄到他身边工作，可是他没辙呀，人家李天骄现在是局里的红人，再加上我们这个车间又是个重点车间，那他怎么办呢？虽然说我跟我说过了啊。
1: 如果同志要是跟这个李天骄过不去，那同志就得走人。你让同志咋办呢？啊，你说你这么数落他，他不里外不人了吗？
2: 我又没说什么，我就是气他为什么不跟我说，我又不是家庭妇女。是是是，你是知识分子吧？又通情达理，是吧？
1: 你跟他说，
2: 真是个教数学的，说一半儿。
3: 站住！站住！

0: 哎呦，行啊，瓶装啤酒，
1: 爽。
2: 哎，我跟你说，我今儿是真想喝酒，
1: 就是给你准备的，客气啥呀？
2: 真的，
1: 哥。
0: 哎呦我呀！
1: 哎，干啥呢？干啥呢？
2: 干嘛？反悔啊？
1: 咱干啥呢？走着。哎，还郁闷着？行了，你那点事算个啥事儿啊？跟我比，你够幸福的。你看啊，我是111换的，是吧？八级钳工，八级钳工干不成了，是吧？这大姑娘小媳妇见了我，就跟见了瘟疫一样，撒丫子就跑。你说我招谁惹谁了啊？我怎么混成这操性了呢？哎，
0: 你小声点儿。那大半夜的，你说你那么大声喊，你让人听见你不嫌丢人呢？不要脸了。
1: 哎，我说你一个人在这干啥呢？
0: 看小青年打篮球呢。
1: 人呢？
0: 刚走。
1: 行了行了，别郁闷了，喝啊，多喝点啊。
0: 哎呀，你说我这辈子就这么个李天骄的事儿，没啥事儿，这文丽那怎么就过不去？你说他就，
3: 不想回家。
1: 行了，喝吧喝吧。
4: 大快人心事啊，救出死人。

0: 救出死人帮。哎，你唱，跟着唱啊！
1: 正是流氓问屁，
0: 勾透军师张，
1: 还有京生白骨。
0: 哎，不对不对，人常香玉唱的有那个味儿。还有京生白骨，
1: 还有京生白骨。
2: 哎，哎呀，你白呀，啊，同志。你想害死我老头啊？啊！你明明知道他肾不好，你还一个劲儿招他喝酒，你干啥呀你啊？
1: 你干啥呀？
2: 你咋这么不讲义气呢？
1: 你干啥？你干啥呀？有这么跟哥说话的吗？
2: 干啥呀？想动手打我呀？来来来来来，打打打！我跟你说，老头子，我要不看你肾不好，我一耳瓜子我给你抽楼上去，你信不信啊你？
0: 没没没，信信信信。
2: 干啥呀你呀？
0: 信信信，别跟我弟妹争啊！来，同情你啊。那肾不好，家庭地位也低了。
2: 不是你笑啥呀？你笑啊你！我告诉你，同志啊，我警告你，你要再敢招他喝酒，你别怪我跟你翻脸。你听见没有？你
0: 听见了。
2: 回家去。
0: 回家去。正有回家去。
2: 你也回家去。
0: 不，我先让你们回家，你们先请来。走。
2: 走啊。
0: 走吧。走吧，走吧。
2: 你不是想喝吗？以后我给你搁在酒罐子里，我让你喝个够。你那肾坏了，你不知道啊？你还想把那个肾喝坏了啊？
1: 干哈？你嚷啥嚷？
0: 每一道工序的技术检查都得落实到人头，发现问题就及时解决，听见没有？啊！
3: 哎，童工，哎呦，找你有事儿。来，进来跟你说一下。这张图纸我复核过了。啊。这个地方，0.02毫米的误差。
0: 不会吧，
3: 我们车间生产的都是精密仪器，国防用的，要是出了问题那都是重大事故。
0: 是是，那我再调查一下。
3: 不用调查了，那个技术员已经被我调走了，像他这种人这种态度是不适合这个岗位的。
0: 李处长，这个制图的小陈他是刚刚大学毕业，没有实践经验，他的工作还是很认真的，图纸出现了误差我也有责任，再给他一个机会吧。
3: 同志，我们给他机会，谁给我们机会啊？啊，对这种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就这样啊。
4: 这娘们够狠的。
0: 废什么话啊，他说的不对吗？
4: 对。
2: 文老师。昨天大壮跟我说你找李天彪去了，我跟你说这就对了，干啥呀？你跟他咋说的啊？他说啥了？我告诉你，这事要告我啥也不说，我就大嘴巴我就抽他，我就不是那个什么，我跟你说，你要有啥事儿你跟我说啊，我削他去。
3: 这种弧度啊，变速不能太大，顶多是750啊。该检修的一定要注意一下，随时要检修，不能忽视的这些问题啊。
5: 哎，那李工我走了。
3: 哎，好嘞。哎，你把图纸给我留下。
5: 好嘞，给您。哎，明儿见。
3: 好，明天见。

0: 你有什么事吗？我想跟你谈谈。
1: 有这个必要吗？我知道你还在恨着我，要不然你就骂我一顿，你出出气。我想跟你说，有什么话会上说吧。咱们俩之间除了公事儿，没什么好说的。
0: 你怎么来了呀？我给你送图纸来了。嗨，你怎么才送来呀？我都下班了。
2: 我不是也上班吗？
0: 啊，走吧，回家吧。
2: 那女的是谁呀？
0: 技术处的李处长。
2: 李天骄。
0: 啊，是。
2: 他干嘛一见到我就走了？
0: 不会吧？

0: 天骄。我们天天在一起工作，这样躲来躲去太矫情了吧？
1: 有什么话你说。
0: 我就是想，我一直想请你原谅我。
1: 原谅你？我原谅你什么？
0: 我就想说这些。如果你不原谅我，我这后半辈子……
1: 我不原谅，我一辈子都不原谅。

0: 文老师，真是您啊！哎，
1: 小夏，回家呀？
0: 没有，看电影。哦，刚看完。文老师。啊。哦，对了，这部电影你看过没有？墨西哥的《野三尼》啊。
1: 没有。
0: 我以前啊都不知道墨西哥还能拍电影，结果我一看拍的还真不错。我觉得您肯定特爱看。
1: 我听同事说了，还没来及去看呢。好像说是一部爱情片是吧？
0: 对，特感人。
1: 你们男同志也喜欢看爱情片啊？我还以为男人只想得到不想过程呢。
0: 怎么会呢？您说的那种男人啊，肯定是个老封建老古董。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谈的不单都是过程吗？其实男人和女人一样都需要浪漫的东西。
1: 你这人还挺有经验的嘛。啊，我还以为你是个书呆子呢。研究生考得怎么样了？
0: 在准备呢，快了。
1: 是，男人是要先立业后成家，不过家庭也很重要。你没听说那大丈夫要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说的对不对啊？我老是把这三个哈顺序搞错，反正就那意思吧，就是说事业和家庭都一样重要。哦，笑我没文化。
0: 没有没有。

0: 爸爸。
1: 嗯。
0: 妈妈，爸爸还没回来呀？我有点冷。
1: 冷了？
0: 啊。
1: 你瞧，你一点耐心都没有。这样，你先回去吧，好吗？
0: 好。
1: 哎，上楼梯慢点走哈。
0: 嗯。

可夏，前面就是我们家了。谢谢你啊。 回去吧啊。

0: 小夏，你怎么还有事儿吗？
1: 我想送你回家，不然我不放心。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呀？我又不是小孩子了。赶紧回去吧啊！
1: 不，王老师，
0: 好，走吧走吧，你送吧。就两步路了。到家了，你先回去吧。
2: 王丽，回来了。啊，
0: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这儿等你呢。这位是？
0: 啊，这是我经常跟你讲的那个小夏老师。
2: 啊，夏老师你好。
1: 你好，吴老师，我先回去了。
2: 啊。哎，我到家里坐坐呀。怎么跟这么个小伙子在一块儿？
0: 碰上了呗，送我回来。

0: 哎呀，气性还挺大。怎么着？找那小青年诉苦去了？
1: 你要诉苦，你找准了对象啊！
0: 别找这种小毛孩子，找我们这种岁数的，找我们这种啊老同志，他善解人意啊他。
2: 怎么着？吃醋了？怎么着，吃醋了？哼，我告诉你，我就爱跟那小年轻人交流。你看不顺眼是吧？我就是想让你看不顺眼。

0: 啊？啊？哎呀，你说这文丽啊，怎么跟小夏搞到一块儿去了？这怎么回事啊？你说这个，
1: 跟谁？小夏呀？啊，就是他们学校那个夏老师啊，那小屁崽子。
0: 不是你笑什么？你笑什么？你哎，笑什么呀？哎呦，你幸灾乐祸呀！我这跟你说说，就让你给我分析分析。哎，你说要是以前那钟老夫子吧，这也算了。嗯，小夏，小屁孩儿啊，这是。那俩人谈的还挺投机的。
1: 你媳妇这个思想问题，你得关心关心。有多少女同志啊，都是先开始素，最后红杏出墙。
0: 出墙？嗯，跟小夏呀？不可能。
1: 小夏不算什么呀，万一再出现个钟老师呢？啊，
0: 可能吧。
1: 他那万一要出现个大壮呢？
0: 滚蛋，又没正经的了。

0: 喂，
1: 温老师，是我。
0: 小夏，有事吗？
1: 今天晚上7:30，电影院罗马尼亚电影《飞灯的生活》，我在门口等你啊。
0: 哦，我今天晚上可能有事儿去不了。小夏。

0: 哎，南方，你听说过那个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吗？
1: 嗯，我们同学看了，说特浪漫。妈，厂里什么时候演啊？
0: 等厂里演，那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等着吧。
2: 妈，我回来了。
3: 哎，回来了。
4: 你今天哪个
2: 没
4: 那么早哎？
2: 啊，
4: 不知道你要回来吃晚饭，没下你的米哎。
2: 啊？
0: 哎，妈，我忘了捡米了，正好有它呢。
2: 你看，你瞧，有，得，让我干点什么，表现表现。
0: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2: 你看，
0: 歇着去吧。
2: 哎呦，想表现不给机会，那以后别说我这说我那的啊。

0: 嗯，咱们都多长时间没看场外国电影了？嗯，明儿咱看去不就行了？
1: 咱们家这个月又潮湿了，等厂里放了，睡吧啊！
2: 我再看会儿。
1: 哎呦喂！你这头发怎么那么味儿啊？你多长时间没洗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至少一星期得洗两次，你那头油都可以炒菜了。
2: 嘿，我就奇了怪了啊！你老说我这头油味儿啊？过去你不是说你挺喜欢闻我这头油味儿吗？怎么着，现在嫌我老了，不如年轻人味儿好闻了是不是？
1: 嗯，人老了身上都是馊味儿，谁爱闻呢？你看咱们的宝，那身上叫一个香。
2: 嗯，他说的不是宝吧？哎呀，
3: 咱们毕业班的同学注意力要集中啊！下面让范老师给大家讲话。范老师，
4: 同学们，
5: 文老师，
3: 来学校有事儿。
4: 前几年我们都当
5: 过年操，过来看一下。
3: 你这工作可够闲的。
4: 要加费。前几年我们都努力的学。
3: 干嘛呢你们俩？
4: 但是，
3: 哎呦，干嘛呢你？

0: 你看你跟那个李天骄吧，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西游场啊，又谈情是又谈人生，那咋的？不允许你老婆跟那个小伙子压压马路？
1: 你别胡说啊，我们那是革命同志，什么曲曲弯弯的？
0: 哎，你担心啥呀？你老婆就是红杏出墙了，也不可能跟那个小兔崽子呗。
1: 出什么墙啊？我就是琢磨不透。哎，你说跟一毛孩子他有什么可谈的呀？
0: 不是，你是跟你老婆较劲呢，还是跟那个小兔崽子较劲？
1: 我较个六，我较。
0: 这一辈子咋跟六干上
2: 了？啊？哟，大宝呀，妈妈都累了，你下来好不好啊？你说你都那么大的孩子了，好吗？还让妈妈背你，害不害臊啊？快下不下来？啊？
3: 大宝，叔来带你好不好啊？
4: 好。
3: 来。
2: 哎呦，好。来，
3: 从这边吧。
2: 从这儿上。
3: 来。
2: 来。哎。
4: 小夏哥哥真棒。
2: 什么小夏叔叔，叫小夏哥哥。
5: 小夏哥哥比你姐姐都大不了。

0: 要几岁？
1: 小小哥哥真棒。
0: 对，
2: 你这么说可乱了辈分了。我跟您是同事，大宝当然得叫我叔叔了。虽然是我大哥，跟您岁数也差不多。
0: 不可能，
2: 这我骗你干嘛？你可以查我档案啊。
0: 我查你档案干嘛呀？你新房分得怎么样了？说发喜糖发喜糖的，怎么老是不办呢？说随份子的话可说出有俩月了。
2: 嗨，这么忙吗？我研究生考试刚完事儿。
0: 学习得学，生活也得过呀，学习生产两不误嘛。这文哥有些语言说的还是挺对的
2: 啊。哎呀，你别操心我的事儿了。
0: 你说你家不在北京，我们这些做长辈的能不关心你吗？
2: 什么长辈啊，你们是同事吗？
0: 小夏，那天看电影的事儿，
2: 没事没事，你肯定在忙嘛，以后有机会咱们再看吧。
3: 你关不关灯啊？快睡吧。
4: 关什么灯啊？干嘛？
5: 先别关灯了，聊会儿，聊会儿。
3: 聊啥呀？
4: 嘿，你这叫什么话呀？聊啥？聊天还得定个主题啊。想的啥聊啥呗。
3: 那你聊聊啊。
4: 嘿，我说你这人真够可以的啊！平时啊，想我不跟你说话，不跟你聊天的。今儿我想跟你聊天了。你要这态度，聊聊啊！
3: 你废什么话呀？你说那，人得有精神的时候，想聊的时候才聊，哪有说正儿八经坐下来说咱们聊天吧？不是演戏。
4: 啊，这样啊。最近过特滋润吧？也不发脾气了啊？
3: 发也没用，不发了。
4: 找别的地儿发去了是吧？
3: 我说你那红颜知己走了，是不是心里空落落的呀？
4: 你说你这人怎么说？要不怎么不愿意跟你说话呢？一说就往下道上扯，我跟你说。
3: 你说我怎么不急？我怎么一说你就急赤白咧的呀？这不是心里有鬼？你是什么呀你？
4: 什么鬼？行，甭聊，啊！睡觉。谁想跟你聊啊？甭聊。
3: 谁爱跟你聊啊？
0: 爱跟你聊谁是神经病？
4: 我看你就有点神经病。
0: 你才神经病！
4: 你才神经病呢！
0: 你才神经病！
4: 你找事儿是不是？
0: 谁要跟你聊谁就神经病？你烦不烦你？你讨厌你？
4: 不聊，咱就干别的
0: 了。去！讨厌你！干嘛？小夏来了。
6: 夏老师来了。
2: 你好。
0: 听说你考上研究生了，你真行啊！
2: 今天啊，我到学校报道去了，我一回来就先到您这儿了。
0: 你不赶紧去学校忙你的，到我这儿来干嘛？
6: 你先忙着。
2: 今天晚上我们学校有舞会，我可听人说啊，你是50年代咱们厂的舞蹈明星，会跳好多交际舞啊。
0: 你是听谁说的呀？谁还记得这些事儿呢？
2: 你去吧，那特热闹，全是老师和大学生啊。
0: 我都那么大岁数了。
2: 什么岁数不岁数啊？我们导师啊都50几岁了，一听说有舞会，特积极都要参加呢。还有那些苏联科学家都60多岁了，他们还跳舞呢。您多大岁数啊？您去啊，我给您介绍几个风度翩翩的老师做您的舞伴，你肯定是最受欢迎的。再说还有我呢，您去吧。
0: 啊，一大堆家务事哪有心情跳，我不去了啊。
2: 反正我等您啊。你得去啊。
7: 兰妈，这吃完饭了，陪奶奶到王奶奶家去拿个钱样，好吧？
8: 奶奶，你让他陪你去吧。

0: 我一会儿还要复习功课呢。
1: 奶奶别叫我啊，我有个活动，我赶紧走。
2: 是，大宝，你陪奶奶去，扶着奶奶啊。进来嘛，奶奶要有礼貌啊。
3: 进来了。
2: 嗯，好。哎呦，派个大宝扶我。大宝，是你扶我还是我扶你哦？
4: 给你做个伴儿嘛，你老不认路。
2: 你看你爸和你姐好像约好了都不回来一样。
0: 姐不是也有宿舍，就很少回家住的吗？再说了，爸今天晚上说好了，有会不能回家吃饭的，你知道。我吃完了，不跟你说了，我回去功课去了啊。

0: 漂亮了，你什么时候买的裙子？我怎么不知道啊？
1: 是不是太紧了呀？
0: 看看，不紧不紧，太漂亮了。
1: 真的？
0: 嗯。
1: 哎，你说有同事邀请我去参加舞会，我去不去？
0: 干嘛不去啊？要不要陪你去？
1: 你不要复习功课呀？
0: 这倒也是。那爸爸呢？让咱爸陪你去吧。
1: 等你爸回来，舞会都该结束了。
0: 那什么时候开始啊？
1: 都已经开始。
0: 那你赶紧呀，这么漂亮，那是不是就穿这个衣服外套呢？
1: 还有个外套，
0: 那赶紧吧。
1: 我真去啊。
0: 真去吧。哎呀，回来我跟爸爸说一声，你早去早回，家里你别管了，我待会我自己来。
1: 都多少年没跳了。
0: 去吧去吧，妈。
1: 真去、
0: 真别不好意思、快去吧，早点回来啊。
1: 你跟你爸说、
0: 我知道了啊，再见啊，拜拜。

0: 王老师，你来了，太好了，里面人特热闹，我们进去看看吧。
1: 太晒了吧。
0: 走吧，你看他们都进去跳的，来。

0: 爸，妈妈穿裙子去跳舞了。
1: 什么呀？是妈妈单位组织的舞会，现在很多单位都组织舞会了。爸，篮球班可漂亮了，本来我要陪她去，可是我要看书。
2: 行了行了，知道了，去吧去吧。
3: 半夜三更的，娃儿也不管，穿了个啥子布垃圾往外头跑，这个邻居看到了不晓得说啥子。
2: 好了好了，妈晓得了晓得了。今天啊，是我跳的最过瘾的一次。今天音乐特别好，气氛也特别好。文丽姐，我一直就觉得你跳舞特有音乐细胞，可是我想不到你节奏感会这么强。你说，咱俩的配合太默契了吧？
1: 嗯。
2: 姐，你不高兴啊？
1: 你别老叫我姐不姐好不好？我听着特肉麻。你还是叫我文老师吧。
2: 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0: 没有。
1: 你干嘛总是躲着我？
0: 你说你这个孩子，你干嘛老观察别人？
1: 我没有兴趣观察别人，我就想知道你，你心里面有没有想过我？
0: 小夏，我跟你说啊，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成是个孩子。你在北京又没有什么亲戚，我是你的老同事，我经常关心关心你，也就是这样。你跟我的女儿都差不多大，你不要多想好吗？我前面就到家了，你回去吧啊。
1: 文丽姐，我。
2: 你想干什么呀？
1: 小
2: 夏，小夏，你干什么？你
1: 说，温老师，我想说，
2: 你冷静一点，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

回来了。我在这等你呢。怎么样？好长时间不跳舞，还行吧？舞伴儿怎么样？肯定比当年的我差远了吧？别说，你穿着布拉吉还真显得挺年轻，挺漂亮的。

0: 严妮，严妮，下了班之后回家去，给你妈认认真真、诚诚恳恳的赔个不是，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说不得了，你妈一说你就跟她对着干呢。我不想让人管我。什么叫什么话不想让人管你？你以为你开天车你就能上天去啊？啊！前天晚上上哪儿去了？怎么就不能说呀？
1: 我不跟您说了吗？我在同学家，你又不信。
2: 我没说我不信，你骂他不信啊？你就不能跟你妈说你上哪个同学家了不就行了吗？
1: 我干嘛呀我？我这一举一动还得跟家长汇报呀，我又不是小孩，真是的。哎爸，我妈她现在不正常，是不是那李天骄把她刺激出毛病来了？
0: 你胡说什么你？
1: 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明白着呢。
3: 就这么定啊！说好了，下班跟我一起走回家啊！
4: 老师再见。
3: 站好了，别吊儿郎当的。你不好好学习，长大了想干什么啊？还想上山下乡啊？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你看你这作业做的，你糊弄谁呢？
4: 文老师。
5: 啊，那全是家长，回去再做一遍。
4: 老师再见。哎，文老师，哎哎，你好，那个，哎，我以前见过您啊，我还跟您聊过呢。嗯，你这么多年您还这么年轻，那么漂亮哈，一点都没变。那时候开家长会的时候啊，我就跟您家长说，这个女老师啊，不光气质好，还漂亮。来来来，谢谢。
3: 别那么客气。
4: 你孩子是？哦，我孩子啊，叫刘强，跟你大女儿啊，燕妮是一个班同学，他们俩好着呢。你还不知道吧？
3: 燕妮跟刘强不是早就没联系了？
4: 谁说的？他们俩好多年了，肯定是燕妮这孩子眼皮薄，没好意思跟您说。咱可不是外人啊，有什么话我就跟你直说了。
3: 什么事儿啊？啊，
4: 婚事儿呢？还有什么事儿啊？
3: 别急，别急啊！走走走。
4: 哎哎，那那我跟你说，跟。
3: 你说吧，
4: 我就知道这孩子没跟家里说。你说这事儿吧，你看这生米都做成那什么。
3: 什么生米？什么说法？你说什么呢？燕妮都干什么了？
4: 哎，别急啊！燕妮都做什么了？燕妮就是怕你急，不敢跟您说。你看这一说您就着急，俩孩子好好的都三年多了。
3: 三年多，谁说的？
4: 我这不正跟您说呢吗？哼，这种事儿我能随便说吗？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是这样，强子当兵要走了，这是前天晚上燕妮是过二十岁生日，这俩人在一块合计啊，说走之前把这事儿给定下来。
4: 前天晚上燕妮在你们家过的夜，啊，在我们家住了三五次了，这要么我说呢，这事儿是大事儿啊，要么街坊四邻老问我，这孩子什么时候办事儿啊？你说我说什么呀？
3: 对不起，这件事情我一点都不清楚，我回去问问燕妮，了解一下情况。
4: 我还以为啊，你心里都有数呢，要不我怎么敢让孩子在我们家住呢？ 其实啊，也没什么，这俩孩子打小一块长大的，知根知底儿，在一块儿挺好的。依我看呀、啊，咱们两家哪天呀、啊、就在一块坐着，把这事儿给定下来。这我们家强子等从部队回来呢，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哎，要么这么着吧，您先忙着，过两天我再来找您哈。这可是个大事儿啊，我们家强子是粗小的，可不怕什么，您闺女可耽误不得，知道啊？

0: 燕妮呢？
1: 啊？电话里咱俩不是说了吗？这孩子已经是大人了，咱们不能再像管小孩那么管。
0: 再不管，捅出大娄子来，丢人现眼，你负责。
1: 这是厂子里头，你说话小声点，让人听见好听啊。
0: 满嘴的谎言，不知道跟谁学的。
1: 啊，行，我管啊，我管。
0: 怎么管呀你？你把他叫来呀、啊。
1: 下班回家咱再说。
0: 那下班你把他带回来。
1: 哎，你先回去。
2: 上什么班啊？明天？
3: 明天上中班。
4: 燕妮。
2: 先走啊，刘强。
5: 哎，燕妮。
2: 哎呀，我爸来了，你在我们家门口等着我，快走快走。
1: 那小伙子谁啊？
2: 您就说您找我什么事儿吧。是不是我妈她逼着让您问我前天晚上住哪儿了？
1: 用得着问吗？刘强的妈妈去找你妈妈了，说你经常在人家家住。你们两个是不是在恋爱啊？啊？
2: 也没有，我就喜欢跟他在一起。从小到大，他特护着我，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心里特踏实。反正我也没什么朋友，他也挺孤的。我们俩在一起，我觉得特有话说。哎，爸，跟你说你也不懂。
1: 你爸你妈又不是生下来就是你爸你妈，我们也有年轻的时候，我们怎么就能不懂啊？什么时候带家去啊？
2: 我不想让我妈见。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想瞒着你妈？
2: 爸，你说我妈她能看得上谁呀、啊？我们同学同事，她哪个说好了？不是这个土就是那个俗，不想让她见。
1: 你妈就是这么一小孩脾气。你小的时候经常跟你打在一块儿，就跟俩疯丫头似的。你忘了？人家都说你们俩像姐俩似的。
2: 我没忘，可是爸，我妈这几天变化也太大了。你说那会儿我老跟她一块儿出去，我就特高兴，别人问我那是你妈呀，你妈特漂亮，我觉得挺自豪的。可我现在就不爱跟她在一起，她跟我同学那些妈一样唠叨个没完没了的。哎爸，你说现在社会变化多大呀，她是什么也不关心，就知道盯着咱们家这几口人，重点就是盯着您盯着我。哎呦，这叫一个烦哦，我都怀疑是外星人把我妈给换了，要不她就是洗脑了。
1: 妈年轻的时候漂亮，现在也不丑啊。闺女啊，这女人呢，就是越漂亮，到了老了就越难过。

你妈这两年这闹腾劲儿啊！行了，咱理解理解你妈啊，回去好好跟你妈说说，感情上的事你妈也懂，是吧？好歹人家是一人民教师嘛，她就是嫌你什么事儿都不跟她说。记着了，走，来，爸带着你啊，跳上来，走。哎。

0: 妈，我来吧，我来帮你洗吧，妈。我来洗。
1: 哎，行了，孩子洗，让孩子洗，你起来，来，你歇会儿，来，咱俩看看今天咱们吃什么呀？
2: 来，
3: 你干什么呀？
1: 不是，
3: 你听我说，
1: 这事情没闹清楚之前，你别这么瞎嚷嚷，行不行？
3: 我什么瞎嚷嚷？我本来想心平气和跟他谈谈，我就见不得你跟他狼狈为奸。
1: 你看你这叫什么话？哎，孩子事儿可是你让我去管的，你要这么说，那以后我不管这孩子事儿，你甭找我。
3: 行，你说说你怎么跟他谈的呀？啊？
1: 哎呀，行了，你就甭盯着问了，咱们的闺女是有分寸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3: 还没什么大不了呢，那住人家家是怎么回事儿？
1: 我跟你说啊，就是天晚了，回不来了。跟那小子他姐姐住一个屋呢，
3: 他还真住了。
1: 行，又来了，你看又来这儿了，
3: 真是不要脸！
1: 我跟你说，
3: 你干嘛？
1: 听我跟你讲啊，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要这么逼着他，我告诉你，还真逼出点事儿来。
3: 我跟你说，你就这么惯着哈。
1: 我啊，
3: 这还叫没什么大不了？什么才叫有大不了的？你没听他妈怎么说的？说生米都煮成熟饭了，恶心死人了呢。
1: 他妈说的话你信？你自个儿闺女的话你不信是不是？你是他妈妈呀！
3: 你不急是不是？你说这一个大姑娘跑人家男的家去住，这传出去，
1: 别人恶心咱们也就罢了，你也恶心咱们是不是？
3: 我跟你说，
1: 这是你亲闺女，你亲生的闺女，
3: 你就护着吧啊！他出了是大事，我不管。从今往后他的事我什么都不管。
1: 别，
3: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找我。
1: 你不，你管还是你管行吗？你说你怎么管？
3: 我管
1: 你怎么管？
3: 我怎么管？别让他见着小痞子，明天你跟我一起去到刘强单位去，去找那小痞子谈谈去。
1: 行，但是这事儿你别掺和，这是男人的事儿。我跟燕姨已经说了，我要见那个刘强一面。
3: 什么刘强？小痞子！哎
1: 呀，你看你，那是你闺女喜欢的男孩，你一口一个小痞子，他听了他心里高兴啊，是怎么着？
3: 我告诉你啊，你甭净在孩子面前跟我唱对台戏。
1: 行，
3: 燕姨她怎么成今天？
1: 行。

行，我去，我去，行，我去，你再找回来，我去找，我去找，我去找，气死我了。

0: 是我们听见王子的动静。
1: 你还来找我干嘛？你们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我再也不回家了。
0: 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那我可走了。
2: 你等会儿，我找你有话说。
1: 你想说什么呀？要说一起说，我不让你欺负刘强。
2: 听话，你赶紧给我回家去。
1: 我不想回家，看我妈那脸子，听她那话，恨不得我死了她才高兴呢。
2: 你胡说什么呀你？你这么说话，不怕你妈听见伤心呢？快赶紧的回去。
1: 我不。
2: 你想什么呢？回去。

0: 也行，那我就先送你回宿舍。
1: 不用了，爸，你跟强子说话吧，他可怕咱家人了，你可别对他吹胡子瞪眼啊。我走了，强子。
0: 多大了？
2: 二十，零时一个月，快二十一了，虚岁22了，比闫妮大1岁。

0: 哪个单位的呀？
1: 哦，就跟我们那儿街道，我爸单位那福利厂的，盯我爸班的，也没干什么。啊，同时我要当兵了，我体检都过了，年底就可以走。
0: 啊，燕妮跟我说，
2: 他跟你是同学，
0: 是发小。我见了你，我就相信了。你们还都年轻呢，要到部队去是吧？
1: 啊，
0: 那就在部队好好干。
1: 哎。
0: 行了，大道理我也不想跟你说了。朋友之间要相互关心，共同进步，你说是不是？
1: 啊。
0: 回去吧。

0: 童叔，我跟燕妮，我们不光是同学，也不光是发小，我们是要结婚的。
1: 结婚？你懂什么叫结婚呢？你有什么资格谈结婚呢？
0: 童叔，我知道你们嫌我家穷，嫌我没有什么好工作，但是我跟您保证，我到了部队，我好好干。我跟燕妮发过誓了，两年入党，三年提干。如果这些我都做不到的话，我再也不见燕妮了。
1: 我们不是封建家长，我们没有瞧不起谁，我们着急的就是你们太年轻了。你先回去吧，这几天不要跟燕妮在一起了，冷静下来好好想想。结婚可不是闹着玩的，孩子，一辈子的事儿。
0: 同叔，我没闹着玩，我真心爱燕妮，我们想的就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的话你没听明白吗？男人做事不能只凭感情，要用脑子，用理智。回去吧，好好想想，有时间咱们再聊。这几天你不要去找燕妮了，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你就不是个男人。
2: 哎，
3: 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呀？
2: 晚吗？
3: 找来那丫头了吗？
2: 啊，我还跟刘强谈了谈呢。
3: 啊，你还找到他了？是燕妮带你去的吧？你说这个死丫头啊！哎呀，我跟你说，刘强打小哈、鼻涕流那么长，穿个开裆裤直露屁股，啊，考试进考大鸭蛋，说燕妮怎么就能看上他呢？真是瞎了眼了。
1: 人燕妮说了，他跟刘强不是恋爱关系，就是同学发小。你就别钻牛角尖了。再说燕妮是个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啊？红卫兵造反派，你越闹腾他越跟你对着干，是吧？
3: 啊、哦、合着咱这不管不顾的他就自动没了？你想得美。你
1: 不是，那你也别那么着急啊，再过两天那小子当兵就走了，是吧？事儿就没了，你瞎操什么心呢、
3: 啊、你是没看见他妈那副嘴脸。哎呦喂，好。

0: 像咱闺女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呀？我跟你说，你看见你就能气死。
1: 那你也得有点自个儿的主见，别他一撺掇你就那儿跳，是不是嘛？啊？
0: 要不你还来劲儿了呢？啊？我告诉你啊，打明儿起，燕妮就得回家住，等那小子走了再说，要不然我还真不放心。
1: 那就算你是这种想法，你也别直说。人燕妮都说了，她不是恋爱关系。你这一说了，
0: 他等你还信啊你？什么脑子呀你？
1: 哎，就算他撒谎，你也别当面拆穿他。那当面拆穿好吗？是吧？他为什么撒谎啊？这还不是你给逼的呀？
0: 你说什么呢你？
1: 行了行了，赶紧睡吧啊！你不说了吗？女人是不能熬夜的，熬一个夜要老两年的。睡吧睡吧睡吧，
0: 还不是被这丫头给逼的。你赶紧洗洗去吧啊！
1: 哎，好嘞。
2: 文老师，
3: 哎，文老师，文老师，别走，我求你点事儿，文老师。
2: 哎，文老师，文老师，您可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我们家强子说了，岳父岳母大人是好人。
3: 什么岳父？你说谁呢你？
2: 啊，你瞧我这嘴，说错了，还没办事呢。哎，可这俩孩子可把这事儿给定下来了。我们家强子啊，还有一个月走。在走之前啊，咱们两家坐一块儿，把这事儿合计合计，给定下来。你说我们强当兵在部队，要是提干了，那当然是好事儿；要是不提干，这回来还不得找工作不是？这还得麻烦您家。燕妮他爸呀，大小也是个官儿，大饭碗我们不敢想。这个在家弄个菜谱的，强他爸是个厨子，饭做的可好了。
4: 我跟您说，您甭跟我来这个地方。我们家燕妮是个规矩的孩子，她跟刘强就是同学关系，你知道不知道？以后你甭到学校来找我。你也甭在外面胡说八道了，燕妮还是个孩子，她还要学习，还要进步。
2: 哎，这话的意思我听出来了，我们还高攀了不成啊？我可跟您说，这俩孩子呀，在一块儿好了呀，很长时间了，打上初中就开始有那意思，好了也三五年了吧。我今儿到这来跟您知会一声啊，是出于对您的礼貌，压根就没必要过来跟您说。那我这热脸贴你这冷屁股。好像我们家是上赶的你家闺女似的。
4: 什么意思呢？是我们家燕妮上赶的你们家刘强是不是？你这是在造谣诽谤，你侮辱人格。
2: 哼，啊，我知道了，我们家地位没你们家高，我们家高攀了。哎，我儿子没有体面的工作，可是你女儿是高中生，我儿子也是高中生。你女儿是工人，我儿子还是解放军呢，解放军比工人低吗？
4: 对不起，我现在要上课了。我最后再告诉你一声，叶妮和刘强就是同学关系，根本不可能发展成什么恋爱关系，结婚什么的简直是可笑。你回去告诉刘强，叫他死了这条心，不要老缠着我们家叶妮。
2: 嘿，强当兵的时候啊，叶妮还送他块上耳手表呢，俩人感情深着呢，恋爱自由，你管得着吗？
1: 哟，怎么了这是？
5: 燕妮，你送给刘强一块上海牌手表是不是？
6: 哎，姐，你送的手表啊，你怎么不送我呀？
7: 什么手表？哎，什么手表？什么手表？我也要。
8: 去去去去去！讨厌，我爱送谁送谁，管着吗你们？
9: 你冲谁发火呢？你给谁脸子看呢？
1: 不是不是，咱们说话都那个心平气和点啊！你怎么大声嚷嚷、大声吵，解决不了问题。
9: 是你说的吧？他不再跟他来往了。你说那个刘强小鼻子不再缠着燕妮了是不是？合着你闷事儿呢是不是？啊？
1: 这话说，
9: 他是不是你闺女啊？跟那么恶心的人家在一块儿，你就由着他性子来啊？
7: 谁是痞子呀？你凭什么说人痞子呀？招您惹您了？我就爱跟刘强在一起，怎么着吧？我犯什么法了？婚姻法没这条规定啊！
1: 你少说两句！
9: 我让你跟他谈，你跟他谈的什么呀？啊？你回来你就骗我是吧？你一句实话都没有，你到底想干什么？
1: 这不是他自个儿的事吗？你让孩子自个儿慢慢解决不就行了吗？
9: 什么自个儿的事？他懂什么呀？他啊，
1: 不是
9: 他一点是非都没有，谁对他好一点他就当亲人，自个儿的爹妈倒当成仇人了，
1: 你看
9: 一点人事都不懂。
7: 我怎么人事不懂了？人刘强有什么不好的？人不就是家里穷点吗？你就骂人痞子，你亏不亏心呢？你
1: 行行行行，少说两句。
9: 我不跟他说，我跟你说。
1: 你说
9: 你说你说他啊。他大学大学考不上，电大电大不好好读，一天到晚就惦记这事儿啊！你跟谁学的呀你？
1: 你听我说，你
10: 这个教育女儿啊，是当妈妈的责任，你哪个就怪到爸爸身上来？娃儿小的时候你不管哦，现在娃儿长大了，你才想起来管。你一天到晚就怕别个晓得你有那么大个女儿，怕别个说你老，一天到晚跟那些小伙子说说笑

0: 哦，现在女儿长大了，要谈恋爱了，你也才想起来管啊？
1: 妈呀！
2: 哎，你说我怎么没管啊？你说我怎么没管啊？我们家可没有这个传统啊！
1: 跟我说什么？
2: 啊，这么小就惦记这个事儿，跟个小痞子天天混在一起，上梁不正下梁歪，丢死人！
1: 左总，你跟我进屋说话。你得说话。
2: 干什么？
1: 行了行了行了，在屋里坐着。
2: 你干嘛呀你？
1: 这是说孩子事，怎么扯出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干嘛呢这是？
2: 你妈那么说我，你就那么听着哈？啊？都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1: 我
2: 阴险着呢你。
1: 这，我，你看这我怎么就是阴险了呢？你
2: 什么意思呀？什么叫跟什么小伙子说说笑笑的？恶心谁呢他？
1: 那我妈就那么一说，你吃什么心呢？
2: 啊，那我就那么一说，你吃什么心呢你？
1: 哎呀，咱说孩子事儿，咱们别胡扯八扯，成不成？
2: 谁胡扯八扯？你才胡扯八扯！
1: 不是，那你想不想解决问题？
2: 怎么不想解决问题了呀？那不让你跟那眼睛谈，你怎么谈的呀？那小痞子他妈都找我来了，说什么定情物都下了，都私定终身了，你这安的什么心啊你？
1: 那你去谈，你去谈行不行？你是孩子他妈，你就应该去谈呢。
2: 我谈什么呀？我谈他听我的吗？他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听过我的？
1: 那你为什么不总结总结自己？哎，为什么这孩子从小到大他就不听你的呀？
2: 那合着全是我的错是不是？啊，你就惯着吧哈。什么时候他弄个大肚子回来你才满意对吧？
1: 你看你又嚷嚷，你嚷嚷什么呀？你这么嚷嚷能解决问题吗？这解决问题他不靠嚷嚷，他得靠动脑子，同志，人民教师同志。哎呦，你说你一个教师怎么还不如家属老娘们讲道理呢？你是。
2: 哦，我现在算明白了，我在你眼里连那家庭妇女都不如，是吧？
1: 你看，你看，你看，扯孩子事儿，咱别扯那么多，行不行？
3: 收拾东西，说再也不回家住了。
1: 妈，
3: 都快都上下去呢。
2: 你是干什么？
1: 啊？闫妮，你把包停了，停了，停了，停了，你给我坐这儿。你要走可以，啊，咱把话说清楚了，我们让你走，好不好？坐坐坐。来，你们爹俩上你妈屋去去。你坐着，
2: 你坐着，我坐着。
1: 你跟刘强到底怎么着啊？
4: 不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吗？我们真心相爱，我们要永远在一起，要结婚。
1: 我跟你妈并不反对你们恋爱，啊，但是我们呢？我们不同意你们搞什么什么什么私定终身了。人结婚之前为什么要谈恋爱啊？那就是要一个相互了解嘛，对不对？啊，看看两个人今后在一起生活合适不合适，你说是不是？
4: 我们在一起特好，你们不懂。
1: 别把你爸你妈都当傻子，我们什么不懂啊？啊，那天我不是跟刘强谈过一次了吗？是吧？挺好一小伙子。挺好的小伙子，还想着这个入党提干呢。你妈也觉得不错呀。
4: 是吗？
1: 什么叫是吗呀？你这一，你看你这态度，别净想着我们跟你都是来作对的，我们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4: 我看我妈那镜头不像您说的，她像是要吃了我。
1: 哎，你妈这个态度不能怨你妈啊。那刘强他妈那叫怎么回事啊？三天两头找你妈去，跟你妈说什么什么，你们两个已经私定终身了，怎么怎么着的？这叫什么话呀？什么意思啊？啊，这不是逼我们的吗？那是你们的事儿，那两家家长都不要介入，啊，不管以什么形式，那他们要介入了，那我们是不是得过问一下啊？
4: 可不是嘛，我说过他妈多少回了，这么着急干什么呀？我又不想结婚，这够烦的。
2: 得，你也甭跟他一般见识，他还不是怕你跑了。
1: 就是，
4: 妈，他上回找您，我已经说他了，可我没想到他又去找您。
2: 我也是太意外了。哎，我就跟你爸说，我说我闺女我还不了解吗？啊，从小就当干部，那么优秀，那么有头脑，怎么可能乱来呢？是不是？我是不是这么跟你讲的？
1: 是，是。我倒特别担心，你看，你妈就特别信任你。
4: 妈，其实也就是因为刘强要走了，我没怎么着。他特老实，他不敢，他什么都不敢做的。

0: 我们相信，啊，我们相信你们，你们都是好孩子。这么着吧，刘强走之前，去部队之前，你把他叫到家里来，啊，我们那个，刘强也是你妈的学生嘛，你的学生当兵了，你也很高兴，对不对？那咱们就把他叫到家里来，算个临行的送别，慰问慰问，好不好？好，就这么着了。那咱们做饭去，不许再走了啊！把东西给我放好了。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啊，你这不等于答应他了吗？刘强那小子又不咋地。
2: 你呀，你就不想想当年你们家是怎么反对咱们俩的，结果怎么样？这种事儿啊，家长越是反对越适得其反，你就让他顺其自然得了。再说了，刘强的孩子也不是什么一个坏孩子，怎么说他还小嘛，到了部队一锻炼啊，哎，说不定就成才了呢。甭操那份心了。就
3: 我说你也小五十了是吧，过这村可没这店了，是不是真想去啊？啊，是不是正在琢磨咋跟媳妇说？哎，要我说呀，你跟那个李天娇没啥事儿的话，你就把这个事儿跟媳妇说。不管咋的，你媳妇呢也希望你升官发财，是吧？那这个事儿你要不跟她讲，你自个儿去了，你媳妇要知道了，那问题可就大了。
2: 你让我怎么跟她说嘛？啊？你以为我媳妇像你媳妇一样呢？你干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她都忍气吞声，不跟你计较啊？我这什么事儿都没干，可是我知道，在文里呢，这坎儿就没过去。我这躲来躲去，不是又怕把这事儿给翻起来吗？怎么说呀？
3: 是是是，恁媳妇多金贵呀，俺媳妇就是个糙老娘们儿。哎，我说，恁媳妇要是知道你和这个姑娘眉来眼去、藕断丝连的，非背过气不可。
2: 没劲啊，没劲啊，又嚼着舌头根子，是不是？你大老爷们儿，你怎么跟一娘们似的呢？怪不得你的腰子坏。
0: 这个四号给进油缸的施工啊，要严格按照厂生产办批准的图纸，你要盯紧了，听见没有？
4: 好
0: 啊，
4: 好。
0: 哎，这个尤其是文丽啊，哎，你先去啊，我马上就过来啊。
4: 好嘞。
0: 这干嘛呢？
5: 你别看我。
0: 怎么了？
5: 你别看我脸啊。
0: 哎呦，抹那珍珠霜抹的挺过瘾的吧？我跟你说啊，我们这好几个中年妇女跟你一样，也跟人小孩学抹珍珠霜臭美，全都过敏了。
5: 真的
0: 啊？
5: 是不是红得更厉害了？
0: 嗯。
5: 哎，那中年妇女跟着你在一块儿，你是不是觉得特委屈？
0: 哎，你
5: 这不是要当厂长了吗？那中年妇女给你当厂长夫人？
0: 哎，别瞎说，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先回去吧，我车间里还有事儿呢。
5: 你怎么那么烦回家呀？你就住车间吧。要不回你那三线骑马射鸟的多浪漫。干嘛？
0: 那三线早就撤了，老说这些话那不伤感情啊。你傻老婆、啊、是
5: 我是傻，我又傻又蠢，我还过敏，我你不要我得了。
0: 行行，你老我不也老了吗？是不是那老夫老妻说的不就这个吗？啊，你天天念叨就不老了呀？说你蠢的人是一点都不委屈你。
5: 你怕什么呀？你是越老越风流啊！啊，这还当厂长？
0: 我跟谁风流啊？我就是偶尔跟你不入流一下。我先走了啊！
5: 早点回来啊！
0: 哎，
6: 南方，多多大宝，嗯，吃饭吃饭吃饭。
7: 我回来了。
6: 哎，快看，妈妈也回来了，
8: 正赶着饭点回来喽。干嘛呀你？
0: 你这是怎么了？这是？啊？就这样你就上班啊？
8: 怎么可能呢？我去刚回来点他呢。
0: 哦，吓我一跳！你这个。
8: 哎，是不是我这满脸的红斑，跟个糟老太婆似的？你特得意啊？啊？
0: 嘿，我说你这人可真够呛啊！我老婆成一糟老婆子，我有什么得意的？
8: 去去去去，洗手去啊！
9: 吃饭了，吃饭了。
8: 来，米饭来。
0: 哎，我来。
8: 嚯！怎么了？
6: 烫着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4: 今天下午我去买菜的时候，那个人事处长的

0: 憋了一辈子的冤屈，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你儿子身上，来圆你的当官的梦。
1: 我奶奶说了，我爸爸就是文曲星。
0: 什么叫文曲星啊？我怎么没看出来？
2: 你是肉眼凡胎，哪个看得出来哟？大宝他爸爸呀，比大宝还小的时候，就有个大师给他看过相，说他有官相，哎，是大富大贵的命。
0: 嗯，真的呀？哎，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那大师有没有说你哪年哪月升官发财啊？
3: 行了行了，妈，赶紧吃饭，别宣扬这封建迷信了啊！快吃。
2: 跟你说了也没得用，你也帮不上忙。
3: 妈，文丽，我跟你们商量件事儿。
0: 什么呀？
3: 算了，这事儿还没定下来呢，等定下来咱们再说。吃饭，吃饭，吃饭。

0: 你出什么事儿来啊？哎呦，嗨，哪出什么事儿了？这不跟你说，要跟你商量事儿吗？别矫情了，到底怎么回事儿？你坐下吧。我们厂领导班子，都已经定完了。哎呀，我呢，要不就是不如人家年轻，要不就是没有人家的关系硬。
1: 虽然是呼声很高，但是还是生不逢时。
0: 你啰里啰嗦的想说什么呀？一句话说清楚了。我想去分厂。
1: 分厂？在哪儿啊？
0: 在深圳。啊？现在沿海城市不都在搞活经济，要开放搞活吗？ 哎，哎。

0: 想走就走吧，你不早就算计好了吗？你还跟我说干什么呀？
1: 你就不能坐下来，咱俩安安静静的说会儿话吗？
0: 我就是干活的穷命，有什么话说。
1: 那你说你这态度我怎么能跟你说呀？
0: 你要我什么态度呀？你要我敲锣打鼓欢天喜地，我丈夫要走了，我心里特高兴特幸福，是不是？
1: 报告我已经打上去了，调令过几天就会下来。
0: 什么？你真要走？
1: 啊。
0: 行，你连说都不跟我说一下啊。
1: 我不是一直想跟你商量吗？可你说你能同意吗？
0: 我同不同意的，你没跟我说你怎么知道？啊？我在您眼里我是什么呀？我就是你们家的老妈子，是你们家的保姆，是不是？
1: 我这不现在就想跟你商量商量这件事儿吗？
0: 你商量什么呀？你自己都决定了，你还商量什么呀？这叫最后通牒。我告诉你，我不同意你怎么办？
1: 那我现在来跟你商量吗？可是你能跟我商量吗？你，哎，你要是站在我这个立场上，替我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你就不会是这个态度了。你想想，老婆，我都快50岁了，我还能折腾几年呢？是不是？你说再过2年，我就到边疆去。我说我给人当一小工，恐怕都没有人要我，对不对？
0: 我看你这个人想当官都想疯了。你这辈子要不让你当官，你不得成神经病了？
1: 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呀？这绝不是什么当官不当官的问题。你说男人哪个人没有野心呢？没有野心的还叫男人吗？我跟你说，这真的是我最后的机会，我最后的机会，你懂吗？
0: 我怎么？

0: 不懂，哦，我就那么不想让你好，我就那么想看着你憋屈，我是这样的人吗？那我心里怎么想的，你知道吗？啊，你现在连看都不想看我一眼，你心里想什么我要猜，我心里想什么你是连猜都懒得猜。
1: 笑什么笑啊你？你心里想的什么，我还用猜吗？都写脸上了，不就想青春永驻吗？啊，抓住青春的小尾巴吗？想让你跟自己跟那个燕妮、跟多多都跟你是姐妹相称，是吧？见着我就叫个爸爸，小爷爷都成。
2: 说什么呢？你说什么跟我想的？你说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1: 确确确确，你想什么呢？那我这么想，你想什么？就想着升官发财，想要大房子。
2: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我都是为你啊，为孩子们这么想的呀。看我干什么？
0: 想一个人离家万里，骑着马。
2: 哎，别往那儿扯啊！
0: 骑马扛枪走天下，男人不都想这个？
2: 多谢，多谢你老婆，你头一回没说射到肉，
0: 砍你，掐死你，
2: 老婆，我这回真这么想的，我不管你是打我还是骂我，都得走。对我来说，这真的就是最后一次机会。时间不长，也就两三年。
0: 你等我回来，他就另外一个样子了。什么样啊？说你，还不高兴
2: 呢？你怎么就不能像别的老婆那样同情达理呀？
0: 谁老婆呀？哪个老婆愿意自己丈夫离开家？那还叫老婆呀？
2: 对对对对对，那你怎么就不能成熟一点呢？
0: 切，我就成熟不了。

0: 我就成熟不了。我要成熟，你早就成厂长书记的了。
1: 我回来了。哟，你们这干嘛呢？
2: 爸，给你收拾行李呢。这不是说你要走好几年吗？

0: 男方还说呢，想高考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去陪着他。
1: 我安排好了就赶紧回来。
0: 火星火燎的，这闹心啊。怎么的好，是一天到晚的缠人。
1: 谁一天到晚缠着你？你想想，从上一次到现在都多长时间？哎呦，老吵老吵，我都吵糊了都。
0: 糊了倒好，省心。

0: 怎么个意思？媳妇儿同意了？
1: 那是，我老婆都通情达理的。我昨儿跟她一说，哎，连夜就开始给我收拾行李、洗衣服，袜子都给我准备好几双，春夏秋冬的是全想到了。
0: 那行啊，你这事儿我还正琢磨着，没想到啊，李天骄的事儿，你媳妇儿真想得开。
1: 行行行，
0: 以后得刮目相看，文老师吧。
1: 想得开，想得开。
0: 哎，准备怎么办？
1: 没说嘛，
0: 先斩后奏。
1: 管他呢，先去了再说呗。

0: 道理都懂哈。
1: 那换你不也得这样吗？你说本来咱就没啥事儿，你非要去跟他说，跟他解释，这不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不对？
0: 那是你的想法，你媳妇咋想的你知道啊？
1: 那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调令一下来，我扭身就走，他爱咋想咋想。
0: 行，就这么说定了啊！别服软，别到时候成软蛋。
1: 你才是软蛋呢！
0: 他真捅啊！
2: 爸，您去分厂当什么呀？
3: 嗨，调令还没下来呢，我哪知道干什么呀？
4: 随便啷个说，也应该是个厂长哎。新厂的建制啊，就是个处级，跟大车间是平级的。
5: 妈，你才是文曲星投胎呢，您这官场上的事儿门清，无师自通。
4: 嘿，那当然，我天天看报纸的嘛。哎，你们那个新厂里头有很多熟人吧？听说前楼的那个老张啊或老赵他们都要去，你们是一配的吧？
3: 这个新厂啊，肯定要抽很多老厂的技术骨干，不一定能碰上谁呢。
5: 我没准啊，能碰到一些什么老同学呀、老同事啊，
6: 就是你爸呀，那个认识很多那个什么苏雅呀、卓拉呀什么。
7: 什么什么苏雅、卓拉？苏雅、卓拉不是苏联人吗？
2: 爸，你有苏联朋友啦？
3: 听你妈胡说，赶紧吃饭。
5: 关系特好，
6: 可亲近了。
2: 爸，你真了不起，还有国外朋友。
3: 我来吃饭。
8: 安老师啊，
5: 哎，庄嫂，
8: 干啥去了？
5: 用粮票换点鸡蛋。红总不要走了嘛，给他路上吃。
8: 啥时候走啊？
5: 快了，调令下来就走。
8: 哎呀，你们家童子这步棋啊，是走对了。这叫曲线救国，先在分厂呢干二年，回来呢正好赶上新领导班子换届，立马上任，没准啊能当个厂长总工啥的。你们家这童子脑子呀是真好使，
5: 那还不是他师父给他想的辙，就他。
8: 哎呀，我们家大庄啊就没这命啊，也行，省心了。
5: 看你们家的大庄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不折腾你了，你看你现在气色都好。
8: 拉倒吧，好啥好啊，我宁可他在外面嘚瑟，我也不愿意让他弄个半残回来。
5: 哪那么严重啊？
8: 你说这到老了老了还得我伺候他，我一天福我都想不上他的。不过你这次这么支持童子，我还真没想到。
5: 哎，又不是什么生离死别的，有什么支持不支持的。
8: 哎，我跟你说，这事要告我可不行，我这心里别扭。你说俩人在一个办公室上班，低头不见抬头见，你就算别人啥也不说，那你说时间长了，你日久生情，你这事
5: 你
8: 真……
5: 你说的是什么呀？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
8: 不是那个，那李天骄在那个分厂当党委书记，同志当厂长啊？
5: 不可能啊！
8: 童子没跟你说呀？不是那个大庄一个劲儿叮嘱童子让把这事儿跟你说明白的，他没说呀？
5: 真的假的？

0: 哎呦，撞着了吧？没事啊，没事吧？我不知道，对不起啊。
1: 妈，我回来了啊。调令下来了吗？我刚去有人事处，说还差两个章呢，还真够麻烦的。
0: 看你高兴的，恨不得马上就走吧。什么勾搭你了呀？瞧你又来了，不是你看，我跟你说啊。就算是调令下来了，我这一会儿半会儿且走不了呢。你看我还得交接工作呀，整理图纸啊，事儿多着呢。
2: 这玩意儿你要听，明白了？
3: 哎，师傅，师傅，问您个事儿，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的吗？不是铁板钉钉的事吗？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这计划赶不上变化呀，你可不许闹情绪啊！老同志了，要能上能下，以后有机会啊，还会再考虑你的啊。行了，我这还有个会，以后再说吧啊。

0: 文老师，你找我有事儿吗？
1: 啊，童子他有点不舒服，给他请一天病假吧。
0: 他最近是怎么了？我怎么看他情绪不太高啊？而且有时候还老冲清风发火。你们俩是不是老吵架呀？
1: 没有。
0: 他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教训他。
1: 孙师傅，您说童子现在去分厂还来得及吗？还有机会吗？那不是说新单位需要人才吗？您让他去吧，赶紧让他去吧。我家里挺好的，真的一点困难都没有。
0: 这是怎么话说的呀？我听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他现在这种表现是不是在闹情绪啊？这可就是他不对了。我说他这大半年怎么情绪这么反常啊？这哪还有领导干部的兄弟？
1: 没有，他没有。
0: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 孙师傅，您千万别这样。
0: 文老师，哎，童子
2: 啊，
0: 童子，你过来，过来。
1: 孙师傅，那您就别算他病假了，要不然扣奖金。我走了啊。
0: 哎，文老师，文
2: 师傅，文丽来跟你说什么来了？
0: 他来给你请病假。
2: 我又没病，这老娘们瞎操什么心呢？
0: 怎么没病啊？我看你病得就不轻。
2: 您什么意思啊您？
0: 你是不是在闹情绪啊？
2: 什么情绪啊？
0: 甭瞒我，我说你这大半年怎么情绪这么反常啊？这可就是你不对了。这调动不调动那是组织上的决定，你怎么能拿工作跟家里人出气啊？啊，你说说你这个觉悟，哎呀，我真没法说你。童子啊童子，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啊，怎么现在？
2: 是不是文丽跟您说什么了呀？我告诉您，这娘们有时候无事生非啊。
0: 你什么态度啊？她有事跟组织上反映，这有什么不对啊？
2: 那我也不瞒着您，我也不藏着掖着。您要说有情绪，我还真有点情绪。那凭什么就把老董给提起来了呀？啊？您要把大庄提起来，我没这情绪。
0: 您，
2: 老董懂什么呀他？我怎么了？您说我再不济。我比那老董强吧？哎呦，这厂里给我来这么一手，那你说我能没情绪吗？我也是个人呢。
0: 行了行了，说实话，那是我不让你去分厂的。得，我也不怕你恨我，你是我徒弟，你出去我高兴啊。可我是过来人，你不能为了那顶乌纱帽影响家庭关系吧？这样你老了会后悔的。
2: 这话我不明白，我怎么就影响了家庭关系了
0: 呢？那你家里。
2: 我家里安排的都挺好的呀。
0: 行了，童子。
2: 不是师傅，您这么说我真不明白。我，您要不跟我说清楚，我还真影响我情绪。我，
0: 你说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我真没想到。你明明这家里的思想工作就没做通，你说你去了，万一再出点什么事儿，你家里再跟三线似的，那回那么一闹，你说我这快退休的老太太倒没什么，你说你在厂里边怎么待啊？你这些你都考虑过没有啊？那厂领导也是再三掂量才下定决心的，你这不都是为你好吗？你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呀？真是的。

0: 还是文丽来跟您说过什么，是不是？
1: 那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啊？你干嘛去？这话还没说完呢。
0: 我上班啊，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吗？
1: 哎哎，你可不许闹情绪啊！
2: 我这心里头老是七上八下的，又眼皮老是跳。你说万一孙师傅要是跟同事说了怎么办？
3: 说了倒好了，这事儿总得有个了结吧，要不然你后半辈子怎么过呀？
2: 我说你这人怎么不懂人事啊？同志要是知道是我挡了他的官路，他杀我的心都得有。
3: 那你找孙师傅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什么人呐？
2: 我那不是一时冲动吗？为这事我一直后悔来着。
3: 已经做了就别后悔，反正啊，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2: 不跟你说了，越说心里越乱。
3: 哎呀，你怕他什么呀？你不就怕他跟你离婚吗？
2: 你说为这事儿他真的……
3: 哎呀，这我哪知道啊，我又没结过婚。行行，上课了啊。
0: 这图纸没什么问题啊，如果安装有误差的话，你去上一道工序检查一下，看是不是那儿出了什么岔子啊。
4: 好的。
5: 哎哎哎，
6: 那个孙师傅让我来找你，他爸你做什么蠢事儿？
0: 你跟我师傅说，我这后半辈子再不做任何一件蠢事儿，

0: 妈妈，姐姐在吃泡泡糖，我也想要。
1: 多多
2: 啊，
1: 给弟弟点泡泡糖。
3: 我凭什么给他吃啊？正是拿小人树跟人家换的。
2: 他要吃也行，他给我钱我就给他。
1: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跟弟弟都那么计较啊啊！
3: 那他有什么好的想过我呀？就不给。
0: 你那小人树还是我妈给我买的呢，你赔我小人树。
2: 就不赔。
1: 不吵不吵，妈妈给你。
2: 想得美。
1: 你回来了。

0: 你这要是干嘛呀？
1: 明知故问，虚伪，愚蠢。
0: 我不知道，你说清楚了。
1: 我去不成分厂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弄的？你是不是找我师傅了？是不是？你不要撒谎，你说实话。
0: 我从来就没撒过谎，我是找过你们师傅，可是我跟你们师傅说我们家里没困难，我支持你走。你不相信去问我是不是这么说的。
1: 行了吧，行了吧，你这套惯用的伎俩我还不了解吗？没困难，没困难，你找厂里干什么？啊，嘴上喊着支持，一副哭哭啼啼的样子，谁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0: 那就算我这样，我也没错呀。你干嘛那么深仇大恨似的呀？
1: 我跟你说过没有？我跟你说过没有？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啊！你不至于蠢到连这种人话都听不懂的地步吧？
0: 我是蠢，我说完我就后悔了。我今天早上还找你们师傅，我跟你们师傅说我支持你走，你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你这叫神经病！
0: 你干嘛呀？
1: 你让开，让开！
0: 你要去哪儿啊？
1: 你让开！我跟你这种女人没什么可说的了。
0: 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李天骄也在分厂？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
1: 你有病啊你！
0: 你才有病呢！你是相思病！什么最后的机会？最后的什么机会？
1: 我告诉你，
0: 你为什么心里想的你不敢说出来？
1: 我告诉你，我多少次都想跟你说，可是我跟这个女人根

0: 什么？我做出什么来？走开，走开！
1: 你干什么？你拿孩子撒什么野呀？你去找那个严俊仁去！
0: 我跟那个女人根本就没什么关系，我

你做啥事了？你咋回事？赶快送他到医院去噻！哎呀，你这个看脑壳灵是做啥子嘛？你有话嘛就好好说嘛，硬是动啥子手嘛？他这个样子要是回了洋务，还不晓得啷个闹哎！你快点去。

0: 去了，老姐，回去。妈，哥，哟，大宝来了，干嘛站在这儿？
1: 怎么了？你站住！哟，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文丽，大宝，你妈怎么了？你慢着，你站住，你站住，怎么回事啊？你给姐说到底怎么回事啊？摔了，磕的，他打的。
0: 这日子没法过。哼，这同志啊，越来越混了。现在什么年代啊，都讲五讲四美呢，他还打老婆，咱不能受这个。小丽，你是妈的女儿，不能低这个头。哎。
2: 我这次回来就不回去了。
0: 对，先别回去。
2: 太不像话了。这国有国法，家还有家规呢。他动手打人这件事情呢，得好好说道说道，让他向你赔不是，约法三章，写个保证书，保证今后啊，在家里多做家务，管好孩子，白纸黑字让他写下来，要不然坚决别回去。这回啊，你得拿住他。
3: 他碰到咱哪个汗毛，就让他乖乖的把哪一根给咱扶起来。哎，爸，咋了这是？这都好几天了还不去接啊？
4: 要回自个儿回，我才不接呢。
3: 跟我说呀，你真不像个大老爷们儿。不管怎么说，那个大老娘们儿她也是你媳妇儿不是？动手了吧？头打破了吧？流血了吧？
4: 我又不是成心的，那不是失手吗？
2: 呀呀呀！都见了血了，你还失手？你想干啥呀？啊，好端端的日子你不想过了？我告诉你哈，你可别胡来啊！哎，这个时候，童子，童子，
5: 大姐，你来了哈！
2: 啊，我想跟你聊几句。 照说呢，两口子打架，旁人是没法说是非的。可怎么着，你也不应该动手啊。
5: 大姐，我不是成心的。我跟文丽这么多年了，您应该了解，我是那种动手打老婆的男人吗？
2: 可是过失。

0: 犯罪也是犯罪，怎么着你赔个不是吧？啊，总不能打完人跟没事儿似的。
1: 是，您说的对。
0: 那行了，接他回去吧。
1: 大姐，我跟你说，我们俩拉扯的时候，我让他摔在那儿流了血了，这是我不对。可是您知道我为什么这回发这么大的脾气吗？
0: 我知道这件事儿呢，他确实有些欠考虑。可童子，再大的事儿能比得上家庭吗？
1: 行了，大姐您甭说了，我听出这意思来了。文丽对这件事还是理直气壮的，对不对？您说我现在把他接回来，不是我们俩还得吵吗？
0: 你都动手把他的头打破了，你还有理了？
1: 我跟您说了，我不是诚心的，那不是失手吗？
0: 那你想怎么样？
1: 我，
0: 你不想过了？
1: 我不想怎么着，我就想静静。您让我想想。
0: 想什么想呀？这两口子过日子，磕磕碰碰不常有的事儿吗？想什么呀？我跟你说，这事儿就不能琢磨，越琢磨越坏菜。
1: 对不起，大姐，我现在不能去接他，我现在还没想清楚呢。这么着把他接回来，也挺没劲的。
0: 哎，童子，童子，你以为我想来呀？是老太太让我来的，一点面子都不给。你的事以后我不管了。妈，
2: 哎，回来了，来。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人来了呀，你别拉着脸让人家下不来台，都互相让一步啊，往后日子啊还得过嘛。你都快50的人了，要再这么闹下去啊，让人笑话。
3: 你就怕人笑话，也不怕人害死你闺女？
2: 这不是你自个儿找的主吗？
3: 这还红呢哈。
2: 那时候啊，就觉得他脾气不好，劝你你不听嘛。
3: 这都什么肉的事儿了，还提？
2: 得，妈也叨唠不了几年了。到底，
1: 不是吧，二姐夫，咱俩可不是好久没在一块儿喝酒了，咱俩是压根儿就没在一块儿喝过酒。
4: 那就今儿补上，咱俩杯子。
1: 行。来，哥，您瞧您带着东西还挺全乎。
4: 今天随便来。
1: 行，来，就这杯子了。
4: 来，这杯子。
1: 行。
4: 我多来啊。
1: 你也少点。这干嘛这是？
4: 坐近，再近点。
1: 好，再近点，再近点。
4: 来，
1: 哎呦，这二姐，我瞧着你，我这是亲呢，我这好。
4: 为咱哥俩的重逢，
1: 干一杯。
4: 干。
1: 喝
4: 猛了啊！来，
1: 我少来点啊！
4: 来的，
1: 好，
4: 这第二杯呢，是为你这个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啊！
1: 来，好，这二姐夫，不行行行，我这还没完呢，还有一口。
4: 这第三杯一定得补啊！这第三杯是为你和文丽和好，来。
1: 等会儿，我什么时候跟文丽和好了？
4: 哎呦喂，我呀就是来替他报个信儿，啊，他在那边啊，那整天是以泪洗面，哭得跟个泪人似的，那肠子都悔青了。他让我来替他跑一趟，跟你说一声，他不用你去接啊，他自己来跟你认错。哎，只要你能原谅他。
1: 真的吗？你这是
4: 你看，我能骗你吗，同志？他求谁都不愿意来。哎，我说我去这事儿我一定去。只要是说你跟同志能和好，这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来，干！
1: 你真的吗？
4: 我能骗你吗？干了吧。痛快，太痛快了！哎，这回可算是干了一件漂亮事儿。
5: 真的，
4: 大姐，您别拿这眼神看着我呀！你总拿我当坏人似的，我不就是离

0: 家几年嘛，是吧？咱文家的事儿，它永远都是我自己的事儿啊。我这也算戴罪立功啊。
1: 哎，同志服了吗？
0: 您想，他不服我能来见您吗？那叫心服口服，外加一佩服。
2: 他说什么呀？
3: 他怎么了？
0: 我真的不好意思说出口。
3: 哎呀，说呀，有什么不能说的？
0: 那我就说了，一个大老爷们儿，哎，那叫伤心呐！啊，他说他想你啊，天天抱着你的枕头，哎，就那个。哎，
3: 你是没正经，
0: 真的。哎，他说了，他说他错了，他不识好歹。他说他娶文丽这样的好媳妇儿不容易啊，啊，人漂亮，又能干，再也不敢对待文丽这样了。如果再对文丽这样，哎，他就是那个
3: 王八。
0: 哎，就这话，但人四川人叫鬼儿子。
2: 真的？
0: 他说到这儿时，我还不太相信。我说姓童的，你给我听好了啊，我今儿来就是要娶你这胳膊的。看在你有悔过的意思，我今儿就把这胳膊先暂存在你的膀子上，如果以后哎你再闹，我就翻脸不认人。
2: 哎，奇了怪了，这童子还吃这一套啊。
1: 嗯，这是一物降一物。
0: 不过呢，我也没把事做太绝，我没让他来接文丽。我是这么说的，我人家文丽不让你来接，人家怕你给他丢人，他感动的哎都要哭出来了。你们想想啊，一个大男人呢，咱也别把人家逼得太死了，是不是？
1: 哎呦，你说这回多亏了二姑爷了，来，
0: 哎，
1: 来吃啊
0: 啊！这都应该的，您说呢？
1: 总算是给我们文家干了一件大好事儿。
0: 哎，应该的，应该，谁都不妥。
1: 三爹，
2: 嗯，
1: 回去吧，啊。你在家呀，已经住了一些日子了，自己回去吧。
2: 我也没带几件衣服，回去拿几件衣服吧。
1: 嗯，吃啊。
4: 奶奶，哎呀，奶奶，
5: 大宝，哎呀，想死奶奶了，想死奶奶了。
2: 多多，
4: 姐姐，
3: 哎，
6: 文丽，
2: 哎，
6: 回来了
2: 啊。
6: 他买菜去了，等他回来我们就做饭吃哈。
2: 哎，妈，你身体还好吧？
6: 好，
2: 按时吃药吗？
6: 是，每天都按时吃的。你走这么远了，歇一会儿哈，你歇着啊。
2: 多多，
4: 妈，你可回来了，一会儿赶紧给我收拾房间吧，可乱了。
2: 真是够乱的。功课复习怎么样了呀？
4: 哎妈，我这几个月都进步了。
2: 真的？
4: 嗯，这家里边别提多安静了。
2: 什么意思呀？不欢迎我们回来呀？
4: 不是，谁让你跟我爸总吵架的，烦了。
2: 哎，豆豆，
4: 嗯，
2: 明年就要高考了啊，你平时学习成绩不太好，现在抓紧还来得及，咱们好好复习啊，争取考一个比你二姐还好的学校啊。来，
4: 真是
2: 大宝，别玩了，做功课，别影响姐姐复习功课啊！来，
4: 好日子又到头了。
2: 妈，去歇会儿，我来。来，你去歇会儿吧。
6: 嗯，不累，你歇一会儿吧。
2: 那我打扫卫生去啊。
6: 好。
2: 哎呦，我的妈呀！你看这脏的。这烟都抽了多长时间了？这破烟灰！哎呀，
7: 妈，玉
6: 啊，我们今天有鱼刺了，买了那么多菜呀！
7: 啊。哎，大宝，哎，有点烧了，有点长胖了啊！你，我给你瞧瞧你这个学习的情况怎么样？哟，不怎么样啊，这个怎么回事？嗯，
8: 我被老师批评了。
7: 为什么批评啊？

0: 成绩不好，才考了70分。
1: 就是考试之前为什么不好好复习复习呢？
0: 没人给我听写呀。
2: 哦，行，我知道了。
1: 没事，这么着，这回回来以后，爸爸给你听写啊，好好努努力。下次考试的时候，咱们考个100分，抄给你姐姐，行吗？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边待着去。
1: 我们一家人呢、啊，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现在一起吃饭，吃到啥子都香哈。嗯，多吃点，多吃点，
2: 妈，
1: 你就多吃点啊。
3: 哎呀，好、哦。哎呀，今晚上就不用一个人睡凉被窝喽。
4: 都把老婆当热水袋啊！
3: 谢谢。说什么呢？你这是。
4: 来
3: 啊！
4: 不作那么一次，还不知道一个人生活难吧？
3: 现在认识到了也不晚的，啊！
4: 就是得长记性啊，纹好了伤疤忘了疼。
3: 什么伤疤呀？只要不伤着肝儿，啊，咱两口子就好好过日子，啊！
4: 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嘛。
3: 就是，你说两口子过日子，夫妻之间哪有不磕磕绊绊的，对不对？就是别抓着那些生活中的琐事不放，是吧？你说我工作那么忙，家里的事我难免有些照顾不到，你就应该理解我。行了，咱不说这个了。既然你已经认识到错了啊，我就原谅你了。
4: 什么我认识错，要你原谅？要你原谅什么呀？
3: 你不好意思呢。没事儿，没事儿，我告诉你啊，你能知错认错，我就觉得很不容易了，我知足了。
4: 我知什么错呀？哎，关键是要你认识到错误，你知道不知道？
3: 你瞧瞧你，你瞧瞧你，哦，刚认完错你就要推翻呐？
4: 我推翻什么呀你？你要把你保证的话都给我记住了。
3: 哎，怎么回事啊？
4: 什么怎么回事啊？
3: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觉得自个儿错了，后悔，悔的肠子都青了吗？
4: 啊呸！恶心死了！是你说的，你不知好歹，你怎么都忘了呀你？
3: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知好歹啊？
4: 你说的，你说你娶了我这个人做媳妇儿，你不容易。你说你希望我原谅你，给了你一次改正的机会。我还纳闷儿，我说你怎么能说出那么肉麻的话呢？
3: 啊呸！这不是你对我说的话吗？怎么成我对你说的话了？
4: 我说我对你说的话，
3: 不是你在说胡话呢？
4: 你在说胡话呢？
3: 怎么
4: 了？是你说的错，你怎么说我错
3: 了？是你错了，你向我认错，
4: 我认什么？
3: 我说我接受你的认错。
4: 你怎么出尔反尔呀、啊、你？
3: 你才出尔反尔呢？怎么是？怎么会是我？
4: 你就配这个枕头水？你给我滚！
3: 我滚去！我干嘛滚呢？这是我的家。
5: 哎，你认人多，在学校附近帮我找间房。最好是楼房带暖气儿。
6: 啊，真要单过啊？那童子呢？他放你吗？

0: 人家今儿上海没有广州的，要么是大夜班小夜班，我这都小半年没见他人影了，再见面都该不认识。
1: 怎么会这样呢？你们从前
0: 可别提从前，全是假的。
1: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最嫉妒的女人可就是你啊。
0: 现在该是最可怜的女人了。
1: 什么叫可怜呀？那没有爱的，有爱得不到的，那才叫可怜呢。你们这算什么呀？爱了大半辈子了，快五十了，闹什么呀你？
0: 老了老了，到这样。
2: 你家要电视吗？我广东有个哥们儿能搞到电视，而且门票。
3: 切，哪有那个闲钱呢？我们家有个收音机就行了，哎，不买那玩意儿。
2: 电视比收音机强多了，里边有小人儿。我跟你说，那小人儿
3: 上你们家。
2: 呀，文老师，哎，
4: 大刚下班了。哎。
2: 这是你媳妇吗？咋带他不理的，跟个透明人似的，咋的了？
3: 也好啊，省得吵架了。
5: 啊，孙儿，
3: 哎，
5: 今儿咋回来恁个早啊？
3: 哎呀，厂里头没得啥子事啊。
5: 嗨，平常看到你啊，睡觉才回来，突然回来早了，还有点奇怪。

0: 您跟着我干嘛呀？我没事儿。我真的啥子事都没得呀。
1: 你喝哪个会混事？你现在跟我连两个话都不说一句，这还是两口子啊，还是过日子吗？
0: 哎呀，咋不是过日子呢？你跟我们老汉老了以后，不是也没得啥子话可说吗？是不是？
1: 我跟你爸爸两个又不是谈恋爱结婚，我们这一辈子啊都没啥子说的的。你问问你两个以前那么爱在一起掰呀掰呀，现在哪个变成这个样子了嘛？有啥子了不起的嘛？
0: 哎呦我的个妈耶！你说我不回来吧，你是唠唠叨叨唠唠叨叨的，我都一回来吧，哎你还敢啰嗦，哎呀你耳鸣哭哦。
1: 那爪子还要出去啊？
0: 哎呀那么晚了我上哪儿去嘛。
2: 多多大宝洗手吃饭了。
1: 吃饭吃了饭好好跟他掰一下。我跟你说他最近啊心情也不好，以前那个儿出去连大伯都怕他了。好
0: 好
1: 吃饭。
3: 怎么加菜呢？嘛呢？
4: 看什么看呀，快点吃，
3: 那么多作业没写呢。
5: 妈，那个晚上电视上演加里森敢死队，我想上庄叔家看见。
3: 现在还看电视，都什么时候了呀？不考大学了？
5: 跟老师都说劳逸结合，再说同学都看，家长还专门给买电视呢。
3: 你学习本来就那么差，老师都说你上课都不知道在干嘛呢，
6: 跟梦游一样的。
3: 收拾桌子，收拾碗。
5: 让我干家务，一会儿让我学习，到底让我干嘛呀？
3: 干完家务再做作业，你听懂了没有？
5: 凭什么我干家务啊？大姐、二姐高考的时候，您什么都不让干，还有大宝，凭什么他？

0: 到晚什么都不干了。
1: 我说一句，你顶十句，你还有点女孩的样子没有？
2: 好了好了好了，多多，你去复习功课吧。我来洗碗。
1: 妈，你甭老惯着他，把他惯成什么样了？你看。
3: 行，我不吃饭成不成啊？饿死拉倒。
1: 你再犟。
2: 文丽啊，我还是想看那个啥子敢死队，反正呢，多多跟大宝都上了一个礼拜的课了，我们劳逸结合，让脑壳轻松一下，好不好？

0: 不能待会儿啊？
1: 有事儿？
0: 就这么着，永远都不说话吗？
1: 是谁不想跟谁说话呀？

0: 咱今天别吵，好好谈谈，成吗？
1: 要是还有的吵，还不至于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告诉你，童子，你现在坐在这儿，我觉得你很陌生，我简直不认识你。
0: 我也没想到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也很难过。
1: 你还难过？这个家对你还有什么？你不早就想把它当累赘一样甩掉了？
0: 说了不吵，不吵啊！
1: 我一说话就吵，那我不说，你说。
0: 咱这么下去，实在是太没意思了，既影响孩子，又影响咱们的工作，你说是不是？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我什么意思？这不是咱俩的意思吗？这不是，
1: 你说清楚了。
0: 你别以为一说到这事儿你就一肚子委屈。我告诉你，现在谁都不容易。
1: 你说呀。
0: 你不要用这种态度嘛。
1: 我什么态度啊？你要没什么正经话你就走人。你家里事你不管不顾，我还得伺候老的伺候小的，我还得洗衣做饭。
2: 你就永远这样，永远抱怨，永远指责，不管我做什么怎么做，你永远都不会满意。
1: 我就是这样，怎么着？
0: 说好了咱们不吵的，别吵，不吵。太没意思了。
1: 我觉得也是。
0: 那咱分了吧。
1: 成。

0: 妈。
1: 三儿。哎。你在家干啥子？
0: 啊，我出差。
1: 哎，你就想干啥子？问你呢。啊？
0: 妈，我跟婉妮商量好了，我们两个先分开一段时间，大家都冷静一下，要不然再这样下去，我们就成仇人了。
1: 这是不是因为我？我晓得。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8: 你们两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吗？他左腿有钢钉，你右腿有钢板，你俩跳什么舞啊？机械舞啊？
9: 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到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
10: 你知道你跟猩猩的区别是什么吗？
11: 什么呀？
10: 猩猩被关在动物园里，而你哪儿都能溜达。
12: 感受快乐的真谛，
13: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
14: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1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14: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兰多。
16: 哎，秉慧，你今天不咋高兴的样呢？
15: 这不今天一看日历啊，哎呀，5月20号啊，赶紧给老爸老妈姐姐姐夫各发了5块2的红包，然后默默等待他们能给我回一个52或者是520啊。那过了一会儿啊，我的手机开始陆续的响起了提示音，果然他们都商量好了一样啊，给我发的全是5毛2，
14: 赔大发了吧？这就是太能算计的下场。

0: 好，
1: 你也不用幸灾乐祸，欠你的钱啊，得下个月才能还喽。
0: 哎呦喂，大哥，这绕了一大圈，原来是我没算计了。
1: 这可不是我算计你哈，这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呀。

0: 三世。
1: 我跟你呀、啊、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就你这样怎么跟我在这四海八荒混呢？
0: 你现在跟个外星人似的，说话我一句话都听不懂。我问你，那马上老年文艺汇演，咱俩那舞蹈还练不练了？
1: 你管我干啥呀，你跟你老刘太太跳去呗。
0: 不是，你跟老郭头不也跳得还挺热乎
1: 吗？他节奏感太差了，总踩我脚。
0: 那你没说磕夫磕夫啊？
1: 我倒是能磕夫了，这鞋磕夫不了了呀。

0: 成真了。
1: 要不然咱们俩换个地方练舞啊？
2: 我看也行，我吧总感觉这个地方有好几百双眼睛盯着咱俩，怪瘆得慌。
3: 最美不过夕阳红。问
4: 叔叔们、阿姨们，我知道你们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人，但是我希望啊，你们能遵守咱们老人院的规章制度，好不好？昨天我听说呀，在公园的长椅上有两位老人公然谈黄昏恋。不是不让你们谈恋爱呀，是咱们院里边有前车之鉴。那去年刘大爷和李阿姨相爱了，刘大爷为了哄李阿姨开心，那是用尽心机呀，最后呢得了心肌缺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必须要追究一下啊。这样，昨天在公园长椅上谈恋爱的两位老人是谁？请你主动站起来。
2: 这是谁呢？
4: 张阿姨呀、啊，满屋就你一位女士，你找谁呢？
2: 不是小虎啊，阿姨是想帮你回忆回忆那老头是谁呢？
4: 那行，我再问一遍啊，昨天跟张阿姨约会的那位大爷是谁？请站起来。各位大爷，我说的是跟张阿姨约会的，不是想跟张阿姨约会的。这老不正经，没事了都坐下啊。
1: 哎，你们这帮臭不要。
4: 许大叔，一猜就你啊！那个许大老人可以先休息了啊！你们两个留一下啊！来，两位，来来来来来，昨天是怎么回事啊？啊，许叔叔，
1: 那天啊，我俩啊，让，
5: 这个点儿挺好的，
2: 一点担当没有啊。
4: 那你说说吧，张阿姨。行了，张阿姨，同一个套路不适用用两次。
2: 那个小普啊，是这样的，那个我跟你许大爷吧，我们俩就是单纯的舞伴关系，我们就想跳个舞。
4: 你们跳舞啊？
2: 对呀、啊，那么过两天全市有一个老年文艺汇演嘛，我们俩寻思弄个双人舞上去跳跳。
4: 这说到跳舞，事儿就更严重了啊！你们两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吗？他左腿有钢钉，你右腿有钢板，你俩跳什么舞啊？机械舞啊？
1: 啥是机械舞啊？
2: Popping、啊、你啪啪啪，哎妈，不好意思、啊、
4: 要是再这样我就得通知你们孩子了，下不为例啊。
1: 不是小小，不是，这不能让他跟咱孩子说呀。啊，
2: 实在不行的话咱俩别跳，
1: 咱俩分开呀、啊、
2: 为了孩子。
1: 小张，
2: 老许，
1: 小张，
2: 老许，
1: 小张，
2: 老。

0: 行了，舞也跳完了，咱俩就好聚好散吧。如果我现在回头，恰巧他也回头的话，我会跟他走。
1: 如果现在我回头，恰巧他也回头的话，我就带他走。
0: 果然没回头，
1: 果然没回头，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果然，果然，果然，
1: 哎呀妈呀，崴脖子了！
0: 哎呀，怎么了？我说好，哎妈，咋整的这样？
2: 哎，怎么回事啊？许大，你注意点！
0: 你看，
2: 哎呀，别着急啊，带你去医务室啊。
1: 好，好，
2: 你们俩在一起没好事儿。哎，你们都别玩啊，把昨天学的地理题背一下啊，待会儿检查。
3: 你快想想咋整吧，待会儿你儿子来了，那可不好对付啊。上回我把我的医保卡弄丢了，我孩子说了我两天。
4: 可不是嘛，上回啊，我把我孙子给弄丢了，我儿子还给我说了。
0: 那没打你就不错了。
1: 哎呀，别说那没用的了，我跟你讲，就这些事儿啊，不能叫孩子们知道。
0: 你这说的挺好，
1: 我闺女她听
5: 了，
1: 跟我说的那意思是啥？
0: 你听听老
1: 这些事儿吧，
0: 啥也不是。
6: 你们还能不能行了？咱们得拿出点老年人的气质，在孩子面前，该说说，该骂骂，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看看他们能怎么样。行了，我说完了，我没孩子，我先走了。
0: 你没孩子，你那装什么大瓣蒜？
3: 是，
0: 不过啊，同志们，我觉得刚才那个大瓣蒜说的有点道理。老同志们，我觉得咱们是时候应该反抗了。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反抗啊？
4: 老姐姐呀，别给孩子们增添这烦恼丝了。
0: 你这个老何，我跟你说，你这人观点就这样好不好？来，咱们找出咱们这里面最有阅历、最有智慧的欧阳先生，让他给点意见，行不行？
1: 哎，这个办法行啊。那个欧阳老先生啊，请你出来一下。
0: 我们这里面最有学问的人，90岁的人了，耳不聋，眼不花。哎呀，欧阳先生啊，哎，走过了，走过了啊！你看这刚刚夸完的，来，在这儿啊，欧阳先生啊，咱们几个遇到了个困难，想跟您请教请教啊。
7: 说吧。
3: 这欧阳先生嗓子咋了？
0: 抽烟抽的。
3: 这一天得抽多少烟？抽这样。
0: 一天两个打火机。这嗓子就坏了。欧阳先生啊，咱们呢，在这个号称最幸福的养老院里边，一点都不幸福。欧阳先生，您说说，我们应不应该反抗？
7: 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也早想反抗了。
0: 太好，欧阳先生支持我的观点。我现在就问你们一句啊，你们是干还是不干？
8: 干！
2: 干什么干呢？
8: 干是江西省的简称，四是四川省。
2: 行了行了行了，别背了别背别背了。地理题背的不错啊。咱们敬老院呢，根据你们每个老人的气质啊，量身打造了课程。你们看一下啊，这些，这棋盘、咖啡器，多高端，多洋气啊！这都是其他敬老院没有的。所以啊，大爷大妈们，好好学，好好练啊！晚一点我过来检查啊。
0: 行行行行行，你别练了，练什么练你啊？老何呀，你小的时候就学过磨豆浆，你现在跑这来磨咖啡来了，有区别吗？我感觉区别呀，就是把驴换成你了。老鲁啊，哎呀妈，你天生色盲，黑白不分哈，你连看个彩色电视你都费劲，你在这下围棋，你能赢得了吗？老于啊，哎呀，学着沙画了。

0: 你汗手一沾沙子就洗不掉，完了还爱吃手抓饼，你看你把你的牙个都没剩几个了，还笑还笑。
1: 老同志们呐，咱们在这个号称最高端的敬老院里面过着自己最不喜欢的生活，我今天就再问你们最后一遍啊，你们是干还是不干？
2: 干。
0: 好，现在我宣布咱们的联盟正式成立。朋友们，这次我们为了幸福而战，
3: 这次我们为了快乐而战，
4: 这次我们为了自由而战，
5: 这次我们为了梦想而战。
6: 参战。
7: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8: 太逗了，
9: 曼曼，曼曼，
10: 哎呦，
9: 倒霉了，
10: 真倒霉，这还吐了我一身子，哎，
9: 太倒霉了我。
11: 哎呀，
9: 快给我下来！
11: 哎呀，
9: 哎呦，哎呦，大过年！
11: 哎呀，妹妹呀，你也太瘦了。哎呀妈！
9: 还嫌我瘦啊？
11: 我看我肩膀，我就像肚子大蛋蛋儿。
9: 我这代价当当，也付出太多代价了吧？这衣服把我吐的。
11: 不好意思啊，衣服给你弄脏了，更赔你啊。走位，走位，回手，掏。哎，
9: 这啥呀？这是？
11: 哥赔你衣服的钱，这点钱呢，一共是68.88元，你呢？就当6888那么花啊，因为哥呀攒这俩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一分一分攒的啊。
9: 算了哥，这钱我不能要，我听出来了，这可是您的血汗钱呀。那洗手间是吧？我
11: 就擦
9: 一下啊。
11: 拿着啊，能把哥扛回来。哎，再说这丫头胆多大呀，对吗？
10: 哟，这家里的门怎么没有锁啊？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1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10: 你给我松手，你松不松手？
11: 我
10: 松手。
11: 我不松。
10: 我数三啊，三二一。
11: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
10: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离婚。
11: 我说的是。
10: 我得走啊。
11: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10: 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
11: 那对对对，走走走。哎呀，走走
9: 大哥、啊、行李，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
11: 哎，醒酒了。
10: 你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谁？宋小宝。
11: 他是那个。
10: 你给我闭嘴！你是谁？哎呀，
9: 我是。
10: 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11: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10: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啊！
9: 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11: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10: 他是代驾。哎呦呦呦呦呦，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长得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女明星呀、啊，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嘞。
9: 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11: 对，
10: 哈哈，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11: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10: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

0: 小宝，哎呦，你看看他今天给我带来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
1: 我是代驾。
0: 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2: 能冷静，
1: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一点好不好？哎呀，这可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哎，
3: 我也脑瓜疼啊，脑瓜疼。
0: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3: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0: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
1: 一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哎，
1: 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3: 对，人家是好心。
0: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3: 今儿我好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1: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3: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按你按时间收费嘛。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0: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了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1: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3: 你这边有什么都看不上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0: 嘴硬是吧？狡辩啊，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3: 媳妇，你这点过分了。
1: 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看，
0: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1: 你看看，10:10叫的代驾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哎呀，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0: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1: 手机，怕啥呢？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
0: 对，
3: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一点干嘛呀？
0: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3: 莫盘，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0: 宋小宝，
3: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0: 一边去！
3: 我看看谁？
0: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1: 老大，你咋宁啊？
0: 老大。
1: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0: 他跟我结婚之后跟我说，你就是我的老大，还有第二个老大。哦，怪不得，怪不得啊！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3: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0: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3: 不要看，
0: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
3: 你，
4: 宋小宝，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3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3: 听吧，听吧，听吧。
1: 我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10年了，

0: 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啊，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哎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哎哎，代驾能用得上。
1: 这个不好拿。
0: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2: 他说我胃不好，怎么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0: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1: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
2: 我就讲讲嘛。
1: 啊，你就讲一讲。都干啥嘞？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听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理。
3: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阿佳啊，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1: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0: 大丈夫能屈能屈，
1: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3: 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1: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3: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 哎呀，小姑娘，哎呦，阿佳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很少见了啊。长得又漂亮，心又善良，是不是啊？
1: 多好，多好，
3: 大过年的是吧？她做代驾不容易。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0: 姐，
1: 听你嫂子，咱煮饺子去。哎，
3: 好好好，
0: 改口了，叫嫂子。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呀，还说是攒了3年的私房钱呀。你说这一分一分的是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我
3: 私房钱，你挨这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才话我说，喂，你给我站住！
1: 别，
3: 不会放过你啊，宋小宝！
1: 我来。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和护眼长堤海露，本栏目由德国海露滴眼液特约播出。
6: 到了这个季节呢，咱们北方啊也到了花团锦簇的好时候。可惜啊，天天下班之后呢，看着人家哼着小曲儿，跳着小舞，遛着小狗，我呢只能在家看着小孩儿。
5: 这怎么的？咱姐又出差，把带娃的工作又交给你了？
6: 是啊，这小外甥今天还跟我说呢，舅舅，如果期末我考了100分，你会怎么样？啊？我说那舅舅一定会高兴疯的，你妈妈也是。小外甥一听，哎呀，马上说，舅舅，我这么爱你和妈妈，我绝对不会让你俩疯的。
5: 小外甥啊，这是重启了咱们欢乐颂的风格呀。
7: 你回避一下呗。橘子啊，我想欺负你，
8: 滚。
7: 舒服。看出没有，
8: 橘子对我有意思。
7: 谁对你有意思？
8: 你
7: 自作多情。刚才他骂了个滚字，包含着浓浓的爱意。行，我让你看看他对我的态度。过来，傻橘橘。你知道星星和你的区别吗？
9: 什么呀？
7: 星星能点亮夜空，而你点亮了我的心。

0: 什么玩意儿？就你这我也会。
1: 跪过了吧？
0: 橘子，嗯，你知道你跟猩猩的区别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0: 猩猩被关在动物园里，而你哪儿都能溜达。
2: 要不你再想想。
0: 不是你这么跪着给我们俩上坟呢是吗？过来，站上来。小菊菊，啊，你知道吗？你的人生有两个重要的男人，嗯，一个是你的父亲，一个是你的丈夫。我不是你的父亲，你猜我是谁？
2: 讨厌。
0: 停！我告诉你，橘子，他做的那个男人，我要做你另一个男人。
2: 你要当我爹呀？
0: 你想当我老丈人啊？那不也没得选了吗？哎，
2: 行了，别瞒了，郭亮，我跟你哥谈恋爱呢。
3: 愣起。
0: 这事儿翻篇了，
1: 心这么大吗？
0: 爱情死了，我还有事业。对，加油，耶，动起来，动起来，呜，
2: 呜，又没有给拴起来呀、啊。
1: 不用跑了，跑累了就该歇着了。
0: 哎，嫂子，
1: 嫂子，
0: 要不要加入我们这个组合呀？哎，
1: 对呀、啊，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组合，咱们一起去参加那个保温杯歌唱大赛啊。
0: 对呀、
1: 啊，
2: 那太好了，我们得给组合起一个好听点的名字。哎呦，
1: 起什么名字呀？就叫贼拉棒组合。哎呀，
2: 太难听了。
0: 哎、对对对，不行不行，那名字我想一个。你看啊，我们两个人呢，老围着你转。嗯。要不就叫二人转组合。哎呀，能不能想个洋气点的名字啊？介于咱们仨现在的关系。嗯，
1: 我想一个吧。这么着，就叫哥哥嫂子小叔子组合。
2: 洋气，听着就亲切。郭亮。哎呦，我想约你。
0: 你约我哥吧。
2: 为什么呀？
0: 我们俩是双胞胎。你约他就等于约我了。
2: 郭亮啊，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为什么？真结实。我跟你说啊，要不是因为我打不过你，我早就想拜你为大哥了。嘿，
2: 我说你说谁呀？我真的，你来走。那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
1: 那就咱俩了，还能干什么呢？小菊菊啊，嗯，咱俩一个姿势已经八个小时了，是不是咱也动会儿动会儿啊？
2: 我怎么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总过得特别快呢？
1: 我也觉得是啊。
2: 好了，跟你说正事儿啊，我已经把咱俩的事儿跟我爸妈说了，这周末。要不你跟我回家见爸妈吧？
1: 你别呀，我哪能见你爸妈呀？我就一穷小子。
2: 这有什么？我不在乎，我们在一起开心就行了呀。
1: 那也不行。哎，你说你喜欢我什么呀？
2: 你有才呀。
1: 我说了我没钱。
2: 才华。
1: 哦，那倒是。哎，其实吧，我就特别想，等咱俩以后也生一对双胞胎，我有这基因。
2: 那不行，我要生四胞胎。
1: 多少？
2: 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
1: 你说的这是我孩子吗？
2: 夫妇得正啊。哎，
1: 小菊菊你真好。小菊菊，我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4: 今天你住下，睡不睡觉？

0: 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啊，我是本足疗店的头牌技师野玫瑰，为您服务。
1: 野玫瑰什么？
0: 哎，
2: 行，
0: 怎么样？
2: 给我摁摁肩吧。
0: 别呀，大哥。
2: 啊？
0: 这不捏个脚吗？
2: 哎，我脚太臭了，怕你扛不住。
0: 大哥，您怎么了？我是专业的呀，我什么脚没见过呀？
2: 这么，哎，别，你看，
0: 没事，
2: 你飞。
0: 大哥，您那脚昨天拿臭豆腐泡了是吗？
2: 你看，对不住啊。
0: 大哥，赶紧穿上，哎，要不然人以为我这公厕呢。
2: 哎呀，干你们这行的也不容易啊。
0: 是
2: 啊。哎，
0: 大哥，哎，不是，我说，哇，
3: 怎么了？
0: 什么？这你是不是给人捏脚来？什么味儿这是？不是，咱大小咱也是开了十多家店的老板了，咱老板别老捏脚行不行啊？
3: 你麻来了？
0: 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
0: 专治各种男科，这什么好消息？这是？不是你拿到了？你看这不这儿呢吗？你看，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010》，哎，之那小伙唱挺好节目，咱俩参加这个，哎，咱这音乐梦想火了。
3: 选秀节目？
0: 怎么了？
3: 我不去。
0: 你为什么不去啊？
3: 我都不会唱歌了。
0: 你怎么不会唱啊？你没发现吗？自打你开了这足疗店以后啊，你唱歌越来越有味儿了。我不去。你去不去？
3: 我不去。
0: 你不去我去。
3: 你也不许去。
0: 我就去。
3: 你参加什么选秀？我问你。
4: 欢迎来到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010，接下来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本次节目的嘉宾评委，闪亮登场。

0: 这有什么可参加的？
1: 快点呗，快点吧。张局，
0: 张局，
1: 张局，哪个张局长？是林业局那张局长吗？
0: 什么张局长啊？张局，
1: 张，叫张局。张局才去呢，
0: 我不去，
1: 有关系。
2: 好了，我们开始录制吧，有请下一组选手。
1: 张局，
3: 我，
1: 我忘了，二人转组合，打打个地，打打个地。哥哥嫂子小叔子。
2: 好，开始自我介绍吧。
1: 啊，好，老师们好，我们是贼拉棒组合。我们今天给老师带来的故事是《女娲补天》。
4: 说你们的故事。
1: 我们的故事，我父亲呢，就是患病很多年了，然后呢，我们呢一直在照顾我的父亲，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忘记我们的音乐梦想。哦，
4: 父亲患的什么病啊？
1: 家父患脚气多年。
0: 你
1: 不会不会说话呢？
2: 郭阳，你不要说话。郭阳，那年你为什么不告而别？这些年你为什么一点音讯都没有？你给我个解释。
1: 老师，我比赛呢。
2: 那好，你们上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5: 郭阳。阿姨今天偷偷来见你，是想对你说，我知道你和张局在谈恋爱，但阿姨是不会同意的。她为了你，已经放弃了两次出国深造学习音乐的机会了。如果你真的爱她，你也希望她变得更好，对吗？

Thank you.

0: 在下虽出身寒门，但却对荣华富贵不屑一顾，半生苦读金榜题名，为的是光宗耀祖，择荫妻儿。如今却要在下冒名顶替，弃糟糠于不顾，在下怎能从命？魏公公若是再敢提此事，休怪世美不顾颜面，将魏公公逐出门外。
1: 哼，状元公，咱家为了不让公主失望，已把一切安排妥当。如状元公执意不肯，那咱家为求自保，不得不将状元公杀之灭口啊。
0: 哼，在下读圣贤书，甚至

0: 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便魏公公以死相挟，在下也绝不妥协。
1: 状元公既不畏死，难道你就不为你全家老小的性命想想？
0: 你说什么？
1: 状元公若不同意，咱家迫于无奈，不但要取状元公的性命，连你年迈的父母，还有妻子、孩子，一家五口的性命，恐怕也难以幸免呐！
0: 你敢伤害他们？
1: 状元公，只要肯按照咱家的安排去做，他们自然毫发无伤，否则……范官以状元公的一家老小性命为要挟，状元公无奈之下只得从命。
2: 那陈世美是否因你要挟而冒名顶替，与你投案无关，本府暂不追究。那第二具尸首又是什么人？
1: 那人是来自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陈春。
2: 你又因何要杀他？
1: 回包大人，那陈春是包大人传来验证驸马身份的人证，范官本来与他素不相识，谁知在包大人来驸马府的前一天，他突然独自一人来找范官。你到咱家到底有什么事儿？你就明说吧。
3: 是，小人是开封府包大人专程从陈家村请来的。包大人要小人前来驸马府认人。
1: 认什么人？
3: 认一认驸马爷是不是咱们陈家村的陈世美。
1: 那你的意思是？
3: 如今陈家村正遭饥荒，小人身为地保，总得为村里的乡亲们着想。如果有50两纹银帮助乡亲们度过饥荒的话，
1: 如果咱家肯出50两，帮助陈家村的灾民，那你又如何回报咱家呢？
3: 明天见到驸马爷的时候，小人就肯定会发现，跟他从未见过面。
1: 范官，为了不让驸马的身份被揭穿，只能接受陈春的勒索，所以他在包大人面前做了伪证。
2: 既然那陈春已被你收买，做下伪证，你为何还要派韩琦去将他杀害？
1: 那陈春贪得无厌，他还想索取500两。范官担心他虚索无度，后患无穷，所以才派人杀他灭口。
2: 此事驸马可曾知晓？
1: 驸马爷跟陈春相识多年，不可能不识，自然是略知一二，否则怎么会在包大人面前镇定如常呢？不过驸马爷只知道陈春受贿，其他的一概不知。
2: 你倒是肯替他说话。
1: 范官是实话实说。
2: 本府再来问你，那秦香莲不忍见陈世美身首异处，而谎称驸马不是他的夫婿，而且他母子三人也已离开京城返乡，你为何还要派韩琦追杀他们？那韩琦又是怎会自尽身亡？
1: 那秦香莲在开封府击鼓鸣冤，范官早已收到密报，虽然秦香莲没有揭穿驸马的真实身份，但永远是个威胁。范公

0: 官为了永除后患，派韩琦去追杀他们。至于韩琦为何自尽身亡，那犯官就不得已而知了。
1: 难道这些事驸马爷全不知情？
0: 这都是犯官个人所为，驸马爷的确毫不知情。
1: 哼，照你所说，莫非是要替他脱罪不成？
0: 包大人，犯官毫无此意，请包大人明察。
1: 那么本府倒要问你，这三条人命与诸多官籍，本府君尚未将你列入嫌犯之列，你却为何主动前来投案？若不是企图为他人脱罪，又怎会如此？
0: 包大人断案如神，世人皆知。既然此案包大人已经着手追查，犯官心知没有侥幸心理，与其让包大人查捕归案，还不如自行投案，或许还能减轻其刑。
1: 以你自己所供认的罪行，只怕难逃一死。
0: 既然犯官难逃死罪，又何必让驸马爷受到无辜的牵连？
1: 也罢，既然你已认罪，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1: 让他画押。

0: 恩呐、啊！
1: 在。
0: 将魏明押入大牢，听候再审。
1: 是。
2: 且慢。包大人为何不将犯官定义判刑？
0: 你自行投案，自成罪状，本府皆已登录在案，而且由您当堂画押。日后那陈世美具体到案之时，自会并案再审。
2: 犯官说过，一切都是跟驸马爷无关的呀。
0: 有关无关，本府自会诊断，与你何干？退堂。

0: 陈世美，你好大的胆子！
1: 母后，请息怒。
0: 哀家怎么能不生气呢？哀家请皇上赐婚，请八王爷担任大媒。天下的臣民都知道哀家将你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他，他却是一个有妻有儿女、冒名顶替的大胆狂徒。
1: 母后，他是被魏明逼的，如今事已至此，只有母后出面才能救他一命。
0: 哀家为什么要救他？像他这样不知羞耻的败类，留在这世间也是个祸害。只有让包拯依法处置，才能让那些天下的负心汉有所警惕。
1: 他毕竟是当朝的驸马，是我的丈夫啊。
0: 像这样的丈夫你还敢留在身边？他能狠下心来抛弃他的糟糠之妻，将来他也会同样对你。
1: 母后，女儿知道他不可以依靠，可是你就看在这未出世的孩子的面上救救他。这孩子不能没有出世就没有爹。母后，孩子他是无辜的，您就可怜可怜他吧。
0: 就算哀家看在你和孩子的份上，也未必能救得了他呀。
1: 母后。

0: 身为国母，怎么会救不了他？
1: 那包拯一向铁面无私，就如你刚才所说，这中间还牵扯了几条命案。即便是哀家出面，包拯也未必能轻易放过他。
2: 启禀太后，那些事情都是魏明做的。
1: 魏明？对了，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就是他，为何他没有来？
0: 魏明他要去开封府，试着向包大人疏通一下。
1: 绝不可能，包拯绝不可能徇私枉法。
2: 他不是去疏通，他是去投案。
0: 魏公公竟然牺牲他自己，你
1: 即使刑案部分让驸马脱了身，可他依然有儿有妻，依然是别人的夫婿。倘若他的原配不肯放弃，我大宋朝廷还没有哪一条法律能够强行拆散别人的夫妻。这件事情还得从长计议。
0: 我为了你的孩子去求母后救你，这让我想到了你的原配妻子。她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去求谁？母后答应想办法救你，绝不是因为你，而是为了我的孩子和我。可怜天下父母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是你又是怎样的一个父亲？
2: 我知道错了。
0: 这岂是一句错了就能够了结的？你妻子儿女所遭受的痛苦，该怎样去弥补？我呢？我的下半辈子要怎么度过？这孩子将来又要怎么样去看待你这样的父亲？
2: 公主，再给我一次机会，就算是为了孩子，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弥补你们的。公主，
0: 你不要碰我，你给我听清楚，从现在开始你都不许再碰我。你也要给我记清楚，你今天能够活在这个世上，是因为有了这个孩子。
3: 公孙先生留在府中，将一切准备妥当，本府回来之后立即升他。
4: 是，学生遵命。
3: 展护卫，
5: 在。
3: 随本府一同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提档案。
4: 倘若驸马府的人户主阻拦呢？
3: 不可伤人，但也必须将陈世美带回。本府相信你办得到。
4: 属下明白该怎么做，我一定会把陈世美带回来。
3: 王朝马汉，
6: 在。
3: 备将，
6: 是。
3: 孙大人酒后了。
7: 包大人，这位就是白云寺的主持方丈圆通禅师。
8: 老衲圆通见过包大人。
3: 有劳大和尚了，两位请坐。
7: 好。
3: 孙大人专程来到开封，本府感激不尽。
7: 包大人召见，本府岂敢不来？
3: 孙大人言重了，若非事关重大，也不会劳动孙大人。
7: 正是因为关系重大，本府更是不能不来。
3: 全案始末孙大人可以明了。
7: 包大人在信中说的清楚明白，圆通禅师也都明了。
8: 不错，这串佛珠是老衲赠与陈世美之物啊。

0: 我佛慈悲，阿弥陀佛。
1: 本府正在前去拘捕那冒名顶替之人，届时还要请两位充当人证，
2: 静候包大人通知。
1: 有劳了，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1: 为两位安排住所。

0: 臣开封府福营包拯，叩见太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1: 包青平身，哀家宣你进宫，你可知道为了何事？
0: 回太后，想必是为了驸马之事。
1: 不错，那就好。哀家今天和你要当面说个清楚明白。
0: 启禀太后，此案涉及三条人命，开封府也已立案侦办之中，不知太后要与包拯说些什么？
1: 包青不必将此事归于公案，你所谓的三条人命，魏明不都已经招供了吗？与驸马又有何干呢？公主与驸马在哀家面前将前因后果都说了，包青，你也不必觉得意外。
0: 臣启太后，公主与驸马在太后面前说些什么，臣虽不得而知，但包拯却可确定，那驸马的原配妻子秦香莲以及他的一儿一女说了些什么，又受了些什么，太后想必也完全不知。
1: 包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臣不敢无理放肆，然而太后既然要与包拯说清讲明，就该听听两造的说法，而不能仅听公主与驸马的一面之词。
1: 也罢，那哀家就听听你的说法吧。
0: 臣敢请太后禀退左右。
1: 你们都退下吧。
2: 是。
3: 什么？如此说来，陈世美极有可能可以完全脱罪。
4: 展护卫别急，至少到目前皇上还没有下旨特赦。
3: 太后宣大人进宫就是为了这件事，难道太后不会请皇上下旨吗？
4: 这
3: 看来非用江湖手段不可了。
4: 不，展护卫千万别冲动，大人一向嫉恶如仇，绝不会让陈世美就此脱罪。
0: 太后母仪天下，万民敬仰，又岂能为那陈世美一人而损皇家清誉，遭天下非议？太后又将何以面对天下臣民百姓？
5: 包拯，
0: 臣斗胆直言，太后若要治包拯出言犯上之罪，包拯甘愿受罚。
1: 包拯，你可知哀家除了当今太后的身份，同时还是公主的母亲。公主虽然不是哀家亲生，哀家却视她为亲生，身为人母，此刻又该如何呢？
0: 太后，
1: 你听哀家说，你一向执法守法，既然魏明已经担下了罪名，而你又无法证实驸马的确涉案，那驸马只剩下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罪名。哀家又确信皇上能够特赦于他，抱歉，依法论法，你无法再治驸马的罪，你又何必再苦苦纠缠呢？
0: 太后说得不错，那三条命案，驸马或许可以脱罪，然而秦香莲仍可告他不孝父母、抛妻弃子之罪，依法论法

0: 包拯依然可以办的。
1: 倘若那秦香莲撤回告诉呢？缺少原告，你又如何查办？
0: 太后，那秦。

0: 状。还有，你通知秦香莲，就说哀家要召她进宫，和她谈谈陈家的家务事。
1: 臣遵旨。
2: 包大人，香莲，香莲可否不去？
1: 怎么，你不愿意见太后？
2: 香莲只是一个乡下妇人。
1: 不，你也是当今驸马的原配妻子。太后的目的，无非是想劝你撤回对陈世美的告诉。你若是坚持不肯，去了又何妨？
3: 香莲，太后宣召不能不去，否则就犯下了抗旨之罪。
1: 公孙先生说的没错，然而你若是真不愿去，本府愿意承担未曾转达太后懿旨的罪名，你依然可以不必进宫。
2: 不，包大人，我去。
1: 你确定？
2: 多谢包大人多方维护。香莲千里寻夫状告驸马，不能因此反倒让包大人为香莲受过。太后虽然身份尊贵，香莲理直气壮又有何惧？
1: 好，既然如此，本府陪你一同进宫。
4: 不，大人，让展昭陪他去吧。
1: 展护卫，太后并非一般人，绝不会有不利于香莲的举动，你不必顾虑她的安危。
4: 属下是担心入宫的途中有人会对她图谋不轨。
1: 也好，不过你必须答应本府，在太后面前不可出言不逊，更不可自作主张，横生枝节。
4: 展昭不至于鲁莽至此。
1: 此外，太后与秦香莲说话之时，想必会将你摒出门外，你也不可拒绝。
4: 展昭遵命。
1: 去吧。
2: 香莲告退。
3: 大人怎么突然对展护卫如此担心呢？
1: 他对此事已忍无可忍，本府担心他的江湖习性会被激发出来，那时岂不是难以收拾？
3: 大人顾虑的是，不过依学生观察，大人也似乎将近无法忍受之境。
1: 是可忍，孰不可忍？公孙先生对本府知之甚深，何不拭目以待？
3: 是，学生明白。

0: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后。
1: 平身。
0: 谢太后。
1: 展护卫怎么来了？
0: 展昭奉包大人之命，带秦香莲进宫。
1: 哦，秦香莲在哪里？
0: 在门外候宣。
1: 宣她进来。
2: 是。
1: 展护卫可是有话要说，是为了秦香莲的事吗？
0: 太后自有决断，展昭不便多言。
1: 展护卫回避也好，免得左右为难。
3: 你父秦香莲叩见太后。
1: 你就是秦香莲？
3: 是。
1: 把头抬起来。你们都退下吧。展护卫，你也回避，这是我们的家务事。
0: 是。
1: 哀家知道你满怀怨恨，又知道你不愿与哀家对面而谈，

0: 是事关公主一女的夫婿，哀家又是公主的母亲，自然是家中的长辈，所以只能请你耐着性子听哀家把话讲清楚。
1: 太后不但是公主的母亲，同时也应该是天下妇女的典范。
0: 果然是书香门第，言语不惜名利却一语中地，你是要哀家对此事秉公论证？
1: 太后母仪天下，不容民妇智慧。
0: 说得好，可是今天哀家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和你谈话，眼前的情形或许你还不十分清楚，就让哀家多说几句让你明白。

0: 公孙先生。
1: 学生在。
0: 你虽本府办案多年，可曾见过本府纵放过一名罪犯？可曾见过本府隐位于权贵而不敢办案？又可曾见过本府让受到冤屈之人含冤莫白，有屈难伸？
1: 没有。这正是黎民百姓将大人奉为青天，也正是天下含冤受屈之人仍然抱持希望的原因。
0: 本府绝不是唯一的清官，只要是肯为百姓着想，心中抱持着公理正义的官员，都是百姓的青天。
1: 大人说的是。
0: 那么即使本府不再为官，仍然会有无数的青天维护着公理正义，而那些受到冤屈的人也都还能继续抱持着希望。
1: 大人，
0: 本府只是有感而发，公孙先生不必在意。
2: 皇上一旦下旨，驸马就会被特赦，倘若你不肯撤销告诉，包大人充其量判他的杖刑拘役，那时他虽然会被撤去驸马的身份，却永远不会和你复合，两个家庭同时被破碎，你和公主的孩子也同时会失去父亲，这样的结果对你来说又有何意呢？
3: 倘若民妇撤诉的话，又将如何？
2: 皇家会给你一大笔财产，会让你的孩子长大成人，也够让你们母子三人过一辈子富裕的日子。

0: 皇上一旦下旨，驸马就会被特赦。倘若你不肯撤销告诉，包大人充其量判他的杖刑拘役。那时他虽然会被撤去驸马的身份，却永远不会和你复合。两个家庭同时被破碎，你和公主的孩子也同时会失去父亲。这样的结果对你来说又有何意呢？
1: 倘若民夫撤诉的话，又将如何？
0: 皇家会给你一大笔财产，会让你的孩子长大成人，也够让你们母子三人过一辈子富裕的日子。
1: 那样他们同样会失去爹。请太后恕民妇直言，那一出卖民妇的丈夫又有何不同？
0: 那你又想如何？难道要让驸马随你回乡下，让公主成为皇家的笑柄？
1: 不，太后，民妇不会让她回去。
0: 那你想要干什么？
1: 公道，民妇要的是公道二字，还陈世美惨死的爹娘一个公道，还那两个无辜的孩子一个公道，还天底下

0: 弃的丈夫，抛弃的无主妻子一个公道。太后，宁父要的是这个，而不是太后说的富裕的生活，庞大的财富。
1: 住口！你一个乡村野妇，怎敢对哀家如此说话？哀家好心好意将情况说明于你，你竟然毫不领情。
0: 宁父并非有心惹怒太后，只是心中的苦闷难以抑制，事态放肆之处，还请太后恕罪。
1: 你是个不可多得的女子，若是换在别的环境，哀家甚至与你投缘。说这些无济于事。哀家的话已经讲完，你自己去斟酌决定吧。来人，
2: 奴婢在，
1: 请展护卫带他回去。
2: 是。

0: 我去请皇上来，就说哀家有10万火急的事要见他。遵旨。
1: 太后可曾为难于你？没有。她和你谈些什么？可是要你撤销告诉。包大人，太后说，若皇上下旨特赦陈世美，便不会以欺君之罪处置。
2: 他说的可是事实？不错，确实如此。
1: 相莲敢问包大人，难道这就是朝廷的律法？恶法亦法，
2: 本府也无可奈何。
1: 既然如此。
3: 小莲明白了，请包大人准许香莲带着儿女回乡下去。
1: 你依然可以告那陈世美不养父母、抛妻弃子之罪呀，公孙先生。倘若判那陈世美有罪，是否也只是杖刑拘役？
3: 不错，那香莲又何必告他？不如撤销控诉的好。是太后让你撤销告诉的吗？太后说，愿意给香莲母子一笔庞大的财富。你同意了她的条件？没有。
1: 香莲还不至于做出出卖丈夫的勾当。既然这样，你为何还要撤销告诉呢？只是因为刑责太轻？香莲只是太过失望了。
3: 此话怎讲？香莲带着子女进京寻父。
1: 原本已无计可施了，却有好心人言道：“开封府包大人素有青天之称，必能为香莲洗雪沉冤。”谁知道一波三折，就连皇上和太后都干涉此事，朝廷律法竟然让包大人无能为力，无可奈何。 直到今天，香莲方才知道，这人间何尝有青天啊！哪怕皇上是老百姓顶了头的天。

相恋不再相信公道正义，从此以后，相恋不再相信天理报应，从此以后，相恋就是冤死，我也不再喊冤。

0: 清香莲，你待怎讲？
1: 香莲就是冤死，你不再喊冤了。
0: 端回来。本府何曾说过不再为你做主？本府何曾说过会让那陈世美逍遥法外？今日本府就让你看看，公理正义犹在，天理报应犹存。
1: 包大人，冤枉啊！
0: 丹护卫，属下在，立刻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不得有误。

0: 护卫，你怎么进来的？
1: 展昭乃皇上赐封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大内皇宫无需腰牌可以任意行走，更何况是你小小的驸马府。
0: 展护卫，来此何事？
1: 奉包大人之命，带你潜到开封府受审。
0: 什么？
1: 你还是乖乖的随展某去吧。
0: 要是展某硬请的话，恐怕你会自取其辱。
1: 放肆！本宫乃当朝驸马，别说是你了，即便是包大人，也不会对我如此无礼的。
0: 包大人或许会留些颜面给你，驸马也恐怕不知道展某来自江湖，以我的脾气，随时让你血溅当场。
1: 展护卫，别动气，别动气，本宫随你去就是了。
0: 走吧。

0: 香莲。
1: 顾四先生，快请进来。
0: 啊，春哥冬妹，来，跟张龙叔叔到院子里去玩。
2: 好，
3: 好，
0: 来，跟我来。大人让我过来交代几句话。
1: 顾四先生请讲。
0: 大人即将升堂，审问那陈世美，依照惯例，原告必须在场。
1: 我会去的。
0: 不，大人不让你去。
1: 为什么？
0: 大人升堂审问陈世美，势必会将那陈世美当堂正法，让原告在场观刑，原本是对苦主的交代。然而你与那陈世美毕竟是夫妻呀。
1: 我们之间

0: 早已经恩断义绝，只怕未必见得吧。
1: 顾随先生，你与他自幼便相互为伴，十年的玩伴之情，十年的夫妻之恩，纵使他的所作所为令你深恶痛绝，然而昔日的恩情。 又岂能一笔勾销呢？你为公婆儿女讨回公道是一回事，亲自目睹他身首异处，又是另一回事。香莲，你一路走来，早已心力交瘁，苦不堪言。
0: 又何苦再蒙上一层终你一生也无法抹去的阴影呢？包大人不忍心看到你苦上加苦，痛上增痛，你还是不要去的好。包大人的好意，香莲明白。
2: 就依包大人的安排吧。嗯，这样最好。你就跟孩子们留在这厢房之中，事了之后，自然会来通知你。
0: 顾思先生，请留步。顾思先生。
1: 太后若要皇上特赦，包大人若要执意将此人正法，那岂不是有违上意？倘若如此，那包大人既然下定决心，自然早有定见。 你无需替大人担心。

0: 母后，快去救救驸马吧。
1: 别着急，皇上已经答应哀家下旨了。
0: 不行，等皇上下旨就来不及了。
1: 为什么？
0: 鲍正派人把他抓到开封府去了。
1: 什么？来人呐！
2: 在。
1: 摆驾开封府。
2: 是。

0: 包大人，你这是干什么？竟敢派人挟持本宫而来，难道你眼中已无王法？
1: 驸马爷休要动怒，让本府先为您引荐公孙先生。
2: 两位请。
1: 这位便是泸州府知府孙大人。
3: 驸马爷状元及第时也未回我泸州报喜，难怪本府也不知驸马究竟来自舒城县陈家村还是合肥县的白云寺。
4: 阿弥陀佛，老衲圆通。
1: 圆通大师乃是合肥白云寺住持方丈，正是驸马爷寄读之处，在寺中

0: 必多有接触。
1: 包大人，老衲与嫉妒的举子陈世美确实相熟，而老衲与驸马却是初次相见。
0: 孙大人，大事有劳两位坐镇任人，如今驸马身份既已厘清，两位请先回房休息。
2: 是。
1: 阿弥陀佛。
2: 两位请。
0: 驸马爷，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
3: 不错，本宫承认，本宫的确不是来自白云寺，但本宫乃当朝驸马，金科状元，这可一点不假。
0: 那是当然，不过本府手中却有多件与驸马有关的案件有待厘清，驸马爷何不随本府公堂上说？
3: 包大人说的可是那三桩命案？
0: 不错，
3: 本宫早已说过，那三人之死与本宫一概无关。
0: 那魏明前来投案自成罪状之时也是如此说的。
3: 既然魏明已投案认罪，包大人又要本宫去公堂又有何用？
0: 这三桩命案虽然已由魏明认罪，但件件与驸马都有牵连，稍待本府提审那魏明之时还要与驸马爷对质，驸马若是不肯前去领审，岂不显得心虚？
3: 既然如此，本宫就随包大人去公堂又有何不可？
0: 好，本府就与驸马爷公堂上见。来人呐，
4: 在，
0: 传令升堂。
4: 是。

0: 你共称。公主有新招新科状元陈世梅为驸马，你查明他早有妻小，于是寻得与他同名同姓，来自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将他二人削籍互调，由状元冒名顶替招为驸马，可是如此？
1: 确实如此。
0: 为防遭人揭发，你命驸马府侍卫韩琦将那白云寺陈世梅杀害，埋尸于东城外树林内，可是事实？
1: 是。
0: 驸马原配秦香莲来向本府诉状陈世梅抛妻弃子，本府传陈家村地保陈春前来认人，你将他收埋做出伪证，而后再命韩琦将他杀害灭口，是也不是？
1: 是。
0: 那秦香莲不忍见驸马受刑，宁愿撤回告诉返乡回家，你为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再派韩琦追杀他母子三人，可有此事？
1: 回包大人，范官虽将韩琦派出追杀，可却无成功。
0: 那是因为韩琦一丝人性未泯而自尽身亡，秦香莲母子三人才能苟全性命，再向本府提出告诉。以上公词，你可有修改变更之处？

0: 没有，范官一概认可。
1: 好，既然如此，堂下听判。
2: 且慢，
1: 怎么，你还有话要说？
0: 包大人，范官虽然坦诚罪状，可这一切都与驸马爷无关的呀。
1: 住口！是否与驸马有关，本府自会决断，岂能容你在堂前多言？卫宁，你身为驸马府总管，却无视于朝廷律法，连续教唆韩琦杀害无辜，怂恿陈世美冒名顶替，犯下欺君大罪，三条人命遇害，两户人家遭殃，罪孽深重，法所不容。本府依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3: 在。
1: 虎子当自由。
3: 是。

0: 娘，我和冬妹出去玩好吗？
1: 啊，不行，包大人说过，不让咱们离开这个屋子。
2: 为什么？
1: 因为包大人正在审坏人啊。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势必会影响包大人的。
0: 是什么坏人啊？

0: 驸马爷，
1: 包大人，
0: 方才为民审讯、宣判、行刑之时，驸马皆已目睹，不知驸马以为如何？
1: 那为民罪大恶极，恶贯满盈，死有余辜。包大人审理公平公正，本宫佩服。
0: 驸马不及佩服本府，如今该轮到驸马爷了。
1: 方才魏明说得清清楚楚，那些事都与本宫无关呐。
0: 无论有关无关，皆与本府审讯驸马之事无涉。
1: 那包大人要审本宫何事啊？
0: 本府手中有一诉状，陈家村妇人秦香莲状告其夫陈世美不孝父母，抛妻弃子。驸马，这是本。

0: 本案的被告，不知驸马可有辩解？
1: 本宫父母在家乡因饥荒过世，但本宫当时人在京城，并不知情。然而本宫也的确知道犯了不孝之罪，本宫愿受包大人依法判罚。
0: 哦，那抛妻弃子又当如何？
1: 包大人，世间夫妻又岂能尽皆白头？如果包大人依此判罪，本宫也无话可说。
0: 驸马倒是肯坦然认错，
1: 在包大人公堂之上，本宫岂能狡辩脱罪？本宫静候包大人判刑。
0: 且慢，这些都是那秦香莲的诉状，如今本府另有一案与驸马爷有关。
1: 包大人还有何案要审本宫？
0: 冒名顶替，停驱在局，欺瞒皇亲，欺君罔上。
1: 包大人，你
0: 此案不需原告，人人皆得以揭发。本府执掌开封，更是有主动侦办之责。
1: 包大人，那都是魏明逼迫我的。
0: 本府未见魏明逼婚之事，却见你以驸马之尊对魏明颐指气使，你叫本府如何能行？
1: 包大人，你这是明设了圈套，让本宫步入陷阱。
0: 住口！若不是你贪图荣华富贵，名灭天良，又岂会落到如今这般田地？
1: 包大人，本宫乃是当朝驸马，皇亲国戚，你开封府根本无权审我。
0: 驸马，你看清楚了，皇上御赐龙虎狗三口铡刀，本府有先斩后奏之权，如何审不得你？
1: 那就随本宫一同进宫面圣，请皇上裁夺。
2: 展昭在此，你休想逃走。
0: 来人呐，
3: 来
0: 摘掉他的官帽，脱去他的蟒袍。
3: 是
1: 包大人，你

0: 战招在此，你休想逃走。
1: 来人呐、
2: 啊！在，
1: 摘掉他的官帽，脱去他的蟒袍。
2: 是，
0: 包大人，你。

0: 陈世美，你既蒙天恩，高中状元，就该光宗耀祖，一家团圆。你却贪图荣华富贵，抛弃糟糠之妻，冒名顶替，入赘皇家，泯灭人性，杀其灭之。赐你这般薄情负心之辈，忘恩负义之徒，若是让你侥幸脱罪，逍遥法外，则天理何在，国法何存？如今天理昭彰，报应不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1: 在。
0: 龙腾上伺候。
1: 是。
2: 包大人，包大人不要，包大人开恩呐！包大人。

救命！公主救命啊！公主救命！

0: 抱枕。
1: 陈其太后，宫堂之上自有朝廷规制，如今更有皇上御赐扎刀在此，秦庶包拯不宜大礼参拜。
0: 哀家不是来受你大礼，哀家是要问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1: 回太后，包拯正在升堂审案，依法行刑。
0: 哀家问的就是你因何将驸马丢官去袍，大行加身。
1: 回太后，那陈世美正是包拯审判执行的罪犯。
0: 大胆，驸马乃是皇亲国戚，你无权审他。
1: 太后，如今有皇上御赐龙头铡在此，
0: 哀家已请皇上下旨特赦，圣旨随时会到。
1: 眼前当下，包拯并未接获圣旨。
0: 圣旨未到，哀家就不能下旨放人了吗？
1: 太后，我大宋朝廷律法早有明文，后宫不得干政。
0: 包拯，来人呐！
2: 在。
0: 抢人！
2: 是。
1: 斩护卫，属下在。公堂之上，若有任何人敢接球，当场格杀无论。
0: 好一个包拯！今日你若敢将驸马处死，哀家定要让你丢官革职，悔恨终生。
1: 太后，太后，请看，这公正廉明四字，绝非门面摆设、官样文章。这开封府府尹官印，更是皇上所赐，朝廷所颁，百姓所托，国法所记，又岂能因那陈世美一人而恨遭变故？如今太后却为他要包拯罢官去职，太后休说的顶上乌纱，便是要包拯赔上项上人头，今日也要将那陈世美名正言顺。来人呐！
2: 在。
1: 开刀！
2: 是。
3: 太后救命！公主救命！

0: 包拯，圣旨已到，难道你真的大胆妄为，连圣旨都不顾了吗？
1: 燕门。

0: 什么？包大人可曾入宫？退堂之后，包大人接下了圣旨，进宫面圣。哎，这个包大人总是这么倔强。展昭此番前来，亲王爷加以援手。
1: 你
0: 是要本王进宫劝皇上？要救大人，非八王爷不可。
1: 可是，本王对此事未必全盘了解啊。
0: 王爷放心，展昭陪同前往，在途中自会禀明一切。
1: 好，事不宜迟，备轿进宫。
2: 是。
3: 哼，包拯，你好大的胆子！那陈世美是朕的亲妹夫，你要杀她，不先向朕禀奏，难道不能先听听朕的意思？太后亲自赶到公堂，却也拦不住你。难道你连太后也不放在眼里？你明知道朕的旨意已到，你竟敢抗旨不接？包拯，难道这大宋的朝廷是你开封府管？这赵家天下是你包家的吗？
4: 臣罪该万死，请皇上降旨，将臣赐死以息盛怒。
3: 没这么简单。你以为一死了之，就可以将你那嚣张跋扈、欺君犯上、为臣不尊的行为一笔勾销吗？朕若治你死罪，也要看看你究竟为何这么做，看看你是否能自圆其说。
4: 皇上是要包拯说真话？
3: 当然，难道朕还要听你言不由衷欺瞒朕吗？
4: 臣不敢。
3: 好，那你就老老实实答朕问话。
4: 臣遵旨。
3: 你为何非要杀驸马不可？
4: 不知皇上对驸马所涉之案知道多少？
3: 哼，你倒反问朕。
4: 皇上，包拯要杀那陈世美，那是因为他的确该杀。倘若皇上所知与包拯不同，皇上自然难以认同。
3: 好，不管朕对他涉案了解多少，你且将全案讲给朕听，朕自会判断其中是否真有出入。
4: 臣遵旨。
5: 那包拯此刻正在御书房，皇上不会饶他的。你放心，哀家一定让皇上将他治罪。
6: 母后，
5: 你也别难过了，驸马命中注定该遭此劫。
6: 母后，女儿不是为他难过，而是
5: 哀家知道你是心疼肚子里的孩子。这样吧，你就搬回宫里和哀家一起住。
6: 可是孩子总要出生，
5: 让我们祖孙三代相依为命。
6: 母后，
5: 好了，
6: 母后，我想包拯他并没有错，驸马能够将秦香莲母子抛弃，日后也会同样对待女儿母子。
5: 不会的，他是被魏明所逼，魏明为讨好你，所以才逼着驸马冒名顶替。
6: 他堂堂一个状元公，难道会怕一个小小的总管太监？
5: 他身为一个读书人，何曾见过官呢？他才到京城，初次接触到官场，当然一下就被魏明吓住，不敢不听他的。
6: 那事后呢？他召为驸马已经是皇亲国戚之尊，

0: 随时可以报复魏明，甚至取他的性命，他为什么还要任他摆布，任由他去害人，甚至去追杀他的妻子和儿女？
1: 你是说，
0: 当初他冒名顶替受召为驸马，根本就是自愿的，他是为了荣华富贵才这么做，母后，包大人杀他是对的，否则今后他也会把女儿给害了。
2: 皇上，那陈世美用心不善，禽兽不如，皇上若是如今再问包拯，包拯仍会毫不犹豫将他正法。
3: 原来如此，朕当初虽然恼他冒名顶替欺瞒了朕，却一直认为他是遭魏明逼迫，如今看来他的确该杀。
2: 谢皇上。
3: 且慢，朕并没有原谅你。
4: 八王爷到。
5: 皇叔，
6: 幸好本王及时赶到，否则皇上的红谷之臣，大宋的擎天之柱，就要毁在皇上自己的手中了。
3: 皇叔何出此言？
6: 若是皇上了解那陈世美的所作所为，就不会有此疑问。
3: 皇叔，朕也知道那陈世美该杀，可包拯却仍然有错，而且错的不可原谅。
6: 哦，皇上何不说来听听？
3: 那陈世美虽然该杀，毕竟是朕的亲妹婿，他要杀他，为何不向朕禀奏，然后依法论罪？
6: 哼，若是以当初皇上对驸马的认知，太后与公主的维护，皇上会让包大人治他的罪吗？
3: 可是母后亲临开封府，他却丝毫不讲情面。
6: 我朝太祖皇帝开国之时，曾颁下禁令，后宫永远不得干政，这禁令一直沿用至今。太后虽然是皇上的生母，又怎么能违背太祖皇帝的禁令呢？包大人铁面无私，谁人不知，即使顶撞了太后，也是为了维护朝廷的体制，包大人又何罪之有？
3: 可是他明知朕的旨意已到，他却下令掩门不接，如此已是抗旨之罪。皇叔，这你又如何替他开脱？
6: 包大人何不自己向皇上禀奏？
3: 包拯，你就说给朕听听，你还有什么说辞？
2: 那陈世美的罪行，非但包拯要杀他，哪怕放诸四海，只怕人人皆曰可杀。然而皇上所下旨意却是赦而不杀，包拯若是抗旨不遵，势必有损皇上威仪。包拯若是遵旨而行，那陈世美虽然可免去一死，皇上却必须背负上藐视国法、护短徇私的骂名。包拯身为人臣，又岂能陷皇上于不义？左右为难之际，包拯只有下令掩门。只要尚未接获圣旨，无论如何都不会对皇上有损。包拯实在万不得已，还请皇上圣察。
3: 包青，你快起来吧。
2: 谢皇上。
6: 莫非皇上有难解之题？
3: 太后那边，
2: 臣会进宫请责，以息太后之怒。
7: 他得知陈世美伏法之后，反而显得十分难过。
2: 这也难怪，虽然满腹冤屈获得伸张，然而毕竟是多年夫妻，又岂能轻易忘怀？他打算何时返乡？
7: 他一直在等大人回府，好像大人辞行。
2: 那就请他听中说话。

0: 启禀大人，太后宣旨，请大人进宫。
1: 安抚知道了，传令备轿。
0: 是。
1: 看来还得让秦香莲再等等本府了。
2: 大人，太后是否仍然在记恨大人啊？
3: 大人，可否要属下陪同大人一起进宫？
1: 你们这是干什么？本府身为人臣，太后宣召，难道还要顾忌本府的安危不成？
3: 可是这
1: 不必担心，本府确信不会有事。臣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太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4: 平身。
1: 臣有罪。
4: 哦，你何罪之有啊？
1: 臣出言不逊，顶撞太后，违抗懿旨，触怒凤眼，臣罪不可赦。
4: 你抬头看看，哀家可还有气？
1: 太后何出此言？
4: 哀家身为当朝太后，妄称母仪天下，却识人不清，认事不明，哀家怎么能不生自己的气呢？
1: 太后关心公主，犹如天下目无亲一般，既是人情之常，又何须自责？
4: 可是哀家为了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陈世美，却罔顾天理、国法、人情，企图为他开脱罪责，该是哀家向包青请罪才是啊！
1: 臣惶恐，臣万万不敢。
4: 包青，哀家说的可是心里话，你怎么又跪下了？还不快快请起？
1: 谢太后。
4: 哀家今日召包青来，除了表明哀家愿与包青尽释前嫌之外，还要替公主向包青提个不情之请。
1: 太后尽管交代，包拯定当遵办。
4: 不，这不是包青说了算，还必须得到秦香莲的首肯。
1: 秦香莲？
4: 是，倘若她能同意，公主想去开封府与她见上一面。
5: 她要见我？
2: 不错，大人要我过来问问你的意思。你要是不想见她，尽管直说，大人自会回绝。
1: 她答应与公主见面？
2: 是。
3: 我真不明白，公主为什么要见他？他又怎么会答应跟公主见面呢？
1: 很简单，他们两人都失去了丈夫，都有孩子需要照顾，彼此的心境也只有对方才能够体会啊。
2: 公主肯纡尊降贵来府衙看他，也称得上是难能可贵了。
3: 秦香莲能勇敢地面对公主，又何尝容易？
1: 两个无辜的女子，都因为陈世美的贪婪与负心，而受到无法弥补的伤痛啊。

0: 谢谢你肯答应见我。
1: 只是香莲不知道公主为何要见我。
0: 你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子，

能想象，一个孤零零的女子，你上有公婆，下有儿女，处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是怎么度过的？所以我一定要见见你。

0: 还有丈夫是我全部的生命，
1: 而却因为我让你失去了生命中的一部分。
0: 不，不是公主的错。
1: 我虽然生在帝王之家，可是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依靠，拥有一个完整的家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我宁可放弃公主的身份，去换取一个普通的家庭。
0: 我却让公主的心愿破碎了。
1: 不，那也不是你的错。
0: 不管是谁的错，我们现在都失去了丈夫。
1: 你是说我们的生命都已残缺不全？
0: 不，香莲要说的是，我们都有孩子，我们对未来就还有希望。
1: 可是我没有信心能够像你一样把他抚养长大。
0: 你做得到，当你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天底下就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1: 谢谢你。
0: 不要谢我，其实我们的命运有一些相同之处。当我们遇到困难之后，我们都学会了坚强。

0: 启禀大人，秦香莲来向大人辞行。
1: 你和公主说过话了？
2: 是，香莲正是来向大人辞行的。
1: 本府还是那句话，今后有任何需要帮助之处，随时来见本府。
2: 多谢大人，香莲叩别大人。
1: 去吧。
2: 是。
3: 他和公主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
4: 那是他们俩之间的秘密，永远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0: 春哥，哎呀，谢谢你啊，
1: 顾森先生。
0: 行囊都打理好了？
1: 都打理好了。
0: 可是你忘了这个。读书并非坏事，参加科举入仕求官也绝非坏事。若是人人皆不读书，皆不肯为官，那么像包大人这样的清官又从何处而来呢？
1: 是啊，公孙先生教训的事，相连永不敢忘。
0: 春哥，
2: 公孙先生，
0: 你要用功读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你娘才不会失望，明白吗？
2: 明白。我呢？
0: 你呀，做一个孝顺你娘的乖孩子。
2: 我会孝顺娘。
0: 可以走了。

0: 春哥，冬妹，回家之后可就没有像现在吃的这么好了。
1: 没关系，娘，只要回家吃什么东西都香。

0: 亲们啊，笑我跟这俩猪嘴巴一样是吧？瞧瞧，跟过年一样。看那边，鸡来了，鸭来了，鹅也来了。哈，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2: 比武招亲。
0: 娶了吗？
1: 没有。
0: 都嫁了吧？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出了门就怕小刀子脑。哎呀，我老母语啊，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亩客栈就是他的。咱们就开始比武招亲。急什么急什么，咱木客栈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

叫什么？咱这叫俩岁不开花。

0: 别怨俺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儿。今天木科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
1: 这家伙，真像我，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2: 爹啊，啊，您看怎么样啊？
1: 我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嘿，桂英啊，今天可有的闹了，下诏来捞吧。
0: 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馋得流哈喇子。
3: 哎，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3: 我这离你八丈远就闻到猪味儿了。
0: 杀头猪，落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星，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
4: 你看你跟了俺，
0: 你跟了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得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
3: 王相公，那咱就来吧。
0: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哦，
1: 吧唧。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下巴闪了吧。
0: 俺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了，乖乖的跟俺回家吧。
3: 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
0: 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伤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
3: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0: 你这么娇嫩，哥哪儿下得去手啊。
1: 看这样我今天要走眼。
5: 你走眼走大发了。
3: 那我也不用刀了。
6: 娘子，这脚真喜人呐。

0: 我闺女好样的。
1: 爹
0: 啊，
1: 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
0: 哎呀，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2: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试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意图已显露无疑。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3: 圣上，杨延昭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4: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呢？
3: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年事已高，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御僚之策。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
2: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5: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6: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3: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
7: 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御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
8: 哎呀，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靠我们杨家。
9: 是啊，
10: 对，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赋闲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1: 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义不容辞。
8: 对
7: 对对，义不容辞。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12: 对，请缨，
13: 请缨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
8: 娘，
13: 双龙会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

0: 被潘仁美射杀。两狼山之战，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临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1: 娘，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
0: 你们想过没有？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颗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
1: 娘，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0: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
2: 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宋人宁愿战死疆场。
0: 住口！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1: 可是，娘，
0: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和宗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好。好，嗯，是啊。等一下，公主，公主，
1: 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0: 公主，宗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1: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
0: 那您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1: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0: 好，好，那我们先告辞。
1: 告辞。

0: 还不谢谢啊？
1: 梁俊宇逼近三关，不练如何上得预料？
0: 哼，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预料？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哼，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哼。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这样
2: 啊，
3: 来，
2: 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保怎么想。
4: 宗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保？
1: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2: 宗保怎么说话呢？哎，宗保说话不走心呐，公主你别介意啊。嗯，
4: 是啊，公主，宗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2: 是啊，
0: 我猜。

0: 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
1: 哎，来来，吃吃吃吃。
0: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2: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真玉辽，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姑姑也盼着宗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0: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2: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玉辽，宗宝就不能不上阵了。
0: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2: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了。
3: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0: 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
3: 哎呀，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厨房验书去。
0: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3: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0: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3: 是吗？
0: 嗯。
4: 太好了，
3: 你二人立刻去天伯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
4: 遵旨。
3: 请。
0: 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3: 为什么呀？
0: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父皇亲去天波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0: 身携媳妇儿儿孙叩拜。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了，平身吧。
2: 啊，谢圣上，
3: 圣上请，
4: 请。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紫气东来呀。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
2: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1: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2: 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0: 是啊。
2: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1: 只有一条。
2: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1: 严防奸臣弄权。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御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呢，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3: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良，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只

0: 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方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1: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了，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0: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对吗？
1: 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啊，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2: 是啊。哎，
0: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2: 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过两下怎么样？
0: 这怎么行？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哼，我可看不上。
2: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你只要赢了他，我跟他都跟你回家。
0: 一言为定。
2: 那当然了。你看这牛公子长得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3: 您就放心吧。
1: 彩云，小心点啊！

0: 俺俩你不想要了？
1: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呸！
2: 下去吧！
0: 八头，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看花眼了吧？
1: 老眼昏花嘛？
0: 老眼昏花要承认。
1: 哎，承认。
3: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4: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
3: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4: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3: 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4: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得仔细点？
3: 黑白双龙南下

0: 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
1: 嗯，
0: 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1: 哦，神木。嗯，
2: 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1: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
0: 啊，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1: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2: 臣在。
1: 宣扬燕昭，
2: 臣领旨。
3: 杨延昭接旨。
4: 臣在。
3: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4: 臣领旨。谢圣上。
3: 太傅王庆龙接旨。
4: 臣在。
3: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4: 臣领旨。
1: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2: 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5: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

0: 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1: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棒是从何而来啊？
0: 回圣上，他的斧把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1: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2: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1: 王建军、杨元帅，
2: 臣在
1: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2: 臣
3: 遵旨。
4: 哪位壮士愿意登台打擂啊？
5: 我来了。
6: 真有哎！
4: 哎呀，你看看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7: 烫面的。
5: 穆小姐，我听说小姐。我听说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7: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

0: 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1: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
0: 你看看，你看看，听这口气啊，真像个贤妇啊。嗯。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
2: 好。
0: 等会儿啊。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正。可惜了喽！哎呀，
1: 你能吗？
0: 我试试看。小青。

壮士敢登台打擂啊！

0: 废物！天波府的人都随杨元帅出征，为重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
1: 哎，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严召岂敢调遣？
0: 监军徒有虚名啊！
2: 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3: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呐。
4: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3: 派兵未必如愿了，不如前去深表诚意。
0: 跟木柯寨暂借一用，想不肯归顺朝廷的债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
2: 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0: 这王
3: 监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
0: 好，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
5: 就在。
6: 孟将听令，
0: 降龙墓乃是此次征辽的神墓，至关重要。你速到木柯寨向木寨主借来一用。
6: 末将便去。慢。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5: 讲。
6: 焦赞将军风寒刚愈，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0: 既是如此，也好。
4: 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6: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0: 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1: 什么？
0: 哎，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借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1: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0: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1: 不，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0: 哎，不行不行，祖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啊！

苏某，咱们真打木客栈？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给孟叔出出气。

0: 小姐来了，他们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0: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1: 你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0: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洋字战旗。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1: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节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0: 哎，他是真俊，长得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着人家好些日子吗？
1: 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吗，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0: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1: 哎呀，他就是猪宗宝牛宗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1: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
0: 遵命。
1: 哎呀，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列倒的喽。
3: 哎，进进进啊！哎，哎呀，快点快点，
4: 瓜哥，
5: 真累死我了。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楼上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3: 瓜哥，你放心吧。
5: 哎哎，进进进进进，
3: 进进进。
5: 快点快点快点，
6: 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7: 你也来了，
8: 马上了，今天可真热。
6: 不可迎攻，我上前叫骂，
5: 进来
6: 叫他们出寨厮杀。
5: 快一点快一点。
6: 怎么，
3: 来，
6: 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我看叫阵还不如。
5: 哎，那边呢？
6: 哎，
5: 进不进啊？
6: 来，
5: 快点，来了。
3: 哎，你等我啊。
7: 哎，你等我。
6: 好吧，
7: 快点。
3: 哎，好好好，
6: 走走走，你可千万记住了。
3: 哎，走走走，
5: 哎，别，站住！你们俩哪个寨的？
9: 天云寨的。
5: 天云寨？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
9: 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
5: 啊，你们都听说了？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赶紧进。
9: 走啊！
3: 开始了。
5: 这对长得还挺俊俏的。

0: 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
1: 对，
0: 不错，比那些什么杀猪的、宰羊的、贩牛的强多了。哎呀，这对儿有希望了，这通鼓我得打出彩来，我得去看看。
2: 武艺不错吧？嗯，
3: 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
4: 乔云，谁？哎，给！哎呦，干嘛呢？你这是？
3: 哎，不错，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0: 看这个长得多俊啊！
3: 傻小子，我问你话呢，你是哪个寨子的？
5: 我给你腾地方。

0: 小哑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
1: 你。

0: 不错吧？
1: 酋长是什么？
0: 这是哪个寨子的？

0: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那，
1: 小姐，
0: 咱俩再练一次吧。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2: 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说你这个笨，应该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3: 小姐怎么了？
1: 我没练好。
2: 哦，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0: 谢谢寨主夸奖。
2: 哎，丫头，
0: 嗯，
2: 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没这么个人。
4: 那他是哪儿人啊？
2: 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
4: 谁？
2: 杨宗保。
0: 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
4: 怪不得呢。
2: 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你说你把人家孟良扑嚓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0: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正合您的意，是不是啊？
4: 去，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2: 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4: 就是嘛。
2: 丢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母鱼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4: 你现在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丢着人，不愿丢着脸。
2: 哎，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待会儿再练。彩云这养瞎子还不错，待会儿我再跟他说说，好不？
0: 完了，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4: 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啊，
2: 对，撕你的嘴。
5: 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属于那降龙墓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6: 孟良啊，孟良，
5: 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7: 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
5: 哎，
7: 您里边请。
5: 宗保，
7: 孟叔，焦叔，
8: 哎，孟叔，焦叔，你们怎么在这儿？
5: 哎呀，店家
6: 来了，
5: 上两套酒具，
7: 坐，
5: 来，坐啊。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8: 侄儿遵命。

0: 喝。来，来，大家一起来，来，
1: 好，
2: 来来来来。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宝一通好找。
3: 哎，你孟叔啊，遭了那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的，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2: 孟叔，你知不知道我和宗宝去了木科站啊？
4: 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仇也给您报了。
1: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2: 可不是嘛，宗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3: 就这些啊？没别的了？
2: 没有别的了。
1: 好啊。
3: 哎呀，宗宝啊宗宝啊宗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
4: 我孟叔这件事就是最大的事儿。还有什么大事
2: 啊？教训的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啊？
3: 哎呀，降龙木啊，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
4: 哎，你说你你把这事忘了吧？
5: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宝的气啦。
6: 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啊？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
5: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可惜呀，杨宗宝是朝廷中人。
7: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5: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嗯，
6: 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5: 哦，看来夫婿非杨宗宝莫属了。
7: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6: 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
3: 宗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科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8: 宗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科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9: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科寨召回宗宝和小王爷。末将遵令。
1: 遵令。
8: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儿媳得令。
5: 小姐，小姐，小姐，他来了。
6: 谁来了？
5: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宝啊。
6: 真的？
5: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科寨来了。
6: 带着人马来？带着人马来什么目的啊？
5: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他能来吗？是不是？
10: 彩云，彩花。哦。
5: 亲，哎呀，去去去去，哎呀，行了，去去去去，哎呀，去去去，
11: 快点啦！哇，
5: 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11: 我画的美吧？
5: 你笑什么笑呢？听个小的事。
12: 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13: 美着呢，美着呢。
14: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

0: 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1: 天怕那个火月，地怕黄，人怕那个老兵
2: 小样
1: 少，好子怕毛，毛怕狗，小鸡儿真怕那个黄鼠狼。
3: 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4: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呛的都忘记主仆了。
0: 哎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3: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嗯，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穆客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5: 听见了。
6: 是，
5: 听见
6: 好。
7: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穆客寨。
8: 嗯，宗保，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9: 成。
7: 穆桂英，别趟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0: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3: 可像是叫朕。
0: 嗨，那是找借口。
10: 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3: 干得好，木瓜。
11: 哎，
3: 开门。
11: 哎，快开门。
10: 走。
8: 快点出来。
7: 出来，穆桂英，出来。
10: 这。走
0: 走走走走，
10: 快，家伙
0: 跟上，快点。
10: 好。

0: 这怎么黑呀？
1: 又黑又脏的。
2: 哎，这谁呀？怎么长成这样啊？
0: 黑了吧唧的，
2: 黑了吧唧的，
0: 真太难看了。
3: 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保出来。
4: 本将军便是。
3: 你敢冒充杨宗保？
5: 是是是，
3: 快叫杨宗保出来！
6: 这就是杨将军，
0: 是啊，
6: 别有眼无珠。
4: 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3: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4: 赵飞上，
6: 看本王爷的。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

0: 眼昏花，我也搞不明白啊，准备变书生，早就变成黑脸汉了。
1: 找借口。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
0: 哎，小姐，那脸黑，可手是白的呀。<笑>
1: 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0: 哎，小姐，你没发现他鼻子、眼睛啊都挺俊的。
1: 那有什么用啊？黑得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0: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
1: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
2: 去。
3: 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
4: 哎呀，宗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她打那么多回合吧？
3: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她挑下马了。
5: 哎，宗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她了。
3: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呐！
6: 宗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哪像娘家带兵的人呢？
3: 她。就是他给我涂的，他，
7: 别指我！你是不知道，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我是怕他看上宗宝才这么做。
6: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3: 就是，
7: 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
6: 可能，但不能成为夫妻。
7: 我就是觉得有情人终成眷属。
6: 小王爷，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
7: 不让进就不进呗。
6: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3: 傻样。
1: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
0: 哼，不让回更好，当草原找不到婆家呀、啊！
1: 你别臭美了，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0: 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遍，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了。
1: 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
0: 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1: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0: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了。
1: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照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
0: 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倒是奔着你来的呀。

0: 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1: 破嘴和真会说。
2: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火
3: 啊。这什么事儿啊？
4: 寨门出事了。
5: 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召集人马，无需慌张。
0: 是。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快着火了，快拿好兵器，快快
6: 着火了，
0: 快起来，快
6: 着火点，
0: 拿好兵器，快。
7: 我肯定是个坏小子干的。
0: 哎呀，别扯这些了，快穿衣服啊，快
8: 走
0: 了，快点，快走，
8: 谁穿的
0: 快
8: 走。
9: 谁呀、啊？这是？
10: 就是
11: 谁干的呀？
12: 谁干的？
9: 小姐，
11: 谁呀？
13: 谁呀？这是
14: 谁干的？
0: 小姐，我带人前去搜查。
15: 谁干的？
5: 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爹，
9: 哎，
5: 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
9: 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嗯哼，看看。咱木柯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16: 对，不怕你来，不怕你来。
5: 菜花，啊，你光着腿喂蚊子呀？
9: 啊，你这孩子，你怎么长的？
5: 裤子肯定是在曹总那儿。
0: 瞧瞧，你还我裤子！
9: 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快回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哎，走，快去睡觉！
17: 睡觉了，睡觉了，
9: 关门啊！
17: 睡觉了，
9: 哎，关门！
0: 你们谁把我裤子藏起来了？不说是吧？不说你们谁也别想睡今天。
18: 不是裤子。

0: 让开！
1: ！
2: 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杨延昭带兵那是纪律严明。杨宗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3: 您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4: 就
3: 满嘴的酒气，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4: 对，
2: 肯定是您啊！你还想怎么的？你还想报复啊？啊！我跟你说啊，要砌墙。先打夯，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
3: 我上什么当啊？咱们穆克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
2: 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
3: 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5: 就是嘛，
6: 就是
5: 要报仇。
3: 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2: 对，报仇！
5: 报仇！报仇！
2: 嘿，嘿，谈什么？报什么仇？

0: 要闹啊！
1: 鸡子生狮子，狮子生鸡子，杨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2: 对，走，
3: 走，
2: 走，
3: 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水火不容。哼，天理难容。
1: 宗宝啊，
2: 哎，奶奶，
1: 木科站的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2: 奶奶，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
1: 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木科寨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
3: 嗯，
1: 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4: 娘，
5: 谁呀？
6: 这，
4: 您老人家说的有理啊。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1: 需严道设防啊。
4: 孟良交赞二位将军。
7: 在。
4: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7: 末将遵命。
4: 去吧。
2: 哎，副帅，我也去。
4: 嗯，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嗯，
2: 是，谢谢副帅。
7: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焦赞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
2: 嗯，
7: 少将军，请，
2: 请。好，那我走了。
8: 这孩子真是。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9: 回来。
8: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9: 回来。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8: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你
9: 真烦。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嘛。你说，咱木科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那黑菜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趁着后院了。
8: 您凭什么呀？您凭什么牵我走红马啊？你还我马。
9: 来来，
10: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
9: 我告诉你，
8: 娘，我爹找我了。
9: 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守着。
8: 你凭什么要守？
9: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8: 你还我！
9: 就是不让你去。
8: 我偏要去，你还我走马！
11: 爹，你没事吗？
9: 哎呦，我闺女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11: 没有。
9: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

0: 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哎呦，
1: 我都让你打坏了。
0: 我还真，那真打。
1: 打呀。
0: 爹，哎，您可受住了啊！
1: 来吧，
0: 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1: 只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0: 憋住气。
1: 好。

0: 疼啊？
1: 疼。
0: 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说你要让我嫁了，我就谁照顾你啊？
0: 不嫁，不嫁啊！不嫁，不嫁，不嫁，不嫁，哎，不嫁，不嫁。哎，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啊！
1: 不嫁，你看小羊小鸡，哎，
0: 对对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啊、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不嫁，行了吧？
1: 要不嫁，
0: 不嫁，不嫁，不嫁，不嫁啊！
1: 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不嫁，不嫁，不嫁，不嫁，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嫁、嗯，
0: 谁敢要你啊？
2: 臭死了！嗯，好臭啊！
3: 哎呀，你干嘛？
2: 哎呀，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
4: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0: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1: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0: 我查哨啊。
1: 查哨？查哨就这样去了？
0: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
1: 嗯。哦。嗯。
0: 啊。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这女娃娃呀。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1: 胡说，进去那就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1: 说。
0: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1: 胡说八道，你哎呀，走
0: 那我就帮你选了啊。
1: 胡说，你胡说。
2: 走了。
0: 我就知道你没走。要我送你啊？
1: 去吧去。

0: 说话，快点！杨梅，彩花，小娇，过来！过来！什么？这怎么没我呀，少杰？嘘！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
1: 你倒是说我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就按我说的做。你走了。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半个世纪以来，这首时代的战歌早已成为中国人民军队的音乐标识，伴随着军队的成长壮大。而这首歌的曲作者就是国际主义战士

0: 郑绿城对于当代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听起来略显陌生的名字。在郑绿城62年的生命中，用40年的精血浇筑他的旋律，其中饱含着他的思想、他的希望、他的信仰，也有着动荡不安的人生历程和敢于探索的艺术思想。
1: 嘿哈哈，嘿嘿哈。
0: 从1977年12月，纪念郑绿城的第一场音乐会开始，每一场与父亲音乐作品有关的演出，郑小提从不缺席。44年来，郑小提在这熟悉的旋律中，一次又一次地读着父亲生命中悲喜交织的故事。

0: 想着一个老人在回忆他你童年的事情的。
1: 郑丽成童年的苦难，流亡的青春，短暂的辉煌，他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中起起伏伏，只是民族独立解放的信仰、家国情怀与他相伴一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烽火动荡的时局中，郑丽成的命运发生了改变。1933年5月8日，19岁的郑丽成以一位朝鲜民族斗士的姿态离开了朝鲜半岛，那悲壮的心情和离乡的痛苦伴随着郑丽成，只是不曾想到，直到生命走到终点，也未能回到令他魂牵梦萦的那一片故土。
2: 我代表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您眼里的父亲是什么样的？
3: 我的父亲性格非常开朗，他要是笑起来的话，你也会跟着笑。他热爱生活，生活能力也非常强。更多的，他有一个坚定的信仰。他是在1939年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在1950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国籍。
4: 就是他是中国人。

0: 以后就是一直在北京定居，在中国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很多的作品。所以我心目中我觉得他是一个信仰坚定、性格开朗、非常的热爱生活这样的一个人。
1: 这是原文心，
2: 对，就这个，这是他的原照，我看看啊，好，应该是19岁，因为他33年到中国嘛。19岁的时候在上海拍的，那目的很明确，为什么到中国来？那就是，对吧？为了朝鲜的独立解放，很明确。他出生在现在韩国的光州，那么他出生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日本已经吞并了那个朝鲜半岛，就没有自己国家嘛，也没自己政府，完全就日本人在那统治，然后还不许说自己民族的语言。就这种亡国奴的这种感觉，那么没有国家，没有国，当然也就没有他这个家，就这个。所以这种东西从他的父辈、他的兄长就都有这种意识，就是绝对坚决不做亡国奴。他一方面参加就是南京那个军政干部学校的学习，毕业以后呢，他就搞抗日，叫什么，搞情报工作吧，在当时南京鼓楼的那个电话局，他就搞情报工作，就这种。而那个同时呢，他又本身他有音乐天赋，喜欢音乐，又会弹曼多林，什么拉小提琴，这样他又是从南京到上海就往返，就每周去学习声乐，他声音非常好。
3: 从郑绿城当时特殊的使命来看，拥有一个成为纯粹的音乐家的梦想是多么的不现实。在上海，郑绿城与冼星海有过一次短暂的相遇，冼星海那富于棱角的旋律和抒情含韵的音调影响了郑绿城的音乐之路，于是他把原名郑福恩正式改名为郑绿城，他要为人世间的不平与希望歌唱。
2: 七七抗战爆发，那么这里实际上是他有三条路可以走，不是好几条路可以走。第一，他本来就在南京搞情报工作，也在那儿就那样子生活，那他继续搞也可以。还有呢，他可能去了上海，在上海呢也是敌后吧，反正也搞那种抗日救亡活动，比方说去淞沪战役，他去前线，或者呢就是去灌制唱片啊什么的，这也可以搞救亡活动，也是一种。还有一个呢，就是更有吸引力的，那就是他学声乐。声乐，他那个声乐老师是一个俄籍的声乐专家，非常欣赏他，就觉得他要是这么发展下去，他可就能够成为一个东方的卡洛索，那这评价还是挺高的。那么那个俄籍老师呢，就愿意给他出推荐信去意大利深造，那么这也是一种，对吧？一条路，很诱惑人的路。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呀，三单元。
2: 喂，哎，孟阿姨，哎，你这是三单元吧？应该。
4: 三单元二楼。
2: 在这门口，哎，开着门呢哈，完了我们就进去了。上来了。来来来，
5: 拍照。
2: 爸爸爸爸。
5: 好，请坐，谢谢。
6: 小刘，我你看见我那本书了没有？
7: 哪一本书？
6: 一路前行一路歌。
3: 只要谈起那段燃情岁月，老鲁一人，99岁高龄的耄耋老人孟瑜，总是眼中带光，哎，嘴角带笑。
6: 海南的延安的早晨是一个歌声的海洋。早上起来一吹号，起床以后拿着洗脸漱口的东西就往山上走，你看从那山上都往沿河边去，沿河边冰切得这么厚，拿铁棍子凿这么大个洞，舀水漱口洗脸，洗完脸排着唱歌，风再好吗，这就开始你。

0: 2月16号，青海同志在延安指挥，我就参加500人大合唱，青海同志指挥的。唱完了以后，然后这个5月54，又在文化沟，唱那是风在吼，马在叫，也是青海同志指挥的。那时候10000多人唱，就都去了那儿唱，而且分着4部轮唱，风在风在风在风在，整个唱的那个山沟里头都整都把这也是嗓子很唱得很激动的。
1: 郑立成人生的转机并不是去意大利深造，而是像很多中国青年一样，把个人的天赋和时代的使命结合起来，实现救国的理想。23岁的郑立成孤独的远行，不仅仅是一次生存的选择，而是一次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选择。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奔赴延安。从那时起，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了的主体需要情感宣泄，而这种情感宣泄在延安的表现形式就是迅猛展开的歌咏运动。那一场撼动时代的万人大合唱，瞬间迸发的情感改变了郑立成音乐艺术发展的方向。从此，郑立成在延安开始了另一个时代的人生。
0: 他还带着我们几个，我江雪还有几个跟着他去，爬到那教堂的那个楼上，教堂很高的楼，爬上去干什么去抓家巧，这个是你们都想象不到的。我们也不敢爬，但是还是跟去去，咱们几个去爬上去。哎呀，你知道上去多困难吗？
1: 郑立成童年的天性是快乐的，但他童年的音乐梦想被战争击碎了。郑立成跟随三哥几旅漂泊，在民族独立救亡的道路上，大哥二哥牺牲了，三哥被逮捕，郑立成无法剔除心中的悲鸣与孤独。在延安的8年，郑立成用音乐排解内心的孤独，这样他的精神一直在高处飞翔。
2: 这个音乐系，那么这是教堂，
0: 这边是教堂，这就音乐系的住的房子，原来的门是朝那边开着，门的那边先朝这边开着呢，也很好。你爸爸就住在这一边，1、2、3这三个窑洞旁边有一个小的房子，和他就住在这个地方。
2: 这个我父亲，
0: 对，
2: 他回到鲁豫那时候，他主要教声乐吧，
0: 教声乐，他是很漂亮一个男高音，他唱凤凰涅槃，他是领唱，但是为什么他就是声音是很好，但他咬字不清楚。凤凰，你们死了吗？你们，但你们死了吗？就是大家呼，就他咬字，那死他就咬的不对。你们死了吗？但你们死了吗？大家我就笑。所以吕继聪就说你们怎么老笑？大家说都低着头不说。但是他声音是很漂亮的。他是一个戏剧性的男高音，高音特别好。
1: 郑立成很快爱上了延安，当抗日的愿望与延安民众共同的愿望合为一体后，郑立成日夜琢磨，想写一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歌，以它来歌颂延安。

调优美流畅，于是古城延安就成为一个浪漫的、理想的、令人向往的地方。1938年4月，20岁的郑绿城与莫耶一起创作的《延安颂》，成为那个时代的号角。

0: 你们在77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老艺术家合唱团？
1: 没有77年，我是84年成立的，84年我离休了。
0: 是吗？77年那个就那次呢，我父亲去世1周年的时候，他们就是
1: 我们唱的
0: 啊，对啊，就是
1: 我们先唱的。成立了，开始是吕吉同志领唱的《严嵩》，
0: 在前面，走。
1: 啊，严啊，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不对，城墙又唱错了，再来一次。啊，严啊，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
2: 延安颂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伴随着革命的火种，从延安传向四面八方，感动着无数的爱国知识分子，更拨动了无数热血青年的心弦，唤起了人们对延安的向往。于是孟余唱着延安颂，与众多的青年一样，神情中写满意志的坚定，跋山涉水，即便险象环生，也无法阻挡他前进的脚步。1993年，《延安颂》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之一。

0: 我觉得孟云阿姨说的，她说教堂后面音乐系的最头。然后昨天我又问了一下刘妮儿，我说是东边还是西边，她说西边，靠近操场，那就应该这头。
1: 这个是那个三号窑洞吗？是不是三号窑洞？
2: 是。
1: 嗯。
3: 一二三高级啊，
2: 是这俩就学是。
1: 这两个都是。
2: 都是后面，这是后面。
1: 我父亲在延安住了8年，我是在延安生的。嗯。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在哪个窑洞生的。然后他们说我父母结婚的时候就在鲁艺，然后说是在鲁艺的一个大房间，我不知道是哪个房间。嗯，但是我就说大房间不知道，他们还剪了那个窗花，就剪纸窗花什么在那这办的挺热闹，然后说住在这个窑洞里头。
4: 刚才怀着我的
5: 时郑绿城借助音乐这个通向自由王国的通道，走进了中华民族，以他独有的音乐语言，把对延安深沉的爱用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样他用音乐赢得了爱情。当时的音乐界盛在20岁的郑绿城展露的音乐天赋时，丁雪松的出现让郑绿城的音乐天性开始绽放。丁雪松徜徉在延安颂的旋律中，他很难相信这首抒情优美的赞歌，如果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郑绿城怎能保持如此

0: 此深情明媚的质地。
1: 我母亲呢，她也有那音乐天赋，我父亲就很看好她，说你是很好的女中音，就让她也想让她学声乐。我母亲就没有学，她唱那个什么《渔经船》《四郎好》，整段的梨盒子唱的，然后那个八一三那个沙奶奶，那八一三哒哒哒哒哒，就那个底气特足，那声音特棒。哎呦，我就觉得他也因为有这个，因为音乐方面的，那种素养吧，所以他跟我父亲也能谈得来，我觉得是这样。

陕北民歌音调带给郑绿城的是巨大的文化反差。郑绿城通过陕北民歌的余韵，找到了靠近中国大众抗日情绪的又一个通道。于是郑绿城把对丁雪松的思念融进了自己的构思。

0: 1938年，郑绿城结合了陕北信天游曲调，创作了《盐水谣》。从那时起，一个姑娘悲壮的恋情在冬季的延安温暖地传开了。如果说《延安颂》开了我国近代音乐史上颂歌题材的先河，那么《盐水谣》谱写的是抒情短篇的杰作。1939年5月，郑绿城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春天带来的雨露润泽到了初秋，此时风头正高的郑绿城却不知他生命的磨难又一折起幕了。
1: 您当时你说都是从国统区来的，那肯定国民党什么派很多间谍特务也肯定不少派，那这东西也没人证明，你说你是你说你不是谁能证明，都也没法证明，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就好多人就劝我母亲，哎呀，听说你跟小郑好啊，他你看你这么优秀，重点培养对象对吧，他现在还不清楚，就是当然也不是说定性什么，但是就不清楚吧，你那意思他你们还是就是不要接触了啊，就那意思。结果我母亲就心里就非常矛盾，一方面讲呢他就不相信，他说这郑绿城他会是特务，他一个特务能写出那么好的歌颂延安的歌，延安颂能写出这么好的歌曲，他就觉得不可思议，不信。
0: 在那段特殊的历史进程中，尽管郑绿城的情绪极为低落，但他依旧将自己的希望和狂热的那份感情给予了军人，战争成就了军人的辉煌，而那些从枪林弹雨中走出的英雄们成为一种符号。于是奔腾的千军万马，一曲能当十万兵的力量，又一次点燃了郑绿城内心的斗志。
1: 我父亲当时在这时候是一个活跃分子，非常活跃，各种演出啊他都要参加演出，他呢可以唱歌，唱得也很好，他也可以唱朝鲜民谣，他也可以唱延安颂，他什么都唱。然后他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呀，耳朵弄两个绳，就把口琴挂在嘴上，他可以吹，手里呢弹着曼多林，然后脚上呢就那架子鼓，脚踩着架子鼓，还可以给他打节奏，打那茶。他一个人又是乐队，又是口琴，中间的和声什么的，反正他都弄。就他们倒搞了那么一个东西，我觉得挺好的。就反映出了他那种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的能干都体现出来。当初跟那个公墓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说的为白木茶的桌子还不没有上过色儿的。白木茶桌子围着那桌子写嘛，在那就敲又打的，又找旋律找节奏感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沃土育新机，实干迎未来，全省各地如何抢抓施工黄金期，持续擦亮投资吉林、兴业吉林金字招牌，让更多项目在吉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城一花皆美景，一步一景皆风情。吉林如何以烂漫繁花勾勒出生态宜居的优美画卷？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眼下吉林各地重点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参建人员坚守一线，全力攻坚，各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进入五月，白林高速建设项目全线提速推进。自全面复工后，白林高速紧盯年度建设目标，多个作业面同步施工，整体进度持续加快。在项目01工区，水泥稳定碎石基层铺设作业加紧进行，大型摊铺机、压路机、运输车协同作业，形成高效机械化施工流水线。
2: 从五月开始开展沥青下面层的摊铺作业。沥青路面施工对温度、天气和工艺有着更苛刻的要求，我们已制定了周密的施工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工程优质高效推进。
1: 在白林高速零二工区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力开展桥面钢筋绑扎施工。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44公里，2024年3月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速路网短板，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口岸基建工程也按下快进键，在珲春，中铁大桥局东北分公司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珲春南站公铁联运中心配套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路基、涵洞、桥梁桩基等关键工序顺利推进。该工程投资1.3亿元，新建铁路专用线3.1公里，进一步完善珲春口岸跨境物流体系。在梨树县，吉林省盛然食品年产6000万穗真空玉米建设项目加速推进，施工人员有序开展厂房装修、智能设备安装，同步搭建直播基地，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投产后，生产自动化率达到100%。
3: 7月份可以全面投产，投产后可以加工鲜食玉米6000万磅，产能实现翻一番。
1: 吉林各地以实干促发展，以攻坚保进度，持续推动各类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0: 吉林省拥有1400多公里边境线，216个边境村。我省聚焦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以环境美带动生活美、发展美，不断提升边民幸福感、获得感。
1: 沿着国331一路向东，穿行于长白山路、图门江畔、鸭绿江边的边境村落，道路干净整洁，庭院错落有致，围栏整齐规范，特色民居点缀在山水之间，一幅生态宜居、和谐安定的景象。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党支部书记封颖告诉我们，吉安市通过逐村逐户全面排查，建立一房一档精准台账，分类推进修缮加固、拆除重建、盘活利用、环境整治4项工作，坚持安全第一、因地制宜、风貌协调的原则，将破旧建筑整治与人居环境提升有机结合，让边境乡村旧貌换新颜。
4: 通过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主动参与，从危房拆除、墙体修缮到沟渠清理，每一处变化都看得见、摸得着。
5: 现在干净整洁、亮堂美观，我们住着也舒心，看着也舒心。
1: 村容村貌是乡村的脸面，更是边境村的生态底色。白山市浑江区3道沟镇低台村以村容村貌提质为突破口，聚焦沿江沿线房前屋后、道路庭院，系统推进村容村貌整体提升，村庄实现处处见绿、户户整洁的蝶变。
6: 我们建立了党员包段、农户包院机制，现在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自觉清理庭院、维护环境，全村形成了这种人人参与、家家尽责的好氛围。

0: 去年十月以来，省农业农村厅、省边境村工作专班牵头统筹推进全省边境村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行动，坚持分类施策、全域推进靶向治理，聚焦垃圾清理清运、乱堆乱放整治、破旧房屋修缮、村庄风貌提升四项重点任务，全面打响边境环境整治攻坚战。截至目前，全省216个边境村实现整治全覆盖，累计投入整治力量超1.8万人次，出动机械车辆7500余台次，集中清理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建筑垃圾3.4万余吨，实现全域基本消除脏乱差现象，村庄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根本性改观。
1: 因地制宜呢，发展边境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推动边境村啊由环境美向发展美转型，努力把边境村建设成为啊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亮丽风景线。
0: 在吉林省东部的千里边境线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党建为引领，牢牢把握民族团结主线，聚力产业发展、环境提升、基层治理，扎实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谱写吉林边境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连日来，图门市月晴镇水口村的水稻育苗大棚内一派繁忙景象。当地依托边境优质生态资源，把有机大米作为乡村振兴主导产业，探索出党支部牵头、合作社运营、农户广泛参与的发展模式，全程实行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随着配套大米加工厂建成投产，线上直播销售渠道全面铺开，水口村有机大米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不仅让村民腰包鼓起来，更让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民族团结为纽带，做强有机稻米产业，改善人居环境，推动边境乡村全面振兴。
0: 水口村的发展蝶变，正是延边州98个边境村振兴发展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当地全力打造千里边关党旗红、党建品牌，整合各方资源，层层压实责任，推动组织资源力量全面向边境一线集聚。在龙井市三河镇北兴村，通过盘活闲置房屋、土地等资源，大力发展民族旅游、边境文旅等产业，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路。
3: 既守护好了边境安宁，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真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乡村绚丽绽放。
0: 环境提质的同时，产业支撑更加坚实。合龙市兴化村将蛋鸡养殖作为支柱产业，建设占地面积800平方米的养鸡场，同步延伸产业链条，带动当地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4: 2025年，追加投资500万元。项目达产达效后，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20万元。
0: 多年来，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始终坚持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聚焦村庄清洁、村容美化、基础设施完善等重点任务，全力推进边境美丽乡村建设。如今全州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多个县市获评乡村建设先进荣誉，边境乡村示范创建实现全覆盖。
5: 延边州将以 G331 沿线等国省县乡道路沿线、城乡结合部村屯为重点，统筹开展村庄清洁、村基战役、秋季攻坚等系列行动，完善设施建设等功能配套，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千里边关和美乡村。
0: 沿着吉林绵长的边境线行走，昔日偏远村落如今处处焕发崭新生机。各地因地制宜找准发展方向，摒弃单一发展模式，构建起多元融合的乡村发展新格局。从村容风貌改善到产业活力迸发，从民生福祉提升到边境防线稳固，如今吉林的边境村既有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又有产业兴旺的发展底气，更有邻里和睦的文明气息。安居兴业富民稳边，吉林以实干推动边境乡村全面振兴，既守住边境安宁，又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画卷，让千里边境线成为充满希望的幸福风景线。
6: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如今走进吉林边境村，处处是喜人心变化。延边水口村靠着种好有机大米，村民收入稳步提高。吉安前湾村把老房子改成民宿，果园变成观光点，家门口就有增收门路。白山的坡口村、低台村道路平整，院落整齐，大家手边户边的精气神更足了。这些变化得益于我省对边境村人居环境的集中整治，重点围绕一线村庄、国省干道和景区周边清理垃圾、改造危房、规整庭院，一步一步把村容村貌提上来，让边境村子真正干净整洁好看。环境变好了，乡风民风

0: 也跟着提升。各地把文明先锋融入日常，用大家听得懂能接受的方式，引导群众自觉爱护家园，邻里互助，团结和睦，把爱国护边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边境乡村建设既要面子好看，更要里子扎实。吉林通过环境整治改善形象，靠产业发展带动增收，用团结聚力稳固边疆，让边境群众生活更有保障，更有盼头。
1: 时序入夏，和风轻拂吉林大地，各地繁花次第舒展，为北国山河铺就斑斓底色。褪去春日浅嫩，初夏的繁花开得热烈饱满，满城芳菲摇曳生姿。城市公园里各色花卉错落绽放，姹紫嫣红点缀街巷河畔，山野间花簇连片成海，清风徐来，花香漫溢，一城一花皆美景，一步一景皆风情。烂漫繁花装点城乡风貌，勾勒出吉林生态宜居的优美画卷，也为百姓休闲出游增添惬意景致。悠然徜徉花海间，尽享这份烟火与芳菲相融的美好时光。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吴善花是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他18年如一日，用一双铁脚板走遍家家户户，用一颗为民心温暖各族群众。
1: 作为一个多民族社区的带头人，吴善花创新打造一街两馆、民族团结示范街、红石榴生活馆、红石榴文化馆。生活馆既解决老人吃饭难题，也成了他们唠家常的地方。文化馆里，各族居民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同过一个节，让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在吴善花的办公桌上，落着17本磨破了封皮的记事本，密密麻麻记录着楼道灯不亮了、帮找活干、送药上门这些琐碎却重要的小事。
2: 我的理念就是小事儿不出门，大事儿不出社区。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
1: 2021年，吴善花结合自己多年摸索积累的社区工作经验，创新提出了300工作法。
2: 300工作法就是聊百家情、会百家图、解百家忧，用脚丈量着辖区内的土地，知道每家每户是什么情况，给他们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
3: 各个方面都是照顾得很周到。
1: 吴善花还带动社区党员为民解忧，他所在的江北社区累计动员100余名共助共建党员，捐赠物资价值10万元，认领微心愿200个，服务群众5000余人次。2025年，吴善花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0: 根据教学需要，长春工业大学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青年博士人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4: 招聘计划，此次共计划招聘青年博士人才129名，报名资格条件，年龄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4月20号为准。报名方式线上报名，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考生登录指定网址注册账号后，选择相应招聘岗位报名。报名时间，辅导员岗位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5月22号16点，其他岗位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12月31号16点。
5: 暖风轻拂，繁花绽放，绘就一幅多姿多彩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20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集企观察见闻专栏播出，吉林省持续引导本土上市企业深耕创新赛道，锚定业态升级，持续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吉林省召开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
0: 吉林各地整合创新资源，以科创合力赋能都市圈产业提质升级；
1: 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长春市双阳区闯出一条梅花鹿产业发展新路；
0: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将于5月21号启幕，吉林展区精彩亮相。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吉林省持续引导本土上市企业深耕创新赛道，锚定业态升级，以传统业态改造提质，新兴业态培育壮大为抓手，持续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眼下，吉视传媒正推进吉林省文旅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为文旅行业发展提供数据支撑。近年来，企业深耕数字文旅融合赛道，以数字化赋能全省文旅消费市场。所承建运营的一机游吉林智慧文旅平台，用户规模已突破百万。
2: 精心打造了吉林省数字旅游年卡，用全新的数字消费模式惠民利民，拉动激活全省文旅消费活力。同时，全力推进吉林省文旅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持续推动吉林文旅产业数字化升级。
1: 吉视传媒还聚焦公安、应急、医疗等10余个重点行业，大力拓展数字化政企业务。2025年，企业联合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建成东北首个省级数据要素服务中心，落地多项数据市场化业务，
3: 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数据目录盘点、数据确权登记、数据资产评估以及数据流通交易等服务。当前我们正在深耕农业、交通、文旅等重点产业，积极布局算力底座，自研了不嫌山文化大模型应用平台，落地数字人、 AIGC 等一系列数字化创新应用。
1: 作为主板上市的省属国有文化科技企业，吉视传媒主动突围，加快转型，正从传统广电网络运营商向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升级。2025年，企业全口径收入实现逆势上扬，政企信息化等新兴业务连续6年增长，收入占比提至51.8%，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实现结构性逆转。同在吉林上市企业发展阵列中的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正朝着全域文旅综合运营方向稳步发展。企业推动生态资源向特色文旅产品转化，全新打造的云顶市集、恩都里休闲度假区、鹿角村童话世界等业态，成为区域热门文旅消费新地标。
4: 刚去到那个驯鹿园、湿地公园，最喜欢那个驯鹿的地方，亲手摸它，很特殊的体验。
1: 2025年，长白山主景区接待游客超360万人次，全域业态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顺利实现客流向实际经济效益的高效转化。依托稳步向好的经营态势，公司市值当年突破100亿元，实现营业收入7.88亿元，资产收益率达到10.33%。
5: 深挖避暑休闲、冰雪旅游两大核心资源，培育康养度假、特色消费新兴业态，持续践行两山理念，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全力建设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
1: 持续深化的业态升级已成为省内上市企业稳健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并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5月19号，吉林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长春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

0: 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深刻阐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价值和重大使命，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社科事业的高度重视，对广大社科工作者的关心关怀。会议强调，全省社科界要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要紧扣实践需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吉林实践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产出更多推动吉林振兴发展的科研成果。要牢记学术戍边，深化区域国别研究，关注当下热点问题，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要聚焦主责主业，加强有组织的科研。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组织保障，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社科联桥梁纽带作用，在凝聚奋进合力中开创社科事业新局面。
1: 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契机，吉林各地整合创新资源，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聚力突破产业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创合力赋能都市圈产业，提质升级。
0: 在四平聚源焕热集团科研中心，企业研发团队正联合长春理工大学推进 W25C 版型板式焕热器结构强度与密封胶条溢出仿真分析项目，
2: 能精准优化产品结构与密封性能，提升产品的可靠性与使用寿命，助力我们巩固电力等高端市场优势，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0: 双方开展深度合作以来，相继攻关了自动激光焊接、防腐涂层、有限元分析等关键技术。去年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批复后，创新资源更加集聚，双方的合作也更加便利。联合研发的 W10B 核电激光全焊接板式焕热器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都市圈建设打破地域壁垒，畅通技术、人才、市场资源共享渠道。眼下，位于辽源市的吉林中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全面对接长春的技术、市场和人才资源。不久前，公司自主研发的功率125千瓦、容量261千瓦时的液冷储能系统，通过零下40摄氏度极寒测试，可以实现12分钟极速充能，在储能领域订单量供不应求。
3: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设，便捷的交通为我们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后续我们的产品也将在报关、海运等环节通过都市圈产业协作平台进行快速对接。
0: 眼下，研发团队正联合省内高校开展锂电池储能系统运行特性分析、健康状态监测等技术攻关，助力新能源产业绿色创新。
4: 聚焦绿电耦合生产、低温储能增效、电池回收利用等低碳关键技术，依托都市圈的交通枢纽与产业集群优势，推动新能源产品的深度融合。
0: 以科技创新支撑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我省打造了辐射都市圈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高效运行长白山、三江、极光三家省级实验室，聚焦汽车、光电信息、具身智能等领域，组织实施12个聚力攻坚专项，深挖装备制造、碳纤维、新能源等产业的联合创新潜力，构建核心引领、多级支撑、链式协同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5: 我们将强化40科技创新协作，培育和建设高能级的创新平台，组建科技创新联合体，持续谋划聚力攻坚等重大专项，集中攻关都市圈内产业技术需求，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奋力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0: 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对标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长春市双阳区聚焦优势梅花鹿产业，破除发展壁垒，持续闯关突破，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6: 义乌能无中生有建起全球市场，靠的就是一个闯字。长春市双阳区以跨境电商为抓手，政企联手探索保税加工加跨境电商新模式，力争闯出一条梅花鹿产业发展新路，
7: 引进具备全球化布局、跨境电商全链路服务能力的龙头企业夏兰生物作为产业枢纽。 政企协同，打通陆产品合规出海通道，推动陆副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6: 义乌能把几分钱的纽扣、几毛钱的袜子做成链条完备的

0: 大产业，双阳正在学习这套小题大做的功夫。鹿茸做保健品，鹿血做口服液，鹿骨做化妆品，鹿皮做工艺品。这条完整的产业链条环环打通，小小的梅花鹿就能撑起大产业。目前双阳区涉鹿经营主体已经超过2000家，都在深挖梅花鹿价值，经历从卖原料到做产品的转身，
1: 充分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地推进兴业富民强镇一体化发展，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切实把鹿产业做出大文章。
0: 义乌的小商品能跑遍全球，靠的是物流和信息流的双快。长春市双阳区瞄准数字赋能，推行一路一码、一品一码双码溯源体系，扫个码，养殖环境简易记录，加工过程一目了然。
2: 通过物理聚合加速链条穿透，重塑产业分配格局。
0: 义乌有一条铁律，政府不越位也不缺位。长春市双阳区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政府不指手画脚，但也不做甩手掌柜。推介鹿产品大市场建设，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搞陪护服务，帮企业规范，帮企业认证。畜牧业管理部门正在完善两种保障体系，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管理、能带动的养殖带头人。
2: 培育万头养鹿大村10个。千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16个，标准化养殖场覆盖率持续提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学习义乌经验，长春市双阳区正在用真抓实干的拼劲儿、久久为功的耐力，让梅花鹿的脚顶开国际市场的大门。5月20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6件，重点案件14件，涉及多个地区的案件1件，来电48件，来信28件，其中长春市23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7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5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7件，重点案件3件，松原市16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9件，重点案件3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06个，其中生态类问题22个，占20.75%；大气类问题19个，占17.92%；固体废物类问题17个，占16.04%；水类问题17个，占16.04%；噪声类问题12个，占11.32%；土壤类问题6个，占5.66%；其他类问题13个，占12.26%。截至5月20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49件，重点案件92件，其中来电451件，来信298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征程中，饶斌的名字永在史册。他扎根吉林，投身一汽，见证并推动了一汽的诞生与成长，让民族汽车工业不断创造高光时刻。其精神至今仍激励着一代代汽车人奋勇前行。
3: 在中国一汽研发总院，郭元科与团队正全力攻坚面向未来的 AI 底盘技术，这是天宫平台的核心突破。多年来，团队始终以饶斌精神为指引，凭借持续精进的创新骨气，将民族汽车强国梦一步步落地。
4: 老一辈一汽人留下的传帮带的传统，至今仍是我们团队攻坚克难的重要支撑。
3: 1953年7月15号，一汽奠基典礼举行，时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的饶斌亲手培土奠基，开启中国汽车工业新纪元。他带领建设者们艰苦拼搏，仅用3年完成建厂重任，接连创造中国汽车工业诸多第一。1956年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驶下装配线，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1958年，新中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相继试制成功，为民族汽车工业打下坚实根基。此后，饶斌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汽车工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等职，主持创建二汽，牵头组建北京吉普等中外合资企业，推动汽车技术引进与产品升级。退居二线后，他仍心系汽车国产

0: 化，用一生践行产业报国初心。
1: 作为天工平台的一线亲历者，我深切感受到饶斌老厂长那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实践精神，这种精神早已融入到我们的技术基因，这种直面困难在实践中迭代的技术的精神，在天工平台的研发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0: 天工平台团队中饶斌倡导的传帮带精神成为团队攻坚的重要支撑，老工程师在一线摸爬滚打的实战经验，年轻人为团队注入前沿敏锐的新技术新思路，大家在技术攻关中教学相长，协同共进。
2: 姚斌这一代老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包括实业报国的这种精神，也包括自主创新的精神和乐于奉献的这种精神，激励了我们汽车工作者，特别是汽车科技工作者的话呢，一代一代的传承，也使我国汽车工业的话呢，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
0: 从荒地上建厂造车，到新时代自主研发 AI 底盘，攻坚前沿技术，研发条件日新月异，饶斌始终是中国汽车人的精神旗帜，他留下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产业报国的宝贵财富，如同明灯，指引一代代一汽人，在建设汽车强国的征程上勇毅前行，续写民族汽车工业新辉煌。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吉林将以“白山松水文韵极地”为主题，打造540平方米特色展区，全面展现吉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成果。本届文博会吉林展区精心打造集卖、集运、集品、集物、集智五大板块，汇聚30家重点文化单位，构建展示、洽谈、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为期5天的展会，吉林展区从非遗文创、特色好物到文旅项目、智慧体验等全方位呈现文化加融合发展新态势，诚邀8方客商共话合作、共拓商机，尽赏吉林独特文化魅力。
3: 5月20号，吉林省妇联与省民政厅联合开展播撒最美家庭种子，培育文明婚育新风主题活动，把家风建设、文明婚俗融入新婚颁证全流程，为新人送上有温度有内涵的家风第一课。
4: 活动在长春5城区婚姻登记处同步开展，长春新区婚姻登记处打造沉浸式国风场景，新人共书美德婚书，专家现场授课，赠送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引导新人扣好家庭建设第一粒扣子。2道区邀请最美家庭典型担任特邀颁证员，50对新人参与香囊制作、婚书拓印、集体宣誓，庄重仪式与趣味体验相融，涵养向善家风。
5: 在现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幸福，今天也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祝福新人们百年好合、幸福长久。
4: 朝阳区邀请最美家庭典型用真实故事传递夫妻相处之道，倡导简约文明婚俗与优生优育理念。宽城区开展单身交友联谊，为单身青年搭建优质交友平台，引导青年树立健康婚恋观。南关区则通过爱情迷你马拉松、光阴邮局等特色活动，以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婚育新风。
6: 借这个活动能够认识很多单身的青年，共同交流工作啊和成长中的这个经验和体会，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
7: 以活动为载体，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崇德向善向美的社会新风。
4: 省妇联将持续把婚姻登记场所打造成家风传播阵地，把颁证仪式变成文明培育课堂，以源头浸润、全程护航，让最美家庭种子在吉林大地生根结果，以家庭和美汇聚社会和谐正能量。
0: 依托优质的生态文旅资源和贴心的便民举措，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凭借独特的浪漫氛围与一站式暖心服务，成为全国各地新人奔赴山海定格幸福的热门打卡地。
3: 作为特色婚恋服务窗口，长白山婚姻登记处不断优化服务举措，细化服务流程，不仅配齐精美礼服、专属妆造、现场旅拍等基础服务，打造爱情主题打卡装置、1314米爱情步道等浪漫场景，同时创新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推出非遗剪纸婚纱展示、百福拓印、百喜图集章特色体验，让传统民俗与婚恋浪漫完美交融。针对异地领证新人，当地定制专属婚恋 店度假套餐，提供接送站、特色婚房、景区门票等一站式服务，让领证之旅省。

0: 心又温馨。2025年12月启用以来，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已累计为1500余对新人办理登记。
1: 套餐里头包含接送，然后住宿，然后门票啊这些。酒店我看也特别好，也特别有氛围感，感觉这一趟也没有白来，特别好。
0: 今天南航吉林分公司举办了亲和精细南航相伴主题媒体开放日活动，航空餐食生产车间推出长白山山珍炖小鸡、延边风味牛肉炒年糕等一城一味系列餐食。在客舱模拟舱，乘务员演示了氧气面罩脱落、锂电池起火应急处置及紧急撤离程序，并介绍了老年旅客、无成人陪伴儿童及爱宠进客舱等特色服务。飞行训练室内由南航自主研发的导航程序训练器展示了飞行员日常高仿真训练场景。
2: 这台飞行导航程序训练器，这也是南航自主研发的我们的一个训练设备，我们的飞行员日常的时候可以在这里进行大量的训练，
3: 同时还有我们一些服务类的训练，为我们旅客提供亲和精细的一些服务，也会在本舱来实现。
0: 作为吉林省主基地航空公司，南航在吉林地区投入运力超过40架，开通航线近40条，通航国内外33个城市，有力服务吉林高水平对外开放。近日，四平市铁西区开展“文明养宠进小区，和谐邻里共相伴”主题宣传活动，营造安全整洁、和睦友善的社区环境。活动中，工作人员在小区公告栏张贴文明养宠倡议书，网格员、物业人员与志愿者分组入户，重点面向养宠住户讲解文明养宠基本要求。社区内还设置了文明养宠咨询台，配备了宠物识别箱、提示牌。同时，工作人员在遛犬高峰时段开展流动宣传劝导，及时纠正不牵绳、不清理粪便等不文明行为。
4: 通过学习呢，大家都领会到了，邻里也和谐了。
0: 活动还举办了专场专题普法讲座，重点讲解养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让依法养宠、文明养宠理念深入人心。
5: 针对居民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社区会联合执法部门、物业公司及时落实解决，并且会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努力营造文明和谐的小区氛围。
6: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主题为计量筑牢信任基石。我省多地开展计量惠民系列活动，把计量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7: 5月19号，吉林省市场监管厅在长春举办520世界计量日系列宣传活动，通报了14五期间全省民生计量工作成效。省计量院、中车常客等9家单位现场签署吉林省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计量测试联盟协议，同步开展计量实验室开放日、家用计量器具免费检测等惠民活动，面向学生、市民开放计量实验室，直观展示计量检测设备与技术能力，免费为群众检定校准电子秤、血压计、家用温度计等常用器具。松原市聚焦商超、农贸市场，开展计量器具免费检定和专项整治，严查计量作弊行为。通化市针对加油站、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计量科普和法律咨询。四平市市场监管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检修校准家用计量器具。抚松县供电公司依托线上线下平台科普电力计量与用电政策，延吉市通过检定、检查、宣传相结合的方式规范商户经营行为，敦化、蛟河等地计量部门开展入户抽检、现场校准服务。近日，2026延边中俄中老年文化展演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工人文化宫启幕，活动为期5天，聚焦中俄民间文化与康养交流，共有1000余名中俄中老年代表参与。活动包括文艺汇演与书画交流两大板块，中俄艺术团体轮番登台演绎经典曲目与延边特色民俗节目，两地书画爱好者现场切磋技艺，以文化为纽带，传递跨国友谊。
0: 夏日吉林，漫山遍野的鲜花次第盛放，清风显芳，山河如画，处处涌动着蓬勃向上的盎然生机，勾勒出最美的风景。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1: 暗流涌动的上海，
2: 顾鹏，
3: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1: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3: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1: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4: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0: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1: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5: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4面8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6: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7: 吧。是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纯良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奥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渤海香瓜，可口味佳。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3: 国参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三省

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我省大部最高气温在23到29摄氏度之间，长春最高气温为27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6摄氏度。未来七天预计我省降水过程较多且多雷雨，地区分布不均，雨量总体不大。未来七天我省气温先升后降，本周日我省气温将达到近期最高，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国家税务总局19号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其中1到4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1: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应用，带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加快。数据显示，1至4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今年以来，全国服务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一单制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
2: 四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加强与社会物流企业合作，大力发展铁水多式联运。一单制物流产品辐射我国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这趟列车上的板材前期由中欧班列回程班列从俄罗斯运至西安，在西安国际港站换装一单制货物列车后，再一路南下抵达武汉阳罗港，转由水运班轮最后运往江苏太仓港。
3: 以往客户在铁路、水域不同分运输方式间需要多次转单换箱，现在实行一单制，全程只用一张单据办理业务，大幅压缩了铁路与水运转运的换单流程。
2: 与传统运输模式相比，铁水联运一单制，一拖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直达，一次结算，中途不换箱，全程不开箱，高效串联铁路干线与港口水运资源，总体为企业降低综合物流成本约25%，运输时效整。

0: 体提升30%以上。
1: 目前国铁95306平台与海运订舱系统实现了数据共享，客户不仅能一单半结全程业务，还能像查快递一样实时追踪货物的运行轨迹，让全程运输更加透明。
0: 一至四月，国家铁路完成铁水联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舱3.57万标箱。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比如对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对学校开除学籍、退学、不授予或撤销学位等行为的申诉处理不服等，都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3: 根据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被行政机关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采取失信惩戒措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4: 比如说法院做出一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他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跟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啊，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要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3: 条例还首次确立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在学校决定开除学生学籍或退学后，学生不服的可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
4: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啊，一点轻微的违禁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那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了呢？
3: 条例规定，行政行为可能对相对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行政复议活动与线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来看省内方面，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契机，吉林各地整合创新资源，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聚力突破产业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创合力赋能都市圈产业提质升级。
5: 在四平聚源焕热集团科研中心，企业研发团队正联合长春理工大学推进 W25C 版型板式焕热器结构强度与密封胶条溢出仿真分析项目，
6: 能精准优化产品结构与密封性能，提升产品的可靠性与使用寿命，助力我们巩固电力等高端市场优势，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5: 双方开展深度合作以来，相继攻关了自动激光焊接、防腐涂层、有限元分析等关键技术。去年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批复后，创新资源更加集聚，双方的合作也更加便利。联合研发的 W10B 核电激光全焊接板式焕热器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都市圈建设打破地域壁垒，畅通技术、人才、市场资源共享渠道。眼下，位于辽源市的吉林中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全面对接长春的技术、市场和人才资源。不久前，公司自主研发的功率125千瓦、容量261千瓦时的液冷储能系统，通过零下40摄氏度极寒测试，可以实现12分钟极速充能，在储能领域订单量供不应求。
7: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设，便捷的交通为我们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后续我们的产品也将在报关、海运等环节通过都市圈产业协作平台进行快速对接。
5: 眼下，研发团队正联合省内高校开展锂电池储能系统运行特性分析、健康状态监测等技术攻关，助力新能源产业绿色创新。
8: 聚焦绿电耦合生产、低温储能增效、电池回收利用等低碳关键技术，依托都市圈的交通枢纽与产业集群优势，推动新能源产品的深度融合。
5: 以科技创新支撑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我省打造了辐射都市圈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高效运行长白山、三江、极光三家省级实验室，聚焦汽车、光电信息、具身智能等领域，组织实施12个聚力攻坚专项，深挖 装备制造、碳纤维、新能源等产业的

0: 联合创新潜力，构建核心引领、多级支撑、链式协同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1: 我们将强化四城科技创新协作，培育和建设高能级的创新平台，组建科技创新联合体，持续谋划聚力攻坚等重大专项，集中攻关都市圈内产业技术需求，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奋力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到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吉林将以白山松水文运极地为主题，打造540平方米特色展区，全面展现吉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成果。
0: 本届文博会吉林展区精心打造集卖、集运、集品、集物、集智五大板块，汇聚30家重点文化单位，构建展示、洽谈、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为期5天的展会，吉林展区从非遗文创、特色好物到文旅项目、智慧体验等全方位呈现文化加融合发展新态势，诚邀8方客商共话合作，共拓商机，尽赏吉林独特文化魅力。
2: 依托优质的生态文旅资源和贴心的便民举措，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凭借独特的浪漫氛围与一站式暖心服务，成为全国各地新人奔赴山海定格幸福的热门打卡地。
3: 作为特色婚恋服务窗口，长白山婚姻登记处不断优化服务举措，细化服务流程，不仅配齐精美礼服、专属妆造、现场旅拍等基础服务，打造爱情主题打卡装置、1314米爱情步道等浪漫场景，同时创新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推出非遗剪纸婚纱展示、百福拓印、百喜图集章特色体验，让传统民俗与婚恋浪漫完美交融。针对异地领证新人，当地定制专属婚恋度假套餐，提供接送站、特色婚房、景区门票等一站式服务，让领证之旅省心又温馨。2025年12月启用以来，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已累计为1500余对新人办理登记。
4: 套餐里头包含接送，然后住宿，然后门票啊这些。酒店我看也特别好，也特别有氛围感，感觉这一趟也没有白来，特别好。
2: 近日，四平市铁西区开展“文明养宠进小区，和谐邻里共相伴”主题宣传活动，营造安全、整洁、和睦友善的社区环境。
3: 活动中，工作人员在小区公告栏张贴“文明养宠倡议书”，网格员、物业人员与志愿者分组入户，重点面向养宠住户讲解文明养宠基本要求。社区内还设置了文明养宠咨询台，配备了宠物识别箱提示牌。同时，工作人员在遛犬高峰时段开展流动宣传劝导，及时纠正不牵绳、不清理粪便等不文明行为。
5: 通过学习呢，大家都领会到邻里也和谐了。
3: 活动还举办了专场专题普法讲座，重点讲解养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让依法养宠、文明养宠理念深入人心。
6: 针对居民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社区会联合执法部门、物业公司及时落实解决，并且会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努力营造文明和谐的小区氛围。
2: 国际方面，在多重冲击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遭遇盈利寒流。日本日经亚洲评论近日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大幅缩水，2026财年的利润可能接近腰斩。
7: 报道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7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内，实现总计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这一数据较历史最高的2023财年的7.54万亿日元大幅下降48%，接近腰斩。近期，本田、日产、丰田陆续公布2025财年年报，其中本田发布挂牌上市近70年来首次亏损，亏损额为4143亿日元；日产亏损5331亿日元，连续2年巨亏。丰田虽未亏损，但财报数据显示，2025财年净利润3.85万亿日元，同比下降近20%。在此背景下，日本汽车行业集体调低2026财年利润预期，多家企业负责人对行业前景表达忧虑。铃木汽车社长铃木俊

红坦言，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正在发生。三菱汽车社长岸普惠介称，行业经营困境将持续。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

0: 材料涨价将导致营业利润减少4000亿日元。
1: 韩国最近遭遇了提早到来的热浪，多地刷新了5月中旬最高气温记录，西瓜的需求随之增加。据韩国媒体报道，截至到17号，单个西瓜最新平均零售价已经接近30000韩元，约合136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上涨接近25%。
2: 受高压系统影响，韩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14时40分，庆尚北道金泉市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庆州市为35.9摄氏度，另有多地气温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同期最高纪录。据业内人士分析，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供需不平衡。韩国目前还没有进入西瓜集中采收期，仅庆尚南道和全罗北道少数南部产区能够供应。此外，甜瓜等本土水果出现断档，橙子、猕猴桃等进口水果因海外欠收和运输成本上升而数量锐减，这使得消费者对西瓜更加青睐。韩国政府部门预计，随着江原道等地6月起进入西瓜采收期，供应紧张有望缓解，价格可能有所回落。在韩国，西瓜大多按整瓜标价售卖，市面流通的普通西瓜单个重量普遍为6至8公斤。西瓜也是韩国民众夏季喜欢的解暑水果之一，不过由于价格较高，曾经被民众称为金水果。
1: 近期高温热浪也正在影响印度多地。印度气象局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经突破了45摄氏度，持续酷热的天气对户外工作者造成了明显影响。
3: 根据印度气象局19号下午公布的数据，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达到45至47摄氏度，高湿度则让居民体感更为炎热。烈日下，不少市民在公共饮水点接水消暑，冰淇淋、冰水等消暑食品和饮品格外受欢迎。与此同时，印度西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也普遍升到45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给户外劳动者带来考验。针对持续高温，印度气象部门当天对新德里发布了黄色预警，同时对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北方邦等多地发布了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印度西北部、中部地区可能将持续出现高温热浪天气，呼吁居民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避免长时间暴露在极端高温下。根据印度气象局的标准，气温超40摄氏度且高于常年均值4.5摄氏度及以上，或气温超45摄氏度，即可被判定为高温热浪天气。
1: 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家庭病床。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这项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
4: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明确规定了什么是家庭病床，哪些人可以申请，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什么是家庭病床？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二，哪些人可以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核心面向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治疗方案清晰且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人群。三，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 该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

0: 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家庭病床的试点工作。那家庭病床到底长什么样？和医院里的病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真的能起到康复效果吗？我们一起来看看。
1: 记者跟随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来到马先生的家。他的爱人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和相关治疗后，常女士插着气管套管出院回了家。但是之后的康复训练成了难题。
2: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1: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情况后，派家庭医生来到常女士家进行医疗评估。经过专业评估，常女士的情况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针对她的病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到常女士家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3: 然后就是提醒您，那个每次阿姨喂饭的时候，您一定把床头一定给多立高了的。咱们要求不是。
1: 经过半年的居家康复训练，常女士的身体情况已经有了一定好转。
4: 通过这个按摩呀，给她松解肌肉，缓解粘连，然后她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她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0: 家庭病床的服务重点面向脑卒中后遗症、瘫痪、骨科术后卧床、慢性病长期卧床等需要长期居家照护康复人群。那哪些人群不适合设立家庭病床呢？在医保报销上又有什么样的规定呢？我们继续来看。
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家庭病床和住院治疗是有本质区别的。
5: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如果说病情不稳定，并且随时有加重的风险，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1: 居家治疗上门康复，很多市民担心费用问题。记者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还额外享受利好政策。
5: 它还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这个病人如果常规他在医院住院的话，他一旦办理了住院，他就无法在门诊进行就诊了。但是家庭病床的话，如果在某一个社区机构办理了家庭病床，不影响他去其他所有医院的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有利的条件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它的起伏政策，如果这个患者是刚出院回家，那么又需要继续治疗的话呢，那么它的起伏线呢就会比较低。
1: 具体来看，符合条件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项目可按当地医保规定比例报销。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伏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具体报销比例、报销流程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或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1: 列入白名单的产品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根据通知，原则上以下产品种类可以纳入白名单，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

0: 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
1: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地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0: 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同时通知再次明确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具洁具、家用电器等非医疗用品不能纳入白名单。
2: 再来关注交通安全，夏季暴雨多发，大雨天气驾车出行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交警提示，恶劣天气下确需驾车外出的驾驶人应该时刻警惕雨天路滑、视线模糊、路面积水等安全风险。
0: 雨天道路湿滑，视线不佳，能见度低，保障行车安全，首先要严格控制车速。
3: 在雨天驾车遇到积水路段，首先要观察水深，如果水深没过轮胎一半，不要强行通过。在可通行路段也记得低速行驶，途中不换挡不加速。倘若车辆在水中熄火，请不要强行点火，迅速离开车辆等待救援。
0: 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下降，加大跟车距离，能预留更充足的安全刹车距离。雨天高速行车，正确使用灯光可显著降低事故风险。大雨导致光线昏暗时，应开启近光灯、雾灯、视阔灯和前后位灯。
3: 远光灯会导致前方和对向车辆驾驶员的视线因光线反射受到影响，我们只需打开近光灯即可。如遇雨势渐大，视线降低时，我们需要打开雾灯。如果遇暴雨，视线严重受阻，我们需打开双闪，降低车速，寻找安全区域停靠车辆。
0: 交警特别提醒，新能源汽车虽具备一定涉水能力，但不等同于可安全涉深水。车辆涉水深度超过设计标准，会导致电池、电机、电控核心部件进水，引发电路短路、故障，甚至安全隐患。不要随意涉水通行。暴雨天气，新能源汽车车主要避免在露天环境下充电，日常停车也应尽量远离低洼地带，防止车辆泡水造成电路、电池损坏，保障用车安全。
2: 进入夏季，汽车容易发生自燃，有时汽车在行驶中突然起火，遇到这种情况，驾驶员应该怎么应对呢？我们来看消防部门的提示。
4: 消防部门提醒，进入夏季，车辆的空调制冷设备应提前检查，一旦行车时发现车辆出现异响、异味或有烟雾冒出等情况，应立即停车查看，切勿贸然打开发动机盖，以免空气进入加速火势蔓延。在火势较小、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使用车载灭火器进行初期扑救，若火势较大或无法控制，应立即拨打119报警，并远离车辆等待救援。

大家好，我是阮奶奶。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小满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那么天气呢逐渐转的湿热，气温呢也逐渐的增高，天气越来越炎热，那我们的出汗就越来越多，所以呢在饮食上呢要以清淡解暑减脂的食物为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乌梅三豆饮。那么做这道乌梅三豆饮所需要的食材有红豆、黑豆、绿豆、乌梅以及冰糖，所有的食材都在桌面上。那么这三种豆在做之前呢，要用温水浸泡2个小时，泡好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锅中去煮了。现在呢，我就做给大家看，把浸泡好的红豆倒入锅中，黑豆倒入锅中，绿豆倒入锅中，乌梅倒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开火，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煮半个小时，把这个豆子呢煮到软烂。好，小火炖煮了半个小时，开锅看一下，豆子已经煮烂了。现在把冰糖放到锅中搅拌一下，开大火稍微煮1分钟，等冰糖化了我们就可以关火了。冰糖化了，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乌梅三豆饮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浓度鱼油的团购啊，已经接近尾声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啊，现在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价格啊！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1434块钱呢。团购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哎呦，要不说你啊，每次都急。今儿你核对数据了吗？你确定今天还能团购吗？
0: 立冬啊，立冬，我办事您就放心吧。我早就跟工作人员核实过了，今天啊，确确实实还能团购。这事儿呢，还得亏了咱们的阮老师，在关键的时刻总是会留那么一手，提前预留了货，懂不懂？要不然这团购可就悬喽。
1: 这个我看大家昨天呢，还有这个前天参与团购的这个架势，有多少组鱼油，基本上不够你们抢的，而且呢，你们每次抢的就都那么快，那我必须要留这么一手，所以我昨天呢急急忙忙就又干这事儿了，把昨天大家还没来得及抢下来的那个鱼油，我给它摁住了，留下来了。不过呢，就留的这点儿，说句实话，我都嫌我手慢了。
0: 留多少啊？
1: 一共就剩了668组。
2: 668，陆陆发。这数字听着怎么那么舒心呢？但是您呢，有这先见之明，提前留好了。您说您要是没预留的话，那团购呢，只能是提前收尾了。
1: 是，
2: 到时候咱们得有多少观众朋友后悔的？哎呀，直拍大腿呀得！
1: 哎，你别说，我最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拍大腿，
2: 失望，
1: 让大家失望，对不对？虽然说这个。

0: 668组，数量有限，但是呢，我不管怎么说吧，还是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机会。没有报上名的观众朋友，可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了。特别是你本身你就有这个需求的，或者呢，你平时就已经在吃鱼油的朋友，你可别因为错过了这两天的这个节目，或者呢，由于你自身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没看节目，没报上名，你错过了这么好的鱼油啊，我真担心。
1: 是啊，一组六盒啊，总共才354块钱呢，这不就相当于原来买一盒多一点的钱吗？对不对？
0: 对，
2: 这个哈也是只有咱们的团购才能做到这样的价格，所以说大家呢能赶上这么实惠的高浓度的鱼油，这么优惠的这个团购，真的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1: 立冬啊，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个功夫，很多的朋友已经抢先报名了。那么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需要鱼油的朋友，你们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再想用这个价格买高品质的鱼油，那可就不用想喽。
2: 是，其实刚才说这话啊，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关键现在市面上它有各种各样的鱼油。但是我觉得吧，不是所有的鱼油呢，它都能被称为叫高品质的鱼油。
0: 李东，你说什么算高品质的鱼油啊？
2: 鱼油，这个鱼是放前面的，说明这个鱼呢它是重点，所以说这原料上这就是一大门槛。您找的这款鱼油，那不说别的，就这原材料我可是知道哈，那是秘鲁渔场捕捞的那个秘鲁凤尾鱼，源头选的这么好，那鱼油的纯净度啊，还有这个营养力的，这才有保障。
0: 说的没错，尤其是鱼油这种天天咱们要往嘴里送的，这个原料品质好不好，它里边含不含什么重金属的污染，这一点它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凤尾鱼呢，本身身体体型小，身体呢不容易富集这个重金属，再加上秘鲁渔场作为世界4大渔场之一，就这一片海域它远离工业密集区，它这儿的水质澄澈洁净，咱们担心的什么工业污染呢，重金属的污染呢，那从源头啪它就给掐断了。
1: 这就叫好鱼掺好油，咱们不光是吃的放心呢，营养也更纯粹呀。尤其是我们需要的欧米伽三这种营养，那都是实打实的好啊。
0: 那当然了，就这片海域由于受秘鲁寒流的滋养，这个凤尾鱼啊，它为了能扛住这个低温，那多冷啊，它的身体呢就会攒很多的脂肪。
1: 像我这样的
0: 那你上那边去待一段时间。
1: 对呀，我来自哈尔滨呢，天气冷啊，你看我就胖啊。
2: 脂肪能扛冻。
1: 对呀，
0: 那脂肪一多，那凤尾鱼的脂肪一多，不是它的脂肪，那凤尾鱼身体里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也就跟着蹭蹭蹭的往上涨。
2: 对，
0: 这简直就是天然的高浓缩欧米伽三宝库。那咱们仨想一想，就从这样的鱼身上提取出来的鱼油，欧米伽三的浓度它能差得了吗？
1: 那不能啊。
0: 所以说就这款鱼油吃进去了，吃到肚子里去了，那是第一个是吃得明明白白还放心，第二个又是实打实的我们吃进去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营养，还有品质这一块绝对是拿捏得死死的。
2: 我感觉哈，这个就跟搭那个金字塔是一个理儿。第一层哈，第一层就得是这优质的原料，秘鲁渔场的新鲜打捞的这个凤尾鱼，咱打好最扎实的一个底子。
0: 对，
2: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欧米伽三的浓度哈，再往上给它一冲，然后品质呢是一步一步的就攀到这个金字塔尖上了。难得遇到品质这么顶的这个鱼油哈，大家呢真的要抓紧时间报名了，这个手慢了真的就没有您的份儿了。
0: 还用你说吗？他们的手速比你说的还快。 说句实话啊，这个产品的品质它硬气，大家呢才会喜欢它。尤其是这款鱼油还是高浓度的，那咱们现在应该都知道 EPA 跟 DHA 是 Omega 3的两大将军。一般来说，高浓度鱼油的 EPA DHA 的占比需求要超过60%，就

0: 算好的。而我们今天被大家抢的这款鱼油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它是大于了70%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每一粒的鱼油它的成分是更加足，营养更加密集，咱们吃到肚子里调理改善的帮助自然就更加到位，更加厉害啊。那么这款鱼油呢，它是在-18摄氏度的环境下放置，如果说放12个小时依然能够保持澄清。如果说那我们家现在有吃的鱼油，我也来做个实验，把它挤出来滴到小碟子里，放到冰箱里放它10多个小时。如果你这款鱼油纯度不够的话，好家伙，10多个小时你拿出来一看，要不就是浑浊的，要不就冻成猪油那样了啊，
1: 冻住，
0: 对对对，它就冻住了。
1: 对，
0: 那么咱们这款鱼油呢，它能够做到10多个小时的冻不住，那足以见得这款鱼油它这个纯度有多高了，含金量有多足了。
2: 在鱼油圈里啊，它是妥妥的尖子生啊，每一滴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而且就拿我来说吧，那为父母啊或者自己选择鱼油的时候啊，那更多都是图原料好浓度高，咱吃着放心。哎，您找的这款鱼油就全占了，所以您这次的团购的含金量啊那是相当高啊。
3: 其实哈，我觉得单说鱼油的浓度这个就足够让人心动了。
0: 是
3: 鱼油里头的两大成分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占比，这个呢它也很好。而且我知道这款鱼油的 EPA 的占比它应该是超过40%， DHA 的占比呢它是超过30%，
0: 可不是吗？这个浓度越高啊，它里边含有的营养成分就越足，那作用呢也就越强，我们的身体呢才能一直保持舒服畅通这么一个状态。而且这又是无糖的，没有额外的糖分的添加，对于血糖不稳的朋友来说，大家说是不是相当友好了？你不会给你的身体增加负担呢。
2: 而且这么好的鱼油啊，原价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才59元，优惠力度不是一般的大呀。就这个品质能做到这个价格，那真是打着灯笼您都找不着啊。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目前显示还有550多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难得的团购机会。
3: 可不是嘛，大家呢真的要赶紧来报名了。最近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去找了，就是货比三家以后还是觉得这个团购啊来的最划算。其实这次呢也是亏了阮老师哈，您坐镇，您帮忙砍价，2位数就能让大家吃上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关键一组6盒也就才300多块钱。
2: 谁说不是呢？300多块钱呢，下馆子吃顿家常饭就没了。咱们平时少在外面搓一顿，或者少买一件衣服一双鞋，一组鱼油的钱它不就出来了吗？给身体补充补充营养，那是给身体存钱呢。这么一想，大家说这团购值不值啊？
0: 那值啊。我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就是每一次帮你们去做这个团购的砍价，真的说句实在话很不容易。特别是鱼油，这次这个鱼它又是秘鲁渔场的凤尾鱼，原料肯定好，浓度它又高，而且它还是无糖的，这个品质已经放在这儿了，那真的是没得挑了呀。
2: 对呀，即便是市场价298块钱一盒，我觉得其实人家也是物有所值了。
0: 你说这话，但是我也知道，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鱼油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讲，都是不知道吃了多长时间了，就是长期吃，如果价格贵，长期吃负担是挺重的，
2: 是个负担。
0: 你说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买回去啊，那贵的嘛，它就200多，我吃个2盒也就到头了。要是条件比较差的朋友，一听到298，得了，我走吧，
2: 转身就走。
0: 对对对对，那你还怎么去补充这个营养？怎么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硬朗呢？所以无论如何，砍价的时候脑子，这个头皮呀，这都发麻，就是要把价格，不管人家同不同意，我认为什么价格，我先砍了再说吧。砍到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有底气去尝试一下，我有底气，就这个价格，啊，我能长期的去吃。

0: 是市场价这一组哈、啊，你算一下的话，得17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团购价一组呢，才300多块钱，中间呢省的是1400多块钱。你说这1000多块钱哈、啊，真是，可能有的人就省出了一年的物业费，
1: 嗯，
0: 有的呢可能就省出了几个月的水电费。
1: 而且这些钱，我觉得吧，李东啊。咱们仨报一个短途跟团旅游也够了。
0: 其实这钱你干点啥都行。
1: 是，
0: 嗯，
1: 原来这些呢，可能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就是二选一。现在好了，鱼和熊掌都能兼得，既吃到了高浓度的这个鱼油，我又省下钱去办了那么多的实事。
2: 嗯，特别是对于那些啊日常就用鱼油的朋友来说，1年365天呢、啊，这省了多少钱呢？
1: 这就是两不耽搁呀、
2: 嗯，
1: 对不对？营养补充了，又没让钱包受罪。说句实话，我认为最大的省钱，就是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少往
2: 远跑。
1: 对对对，你说少生病，少不舒服了。少去医院了，你健康了，你这个人就高高兴兴的。你说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咱们越过越有滋味啊？哎，你们俩说是不是啊？
2: 没错。不过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啊，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1400多块钱呢，多合适啊！目前的数量也在逐渐的减少，现在还有不到500组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阮老师啊，
1: 哎，
3: 还能订鱼油吗？赶快帮我订一组。
1: 一组鱼油啊，好，没问题，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帮您登记好了。
3: 订上了，这下我可彻底放心了。
1: 嗯嗯，
3: 不瞒您说呀，我这个人对吃进嘴里的东西那叫一个谨慎，但您找的这款鱼油，我打心眼里认可，浓度高 ，EPA 和 DHA 这些营养多充足啊，
1: 嗯，
3: 而且还是秘鲁渔场的凤尾鱼。我看那大几百的鱼油才用到这种好料，关键这么好的鱼油市场价298块钱，你直接给我们砍到了两位数，59元，这也太合适了，一盒省了239块，这一组啊省了1000多块呢，这1000多块钱啊，你说我干什么不行啊，省那油都够了，这么划算的鱼油啊，我必须拿下。
1: 不得不说呀，您这个手速真的是挺快的，您是我接到的第一个订购的朋友，放心吧，妥妥的就把这个鱼油呢您收入到囊中了。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等着报名呢。
3: 哎，行行行，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啊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并且还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阮老师，您快帮我订两组鱼油吧，我想帮我妈买了这个保养身体。
1: 嗯，
4: 您这款鱼油我就看特别好，秘鲁凤尾鱼提取的高浓度鱼油 ，EPA 和 DHA 总浓度超过70%，我专门在网上搜了好多款，还真没看到浓度这么高的，而且还是无糖配方，哎呦，太适合我老妈了。按我老妈的话讲，自行车还得经常上上油呢，她这个年纪也要补充点好营养，日常补补营养也好呀。而且关键这个价格吧，太实惠了。您说一盒才59的时候，哎呦，我都惊呆了。我看到好多款的鱼油吧，有这个品质的吧，价格贵的离谱；有这个价格的吧，品质我又看不上。哎呀，反正您赶紧帮我锁定这名额吧，也省得我妈再去外面买了。
1: 嗯嗯嗯。哎，我们都说呢，这个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我看这话说的没错，放心吧，您要的两组帮您订购好了，也希望你妈妈的身体呢能够越来越好。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4: 好的，阮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目前只剩400多组喽，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我要订上4组鱼油。
1: 嗯，
5: 我爸妈、公婆各2组，现在还能订上吗？
1: 放心，现在还能订到。不过呢，数量呢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你这个电话打的是非常及时的。
5: 嗯，能订上就好。这事本来让我老公去办，结果他光忙着其他的事情，转头就给忘到脑后了。多亏今天还赶上最后这波名额，不然我得悔得肠子都青了。现在我。

0: 我们两家的老人现在都上了年纪，体检倒是年年不落，目前身体还算硬朗，没什么大问题。但老话不是说嘛，预防胜于治疗，早早把身体保养好才是正经事。何况这次还是高浓度鱼油 ，EPA、DHA 总浓度超过了70%，一盒才59元。我之前挑来挑去对比了好多款鱼油，这款品质真是非常的好啊，那我肯定要拿下了。一想到家里老人身体能健健康康，我心里就踏实。
1: 嗯，您是给两家的老人全都准备了啊，那么这份孝心跟细心呢比什么都珍贵，而且呢这个事儿呢也亏得你记着，不然错过了这最后的一班车，你先生怕是要被你念叨念叨好几天的哦。好了，你在家等着收获吧，后面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着急报名的，我这里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0: 行，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354块钱，参加团购相当于给自己省了1434块钱呢。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刘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我要订购，我要给自己订购一组这个鱼油
1: 啊，
3: 现在还有名额吗？
1: 有，你赶得还挺巧的。
3: 是吧？这要不是这几天呢，我去这个农家乐去玩啊，啊，我第一天就报名了，啊，您这次团购这个含金量太好了，我也特别清楚，
1: 嗯，
3: 啊，我本身呢经常就是常年吃这个鱼油保养，
1: 嗯，
3: 啊，就是想让自己身体呢别出什么岔子，啊，以前那一个月啊光在这方面花钱都花了不少，
1: 嗯，
3: 啊，结果呢这个价格呢直接就给我惊着了。市场价格298一盒的鱼油，现在只需要59块钱。
1: 对，
3: 啊，我都算过了啊，如果吃一组的钱的话呢，都没有我之前买一盒的贵。
4: 嗯，
3: 啊，长期吃下来的话呢，就得省多少钱呢？关键是这款鱼油品质特别好。
1: 嗯，
3: 啊，秘鲁凤尾鱼油这个提取的，浓度还高，啊，而且还无糖配方，啊，我吃就更放心了。再加上这个性价比，真的没话说了。
1: 那您这个可是真的挺好，你说玩呢你也玩痛快了，保养身体的这个事儿呢你也没耽搁，这才叫会过日子。身体呢好好的，才能天天乐呵呵的出去玩出去走。好了，那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头还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您的一组我帮您报好了。
3: 好的，谢谢阮老师啊，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354块钱，参加团购相当于给自己省了1434块钱呢。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您好啊。
1: 您好。
5: 那个赶紧给我订12组。
4: 哇，您上来就订12组，您订这么多呀？您是自个儿吃啊还是送人呢？
5: 哎呀，都是咱自己家人用，就是啥呢，不光我自己，就是整个我们家族里的亲戚，我们是一起要的
1: 啊。
5: 哎，因为之前咋的呢，我们吧就提前约好了，谁先打通电话谁就把大伙的整个的份儿咱全包了。前几天吧，这不听你讲这款鱼油吗，完我专门吧去药房里对比了一圈，我最后吧还是觉得您这款好，那个 EPA 呀 DHA 呀这个浓度啊直接超了70%了，浓度高它营养就足啊，你对身体的好处自然就大嘛，对吧？你而且吧无糖配方咱们更没有这个顾虑了，完事我在家族里群里边吧那么一吆唤，那大伙那一呼百应，哎，全都要试试。你再说咱这个价格吧，那也真是没谁了哈，一盒59块钱，你说你的两位数能买到这么好的高浓度的鱼油，我们这一大家子那不得都参加吗？袁老师，
1: 你们这个家族这个行动力太牛了啊！还约好了，谁先打通电话，谁就来全包。行行行，
5: 对对对。
1: 啊，现在反正我现在这鱼油还有点，我给你们就全部都订好。你们这几天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时间挺紧张了。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5: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袁老师啊。哎，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今天的团购

0: 我家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394块钱。参加团购相当于给自己省了1434块钱呢。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可算跟你通上话了。啊。您上哪儿找这么好的鱼油？我自己以前也吃过不少鱼油，跟这款比起来真是差远了，浓度差一大截不说，价格还不便宜。再看您找的这款鱼油，浓度也高，团购价才59块钱，一组六盒也就350来块。有句话叫做千金难买老来瘦，我一胖就担心血管里堆脂肪，所以就想着也调理调理，继续再吃点鱼油。
1: 对这个任何人来说呀，这个健康真的就是最大的一个幸运，而且也不用我多说，很多的这个老朋友啊，自己都知道鱼油它对心脑的好处，尤其这款还是高浓度的鱼油，它这个浓度是大于70%了，那对我们身体的帮助也是更大一些的。所以这位先生，我真不能再跟您聊了，因为时间有限，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的，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2: 那袁老师，哎，你帮我也报上吧。啊，我订两组。我跟我老伴儿都要。啊啊，我也不跟他商量了。啊啊，这几百块钱的事儿，我在家还能做得了主。主要是钱花得太值了。
3: 是。
1: 这位先生，您说是不用商量，但是我们仨还是能够听出来你们家到底谁说话算数。我这边呢帮您把订的两组给您订好了，您老伴呢也吃一吃这款高浓度的鱼油。行了，这位先生，我这回真的要跟你说再见喽。
2: 好了好了，谢谢袁老师。哎，再见。
1: 好，再见再见。哎，
0: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鱼油的数量已经快要见底了，现在已经剩几十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只需要354元，还包邮到家，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啊，袁老师。
1: 哎，你好。哎，
4: 我可是你的铁杆粉丝啊。在我这儿你说什么啊，我都觉得靠谱。哎，就拿这款鱼油来说吧，渔船都开到海外去了。比如渔场的风味鱼浓度还高，品质那是实打实的好。它购价59元一盒，一组才300多块钱，这性价比简直太高了。我跟老伴都这岁数了，平时没什么大毛病，但是一时觉得得保养身体这件事啊，不能只顾眼前，得为以后的身体身子骨打算打算。就想着吃点鱼油提前养护身体，可他倒好，总觉得自己没事，压根儿不把这个事当回事。
1: 哎呀，这位也不知道该叫您是老姐姐还是老妹妹了啊。今天呢，有一部分的朋友跟我表达过一个观点，我觉得是挺好的，就是预防的重要性。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小病早防，大病不慌，预防走在前，是少往医院跑”，对吧？
4: 哎，对对呀，哎呦，袁老师，你这话说的太对了。哎，我肯定回去给他唠叨唠叨。哎，今天呢，我也不问他了。先订两组。日常呢自己保养身体。等他什么时候想通了，我就分给他吃。
1: 哎呦，您是先自个儿吃，等他想通了再给他吃啊。您太逗了啊。行，那我现在就帮您把这个两组呢帮您这个名报好，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聊了。 咱们保重身体，健康长寿啊！说再见了。
4: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鱼油的数量已经快要见底了，现在已经剩几十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只需要354元，还包邮到家。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节目的最后呢？